0: 行嘅高栈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有所收窄啊，过往嘅车辆咧注意减速避让行驶，又或者系提前绕行选择龙归路、轮归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等等啦，工期要去到成十一月中噶。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機、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5: 城市超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啦，各位，又系新一天嘅开始啊！话咁快嚟到今个星期嘅小周末，系九月份嘅第一个小周末，亦都系新学期开始嘅第一个小周末。开始赶路嘅家长朋友，系咪都已经喺度谂紧？哎呀，下昼时间要去接翻个仔女啊，又或者系接翻个住宿生嗰啲小朋友翻嚟啊，咁样呢？忙碌嘅星期五开始啦，希望你出门都可以一切顺心又顺利哦。开始陪你赶路嘅城市俏佳人啊，你好，我系方晴，欢迎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埋稍后时间嘅方晴视频号直播间打卡。嗯，龟速船长就话：早晨可晴，打个卡先。喂，你今日系咪有范总嘅新歌上线啊？小周末愉快啊！向上优嘅人到星期五，向往双周嘅人到星期五咧，真系好想放假。向往双周嘅人去到星期五就好想放假。咁意思即系话你系咪双优嘅咧？其实。嗯，不过你收到嘅嗰个风系啱嘅，范总系咪有新歌上线？同大家预告一下先，今日喺八点半之前，我哋会系全广播平台，应该讲得大啲，全国广播平台首发 Radio Man 嘅新歌。咁而喺网络方面咧，亦都会配合呢个时间点咧，喺八点半之前咧，亦都会同步发放花絮啊，欢迎大家关注啊。

0: 你有几耐冇听呢一首歌？每次听嘅时候，都少不免总会有一股好特别嘅力量喺心中涌出嚟。今日是个好日子，除咗喺开学嘅第一个小周末之外，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今晚将会上演第一场《帝女花》。帝女花大家应该都唔陌生㗎啦，但係呢一个合作嘅版本就相当令人期待，喺边度开票边度就会爆。我哋佛山都演六场，广州场啱啱开票都爆。咁所以今晚第一係呢两个即係天仙组合啦，真係我哋叫做神仙组合，盖明辉再加上呢李淑勤两位都係粤剧名伶，就合作做呢一部嘅帝女花。咁明年呢亦都係唐迪生先生诞辰100周年啊，咁所以帝女花嘅呢一个剧本呢，其实呢两年都系一个非常之热嘅剧本嚟嘅。咁呢一对嘅神仙组合啊，今晚将会向大家呢就献演佢哋版本嘅帝女花。咁所以今晚亦都系口碑解禁嘅时间点啊。大家不妨上到嚟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同时佛山文旅传媒，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我哋嘅官方收听软件啦，佛山家嘅花生 FM 嘅留言区，show下你哋嗰张门飞，你哋知唔知你哋抢到嗰张门飞几值钱啊？今晚记得准时入场啦，各位。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0: 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好啦，星期五嘅早上时间，天气还好啊，天光嘅都，最起码冇落雨，冇落雨就系好。咁系咪今日唔会落雨咧？嚟留意一下先吓。气象台话俾我哋知，今明两日受到沙德尔嘅残余环流影响，有中雨局部大雨，出门记得要做好防雨嘅准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6摄氏度啊。咁啊，预计今个白天咧，佛山各区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出现。咁啊，全天都会吹紧偏北风噶，所以唔落雨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干噶。午后嘅最高气温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60%-85%。周末嘅时间点咧，同今日一样，都系有阵雨多云阴天，部分时间见系阳光咁样啦。咁啊，当呢一波嘅雨水收咗之后咧，就会有机会迎来一段时间嘅好天气。哎，冇错，下个星期整整都系秋老虎发围嘅时间段啊。秋老虎还记得佢系点㗎嘛，又热又干又晒又高温嘅嗰种。如果一切真系顺利嘅话，秋老虎嘅到达时间应该系下个星期日就会正式同大家见面。咁所以防完雨之后呢，各位又好快要防热燥。系寻日先有朋友讲话，哎，可晴你提醒咗我真系要买秋装校服俾啲仔仔女女啊，点知发现顾清啊冇货啊要订。唔紧要啊，下个星期仲热一轮时间，订啊订啊，即管订，一定要订。因为都大家真係而家要买呢一样嘢嘅，订完之后过完呢一波秋老虎应该就差唔多收到。上个星期购入安安发膜嘅朋友仔，下个星期可以用起来咯。下个星期可能真要防静电，又晒又干蒸蒸。再做多个预告。今日稍后时间，除咗会首发 Radio Man 嘅新作之外，9:30钟繁重上线。

0: 企有个豆丁肯定识唱呢一首歌嘅，名字叫做《勇气大爆发》。车上会唔会咁啱都有个小朋友，会唔会都一齐唱？甜甜话：早晨啊，可晴，因为系我嘅外孙瑶瑶生日。我想祝佢生日快乐，差啲祝咗你生日快乐啊！好啦，祝阿甜甜嘅外孙系瑶瑶生日快乐，我快高长大啊！喂，又到小周末啦吓，接翻啲仔仔女女翻嚟嘅时候，应该都有啲小故事分享嘅系咪？哎呀，换咗新老师啊！哎呀，识到好多新同学啊！哎呀，个校园有啲点样嘅变化？家长不妨去八卦一下，啱啱今年新入学嗰啲同学仔系啦。喂，你哋班啲细路仔咧叫咩名噶？咁样文说话咩子涵啊？紫圈啊，那个时代又过去啦，而家嗰啲小朋友嘅名不是这样子的。诶、我相信大家仲记得有一个网络嘅段子，系咪喺家长圈里边留言嘅？就系话如果老师呢一点名子涵咁样，可能有分分钟四五个细路仔系同时企起身嘅，所以可能要分咩高子涵、矮子涵、大眼镜嘅子涵，系咪头发长啲嘅子涵、头发短啲嘅子涵等等嚟区分你系边个子涵啊？咁，但系今年开学老师点名就发现不一样啦，全部都系新国风新方向，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已经明显下降。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们，是70后到80后到90后到00后不等，咁所以你会发现嗰啲爸爸妈妈嘅取名呢都有自己嘅一套方案嘅。咁但係大部分好似喺山东啊或者河南啊嗰啲小朋友嘅名呢，哇，好有诗意好古风㗎，佢哋叫咩呀？相好、桥川、锦如、景行、志愿、谷雨、又或者嘉许、锦许、浩孙，哇，全部都是一大批的古风名啊。嗯，咁而家啲家长取名呢就真係我不求壮名，但求有特色，係咪可以简约雅致，可以诗词歌赋，可以极简克制，又或者是非常之风趣都有，反正个班嘅重名率就好少嘅。嗯，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做过一个调查，采用诗词歌赋典故用来做新名字的占比已经达到 38.7%， 比起2015年的时候足足增长了三倍咁多。但是都要提醒，即是父母取名有诗意和特别呢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尽量避免很多生僻字，因为录入系统那个其实真的很麻烦，要么造字，要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帮你录到啊，咁样，所以以后办证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麻烦的。咁啊，除此以上讲到的那些很有古风啊、很有诗意啊那些之外呢，其实应该作为网友的你都会刷到很多的视频，就是今年有很多很特别的小朋友的名字，叫做什么圆周律。那个律呢是律师的那个律啊，跟住他还可以背到个圆周律。好长一段数字，佢只可以背到嘅个小朋友。跟住仲有林零七，用普通话之读嘅时候，你就知道佢几有意思啦。亦都会有叫思想嘅，系嘛？亦都有叫潘岩嘅，亦都有叫灵梦嘅。换成普通话读，你就觉得，真是灵梦道、攀岩道，就系嗰啲咧。Okay, 早上时间8:22，哎呦，揸紧时间去一去广告客户声音啦，26秒嘅啫，翻到嚟之后我哋听 Radio Man 嘅新作。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竹旅86234800。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4: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读下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嘅留言先。潘宇亚婷就话：早晨啊，可晴，又到小周末。 手机尾数3336嘅呢位朋友都未改名，喺佛山家花生活动版面留言，佢话早晨啊，可成好耐冇见啦，我系嚟自番禺嘅阿善啊，祝大家小周末快乐。你俾咗个半个心心，我俾埋个半个心心你先，同你合个影，等你呢个心心系完完整整嘅。健健话可成啊，先公司搬迁啦，同你分享一下咧，而家上落班经过两段非常之舒适嘅江滨路，用咗几日嘅时间专门去研究一下，地标系分江西岸公园同中轴江滨公园，车又少，人又少，又静又舒服，又有白路、哦。哇，原来自己嘅城市咧系咁靓咁舒服噶。虽然上班远咗，但系风景真系唔错。喂，好靓啊！将你嘅贴纸置顶去我哋嘅城市留言板，等大家都见到。禅城嘅 Kimmy， 勤力嘅快递哥哥，佢话今日轮到我休息啦。不过任务依然都满满的噶，先送咗个瘦仔花先，之后咧就系食个早餐，去搵 Tony 老师 set 个法。今晚仲要参加仔仔幼儿园嘅家长会，休息日分分钟仲忙过翻工。好啦，希望星期五大家都有新期待、新安排同新收获。跟住落嚟，我哋会首播 Radio Man， 系好耐我都冇播过佢哋嘅歌啦，同埋首发过佢哋嘅作品啦。今日有机会首发，范总推荐一句，喂老方有冇兴趣首发？我话老范梗系有啦。我哋系识于未时啊，20年前我哋共同参与佛山电台嘅 DJ 新秀大赛，当时一齐入咗冠亚季军。今时今日，我哋依然为佛山传媒文旅中心服务。佢系 Radio Man 嘅主唱，献上佢哋嘅新作《念念有词》。都话心心念念必有回响，而家佢又入到村，又入到我哋嘅祠堂里边，为大家发掘好多唔同姓氏嘅故事。所以到底呢一首歌嘅创作故事系点样嘅呢？有住点样难忘嘅创作经历？稍后时间9:30，佢会上线亲自分享。

个感觉嘅一首歌，我都系啱啱开始听。有朋友话喺网播平台已经可以识别到呢一首新作。作为 Frankie， 佢唔单止系主唱，其实佢亦都系呢一首歌嘅词曲者。佢真系一位好有才华、好特别嘅主持人。更多的故事我们留待九点半钟再跟他谈。八点半钟过后我们会转播大湾区之声的方程的视频号直播继续。

0: 心情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面积扩大至8倍。扩区五年来，前海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取得了丰硕成果。从2021年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1755.7 亿元增长到 3318.1 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 3780.5 亿元增长到 7574.3 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 7.8%。在地进出口规模5648.5亿元，同比增长 57.2%。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 102.9%， 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前海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的持续突破。五年来，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连续五年位居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片区第一。前海围绕法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探索出一条具有前海特色的制度创新之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五年来，前海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建设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在法律适用规则、法律服务集聚、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在前海，港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适用香港法律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前海专项政策和前海合作区条例，在前海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这一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前海投资的信心。2025年10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家注册在前海的港资企业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予以支持。这个是全国首例以港资企业主体身份为核心要件。

0: 格限制，为案件审理加速。
1: 在法律服务机构集聚方面，知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务所联营试点的唯一地区。2024年7月，广东之行律师事务所和美国斯莱博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2026年3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和英国品成梅森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截至今年8月 ,13 家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9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2家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落户前海、17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1年前海打造中国首座国际仲裁大厦，深圳国际仲裁院整体入驻前海，建立了全国唯一以国际化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2025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商事仲裁案件争议金额达 1543.43 亿元，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超千亿元，稳居世界前列。仲裁和调解案件当事人已累计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法治建设处副处长严佳：
2: 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询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判例、商事规则以及投资政策。当企业把法律服务前置到投资之前，在事中可以开展合同审查、合规政策预警，事后链接跨境纠纷调解、仲裁等服务资源。
1: 如果说法治是营商环境的基石，那金融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血脉。五年来，前海不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同广东省联合出台金融支持前海30条，超九成落地，形成14项全国首批首创实践。在跨境金融创新方面，前海的创新突破在于让香港资金便利化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亦令内地资金便利地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前海开展了多个跨境金融产品设计，推进合格境内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制度设计。商务部发文支持优化升级前海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跨境收支规模实现新突破，出台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岛点，进一步完善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在金融机构集聚方面，全国首家双牌照银行、大湾区首家金控公司等在前海落户，依托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打造赴港上市培育基地，专精特新专办企业超1000家。深圳首家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挂牌深三板，打造前海金码头科创企业产融对接平台，服务超800家企业，融资超80亿元。在跨境保险创新方面，深圳金融监管局、前海管理局组织深港两地保险公司围绕超轻型 eVoto 核心参数、作业场景及监管要求，定制化开发了新的保险产品，开创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的新范式，有效解决了低空企业境外无保不能飞的难题。数据显示，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84.2%，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78.1%。 今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 11.0%， 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86.6%， 达到全球先进地区相 80% 水平，即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 80%。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如今前海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大胆探索，建设前海新型互联网交互中心，打造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和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医疗数据领域双向跨境流动、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前海路径。这些探索当中，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发挥了关键的基础设施作用。该中心是深圳首个信息通讯领域国家级基础设施，作为互联网流量集中交换的枢纽，它承担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建设。

0: 与运营，并积极探索深港及国际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是支撑深圳乃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董事总经理林志峰，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中心嘅建设情况。林总您好，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呢？
1: 前海互联网交换中心致力于在跨境互联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主要聚焦于我们深港两地的实际的民生应用入手。我们创新的建设了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就是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这个是以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我们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使得我们金融方面的数据在两地之间能做一个衔接，那么也助力深港两地的居民金融服务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也助力了企业向香港融资超过的 2.6 亿港元。另外一个平台，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这个通道主要是基于我们的医疗服务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时候，他们的医疗信息能传回给香港的医疗平台，极大的促进了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效率，那么也使得我们深港两地之间的医疗数据能安全合规的流通。那未来我们还继续将拓展在香港的医院，在内地的一些分支机构互传一些医疗信息。
0: 那在您看来，前海在探索跨境数据流通方面具备着什么样的优势和条件呢？
1: 那么首先在前海的政策扶持上，前海出台了针对我们中心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我们的企业的运营补贴，我们的企业接入补贴，我们的机房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住房等等一揽子的扶持政策，使得我们业务扩展有了坚实的保障。第二点，在营商环境上，前海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高效、专业、温暖的政务服务，特别是我们的前海数据部门在打通创新业务、跨境业务上、规则衔接打通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政策支持。第三点，在硬件环境上，前海的那个信息枢纽大厦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前海区域汇聚了非常多的科技、金融、互联网、具身智能等等的企业，这些企业也为我们中心提供丰富的接入场景。
0: 那在未来，前海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还有哪些突破的方向？
1: 未来其实我们这两个赛道，金融跟医疗赛道都非常大，我们也不是说把金融跟医疗的所有领域都穿通，我们需要在这个赛道上继续深耕。那么就金融来说，我们之前主要是基于个人征信领域的做的事情，那么未来可以还有保险服务还有其他金融相关的，包括甚至于是理财供应链金融等等相应的一些数据都需要接着去探索。那么在医疗领域，其实我们现在只是针对香港医院，那有没有可能内地的医院内地去香港就医，那么医疗信息往内地传，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探索的方向。那么未来港人不止在深圳看病，他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那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个通道帮全国医院跟香港人对接。未来我们也继续想扎根前海，我们也要辐射湾区，我们要面向全球，我们要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也要在国际的数据互联互通上发挥我们前海的作为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的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五年深港融合之路。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黄子谦。黄总你好，你是怎样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来深港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的建设成果的？
4: 前海方案呢，其实最重要呢就是说前海矿区从原来的 14.92 平方公里变成 120.56 平方公里，其实扩大了8倍的空间，即等于前海能够做的东西那个能力就提升了嘛，能够做更加多元的产业。咁如果去到今天2026年来讲呢，我哋前海的香港人呢已经超过13000人。我哋的港资企业呢已经超过11000间。所以是已经完成了我哋2025年的第一阶段的目标啦。但如果你讲最明显的改变呢，其实我哋见到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里面过去五年是有好大量的成果的。如果我哋去睇返前海针对香港人先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已经有27类专业人士是可以通过备案唔需要考试就嚟前海執業㗎啦。其实第27种呢就係啱啱今年7月7号通过嘅，就係兽医。所以香港嘅兽医呢而家都可以嚟前海執業啦。咁通过呢一个专业人士嘅备案机制呢，你会见到越嚟越多香港嘅专业人士其实投入咗喺前海里面去工作啦。咁除此之外，我哋可以见到呢喺唔同嘅领域里面我哋都有好多规则衔接嘅突破嘅。譬如喺法律上面，我哋有港资港法港仲裁。喺金融方面呢，我哋亦都有金融30条里面跨境人民币嘅使用啊，我哋有自由贸易账户啊，港资企业贷款啊，其实有一系列嘅举措。咁喺我哋自贸区呢亦都通过我哋进一步改革创新。咁我哋过去五年呢都获得喺自贸区呢有制度创新指数呢都系全国排第一。再有啲微观啲嘅突破，包括我自己作为香港人而家係喺前海管理局工作参与治理，其实亦都系一个过去五年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个案例，系容许到港澳籍嘅人士可以参与前海治理嘅工作。所以过去五年呢，我见到就係话香港人嚟前海会越嚟越多，港资企业呢亦都越嚟越多。但係同埋我哋睇嚟嘅港资企业呢同五年前的确都会有分别嘅。五年前呢可能系集中喺好传统嘅现代服务业，可能系金融啊、建筑啊、法律啊咁样。咁去到今天一啲港资企业嚟呢，可能有一啲新嘅领域，譬如具身智能机械人啊，譬如我哋话低空经济啊，咁一啲新嘅科技领域呢亦都打开咗一个局面。咁所以我见到今日嘅前海呢其实系更加扎实，能够做嘅行业更加丰富。
0: 咁面向155依托前海，你认为深港合作下一步嘅主攻方向系咩嘢？仲有边啲重点领域系有望率先突破嘅呢？
4: 今年呢我哋国家155嘅开局之年，亦都系香港第一次做佢嘅五年规划。前海作为一个深港合作区呢，喺未来五年我哋同香港嘅关系呢会更加紧密。咁第一个呢就系香港呢系积极发展緊一个叫北部都会区。其中的洪水桥下村片区将会同前海呢有非常紧密的联动。点解呢？因为明年就会开始动工的，就是叫港深西部铁路。就是由洪水桥接驳到前海湾。咁随住一个我哋叫硬联通，一个基建的联通，洪水桥同埋前海之间呢亦都会有好多产业上面的合作的机会。未来五年呢我哋会多啲去參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特別喺北都同埋前海，我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啲更加新嘅舉措可以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特別係教育、科技、人才三個領域嘅聯動。咁我哋前海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轉化嘅基地。我哋经常讲呢就话香港可以做科研，然后南山区做科技转化，宝安区做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然后企业做大咗呢再返返去香港上市，再通过香港上市出海，呢个系一个前海同香港嘅黄金闭环。我觉得呢一个模式，一个叫做错位合作嘅模式，喺未来五年呢我哋要继续去做深做实。第三样嘢呢就係话未来五年我哋希望喺四方面去支持香港青年。一个就係创业啦，第二就係就业，第三就係实习，最后呢就係交流。 交流呢，我哋甚至乎可以去到中學生。咁所以呢，我哋希望同香港青年呢係建構一個全方位嘅關係，為香港培育一批參與北部都會區建設嘅香港青年。我哋因為係一個改革開放嘅平台呢，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嘅經驗能夠複製喺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甚至乎國家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前海係要為中國探索一個新嘅改革開放嘅模式，特別喺現代服務業同埋高端製造業，我哋兩業協同都係我哋下一個階段需要去思考嘅，點樣一齊合力能夠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引領我哋高水平對外開放，最終係要做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前海的制度创新经验不单止服务于前海自身发展，更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了新路径。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的改革开放又将迈向何方？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兼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时坤，一起回顾前海经验，展望未来方向。徐院长您好，前海过去五年来在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制度型开放、规则衔接等领域有哪些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呢？
5: 前海的制度创新，通俗的讲，标志性的成果我们可以总结为围绕着人、财、物、数这些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开展的一些创新。比如说围绕着人，我们可以实现了这个香港的人能不能来这边职业，能不能便利化的职业。以前的时候要考试，现在呢我们经过备案就可以来职业。围绕着财，我们重点突破和这个实现的呢是让这个香港的资金能不能便利化的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也让我们内地的资金能不能够便利的走出去，开展这个境外的投资。物的方面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一个呢是入区的便利化，包括了我们的港区，也包括了我们的中保区，比如说探索出来了空港的这个运输中心，这个 MCC 前海，还有这个全球的中心仓，这都是围绕着货物能够够便利的进入港区和中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二个层次探索出来了区内区外的联动，比如说我们搞保税维修，那么我们的货物这个能不能发到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区外，这样子的话一些保税检测的业务才能够落地。围绕的数的话，我们这个突破呢就包括了让跨境的数据能够便利的流动，比如说医疗的数据，我们从这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能够传回香港供这个病人和医院使用。如果我们不能传的时候呢，我们又探索出来了跨境数据的验证平台，比如说香港的高校要验证内地学生的这个资历，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验证平台，原来八个小时，现在两分钟就能够实现。这个总结来看，我们的这一上一阶段的制度创新大的突破都是围绕着要素的自由高效便捷流动，而这个要素呢至少覆盖了人、财、物、数这些方面。
0: 深港合作是前海发展的主线，在您看来，深港合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5: 深港合作啊，在前海经历了几个版本的迭代。我们经常讲 1.0 时代呢，是加工贸易的合作，香港人来深圳来这个办厂。2.0 时代呢，是商贸物流，我们过去消费，这边呢货物呢搬到内地来。3.0 时代我们称之为全要素的合作的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前海围绕着改革开放的任务，它实际上探索出来了深港方面的共同市场。因为在全要素流动的时代，不仅我们的货物要流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资金、我们的技术、专利，这些都要流动，这就叫全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而且呢，这个流动的主体也比较多，以前的时候是商人为主，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市民、政府、高校，也就是港人、港府、港校、港企全面的参与到了深港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中。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上一阶段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是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脉络啊，是共同在打造一个共同市场，在这个方面呢卓有成效。 第二个呢，前海围绕的深港合作实际上层次也在加深。我举金融为例，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金融方面的开放创新呢是做产品，你比如说跨境人民币贷款，后来呢我们围绕着机构放开，比如说这个设立了第一家香港独资的证券公司，这是机构。后来到包括到现在，我们主要开始做市场加监管，比如说我们在做深港两地之间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个联通，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它是比这个产品机构更上一个层次的一个全面的贯通，在一国两制的这个背景下，共同探索两地能够衔接能够匹配适用的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也是有利于两地的金融业进行一个融合，贯通内地和香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要素资源。按照一个学术界类目的话，实际上深港之间围绕着科技创新加现代服务业，就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又有三高一强的这个特征。三高第一个高呢是高知识投入，你比如研发人员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研发投入比较高。第二个高呢就是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服务业的人均纳税额比较高。第三个高呢是高的这个市场连外部的市场连接性，就是说我们的订单是海外的，我们服务的客户也是海外的，走出去的这种的。一强呢就是强全球通达性，那么实际上为下一步无论是香港还是前海还是深圳大湾区，我们现代服务业的走向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从生产生活融合更高的迈向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这也是共同的发展的所需所向。
0: 面向15五，您认为前海未来深化改革创新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
5: 前海下一阶段这个改革创新开放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开展面向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这里的产业呢，更多的谈的是新兴产业，比如说细胞与基因，比如说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数据产业，就面向新兴产业的一个创新。而这个创新的模式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一种系统性集成式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需要把这个产业的图谱打开。你比如说细胞与基因，它就包括了研发到临床再到制备再到应用，那么在这个图谱上我们还有什么堵点，企业有什么诉求，我们把这些堵点和诉求逐一的进行打通，我们就把整个的产业给链给做起来了，这就叫系统性集成式的创新。我们期待着前海在新兴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上呢，能够在全国能够站在前列，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在对接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的话，这个前海下一步的着力点还是要继续强化和承担自主开放的这个方向。自主和开放的这个方向呢，大的这个内容呢，还是要按照经贸规则体系里边的，包括了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这个一呢，就是边境内的规则。前海在货物贸易和投资方面做的已经可圈可点，卓有成效。下一阶段应该更加侧重服务贸易，包括了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数字贸易、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的这个交互和存储，还有算力的共同调度来做文章。边境内规则呢，主要围绕着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个准营的这么一些放开，这些来做文章。这是前海下一阶段就是在经贸规则、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下应该全面的发力，围绕着这个货物贸易、投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边境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创新。
0: 潮起前海启新情，深港同心向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将更加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6: 前海方案发布五年来，我们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强与香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动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进入十五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在改革上敢闯敢试，在创新上先行先试，在开放上压力测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点，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方面，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海北路亚厚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伦教，龙洲路嘅江川桥行紧双方向，一零角道三巷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五沙大桥往五沙方向。现时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啊！最近有好多桥梁咧，早晚高峰咧都有条小长龙喺度，希望大家就要注意俾足耐性啦，同埋喺路上咧预留更充足嘅时间。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埔立交往广州咧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广台高速西桥入口位置嘅超宽车道咧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咧可以选择西桥收费站、单造收费站。工期呢个去到9月中啊，大家互相支照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06，要开启全新一天嘅节目啦，嚟到第二部分嘅城市潮街人，欢迎大家上线同我哋倾偈，亦都欢迎大家嚟睇直播啊！除咗系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继续接受大家嘅留言互动之外，科城视频号直播间今日会有嘉宾作客，哇！今日我哋嘉宾非常之多，从9:00开始一路到10:00，我哋会换两组嘉宾上线嘅，两个都系男士，都几难得。我哋今日城市潮街人有好多同框嘅男士会出现啊！首先，我哋欢迎嚟自香兰食品嘅罗总上线。早晨，罗总。
5: 好，早晨，早晨，早晨，各位早晨。
0: 喂，你把声唔够早晨啊？再早晨
5: 吧。
0: 系啊。
5: 仲唔够早晨？
0: 系啊。你平时其实呢个时间翻到坐未咧？其实
5: 未、啊。
0: 未噶，真系。你哋翻几点噶？
5: 其实我哋都系9:00嘅。
0: 我、哦、都系9:00嘅、嗯，但一般情况下，可能你又会做啲其他工作，跟住再翻厂，
5: 再翻厂。
0: 系啦，点解我会问罗总系咪翻厂呢？因为我上一次见佢就喺三水嘅香兰工厂。
5: 系啦，冇
0: 错。嗯，咁今日咧，我哋会有香兰食品上线，因为中秋节好快就会到啦，各位，好多朋友都喺度买紧月饼啦，拣紧月饼啦，咁样。今次方程视频号直播间都同步上线，跟住落嚟，我哋要介绍嘅香兰嘅几款月饼啊，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话喂。咁到底今年有咩新花款啫？咁样啱啦，都有嘉宾上线同大家一齐分享分享一下嘅。咁同时咧，所有香兰月饼上线嘅都可以选择邮寄，只要填个地址，对方就会收到噶啦。嗱，月饼呢件事都系咁讲啦，早啲送先至矜贵噶。咁喺介绍月饼之前咧，先呼吁一下大家同步参与方程视频号嘅直播发布内容咧，有一条视频，大家可以喺下方参与评论，就会有机会俾我哋。抽中获得香兰嘅柴火黑豆沙月饼，问下大家到底有几耐冇食过黑豆沙？点解我哋会拍一条咁样嘅视频呢？第一，香兰月饼今年嘅柴火黑豆沙真系做得好食。第二，视频当中呈现嘅故事系可晴嘅真实经历、真实故事。我同婆婆都系一个好鍾意食柴火黑豆沙嘅人，咁所以呢就有咗呢一条嘅视频啦。所以都好想问下大家嘅，你觉得中秋节不能缺少的月饼口味又系边一款呢？欢迎大家喺方程嘅视频号揾到我哋首发嘅月饼视频。香兰嘅柴火黑豆沙喺评论区嗰度同我哋分享，就会有机会俾我哋抽中，可以获得柴火黑豆沙。咁我哋今日咧就因为我哋中午12:00咧仲会直播，罗总。
5: 系啊，
0: 不如到时我哋现场抽咯，好唔好
5: 啊？好，冇问题。
0: 好，到时我哋会现场抽送俾大家，咁所以大家而家都仲可以有机会咧去留言分享噶。咁今日中午喺边度做直播呢？先做个预告先啦。今日中午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到时会同罗总咧做一个半钟头嘅直播，再重点展示香兰嘅月饼俾大家嘅。咁今日咧，大家听广播同埋睇下我哋直播室嘅情况先。罗总啊，介绍一下香兰月饼啦，因为香兰月饼都真系有悠久的历史啊，
5: 46年啊，
0: 系啊，46年啊。嗯，咁啊，即系早翻咧，其实佢都系80后嚟噶，
5: 系啦，冇错，
0: 佢都系一个1980年就开始做饼嘅一个品牌。咁点解有好多朋友都话，诶、哎，我食香兰月饼咧，总系有一种好特别嘅佛山的味道啊，咁样咧、嗯，有好多老一辈人食莲蓉月，其实佢可能真系会拣

0: 香兰嚟食，点解呢？
1: 其实是一种情怀，因为很多老佛山人对于香兰月饼它是一种情结。
0: 嗯，
1: 啊，其实香兰月饼它到今年的46年了，它就1980年就开始成立了。其实很多老佛山人都是认住了香兰月饼的这个味道的。
0: 是是。同埋香兰月饼在当时刚刚开始做月饼，因为它是1980年嘛，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在1981年的时候
1: 就已经获得了国家的金质奖。
0: 国家的金质奖，即是个月饼获金质奖。
1: 是啊，就是一款叫做加头纯莲蓉月饼。
0: 所以为什么说吃莲蓉要认准香
1: 兰？香兰，是啦。
0: 就是因为人家当时的那个年代
1: 已经是拿奖了。
0: 好紧要咯。其实这个奖是不是很有分量的奖？
1: 当时来讲，其实全国就是唯一一间的月饼，
0: 唯一一间月饼企业系攞呢个奖，
1: 攞呢个奖
0: 系要做到点先可以攞呢个奖？
1: 基本上系齐秦筛选噶，即系由到市啦，到省啦，到再国家啦，经过咗好多层嘅筛选，仲要系盲评嘅，
0: 盲评嘅，
1: 盲评嘅，即系就大家都见唔到牌子嘅，咁就盲评出嚟嘅一个结果，
0: 系啦，系咁一个获奖嘅莲蓉月，其实佢有啲点样嘅标准咧？即系佢嘅口感应该系点样啊？同埋佢嘅用料系点样，先代表喂佢真系可以攞到全国金奖啊？咁样
1: 用料一定系要纯正啦。咁好似我哋嘅莲蓉，其实40多年咧，都一直都系坚持用湖南嘅双莲嘅，
0: 系
1: 啦。咁同埋我哋嘅月饼制作技艺啦，其实都是一个非遗的制作技艺嚟嘅。
0: 系，
1: 咁就系一直都是老师傅从，其实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嘅呢种工艺就，咁就一路就传承落嚟，都系一个古法嘅工艺，我哋正宗嘅广式嘅味道嘅工艺去延续，同埋用料系正啦。工艺是纯正啦，咁就系佢嘅莲蓉咧嘅口感系非常之丝滑嘅，
0: 系啦，有好多朋友上嚟打 call， 仲要同你哋写埋广告语，有香兰冇麻烦，你哋系咪又曾经有过咁样嘅广告？
1: 应该冇啊，呢个。
0: 即系话呢个系你哋首创
1: 嘅，系啦，呢个粉丝朋友好犀利啊，可以帮你做埋广告语。
0: 佢话香兰月饼确实系老字号，咁亦都有朋友话咧，除咗香兰月饼之外咧，其实香兰嘅猪仔饼都好可爱嘅，
1: 冇错，
0: 里边仲有个猪笼装住噶，寓意住猪笼入水。诶，其实今年有冇猪笼饼啊？
1: 有。对，直播会有，
0: 系，即系我哋稍后时间12点钟嘅直播有。喂，大家买翻啲猪笼仔俾啲小朋友食啊，真系好经典嘅。即系我哋系细细个嘅时候咧，阿妈因为以前买月饼真系唔系咁方便，唔系话喂邮寄啦，我喺网上边订，其实唔系噶嘛，一定要系去到饼家嗰度，饼家就会有一个名档，
1: 现场做
0: ，现场买，跟住阿妈喺嗰度拣饼，跟住啲细路仔咧就掹住阿妈衫尾就，妈咪我要呢只猪猪或者我要呢条鱼咁样噶嘛。咁所以香兰其实佢一直都系保留呢一个传统，就而家都仲有得拣，
1: 而家都仲有，系
0: 希望呢一种嘅记忆啊，我哋可以代代相传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猪仔饼嘅话，记得喺12点钟嘅时候，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直播当中就可以落单买俾啲小朋友。呢两个星期就真系啱啱好，佢仲可以攞翻学校同啲小朋友一齐分享。有朋友话有冇四皇月饼拣，同埋有冇三合优惠？嚟，罗经理，
1: 三合优惠。是有，是啦，我哋今年会有个组合，咁四皇月饼今年就冇做啦。
0: 哦，四皇月饼就冇做啦，咁所以今年都系双皇白莲蓉。
1: 双皇为主，
0: 各位系啦，双皇白莲蓉。今年有黑豆沙同埋猪仔饼嘅组合，两款都是回忆满满的，仲有狮子饼。狮子饼，第一次听。
1: 呢、這个其实有，其实同啲金鱼啊。
0: 哦，
1: 一样，只不过个模具是狮子的模具。
0: 哦，即是有鱼、有狮子，同埋有猪仔。
1: 有猪仔。
0: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啊，介绍柴火黑豆沙。有朋友话：，哇，我真系未听过柴火黑豆沙嗱。你未听过柴火黑豆沙，就证明咧，就真系
1: 仲系年轻。
0: 系
1: 啦，
0: 真系好后生，
1: 真系后生嘅。
0: 系啦，咁啊，罗经理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今年香兰要特登去推翻呢一个柴火黑豆沙咧？同埋。咁而家度仲用柴火咁
1: 样？系啦，呢款月饼其实真系我哋点解要做呢？
0: 可以展示一下喺镜头前啊，攞俾我哋睇下先。
1: 我哋嘅就系好原始嘅，
0: 可唔可以打开噶？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嗱，柴火黑豆沙，佢呢个包装其实都我觉得好尊重传统，
1: 就系好复古，好怀旧。
0: 如果你曾經喺屋企都喺老人家嘅手上，
2: 阿嫲嗰個年代，
0: 係啦，阿嫲阿婆婆嗰個年代，你收過柴火黑豆沙，佢就一定係油紙桶裝嘅。
1: 放米缸嗰种
0: 系啦，喂，放米真系放米缸嘅呢种。欢迎大家上到嚟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睇我哋做直播，我要攞出嚟俾大家睇下。佢就系一桶咁样，攞喺手上边，就很有感觉。
1: 因为咧，点解要有呢桶咁嘅月饼、
0: 以前就系一桶桶啦，真系嘅，
1: 真系复古翻我哋以前细细个嘅味道啦。
0: 系啦，
1: 咁我都系八零后嚟嘅。
0: 系咩？睇唔出喎，後生。
1: 系啦，咁我細個嗰時咧，都係見過呢種月餅嘅。
0: 系。
1: 系啦，就係、是、其實我哋做咧，都係俾翻我哋人哋認識我哋香蘭。誒，而家雖然市面上好多新款嘅、新式嘅，包咗好靚嘅月餅，其實好多。咁但係其實我哋呢啲咁傳統嘅嘢咧，其實係越嚟越少嘅。
0: 係啊。
1: 係啦，咁我哋都想俾我哋嘅粉絲朋友啦，我哋嘅消費者，原來認識到我哋都會有一種情懷。同埋我哋呢个饼咧，佢会沿用翻一个古法嘅制作。点解讲柴火？其实我哋个馅料系真系用古法去制作，现炒、现包、现做，系全手工嘅。
0: 真系柴
1: 呢桶饼系啦，
0: 真系柴火嘅，
1: 真系柴火。
0: 即系个柴火其实唔系形容词嚟嘅，
1: 唔系形容词嚟，
0: 系真柴火。
1: 真系炒馅咧。
0: 喂，咁咪好麻烦咯，因为我知道咧，香兰其实每一年出饼都讲紧几多几
1: 系啦，所以呢桶饼系冇效率嘅，
0: 系冇效，真系冇效率，
1: 真系冇效率嘅。我哋做出嚟咧，讲真亦都唔系话去为咗赚咩钱，
0: 系
1: 只系真系想做一个情怀啫，
0: 系
1: 系啦，就咁简单，好纯粹，都系想俾我哋嘅一啲朋友啦，即系尝试翻我哋真系细细个。
0: 嗰、那個味道，
1: 餅嗰個味道
0: 係，同埋攞起手就係咁樣。有朋友話：，以前嗰張紅紙咧冇咁大張嘅，嗱，真係仲記得。同埋有朋友話：，嗱，黑豆沙咧唔可以太甜先至好食。
1: 嗯，
0: 我哋甚至喺我哋嘅聽眾群嗰度，最近今年都好多朋友買黑豆沙，佢買咗好幾個牌子翻嚟，佢食佢都覺得太甜，所以佢好想問，到底香蘭嘅呢個黑豆沙甜唔甜？
1: 唔會好甜，其實你可以值得一試。
0: 我因為我哋拍攝組咧有兩個零零後嘅編導，咁、
1: 嗯、
0: 就你就知啲零零後啦，戒糖戒到咧，我尋日請佢飲杯飲品，佢都話唔好意思，我唔食糖，但係佢都肯食呢個月餅，所以大家可以 get 下嗰種糖度，
1: 係啦，
0: 佢唔會太甜嘅。嗯，所以如果你未揾到一个唔系咁甜嘅黑豆沙又好食嘅黑豆沙，你可以试下香兰嘅呢一个柴火黑豆沙，
1: 一人可以食一隻嘅，好快嘅啫。
0: 真系唔系讲笑，
1: 真系唔系讲笑。
0: 我哋之前拍摄嘅时候谂住一个饼咧解开八份，系啦，跟住就谂住，因为两个零零后嘅编导咧都唔点样掂月饼嘅，跟住我就连续喺度食咗半个，跟住啲编导见到话有冇咁好食，跟住就过嚟吉就发觉哇真系好食咁样，所以真系分分钟中意食月饼嘅朋友，简简单单食一个冇问题。可能平时好少食月饼嘅朋友，你都会好愿意尝试呢个柴火黑豆沙。柴火黑豆沙系几多号链接？等我帮大家睇一睇先吓。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因为正在嘉宾上线啊，所以我哋都会有上线俾大家嘅。黑豆沙喺10号链接同埋9号链接都有。大家可以打开睇一睇，价钱真系靓仔到咧！你真系纯属都唔系攞出嚟赚钱嘅，你哋。
1: 呢款其实真系做情怀啦，
0: 做情怀
1: 真系冇效率嘅，全手工做。
0: 系
1: 咁啊，因为要包油纸。
0: 咁其实难唔难做咧？做豆沙？
1: 其实咧难系唔难嘅，只系就系对于而家好多生产企业，其实好多大牌子系唔会再做呢啲咁嘅月饼。
0: 系咯，
1: 系啊。
0: 而家讲紧系咩？年轻啊，创新啊，
1: 冇效率啊嘛，最主要冇效率啊。
0: 系啊，冇效率。但系我估你哋嘅师傅好开心做得。
1: 其实佢系做得好开心嘅、
0: 嗯，
1: 其实包括我哋所有师傅啦，其实佢哋对呢副月饼都系好开心嘅、
0: 嗯，
1: 因为佢哋以前可能系咪我哋老师傅啦，以前物质水平冇咁高嘅时候，呢桶月饼其实已经系奢侈品嚟嘅。
0: 系啊，以前冇话咩食莲蓉啊，仲要大王啊，别想
1: 啊，对啦，唔会有五仁，唔会有蛋黄嗰样嘢噶，
0: 系列五仁都稀罕。
1: 豆沙就系已经好奢侈噶啦。
0: 冇错，咁所以点解话喺视频当中咧，海晴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婆婆一直都喺度揾紧一款好食嘅豆沙，就系、是、我好细个，因为我系小学嘅时候就同婆婆一齐住，
1: 嗯，
0: 咁就每一年中秋我自己好期待婆婆买一桶豆沙月饼翻嚟。都未解开啊！佢谂住中秋先食，但小朋友好为食噶嘛，就成日偷住嗰桶月饼，
1: 唔会偷月饼食。
0: 跟住婆婆就话：你想食就开啦，即系咁，你想食就开啦。咁我咪开咗一个咯。跟住我就成个饼攞住嚟食。跟住我妈就话： 唔得嘅，要解开一人一块咁。跟住婆婆就话佢中意食你就由得佢食啦咁。所以我每一年四月饼我都食仔。

0: 我係一個好鍾意食月餅嘅人，係每一年都會食滯，所以食豆沙月餅我自己嘅回憶就係我會記起呢份好傳統嘅口味，亦都會記起咗而家已經係天堂嘅婆婆。咁、所以就即係豆沙月餅對於我嚟講就係真係好特別，
1: 一個好嘅回憶，
0: 真係一個好嘅回憶。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如果屋企嘅老人家，又或者你同屋企嘅老人家都曾經食過好好食嘅柴火黑豆沙，今年食香蘭都可以幫到你回憶到呢一份嘅好滋味。好，柴火黑豆沙嘅故事先講到呢度，我哋聽聽廣告客户聲翻嚟之後，再講一講香蘭月餅另外一款主推嘅月餅咧，都係好特別、好 mini 同埋好清新嘅月餅啊！喺鏡頭前，我哋可以先展示一下俾大家睇，我哋聽聽廣告客户聲音。
2: 中秋買月餅，鎖定今日中午12:00，佛系玩家優選微信視頻號直播。
3: 佛山老字號香蘭月餅直播專場，每15分鐘狂灑禮包，抽獎送柴火黑豆沙月餅、陳皮雞仔餅。
2: 復古懷舊，年輕新派，王牌經典多款選擇，滿足你自用送禮各種需求。
3: 直播間內低至28蚊八搶購，經典口味月餅兩盒僅需98蚊。
2: 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優選視頻號預約直播。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翻嚟，今日我哋会有香兰食品嘅罗总上线，同大家讲下佢哋今年主推嘅一啲，佢哋话做咗几个出嚟，真系俾大家怀旧一下口味，
1: 怀旧嘅咋，
0: 系啊，都唔系话喂嗱，我哋嘅月饼有几平啊，有几好食啊，你哋记得嚟落单啊吓，咁样唔系啊，佢上嚟就系话俾大家知，我哋今年做咗一件几有意思嘅事。
1: 对啦，你落得多，你都未必做得切噶，人手做噶。真系
0: ，所以多谢大家捧场，多谢大家捧场。即系讲咗黑豆沙嘅故事之后，有好多朋友系嚟分享你哋嘅故事嘅同时，亦都喺度不断落单。12号嘅链接就系柴火黑豆沙。玲玲系嘛？玲玲留言话啦，我细个嘅时候都系咁样嘅，成个食月饼食到顶心顶肺，食到唔舒服，仲要俾阿嫲闹啊咁样。但唔知点解咧，细个嘅时候即系中意，即系攞住一齐，
1: 系啊，
0: 一直食嘅嗰种感觉。嗯，你哋而家有冇啊？各位，而家仲会唔会？
1: 其实应该而家少噶啦，因为其实而家零食多咗，唔同得以前。
0: 剩得我咁样，即系好似我咁样中意食月饼嘅人真系好少。但我今年我都会喺镜头前再一个完整食月饼俾大家睇。但我食嗰个月饼咧，佢哋都好体贴。佢可成啊，你唔好成个食柴火黑豆沙，因为今年你都食得多月饼嘅。
1: 嗯、
0: 你食个迷你四喜啦咁。咁、所以我就喺镜头前食咗一个迷你四喜俾大家睇嘅。咁咩系迷你四喜咧？嗱，罗总手头上边嘅呢一个
1: 迷你四喜啦，
0: 展示一下同埋介绍一下。
1: 系啦，啱先讲柴火豆沙一种情怀咧，咁迷你四喜咧就其实一个创新嚟嘅，系啊，咁佢有四款唔同口味嘅月饼啦，其实都系创新咗嘅。
0: 嗯，
1: 佢入边有五仁啦，但系五仁系用咗叉烧五仁，
0: 系
1: 真系一粒粒一嚿嚿嗰个叉烧。系啦，咁咧其中亦都有一只系黄油嘅蛋黄莲蓉嘅，就系呢个莲蓉入边咧加咗安佳嘅黄油。
0: 其实点解会有呢个操作咧？
1: 就会即系中式西做啦，即系好似我哋食点心咁咧，佢就会更加之咁香啦，松化啲啦，再加咗黄油，
0: 即系口感会更加丰满啲。
1: 口感会更加丰满啲，系啦。咁、
0: 嗯、
1: 另外咧都会有个陈皮嘅粒粒红豆嘅，
0: 系
1: 咁就陈皮味加落红豆度咧，亦都会比较之咁香啦。其实陈皮揼红豆
0: 系
1: 好揼嘅。
0: 系
1: 啦，即系好多出边甜品都系咁样搭嘅。咁仲有一个就黑芝麻啦，咁就我食芝麻糊都系差唔多咁嘅味噶啦。所以就四只饼咧，
0: 东嘅糖啊，各
1: 有所爱啦。即系盒俾入边咧，有甜有咸啦，系啦，有素嘅，有肉嘅，都齐晒。
0: 几时上三盒装嘅优惠？12:00，欢迎大家到时12:00嚟
1: 锁定
0: 我哋嘅直播间，因为我同罗总，罗总今日喺我哋新闻中心翻工，
1: 系啊，我喺度上班啦，啱啱打咗卡，
0: 系啊，佢就会一路等到我12:00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喺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嗰度，就会再上另外一波嘅优惠俾大家。咁所以大家如果想买单盒嘅，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而家就可以落单。但如果你话因为送礼嘛，我都好多嘅，要计啱，送8盒啊，定系送10盒啊，送俾阿边个啊？系自己亲自去攞咧，寄俾你咧，定系寄俾对方？

0: 咁你计计条数啊，到时咧就12点钟嘅时候喺佛系玩家优选嗰度落单，会有更多嘅优惠咁样。咁呢个迷你四喜咧，你大家见到啊，方可成视频号攞住俾大家睇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好 mini size 嘅，
1: 好精致吓，
0: 佢真系好正。喂，我有位喺好中意西藏旅游嘅跑仔特登话俾我听，你讲到咁吸引，等我都落单试一个。
1: 西藏嘅朋友仔，
0: 西藏嘅朋友，你好好耐冇见啦，我好想去你嗰度旅游啊！多谢你平时都分享咁多嘅好风光啊，咁样。咁嗱，呢一盒嘅四喜月饼咧，就佢系佢唔系一个传统大 size 嘅月饼，
1: 比较细，
0: 比较细一啲。会更加适合而家现代人
1: 咧。现代人啦，系啊，或者做个下午茶啊，同事分享啊，或者同闺蜜分享啊，
0: 系啊系啊，
1: 一只就啱啱好嗰种 size 啦。
0: 真系噶，咁啊四款口味咧都会好特别嘅。咁呢盒月饼咧都唔贵喎，
1: 唔贵，
0: 好鬼抵喎呢盒月饼。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那里找到。有朋友说不是吗，我有没有看错的价钱？没有，
1: 没有，
0: 就是这个优惠，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优惠。有没有正常款对比一下？
1: 正常款对比一下，
0: 罗经理今天是带了所有他们的月饼，
1: 什么款都可以对比一下。
0: 是的，喂，这个这个一看就知
1: 道，一看
0: 就知道妈咪款，妈咪选的。喂，送礼最重要是什么？大气，
1: 大
0: 气，传统，靓，铁盒，铁盒都是一个传统。
1: 铁盒广东人的一盒传三代的。
0: 是啊，现在有很多朋友是之前都有讲过的。喂，为什么现在月饼呢是纸盒的？不得，我要买铁盒，因为我妈还是要那个铁盒的。
1: size
0: 又
1: 可以对比的。
0: 对比一下这个 size。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 size。
1: 传统月饼 size。
0: 那它就 mini 的迷你四喜这一盒。那就会更加适合，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是自己单独住啊。同埋我有好多朋友咧，系约咗中秋出去玩嘅，佢哋可以唔喺屋企过中秋，但系一定要带月饼出去，同啲 friend 一齐，可能喺新疆赏月啊，或者喺西藏赏月啊，咁佢哋就会食月饼啊，又或者系两口一家啊嗰啲咧，迷你四喜就啱晒你哋啦，
1: 四十盒啦。
0: 咁但系嗱呢啲传统款
1: 常规嘅啦，就送礼啦，
0: 攞翻去送俾咩舅父啊、舅母啊。姨妈姑姐啊，
1: 最紧婶母啦，
0: 系啊，个饼嘅 size 都代表你嘅心意噶嘛，所以你一定要买翻传统 size， 知唔知？嗱，迷你四喜有上架有优惠，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拍啦。
1: 系啦，
0: 咁啊，罗总今日都带咗好多饼嚟，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1: 唔
0: 好浪费你啲体力啊。
1: 咁好似呢啲咧，咁就正方一盒嘅咧，
0: 哇，
1: 就买一个香兰嘅咁多年咧，
0: 都系啲老顾客必选。
1: 系
0: 啦，老顾客必选，
1: 系啦系啦，同双黄
0: 呢个系单黄白莲蓉，跟住有双黄白莲蓉，系啦。咁啊，即系有朋友都话嘅，喂，送礼梗系双黄啦，
1: 双黄啦，性价比都高啲啦。
0: 佢成盒嗰个重量都
1: 几重啊，
0: 都完全唔一样啊，
1: 680克
0: 嘅，系啊，680克啊。咁啊，嗱呢啲款咧，我哋到时喺12点钟直播嘅时候都会展示俾大家睇。咁同埋我今日中午都唔食饭嗰个月饼就系啦，我哋两个都系月饼午餐啊！今日
1: 月饼午餐，
0: 到时欢迎大家上到嚟睇我哋做直播，亦都上到嚟参与抽奖，因为我哋有咩送？有冇猪笼饼送啊？同事
1: 今日好似抽奖抽柴火黑豆沙，
0: 都系柴火黑豆沙系咪？都好
1: 抽鸡仔饼啊！
0: 都好又有鸡仔饼，哦系，好似有鸡仔饼。
1: 鸡仔饼啊！
0: 喂，到时记得上嚟睇我哋做直播啊！今日中午12点钟到1点半，欢迎大家关注佛系玩家优选，到时在视频号那里我们会做直播给大家的。我们先给一些掌声，多谢我们罗总今天上线陪我们展示，在早餐时间展示香兰月饼，
1: 过程的粉丝。
0: 那我们中午吃饭时间再见了。
1: 好
0: 多谢你罗总，
1: 我们吃月饼了。

0: 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0: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预约直播。好啦，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924路放，
4: 时间来到9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翻大力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雅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顺德立交往勒楼，安里特大桥往伦教，105国道容器大桥往广州，都依然系车多缓慢啊，各位。高速方面，多车嘅路段都多㗎噃。西二环嘅丹灶立交往西桥方向，佛光高速涌鹤大桥往北滘，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多车缓慢，希望大家呢要谨慎驾驶，保持好更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双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再来留意天气情况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5.7摄氏度啊，这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咧又降咗少少。今日咧云咧都比较多嘅，咁但系雨水咧就以阵雨为主嘅，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啊。全天会吹翻偏北风2到3级。气温方面最高是31度，相对湿度60%到85%，各区暂时没有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展望周末的时间和今日都是差不多的，落完这波雨水之后，下个星期就是高温天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肚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

0: 欢迎大家来听节目和看节目。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啊，依然都可以上来打卡啦、留言啦、上图啦，你们的精彩留言和图片我都会更新入去城市留言版的。那同时也都可以欢迎大家选择课程的视频号直播间，会换了另外一个男人在我身边。这个男人呢出了名大声的，支咪呢又不在他嘴边，跟着我推咪的时候呢他又拉低返自己支咪的声量，不用不爆啊这样。咁你确实又真系几爆，我睇你做节目都爆嘅。
1: 所以呢即系因为平时我都系操作呢一张嘅调音台，我知道我声线大概到边度噶嘛，好唔好啊？你唔好当我真系嘉宾咁先得噶，我都系半个主人嚟噶嘛，
0: 系系系半个主人，欢迎半个主人嘅 Frankie。咁就因为你就一直都晚高峰，咁我又一直都早高峰，
1: 系咯，
0: 我哋两个都冇乜机会同框，就算有同框咧，都系提前录播嘅同框，咁但系今日唔系，
1: 其实好少啊。哪怕录播都好少、啊、
0: 好似一次啫，我哋
1: 唔知啊，
0: 就系上次你哋邀请我参加你同敏总嘅节目，
1: 哦好啦，
0: 都好少，咁所以今日系 live 咧系更加难嘅，
1: 嗯，
0: 咁更难嘅一样嘢就系 Frankie 今日系冇瞓过就翻工嘅，
1: 系啦。因为呢就尋晚呢就都仲係要赶緊一啲嘢啦，咁做一啲嘅最后嘅调试啊，咁同埋呢就係、是、因为都有一啲点讲呢就
0: 好細聲啊，你知咪
1: 好我知咪好細聲，
0: 我想推爆佢。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哎、我放低我的耳机先，
0: 唔
1: 系因为咧，我的状态真的不系咁好咧，
0: 所以影响咗咧，
1: 成个脑咧好像入边好多啲浆糊咁样，而家混晒一齐、其实琴晚咧，其实加班加点咧就写歌嘅，都系有写歌，
0: 又要写个另外一首歌，
1: 另外一啲嘅歌咁，咁咧就而家暂时唔讲得啦，其实就系一啲。电影的歌曲嚟嘅，
0: 系又有新电影要找你合作啦，真
1: 系
0: 好正。
1: 咁就因为咧之前咧就有一部咧就叫做《岭南功夫少年》啦，咁其实就系高志森导演就执导嘅，咁就虽然咧而家咧仲未排到期上画啦，咁但系就歌曲咧其实都系我同阿杜汶阳咧就一起去创作啊、填词啊咁样样，
0: 系啦，
1: 就而家又有另外一啲嘅机会啦，咁啊都系去创作一啲同电影相关嘅一啲嘅作品，咁所以就即系加班加点。因为呢段时间除咗系本身呢一个工作之外，做好多其他除咗我本职工作啦，咁要出去拍嘢啦，要剪片啦，咁然之后又有今日嘅一首新歌啦，有好多一啲资料要整理啦，等等等等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再加埋咧个人咧又。即系屋企嘅工作又多啦，
0: 又多啦，系咪？
1: 反正就
0: 屋企又工作啦，工作又系工作啦，
1: 工作系工作啦，系啦。咁落咗班就系翻屋企上班嘅。
0: 所以我哋系冇生活噶，
1: 系
0: 全部都
1: 生活，有都有生活，
0: 系屋企
1: 做当中嘅生活咯。又唔系话日日都系咁嘅，系呢两日系咁样样啫，
0: 真系辛苦。
1: 可能大概呢段时间都系咁，但系咧我发现咧，原来系每一年嘅八月底开始，一路去到十月底其实都是我哋系忙碌嘅。
0: 点解系十月底？
1: 唔知咧。我因为我真系好记得有一次系有一年啦吓，系从八月底开始就冇休过息，
0: 系
1: 即系周末都系上班啊，或者系出去做一啲嘅户外嘅工作啊咁样样，一路去到十一月头，
0: 嗯，
1: 系一个周末都冇休过，
0: 嗯，
1: 系啦，应该两三年前吧。
0: 喺我记忆当中咧，系其实系每年最后一个季度咧，都系我哋最忙嘅一个季度。尤其系呢啲咧，又演得又唱得又做得又作得嘅人，佢哋唔使休息噶，因为一路去到年尾，唔系排练就系演出。咁所以今年又有新歌手发，跟住有好多朋友又好关心你哋嘅动态。
1: 系
0: 咁好快，你哋又会有好多新动作。咁所以我谂你都真系可以好好休息嘅时间都少，但系真系唔好成日咁样
1: 顶住先，顶住先。唔系因为咧嗱，其实都可以讲埋啦。咁因为好快咧就九月二十号啦，咁我就带团啦。
0: 系啊，啲人都知啊，你听。
1: 咁跟住咧仲有九月十九号啦，咁啊萧坚嘅演唱会啦。
0: 系啦，你哋又会出现啦。
1: 做呢一个嘅嘉宾啦。
0: 系啦。
1: 咁今次其实都系一个。好难得嘅一次，因为就萧坚其实都即係同我讲咗好耐咁样。咁当其时佢叫我嘅时候，因为有屋企啊，有好多一啲其他嘅事情啦咁。咁未可以到最终可以即係叫做敲锤啊。咁 卒之，即係叫當屋企嘅事情告一段落啊，處理完之後咧，咁我就即係覺得係咯，即係小娟啱先喺出邊嘅，話你今日上可晴節目啊，咁我係啊，咁我心入邊嗰句就係話我會繼續去同大家講九月十九號有小娟嘅呢個港樂男神嘅演唱會。
0: 有冇朋友仲未買飛啊？有冇朋友係而家？

0: 先知噶，快啲去到花生微票儿公众号嗰度，唔好对住个镜头讲呢啲嘢。
1: 哦，系啊，
0: 系啊，佢会 get 到嘅。
1: 系咪真系噶？
0: 系啦，系啦，你唔对住佢咧，佢就会少 get 到一啲。咁、哦、你就大家去买飞啊，买飞支持啊，萧坚啊，同埋 Frankie 啊，都会出现。
1: 冇，我平时我都系对住个镜头嚟讲噶。
0: 系咩？
1: 系啊，买咗咯，
0: 买咗啦。
1: 乐池嘅位置第一排吓。
0: 哇！
1: 多谢晒 Kimmy，
0: 多谢晒你支持啊。
1: 系。
0: 喂，今日范总上线系讲佢哋嘅新作嘅，嚟听歌，听歌，
1: 哦、听
0: 歌嚟啦。我冇收咪啊！我真系好想你一路播紧呢首歌嘅时候，都一路讲下。喂，当时我写呢个歌词嘅时候咧，
1: 可唔可以俾大家听
0: ？Sorry， 听下先。

0: 嘢未啊？可以讲嘢未啊？可以讲嘢未啊？
1: 咁你点啫？咁你讲咪讲咯，讲啊！
0: 诶，大家分享一下听呢一首歌嘅感受。我觉得呢首歌对于虽然佢系一首新歌，但系同埋我哋80后一代咁样，即系有共同经历长大嘅人咧，系一个完全唔需要有等待熟习嘅过程。你觉得佢好似系一首你听咗好耐好耐好熟嘅一首歌咁样。
1: 嗯
0: 嗯，唔好意思，俾大家再听。

0: 有小朋友合唱部分喎。
1: 係。就你拉低咪其实是想我开始介绍啦，是不是？
0: 不是，我忍不住八卦啫。
1: 呢首歌呢，好多朋友问呢首歌叫咩名嘅。咁呢首歌呢其实叫做念念有词。咁呢首先要讲下呢首歌，首先佢嘅嗰个创作个初衷个动机系咩嘢呢？咁系因为我做嘅嗰个视频号啦，江湖二叔公呢，咁喺呢大半年嘅时间当中，其实去咗好多唔同嘅村落啦，咁去咗好多唔同嘅姓氏嘅宗祠啦，去入边呢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个宗族佢哋嘅故事啦，佢哋家族当中出过嘅名人啦，去睇下佢哋嘅祠堂，佢哋嘅嗰个叫做建筑嘅风格啊，一啲好有意思嘅嘢啊，甚至乎咧就介绍佢哋一啲嘅即系叫做家族嘅一啲嘅规训啊、家规啊、家风啊等等啊咁样样。咁我就发现咧，其实我哋佛山咧系真系好多名人，好多历史名人。咁佢哋嘅出处喺边度咧？咁即系例如好似我哋熟悉嘅啊《论文最老点柳先开》咁样样。咁论文罪呢其实就黎冲村嘅。係啦，咁跟住我又去到呢一个黎冲村啦。咁然之后呢仲有就係好似霍涛啦，咁就喺呢个石湾嘅呢一个嘅石头村啦。咁另外呢仲有呢一个一门八进士，咁又喺而家嘅狮山嘅呢一个嘅大宝岩峰村咁样。咁就去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呢啲地方。咁就睇到咗呢真係即係我哋有咁长咁久远嘅历史，一个家族系点样形成嘅呢？究竟佢哋呢一班嘅古人，佢哋带咗啲乜嘢嘢俾我哋现代嘅我哋嘅后辈咧、后代咧咁样？其实就喺佢哋呢啲宗祠当中系可以见得到。咁咩时候开始会令到我有一个谂法，我想去写一首咁样嘅歌，或者系开始去即系叫做着手去思考去构思呢样嘢呢，其实系当时有一位就系中国香港嘅女航天员黎嘉莹，佢即系叫做系即系执行呢一个嘅航天飞行任务嘅时候，咁我系去咗呢一个嘅顺德乐松嘅呢一个嘅泸州村，咁就去到咗佢哋嘅黎氏大宗祠，咁就见到咗好灰宏啦，咁然之后呢就见到咗入边好多好令到你感觉好感动嘅一啲嘢。再了解返泸州村嘅历史之后，我会觉得原来一条村可以带到咁多嘅嘢俾我哋后人去一辈一辈咁样去沿住呢一个嘅叫做系祖先佢哋嘅祖宗所指明嘅方向一路咁去行。泸州村呢佢原本就係讲佢嘅嗰一啲嘅路寮，佢本身係个沙洲嚟嘅。咁就嗰啲嘅路寮呢就喺呢个沙洲嗰度呢就即係休养栖息咁样。咁就当时即係叫做係呢条村嘅先民呢就觉得呢度呢就哇喺即係叫做环境好靓啦，咁然之后咧水土又肥沃啦，咁于是乎就喺嗰度咧就系开基啦、立村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又借用咗咧就系李白嘅一首诗嘅诗句，就将佢条村嘅村名就定为咗即系叫泸州村咁样样。咁咁啱咧，佢有个意象咧就系当年就见到系嗰啲真系飞嘅路鸟，去到几百年之后，好似八百年啦，差唔多七八百年嘅呢个村嘅历史。终于有一位在这条村出来的一位的黎姓的女孩子，她真是一飞冲天去到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空间站。那种感觉其实就好像真是由当年的路鸟化身成为一个女航天员，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打动我的。咁所以我好希望可以通过一啲我自己擅长做嘅手段啦，就係、是、写一首歌啦，咁然之后就开始去諗呢个嘅话题呢、這个主题就去写。其实都係希望通过呢一首歌啦，同我哋咁多一啲嘅都市人讲啦，我哋日其实都係对住即係叫石屎森林，即係会唔会抽下时间返到去自己嘅乡下嗰度，睇下自己嘅祖先嘅嗰一间嘅宗祠究竟係点样嘅呢。咁所以其实就係即係又係即係促成咗我去创作呢一个嘅题材囉。
0: 因为真正行入咗我哋自己嘅生活，又见到咗好多好有感触嘅事件，又或者係见到咗我哋新时代应有嘅偶像，我哋叫做真係 是他的成长经历啦，他现在做的一件事啦，跟我们以前祖辈留下来给我们的祖训又好啊，家规家教啊，同埋期待都好啊，终于可以连成了一条线。于是你就想有咁样嘅冲动写咗呢一首念念有词。有朋友话喺音乐平台已经揾到呢首歌，你好犀利啊！你哋
1: 系
0: 嗰个词念念有词嘅词，其实系
1: 用祠堂嘅词，
0: 所以
1: 系即系其实暗暗沉沉嘅，
0: 真系深埋咗呢个概念喺呢首歌里面。
1: 都算系嘅。咁所以我喺入边写到嘅就系、是。一啲好寫實，有寫實也有寫意啦。咁同埋就係今次好開心咧，係可以揾到咗我哋佛山市少兒藝合唱團，去同我一起去完成呢一首歌曲嘅演唱部分嘅。
0: 係，佢哋嘅表現如何啊？
1: 好好啊！呢一班嘅小朋友係啦。咁雖然咧，佢入邊有一部分咧，佢哋平時都係講開普通話啦，咁就要佢哋唱粵語。
0: 我哋要練下。
1: 係啊，佢哋都要練噶咁樣。
0: 好好啊，錄得呢部分。
1: 所以我又好希望咧，可以通過。过呢啲咁样嘅机会咧，又俾我哋嘅小朋友可以，即系叫有机会可以讲多啲粤语啦，去参与一啲嘅粤语歌嘅演唱啦咁。因为我系咁样去认为咧，其实小朋友咧，佢系我哋嘅过去。我哋睇住佢哋嘅时候，我哋感觉就好似我哋都系细个咁样样。咁同样地，佢哋都代表住我哋嘅未来。所以其实佢哋系贯穿咗我哋嘅过去与未来。乜嘢叫做即系攞翻我以前写嗰首歌叫《音乐双城》，就好希望呢啲嘅文化可以继续传承落去啦。再加上就可能年纪大咗咧，开始就会有一种即系想翻屋企睇下，去睇下自己嘅根喺边度嘅嗰种嘅心态。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剩低最后六分钟嘅时间，我都要 loop 埋呢只歌，我要拎翻呢只歌出嚟。Frankie 话：
4: 你慢慢嚟啦，你慢慢嚟。
3: 你可唔可以唔好一直喺度播呢只歌咧？咁
4: 样，唔系有啲惊地嗰种感觉。
3: 唔使惊，同埋佢哋会好唔好意思，即系喂自己唱嘅呢一首歌，咁一直都喺度播，就系、是、一定要喺度播嘅呢首歌。
4: 真系噶？
3: Radio Man 首发新歌《念念有词》，有
4: 啲
3: 朋友，
4: 原来咧有朋友系唔知道我系 Radio Man 嘅成员嚟嘅。
3: 系啊，所以呢样嘢我先想大家讲 Radio Man 其实佢嘅组成系点样嘅咧？同埋呢一首歌其实除咗你听到系 Frankie 唱之外，其实 Frankie 系参与好多 Radio Man 歌曲嘅词同埋作曲嘅，所以呢样嘢可能大家亦都系唔知道。
4: 系咯，所以可能平时会比较少讲吧。
3: 你系最有代表去讲创作故事
4: 啦。咁其实如果係大家知道有或者有听过啦 ,Radio Man 电波先生呢一个嘅乐队嘅话呢，咁就非常之感谢大家啦。咁其实亦都係即係要多谢啲同事呢，有时候会播下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呢会喺节目当中呢会点播啦。咁其实电波先生行到今日已经有11年嘅时间，咁我同各位嘅成员呢认识嘅最长有20几年㗎啦。咁係我同鼓手认识得最耐，咁然之后呢喺后嚟咧，咁我就同另外一位嘅主唱咧，杜汶阳老师咧，就系、是、一齐合作啦，咁去写好多一啲我哋自己乐队嘅作品啦。咁即系有朋友话，原来音乐双城系范琪写噶咁样样，咁又唔净止音乐双城，功夫佛山啊
3: ，Radio Man 11年出咗几多只歌？
4: 飙龙船啦，我唔记得咯，
3: 多
4: 到
3: 唔
4: 记
3: 得啦，
4: 又唔系话好多，但系即系冇点去数咯，
3: 数啊。得闲饮茶
4: 系啦，得闲饮茶啦，
3: 醒
4: 得闲饮茶啦，醒啦，一脉相承啦，功夫佛山啦，
3: 功夫佛山
4: 其实我哋即基本上我哋每一个嘅区咧都会有代表噶，
3: 都唱过区
4: 都有区系啊，每一个嗱，例如好似呢个顺德咧会有厨神驾到咧，做乜嘢啊？
3: 够开演唱会啦，够开演唱会啦，
4: 够啦，够开
3: 安排。
4: 我的朋友圈可能假的啦。我哋再讲返我哋每一个区都有㗎、都有代表㗎。嗱咁如果你话係呢个顺德嘅话呢，会有厨神驾到啦。咁然之后有must be ok 啦，咁都系杜汶阳老师嘅作品啦。咁然之后呢喺呢一个嘅三水啦，会有呢一个嘅夺冠之路啦。係啦，即係每一年嘅西甲都会播㗎啦，都会唱㗎啦。咁然之后高明呢会有咩西江小城啊，田野时光啊 ，Oh my God 啊，系啦，咁然之后就南海亦都会
3: 有，好多歌未播过。
4: 南海嘅话咁就醒
3: 算唔算？
4: 大佛山咯，唔净止系就唔净止系南海咯，飙龙船咯，
3: 飙龙船
4: 系啦，咁飙龙船啦，咁然之后禅城嘅话。你就当都有啦，系就反正就系。
3: 哇，原来真系好多
4: 好多啊！其实仲有呢一首咯，仲有呢一首《念念有词》啦，系啊。

0: 首歌唔知点解咧，好好感动啊！听到
1: 系嘛？
0: 嗯，好感动。哎、
1: 好啦，
0: 即系如果有机会同小朋友去讲翻我哋以前成长嘅经历，或者我哋城市嘅发展啊，
1: 嗯、
0: 听住呢首歌讲咧，会眼湿湿，会流眼泪嘅感觉。
1: 其实我第一次即系。写完出嚟之后，咁通常我哋屋我哋唔系我哋屋企啊，但系我哋屋企啦，即系我哋乐队咧，我哋系咁样样嘅。咁因为主要负责做编曲嘅系杜文扬老师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哋嘅键盘手咧就系阿熊仔啦，咁样样。咁我将我写好嘅 demo， 即系自己就咁吉他弹咗、唱咗，即系写好咗歌词、作曲，然之后录咗个 demo 之后。其实我唔知道佢哋会编成点噶，咁我就会将佢交俾
0: 编曲
1: 噶，咁啊，然之后佢俾我听第一个版嘅时候，其实我嗰刻嘅时候，我即刻我其实佢出嚟第二、第三个音嘅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只眼就发热啦，开始，即系想喊嗰种感觉，咁系完全系捉到咗我好想去表达嘅嗰样嘢，所以咩叫做合作无间，咩叫默契？呢样嘢就系、是、即系我好放心咁将
0: 你嘅创作交咗
1: 交俾我哋自己嘅呢个团队咯，
0: 系啊，所以为你哋真系叻、嗯，真系可以开演唱会啊！佢哋安排一下吧，
1: 安排系嘛？
0: 安排一下吧，
1: 系咯，唔系有冇人睇先？如果我哋真系要做嘅话，
0: 如果你开预售费，你哋俾啲诚意出嚟。众筹开一个演唱会，
1: 唔系其实我哋嘅歌系够噶，可以唱。其实我哋嘅歌而家真系要真系要唱嘅话咧，起码可以开到两个半钟头，
0: 得啦。
1: 即系计埋一啲我哋用我哋自己嘅方式去翻唱嘅一啲嘅经典作品嘅话。加埋两个半钟头是绝对足够的，绝对足够。
0: 好多嘢做啊！你下半年唔系跟住落嚟嘅呢，剩低嘅呢一个即系今年嘅剩低嗰几个月啊，买票嗱，你哋真系要用脚投票呢样嘢，好嘛？
1: 冇、啊，要开票先，你要未冇开，
0: 众
1: 开票，
0: 众筹
1: 啊要。
0: 喂，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范总上线，多谢大家中意念念有词，音乐网播平台已经可以找到啦，亦都多谢大家持续关注 Frankie 同埋 Radio Man 嘅动态，拜。

0: 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

0: 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拖叉烧包啦。
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2: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3: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毫8，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啦，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已系咪摩嘅，海柏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有论尽，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依家礼计啦，咁而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往落松嘅方向咧，依家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啦，见到西二环丹灶立交往西桥方向依家系揽头揽颈，咁啊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咧都系有啰嗦，佛光高速涌鹤大桥往北教方向系扭紧计，咁啊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依家同样系需要大家俾啲耐性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在多款随爷的狗仔戏戏最爷爷话我最听第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

0: 内战，全城起源，我起。
1: 嚟到全城喜悦，我系萧健，啱啱一首微笑玛利亚，翻翻到去1980几年嘅时代，听到张学友嘅作品，冇错。今日我哋港乐男神嘅故事，嚟到歌神张学友，或者讲系第二个被称之为歌神嘅男人啊，就系张学友啦吓，亦都系喺唱歌呢方面影响我最深嘅、最深没有之一嘅一位我嘅偶像歌手吓。咁所以今日吓、啊，当然系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啦，吓、啊、或者系去到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一齐嚟大叫我爱黎明同埋我爱黎明啊！哇，今日咧即系你话如果要听阿学友嘅歌啊，即系好多好多嘅选择，太多太多啦，所以我今日咧会拣翻一啲我自己觉得。其实都半主打啦吓，咁啊，同埋咧即系可能影响我自己好深嘅一啲歌啦，跟住去贯穿晒学友成个嘅音乐嘅轨迹咁样啊。啱啱嗰首歌大家听到咧，其实就系早期嘅成名嘅作品啦吓。当年咧听呢啲歌咧，全部都喺屋企里边用 Walkman， 跟住咧抄到老豆咧唔知几时买嘅张学友嘅录音带啊。咁跟住入边咧就有啱啱嗰首 Smile Again 玛利亚啦，跟住有情已逝啦，系咪啊？有月半弯啦，等等等等嘅一啲，即系八几年啱啱学友出道时期嘅嗰啲歌啊。咁今日咧同大家讲讲张学友的故事啦。嗱，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都话啦，其实学友嘅第一首歌咧系《大地恩情》啊，咁其实嗰首又唔系学友歌，系学友嘅参赛歌。嗱，讲到学友，1961年咧系出生于香港吓，咁啊爸爸咧系行船嘅海员嚟嘅，咁大家成日都觉得行船应该都揾到下嘅，咁但系可能当年咧吓，确实系一个比较艰苦嘅年代，60年代吓，咁所以咧屋企啲仔女又多啦吓，家境咧都系麻麻地嘅。小小个嗰阵咧，因为同唐大佬咧就系互相喺度打闹啦，搞到右边面咧俾菜刀戒伤咗吓，然后咧留低咗一条嘅刀疤。大家其实有时候睇翻学友嘅一啲影像呢度留意咧，啊，确实喺佢其中一边面咧系有一块打横嘅一条打横嘅刀疤嘅吓。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系划伤咗，咁好彩咧就冇即系叫破伤啦吓，即系或者叫破伤，但系冇毁容啦吓。仲越老越靓仔添，吓学友真系一个越老越靓仔嘅典范吓，咁亦都系最多人模仿嘅歌手之一啦。咁当时因为呢一条拉咧，佢系被称为刀疤友啊。毕业之后咧，佢亦都系做过好多嘅工作嘅，吓做过咩咧？文员啦，喺个贸易发展局嗰度做文员啦，曾经喺某一个航空嗰度咧就做呢个票务员啦，啊，其实都系一个普通嘅打工人嚟嘅啫。咁直至到1984年嘅时候咧，终于改变咗佢一生啦吓。咁啊，抱住试试嘅心态啦，系嘛，觉得自己应该都唱歌 OK 啦，咁样参加咗首届嘅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业余啫吓，即系唔系大家好熟悉嘅嗰个新秀歌唱比赛啦，系香港嘅首届嘅18区业余歌唱大赛，凭借一首《大地恩情》，从万几嘅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攞到冠军，签约咗宝丽金。嗱呢一段咧，其实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都会记得，咁但系实质上喺参加呢一次1984年嘅比赛之前咧，学友系仲参加过一个比赛嘅，应该大概系1983年左右啦吓，我唔系好确定吓。咁嗰一次咧，佢系肥佬咗吓，冇攞到奖各样嘢啊，塌晒 Q 咁样。咁啊，抱住一年，即系你话佢抱住试一试嘅心态也好啦，或者嗰一次嘅失败，对于佢嚟讲有一种嘅激励都好啦。咁喺1984年呢一次咧。佢就真係横空出世，王者归来啦。佢哋1985年第一张嘅专辑 Smile， 即係头先大家听嘅嗰一隻 Smile Again 玛利亚嘅嗰一隻歌嘅嗰张碟呢，一出嚟已经狂卖200,000张，斩获咗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86年嘅遥远的他同样都係大卖，亦都令到佢被誉为天王嘅接班人。睇嗰个年代呢，好多翻唱自呢一个架仔嘅音乐呢，经过香港嘅一啲优秀嘅填词人重新填词之后，其 其实是焕发了另外一种的生命力的。而学友呢正正就是接住了这个黄金时代的这一波创作的热潮的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了。所以今天我们会揀选了几只当时的一些旧歌，亦都是他刚刚出道时期的一些出道即巅峰的作品，这一只叫做《情已逝》。

0: 9月19号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抢票亦都是进入倒计时，大家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快点抢了位先啊，喂，当晚一众的男神的歌曲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都带给大家。去广告转头回来，我们有嘉宾上线。
1: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紫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
1: Here we go。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咁所以听众啊，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吓，今日为咧所有嘅家庭带嚟一个超大力度嘅惠民净水福利嘅专场啊！咁啊，九月中秋咧，福利提前响，冇套路冇门槛，真正令到老百姓咧使最少嘅钱咧用上高品质嘅全屋净水系统啊！咁啊，好多家庭咧饮水用水一路都有顾虑啦，咁啊自来水有杂质啦、鱼露啦、重金属啦，咁啊煲开嘅水咧有呢一个水垢啦，唔单止口感差啊，长期饮用啊，咁啊刷牙洗面啦，都会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嘅。咁啊，今日唔需要纠结。唔使高价，我哋直接将高端嘅净水设备免费送到你屋企啊！咁亦都请到1509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嘅负责人啦，玲玲上到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嘅。你好，玲玲。
3: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系玲玲。冇错啦，冇错啦，今日呢一场九月份嘅专属火爆特惠活动，亦都系我哋厂家啦年度以嚟啦比较力度大嘅一个回馈啦，所以千祈咪错过啊！亦都系我哋所有听众朋友嘅专属福利嚟嘅。咁好多朋友啦，之前都想买净水器啦，一直喺度观望紧啦，无非啦都系担心呢几个问题嘅啫。啊，一系啦担心呢个效果唔好啦，或者担心花钱又怕踩坑啦，或者啦前面嗰啲嘢都已经整完啦，后期就变成售后冇保障啦。但今日咧由我哋厂家直接同大家兜底啊，同大家推出咗呢个15日嘅一个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15日嘅超级政策，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啊，所以好唔好用、水质干唔干净，你要亲自试过先知。
0: 嗯，冇错啦，咁亦都系市面上咧极少有嘅，够胆免费试用半个月嘅净水活动啊！咁啊，为所有嘅朋友画画重点啦，讲清楚我哋嘅惠民嘅核心政策啊，大家认真听，福利空前啊，错过再等一年嘅。咁啊，首先咧就全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主机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唔需要大家咧使1分钱嘅安装费，亦都唔需要咧就系出动任何嘅人工费嘅吓。咁啊，15日嘅试用期间咧，全家嘅直饮水、生活用水全部升级，每日咧都可以饮到超市瓶装水级别嘅直饮水，口感清甜、干净无菌嘅。
3: 而且唔单止系话饮水啊，呢一款全屋净水设备咧，可以全方位过滤全屋嘅一个用水啦。啊，所以咧净呢个饮用水净化到位啦，就连我哋日常一啲洗牙刷面啊，或者系嗰啲洗头啊、冲凉用嘅水咧，都系全部过滤之后嘅一个干净活水嚟嘅。告别呢个浑浊嘅水喉水啦，告别呢个鱼露异味啦，告别呢个水垢嘅杂质啦，啊，可以等我哋洗头咧会更加柔顺啦，冲凉会更加舒服嘅，真系可以全方位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人妈咪一啲用水健康。
0: 嗯，冇错啦，咁亦都系。

0: 唔止系即系最关键嘅就系全程零风险啦吓。十五日嘅试用结束之后咧，满意再付款，每个月咧只系需要俾198蚊嘅啫。连续俾12个月咧就 OK 噶啦，冇首付嘅压力，亦都咧就系冇呢一个高额嘅存款啊，人人咧都可以轻松负担嘅。咁如果试用之后大家觉得效果唔满意啦，水质达唔到预期或者屋企唔需要咧，都系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唔收取任何嘅拆机费啦、折旧费同埋服务费，真正做到令到大家放心体验啦，同埋安心选择嘅。
1: 咁大家啦，一定都比较关心我哋一啲产品品质啦，系咪一啲杂牌劣质嘅净水器啦？但我可以同大家保证啊，我哋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啦，仲有水龙头全程系无伤风 A 认证嘅三大硬核资质。咁好多一啲低价嘅净水器啦，唔单止呢个材质劣质啦，可能仲存在呢个过滤唔达标嘅问题啦，仲会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先，危害屋企人嘅健康啊！但我哋呢一款设备啦，系通过全球严苛嘅 MSF 嘅国际检测啦，无论系过滤精度啊，定系净水效果啊，定系呢个材质嘅安全性啊，都系达到国际嘅高标准嘅。咁有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同埋呢个净水资质嘅合规合法啦，仲有全系水龙头啦，涉水零。部件啦，零伤风 A， 零有害物质嘅母婴级别嘅安全材质啊，真系可以等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啊、饮水啦，都系完全安心噶。
0: 系啦，咁啊资质齐全啦，品质过硬，政策兜底，今日嘅福利更加系直接拉满啦。咁啊，本次嘅九月火爆专属活动专场咧，就系、是、重磅推出买一送八嘅超级豪礼啊！落单咧就系订购直接八大好礼咧，免费带翻屋企啦。咁啊，件件实用，件件高端，为大家逐一盘点一下所有嘅赠品啊，福利系真实。全部免费送嘅，好啦，一咧就系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台，适配净水主机，即热即饮，多档控温吓，饮水咧唔使煲，唔使等啦。好啦，二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线一台，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居家避暑就必备啦。咁啊，好啦，三咧就系免费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恒温护发大风速干吓，家用嘅刚需好物。好啦，四免费赠送呢一个品牌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四季可用嘅。好啦，五咧就系免费赠送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啦，全屋用水净化咧一步到位吓。好啦，六系免费赠送过滤花洒整套一套，过滤冲凉水质，呵护呢个肌肤发丝嘅。好啦，七咧就系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啊。
1: 吓，除咗以上呢啲之外咧，今日嘅活动专属限时仲有加码福利添啊。好礼八啦，就系呢个净水器嘅滤芯三年内系免费更换嘅。咁第三年免费换完之后啦，到第五年左右你先需要话自己付费去换呢个滤芯嘅，咁接落嚟嘅话，一日都系1蚊几嘅咋，唔单止系划算啊，仲有八重好礼啦，系攞到大家手软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呢个净水器嘅滤芯先系一个核心耗材嚟嘅，啊，更换落嚟咧，成本都系一笔钱嚟噶吓。啊，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直接帮大家悭去呢3年内嘅滤芯开销，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啦，免费售后维护嘅，悭下成1000蚊嘅费用啊，性价比真系直接。同大家拉满啊！
0: 系啦，咁啊，福利亦都系诚意满满，史无前例啊！想抢名额啦，免费试用，领取八大好礼福利嘅朋友咧，而家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专属嘅订购热线咧要再次播报吓，4008286721，名额极度有限嘅，咁啊前20名专属福利咧抢完立即系截止噶啦，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呢个3年免费滤芯嘅福利噶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啦。
1: 系嘅，咁我都再次完整咁清晰咁同所有听众朋友啦复盘一次今九月份嘅呢个中秋福利提前享个活动嘅所有政策同埋福利啦，保证大家系听得明白，亦都唔会错过任何优惠嘅。首先嘅核心是这个政策就是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试用15日的全程是零费用零套路的，15日一个体验期内大家全家去饮用、去用水全面净化的、这个直饮水是直接跟你在超市买的高端的瓶装水是一样的过滤技术，冲凉水会更加干净和柔软，全方位去升级这个居家用水品质。
0: 没错啦，试用结束都是双向选择，满意的话可以分期付费，每个月呢只需要给198蚊，连续俾12个月，亦都冇压力、冇利息、冇隐形消费嘅。试用唔满意，效果唔认可咧，系无条件全额退机噶，唔收取任何嘅费用，真正嘅零风险购机啊！咁啊，同时咧，产品品质全程保障。 整機擁有國家涉水認證、國際 NSF 嘅權威淨水認證，過濾效果係經過全球嚴苛嘅第三方嘅檢測，亦都可以有效咁過濾水入面嘅重金屬啦、魚氯啦、細菌啦、雜質啦，淨水標準係接軌國際嘅，全系水龍頭同埋涉水部件咧都係通過呢個無雙分 A 嘅認證，母嬰級嘅安全材質，從源頭就可以杜絕二次污染，全家用水都更加安心啦。
1: 係嘅，今次活動專屬嘅買一送百嘅好大禮包咧，落單之後咧全部係同機器一齊送上門嘅，包括呢個智能飲水機啦，同埋品牌空氣循環扇啦，仲有負離子吹風機啦，同埋品牌空調被啦，定制雨遮，仲有呢個過濾花灑套裝。除咗以上呢啲之外咧，前20名打個電話嘅朋友咧，獨家加贈呢個三年內免費更換濾芯嘅服務啊！所有禮品全部都係現貨直發，無需等待嘅，但名額咧就先到先得啦，搶完就冇噶咯。
0: 系啦，冇错啊！再次提醒大家，所有嘅福利、所有嘅政策咧，都仅限本次九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咁啊，活动结束咧，立即系恢复原价嘅，赠品咧亦都系全部取消吓。免费试用政策咧，亦都系同步终止。想要为屋企人升级呢个净水啊健康嘅净水活动啦啊生活啦，咁啊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咧，揸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 啦。
1: 系嘅，九月份呢个中秋福利提前享活动啦，系全屋高端净水设备重磅维稳嘅，核心嘅优势啦就系零风险使用啦，低门槛拥有，仲有豪华礼品免费送高品质净水先。首先第一点啦就系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啦，15日嘅免费居家试用，真实咁体验呢个净水效果，唔系话单止睇下部机啊，或者系去出边去线下店体验，即系真系真真实实搬到自己屋企去试嘅，饮干净嘅呢个直饮水同埋用过滤嘅生活水，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升级啊！咁第二个咧就系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啊，超低月供啦，普通家庭都毫无压力噶，真系一餐饭钱都唔使啊！第三个咧就系售后无忧啦，试用有任何唔满意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全程都系冇任何扣费，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个咧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啦，国家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合规安全啦，同埋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保障呢个过滤精度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啊，全系水龙头啦啊，同埋呢个涉水配件啦，都系零双酚 A 无毒无害嘅，无英色肉，所以每一滴水都系安全同埋健康噶。
0: 嗯，系啦，咁啊，时间咧亦都过得非常之快吓，咁啊，我哋今次嘅呢个净水专属福利名额咧已经所剩无几啦，前二十名嘅三年免费滤芯嘅专属特权啦。亦都系只系剩低少少嘅名额啫。如果仲未拨打热线嘅朋友咧，要揸紧最后嘅机会啦吓！15日嘅免费试用，每个月俾198元嘅一个超低门槛，冇条件嘅退机嘅保障，八大好礼赠送，三证硬核嘅品质保障，所有嘅福利全部叠加，仅限本次九月呢个中秋福利嘅提前专场嘅呢个活动嘅。
1: 系嘅，冇任何套路，只为咗普惠千家万户，等大家都可以饮上呢个国际品质嘅干净好水，饮平。瓶装级别嘅直饮水，用过滤级嘅生活水啊，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全家人嘅一个用水健康。咁最后再次播送呢个专属嘅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 啦。抢到名额就系赚到，咁福利唔等人，好礼更加唔等人，健康亦都唔等人噶、哦。捉紧时间抢占最后嘅福利啦。
0: 嗯，冇错啦。咁啊，如果大家咧亦都想吓、一路都未尝试过用净水器啦，或者系屋企嘅净水想升级换代嘅话咧，吓进入到我哋嘅用水嘅新时代嘅话咧，就不妨记住呢个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反正咧就系冇任何嘅后悔嘅成本吓，大家零成本去体验一下先，体验满意嘅话留低咧，咁我哋从此咧生活又多翻一啲新嘅一个健康嘅或者系高品质嘅呢个享受啦。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唔该晒玲玲为我哋带嚟呢个健康嘅科普同埋咁好嘅资讯啦，我哋下次再见啦。玲玲，
1: 拜拜，
0: 拜拜。
2: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早上10:30。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行坛安利特大。

0: 大桥往伦教都系塞紧车，顺潘路、大金山路段往乐松同埋呢个金竹滩大桥往杏坛都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数数啦，西二环丹灶立交往西桥，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伦教，佛光高速潘村立交往北教，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见到缓慢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8: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9: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8: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9: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11: 屋企个长头发几厉害啊，闹到我七彩咁啊！佢争在未讲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大支下妆咁，阴正嘅啫。
12: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高老杰。
0: 好嘅，翻到嚟全城喜悦嘅时间啦，我系萧健啊。咁啊，今日咧继续我哋港乐男神的故事系列，嚟到四大天王嘅第二位。张学友，我偶像啊，亦都一谂到学友咧，第一就谂到啊，即系扮学友，系冇错，系我系张学友，我扮呢啲我唔系扮得好似啊，唱歌可能会似啲吓，咁啊有啲 friend 啊西樵耀仔啊出嚟行，祝大佬有几威啊，跟啲咁嘅大佬食翅啦，应该讲啊同唐大佬，大家玩游戏都玩菜刀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都玩得几大，系啦。跟啲咁嘅唐大佬，弱子啊你！新年话萧翁你好啊，我想听《浪在叫》，雪正飘，月似镜子天上照。望月啊，真系嗰个年代，大家会好喜欢嘅一啲。哇，即系其实学有好多歌咧，唔一定系话大家觉得最主流嗰啲歌，都好多人中意啊。系啊，白白白白大地恩情咪关正杰咩？系。阿郑欣齐系关正杰，咁但系学友攞咗去参赛啊嘛，嗱，咁但系咧，正如一句说话咧，就系哥哥和孙子啦，出道嘅学友真系啱啱出道已经去到一个一时无两嘅风头吓，咁所以咧高光之后亦都迅速堕入咗谷底啊，第三张嘅专辑开始吓销量一路暴跌，最低嘅时候啊两万张都唔够，喂大佬一出道卖20万张，过咗两三年。得两万张都唔够，巨大嘅落差令到佢开始成为咗一个酒鬼啊！嗰阵时真系好难饮酒，甚至喺梅艳芳嘅生日会嗰度闹事，成个丑闻咧轰动全港。音乐嘅道路咧，亦都喺呢一个时期咧停滞咗，大概1987到1990呢几年咧，大家见到学友嘅歌咧，可能系当然会有大家喜欢嘅歌啦，但系嗰个时期对于佢嚟讲系一个低谷啊。好彩吓，佢又遇到咗电影呢一条救命稻草啦吓。虽然当时咧拍摄一部叫《霹雳大喇叭》嘅，俾人打嘅镜头咧，

亦都话有传闻啊，学友为咗帮自己嘅哥哥还债啊，吓咁啊，即系背负咗好多家庭嘅责任啊，所以咁多年嚟咧，大家见到佢虽然已经去到一个退休嘅咁样嘅一个阶段，但系一路都冇停止过自己开演唱会嘅呢个步伐吓。咁对于我哋歌迷嚟讲，当然就觉得好幸福啦吓。虽然一方面有少少肉赤佢啦，系咪？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希望佢继续唱落去啦。咁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系、是。从1999年开始睇佢第一次嘅有个人演唱会，到后边2002年又会睇佢好经典嘅嗰个染咗白毛金毛焦头流须嘅一个造型，继续喺广州开演唱会啦，再到后来2007年嘅学友光年演唱会啊等等，几乎每一次嘅巡演我都冇错过。包括佢对上一次嘅60+嘅呢个 tour 咧，我都系有去支持啊。咁所以虽然觉得学友好辛苦，但系都希望持续真系好似佢自己讲咁样，唱到80岁都有机会睇到佢嘅演唱会啊。好啦，进入咗90年代就系、是、学友嘅年代啦。咁究竟90年代发生咗啲咩事呢？呢个时间听首歌仔间一间先啦。有些朋友都已经是点名要听这个歌了。学友的歌里面有好几首都是有一些代表性的。这个代表性在哪里呢？就是说你如果唱到几首歌呢，证明你的唱功是去到一个层次了样。而其中就包含这一只李香兰，因为里面的假音的切换相当之见到功底和功架。

有啲 friend 话一定要用阿七嘅唱腔嚟到唱呢个歌，自从星爷唱过之后就唔再专属于学友，一定会谂到佢有支烟黐住喺下唇，跟住喺度弹唱嗰种嘅画面，系咪？

九十年代就系进入咗四大天王封神嘅年代啦，而亦都进入咗学友嘅真正问鼎歌神嘅呢一个阶段。喺1991年嘅专辑《情不禁》当中，有一只歌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横扫各大嘅奖项，强势宣告学友正式归位啦。喺1993年，佢嘅一首代表性嘅国语作品《吻别》，全球销量超过400万张，一举奠定咗乐坛嘅地位啊！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学友应该系全球嘅华人当中唱片销量最高嘅歌手啊！1992年被封为四大天王啊，同呢个刘德华、黎明、郭富城齐名，亦都被誉为新一代嘅歌神。1995年。他的销量是仅仅次于这个 Michael Jackson。 而去到1997年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他的一个壮举、就是主演音乐剧《雪狼湖》，创低了票房的纪录，在1998年拿低了台湾金曲奖的歌王、01年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2012年的巡演更加是创低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荣誉，作为歌神的学友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HB 都话攞奖攞到手软，确实系啊，仲攞埋呢个世界杰出青年嘅十大吓、啊，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当年我记得我嘅荷包里面咧系放住一张学友嘅相啊，我印象中咧系喺荷包里面冇出现过任何异性嘅相，但系有放过学友嘅相。我仲记得当时喺我嘅房间当中亦都贴住学友嘅海报，而嗰张海报咧学友系扮财神嘅。

0: 咁啊，听住学友嘅歌，肯定会有啲寄养噶啦。琴日小自由啊，叫我话每日都将呢个四大外父要唱一唱啦，咁样。咁啊，曾经咧我都将学友生咗两个女女吓，咁啊有啲新闻咧就系两个女女咧好少听佢啲歌嘅，咁啊所以啊改编咗一只四大外父嘅《每天爱女多一些篇章》。咁啊今日咧就混搭住呢一个原版嘅歌词咧，同大家现场演绎啦，好嘛？来了，前面是原版来的。
1: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野心奔波以后，能望见你。

0: 好啦，咁多位先听下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学友嘅故事。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越听越耐舌，全城喜悦，
7: 我喜。
0: 系啦，咁啊，头先就系呢个四大外父版本嘅歌词啊，今日有少少临时安排。好啦，咁啊，跟住剩翻阿成成同埋阿 Leon 啊，咁啊，到时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好，咁啊，嚟到。讲完啦，学友即系唱歌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好耳熟能详，攞咁多个奖吓，咩最受欢迎男歌手啊 ，Kelly Kwa 啦吓，等等都攞好多啦。咁喺电影方面咧，其实近年嚟大家开始留意到，其实学友真系一个非常之劲嘅演员吓，无论系正剧定系喜剧，定系一啲文艺片吓，对于学友嚟讲咧，可以讲都系真系顺手拈来啊。不过有少少唔好彩，六次提名金像影帝，三次提名金马影帝都攞唔到。其实呢就是只是凭借着这个男人四十曾经是攞了个印度影帝的。新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都叫做是影帝啦，咁就89年嘅呢一个旺角卡门啦，大家头先都记得啦吓，咁啊亦都系乌蝇哥啊，大家知道个表情包嘅出处啦。咁啊1990年咧系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系《笑傲江湖》嘅入边嘅东厂嘅嗰个反派欧阳泉啦。所以学友嘅反派其实都系好有质感啊。除咗系呢一个相对嚟讲，我自己都系觉得脸谱化少少嘅角色之外咧，对上一个大家应该觉得对于学友演技发挥到淋漓尽致嘅反派咧，应该就系赤道里边嘅嗰个教授啊，亦即系赤道啦。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完学友呢个表演之后咧，就话哇，真系好期待赤道有续集啊咁样。翻工上蛇王就话，仲有左手歌啦，系嘛？讲你又唔明唔听，你又唔咩？明你又唔做。做你又做错，嗰个系刘德华嘅对白，但系咧讲嘅就系阿左手哥张学友吓。嗱咁啊，1990年仲有一部《喋血街头》咧吓，都系学友嘅演技大爆发嘅一个作品吓，大家去睇翻啊。咁喜剧方面唔使讲啦吓，当年同阿星爷吓对戏有《咖喱辣椒》，后边咧就有呢个《东成西就》里边嘅洪七公。仲有啲咩喜劇嘅啊？仲有头先大家讲啦，《超级学校霸王》里面嘅扫把头，学友嘅喜劇真係超级无敌好笑啊！其实吓、啊，文艺片我成日都同大家推荐噶啦，《月满轩尼诗》啊，一个善良得嚟咧，有少有废废地啦，气气地啦，几可爱嘅一个电器行嘅二世祖啊！咁亦都令到佢第五次获得金像影帝提名，呢部戏真係部好戏吓、啊。学友加汤唯嘅呢一部电影《月满轩尼诗》，极度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去睇睇吓。咁啊，对于学友，大家有啲咩好独特嘅回忆呢？係咪？除咗佢嘅表情包、佢啲歌位、或者属于佢嘅一啲电影等等嘅一啲故事啊，大家都可以一齐，同埋佢嘅演唱会啦、啊、大家都可以一齐分享啊。OK， HB 就话啦，超坚，我银包望咗你啲相，学友，你唔好咁，我系有女朋友。学友在星爷的破坏之王里面的这一段客串、亦都替造了时代的经典。学友学友永远支持你、啊、当然要对应一句什么，我爱黎明，我爱黎明。都市丽人小欧打开收音机听到真真再见，然后开始听学友真好咁样啊，系啦，喺嚟紧嘅9月19号啊，港乐男神时代曲嘅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里面，当然我偶像学友嘅歌就必不可少啦。C L 就话《相思风雨中》啦，好多人唱 K 都会点嘅，系啊，冇错啊，当年有好多对唱歌，学友真系留低太多经典。 所以有好多时候我觉得呢睇佢嘅演唱会呢都係一种开盲盒嚟嘅，因为对于佢嚟讲呢演唱会係好任性嘅，佢永远都会将一啲佢自己好鍾意呀，但係呢其实大家未必听过或者未必好熟嘅歌呢摆喺演唱会当中。咁而去到后期呢音乐方面佢更加多系一啲实验性质嘅一个作品啦，尤其喺10年嘅时候呢其实推出咗一张全爵士嘅专辑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啊，佢就全爵士嘅专辑呢叫做 Private Corner， 思想角落啊，咁其中有一隻系纪念佢嘅契妈啦，肥姐嘅作品啊，叫做月巴女扯。

Mika 七七话学友仲唱过迪士尼嘅主题曲添，冇错吓，就系嗰只《让奇妙飞翔》啊，系咪啊？那观众仍在看多么。其实当年咧，我曾经有过一个好大胆嘅想法吓，就系喺大学期间我哋搞呢个话剧团，然后咧就系想揾埋一班嘅同学仔咧一齐去复刻呢一个雪浪湖，咁当然就系我自己做男主角啦。但最后呢就是因为找不齐人呢就是宣告呢就取消了这个原计划的。但我在这里真的要衷心感谢学友，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参加了无数的歌唱比赛，每一次攞奖其实都是唱学友的歌。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在中年好声音三里面终于获得唱功上的认可的那只留言啦。亦都系学友嘅一首我自己好中意嘅作品啦，因为喺头两 round 咧，大家都话：，呢个人又唱朋友，又唱强咁样，系嘛？都系啲即系硬励志嗰啲吓，兴奋嗰啲现场搞气氛歌啫，咁样。佢究竟识唔识得即系再将歌曲嘅情感唱得细腻啲啊？咁直到唱咗只留言之后咧，令到啲评委老师咧就话眼前一亮，我你今日咪食错药啊？咁样。咁当年曾经唱学友爱是永恒攞个校艺术节嘅一等奖啦，唱留言又攞咗当时嘅大学生全国大学生嘅歌唱比赛嘅华南区嘅季军啦，即係先喺广州赛区攞咗第二名，跟住去华南区攞咗第三名。所以好感谢学友，因为你我爱上咗唱歌，因为你我亦都揾到咗喺舞台上面嘅自信。当然我都感谢我老豆，因为当年係佢收埋咗一柄张学友嘅录音带，喺我懂得自己玩 Walkman 嘅时候攞咗出嚟听。从此我就发现咗一个人生嘅新赛道啦。

陈海怡话叫我唱下留言系嘛，我揾下一嘅有冇伴奏先，好唔好啊？好啦，呢只咧就系今日好多朋友都话想听嘅。又是我头先讲的那种啦，就是说你如果唱到这个歌，证明你的唱功去到一个台阶的，就是学友的一些高难度的作品，头发乱了。今天呢会跟大家直踩下去12点的，有故事听，有歌唱。

0: 好啦，嗱咁啊，搭住呢只头发乱了啦，希望大家最近买月饼唔会特别拗头啦，因为中秋月饼季又到啦，准备买送礼自用月饼嘅朋友咧，可以关注今日中午十二点喺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嘅香兰月饼直播啊！直播间咧有可晴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多款嘅特色月饼，咁啊低至28.8咧就可以抢购噶啦。每15分钟就会抽呢个福袋送月饼送鸡仔饼啊！落单咧再叠加呢个满赠福利添，无论自己食啦，定系送亲友走访啦，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啊！嗱，而家大家亦可以提前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直接点击呢个直播预约啊！今日中午12点开播，大家唔好错过啦！除此之外，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为大家特别推介的顺德老字号顺邦牧场的特级的大片原切猪肉铺。顺邦牧场扎根世界美食之都顺德，也拥有3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佛山老字号。而做这些猪肉铺也没有选择肉碎去压制，是选到山林散养的黑猪特级的后腿肉原片地切下来去做。工艺方面更加是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控足足24个钟头，非常之有肉香的。咁啊，依家专属嘅优惠25.8，可以带走2包，48.8有4包，79.8咧系有8包啊！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就可以购买噶啦。阵间再见。
1: 早上11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面膜，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返去杏坛嘅方向啰嗦，安利特大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亦都系唔多掂当，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往返去乐松嘅方向要你排一排队，金竹滩大桥往杏坛嘅方向亦都系唔多靓仔嘅。高速方面，收到西二环丹灶立交往西桥嘅方向放紧慢镜，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嘅方向同样都系布慢，佛岗高速潘尊立交往返去北教嘅方向啰嗦，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都系布慢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呢度系
1: 全城嘅医院，我想讲呢度系家家有礼，唉，我系周周啊，
0: 我系萧坚啊，
1: 唉，咁啊，今日有瓜食嘅系啊，大家话有冇咩瓜啫？我见到坚嘅流汤，
0: 瓜食
1: 应该录翻个咁样嘅版
0: 头，唔小心吞咗啦。OK， 今日又有瓜食啊，又有继续我哋嘅呢一个剧场版嘅呢啲歌曲嘅 live 嘅一个配搭啦吓。点解咧？因为嚟紧9月19号港澳男神时代曲嘅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吓，除咗有我去负责唱嗰部分之外咧，今次咧特别重金礼聘咗呢一位嘅
1: 金咧
0: 声音演员啊，冇一啲潮州金啊嗰啲啦，
1: 油金啊嗰啲
0: 啊嗰啲啦吓，重金礼聘咗我身边呢一位嘅靓声女主播。作为我哋今次呢个剧场版嘅一个声音演绎吓，当然都现场都会出现嘅吓，唔系净系得把声嘅。
1: 港乐男神即系咁样嘅主题咧，你都应该有啲男神喺度先得噶嘛。
0: 男神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女粉丝噶嘛，所以就交俾你啦。
1: 我唔要扮女粉丝，人哋女，你知唔知做粉丝系七百一位，唔系五百一位，识得流眼泪嗰啲系七百一位噶嘛。
0: 咁你现场流啲眼泪，咁就大家就觉得好值噶啦吓。咁所以咧，今次其实就成个 show 咧会有好多嘅呢啲咁特别嘅配置啦吓，包括现场版嘅电台劇場版，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少有机会听到啦。在我唱歌的过程里面，是一些的伴奏的间隙，会有张家伟作为呢个故事嘅演绎啦，咁样咁亦都有现场真实嘅故事，系嘛？因为有几个嘅现场要为身边嘅爱人啊、亲人制造惊喜嘅朋友啦，已经系预约好咗，我哋已经系将佢哋安排喺适合嘅位置，突然间就制造惊喜啦。咁仲有我哋嘅范奇范总啊，唔单止自己咧准备开 show， 亦都过到嚟咧就是、做我哋嘅嘉宾助攻啊，所以咧今次金牌杰青限时返场。呢、這个我同张家卫嘅呢个剧场版嘅合作，再加埋现场嘅我要上大屏嘅几个惊喜表白，仲加埋我哋嘅 live band， 横、跨咗50年嘅呢个港乐嘅男神嘅经典嘅歌曲，都系120蚊、150蚊，大家就可以买到飞啦。最后得翻两个礼拜啦，嗱，今日
1: 冇错，
0: 今日4号啦，我哋19号开 show 啊，得翻两个礼拜，你快啲抢位，唔系讲笑吓、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嗱嗱声啊，真系要嗱嗱声，我今日见到啲位咧。
1: 真系一日比一日少
0: 喎、
1: 啊，
0: 最
1: 嗰速度都好快啊！
0: 系啊，咁所以大家就快手吓、快啲上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真系绝对系物超所值到爆炸嘅嗰只嘅级别噶啦！今次呢一场 show 吓、好啦，咁啊，今日有啲咩瓜食咧吓？伴随住啲瓜，同埋咧我哋嘅一个剧场版嘅演绎咧，今日会有几首我哋拍档嘅作品啊，带俾大家嘅吓。喂，讲嗰个瓜先。
1: 系、那个瓜咧就系、是

0: 之前话咧，阿欣啦、Zoe 啦，同埋匿名嘅嗰一个瓜，
1: 嗰个瓜仲有后续，
0: 有后续啦，即系去到屋企人嗰个程度啦，已经即系翻到屋企摊牌啦咁样。嗱，匿名咧，琴日就发咗一篇，佢嗰个文件名叫咩咧？叫做 BGM 天梯。
1: 天梯啊，哇，系
0: 难揾啲咯，
1: 真系几多对持续爱都几，哇，要搞到咁，嗱，有好危险。咁啊，呢个趋势吓，即系真系开始要即系逆天而行嗰只感觉啦。
0: 唔系佢可能就系嗰种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啦，但系我就坚决爱下去啦，嗰啲啦吓。
1: 咁啊，就呢个版啦，就呢个版。
0: 有 Chillam
1: 啊，咁都得。
0: Chillam 或者李克勤，
1: 大家拣啦，中意 Chillam 就李克勤嘅版本啦吓。
0: 要垫住嚟嘛？唔系佢系要垫住啊，定系要最后听咧？我喺度谂。
1: 咪电讲到咁长啊，先开始啦，先开始电啦，好嘛？
0: 好、oh, ，OK，
1: 嚟啊！
0: 好，我哋去一去。
1: 嚟啊！好，
2: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0: 咁老土得唔得噶？
2: 信我啦！
3: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信我啦！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2: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信我啦！信我啦！
0: 咦 ，Uncle Ben 笑话。哦，唔系呢个系讲紧学友啊，应该系讲有人话咪姐今日华哥又留堂啦，系咪整呢一个顺德拆鱼羹俾阿华哥食？冇啊，拆只瓜先啦。
1: 拆只瓜先啦。
0: 不过大家平时咧都可以多啲上佛山家啦，去支持一下我哋2026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啊吓，系日常都好多瓜食啊吓。
1: 好
0: 嚟啦吓，上次听到好多朋友咧对于阿欣同埋 Zoe 外形嘅好奇，咁啊就话咧阿欣咧。有1.68米嘅身高，系啦，168，都高喎，女仔嚟讲，就话大学咧有兼职过 model，
1: 跳街舞咩？有 model， 唉，
0: 咁咧即系都系
1: 知名的诱惑啦，系嘛？
0: 平时都中意运动，咁而苏怡咧相对矮少少，1.6米左右啦，咁样块面咧就圆圆地，咁阿欣嘅样貌咧确实系比苏怡好嘅，咁而且咧阿欣平时都中意影相啦，咁跟。跟住咧喺抖音上边咧都好多 follow 同埋 like 嘅、哦，
1: 即系有好多嘅粉丝同埋点赞，
0: 哇！咁即系嗰个差距就出咗嚟啦，系咪？咁、之前咧都听到好多人话阿欣一直都净系匿喺我后面，
1: 即系嗰个形象就一个阿弟同埋阿姨嘅嗰个形象。
0: 你行开啊你啊！ Okay. 就话等我解决所有嘢，咁但系其实唔系嘅。佢话关系咧系双向嘅，佢都有做过好多嘢，咁但系咧迟啲整理好再发啦。即系阿欣嘅视觉又要等啦。
1: 睇下阿欣又做咗啲咩啦，到时吓。
0: 就话呢几年咧。其实阿欣有时候都会嚟我屋企玩嘅，有时都会食埋饭。咁面对我阿爸阿妈，其实都大方得体噶，会帮手开台啊，或者系执嘢啊咁样。咁啊，中秋咧，我屋企都会叫埋啲亲戚朋友一齐嚟烧烤。我阿爸阿妈知道佢屋企嘅情况咧，其实都会邀请佢嚟一齐烧烤嘅。
1: 喂，
0: 嚟紧都中秋噶
1: 啦
0: 噃，
1: 都俾咗位佢入过下嘅咁样样啦。但系可能就当系即系请啲同学仔过嚟坐下嗰啲感觉咯，系嘛？我唔怪得阿妈都会话嘅，阿欣都。是一个好女仔，可能都个印象都不是差的，是吧？
0: 或者年年中秋都有，今年中秋都快了，要不要请呢？今年
1: 那当然要整一只讲不出声
0: 又未到家嘈嗰拜，
1: 讲几巴边对得住呢个瓜，是吧？
0: 咁跟住咧就话，而阿欣咧每年都唔会空手嚟嘅，未做嘢之前咧都会攞啲月饼嚟。咁呢几年咧知道我阿爸中意洋酒，都会买支 club。嚟俾我阿爸嘅，咩级别啊？呢个真系，我唔知道、对呢个真系完全冇研究啊！
1: 有听过啲广告啦，因为我都冇饮吓，但系应该都靓嘢嚟嘅。
0: 好，咁啊就话，讲真，除开话我哋拍拖咧，我阿爸阿妈都觉得佢几好嘅，即系其实印象都唔差，系啦，咁同埋都识做，系啦。咁而苏怡嘅爸爸咧，就系我阿爸以前村入面嘅兄弟。咁收尾，我阿爸啱起步做生意嘅时候咧，仲搭过档添咁。 咁即係呢啲真係
1: 即係都有啲淵源啊，
0: 撈鐵啊，
1: 咁、可能就因為撈鐵又費事面咗咗啊嗰啲咁樣啊。

0: 或者讲下苏怡嗰嗰边更加邪啲啦。
1: 哦，原来 club 系呢一只哦、啊，
0: 人头马 club 啊，
1: 证明我真系唔饮啊吓。咁就佢话而家嘅状况系点咧？咁即系佢已经介绍完以前嘅情况啦、
0: 嗯，
1: 就话终于咧结束咗为期两个星期超级 busy 嘅出差，再加收尾咁样，我就出差完翻嚟啦。有两晚呢我都去咗阿欣嗰度住。
0: 嗯。
1: 咁即係点啫，有冇表白啫、
0: 嗯、表白梗係用肢体语言嚟表白㗎啦呢啲。
1: 咩即係左手黑嘅样右手黑嘅星嗰啲㗎嘛。
0: 梗係啦。
1: 我佢话我觉得呢萧坚上次嘅援兵之计非常好。咁而我出差期间呢都有同我妈咪通过电话嘅。同佢讲咗嗱，我同阿欣而家呢都大家系试下嘅啫，想睇下大家相处落系咪都真系咁啱。咁可能唔 work 嘅话就会分开㗎啦咁。即系佢呃住阿妈先啦，
0: 唔系呃嘅，咁呢个我觉得又好客观嘅，系嘛？咁唔通即系一切换到呢个恋爱模式，觉得一定得硬嘅咩？系嘛？即系呢个无论系对其他人嘅交代，定系对自己嘅一个叫做自洽啦，我觉得都系需要理性啲去睇待呢个问题。即系但系当然啦，又唔一定话每一次喺拍拖嘅过程当中咧，带住咁大嘅包袱，系嘛？咁、但系确实吓反而攞个真诚同埋真心出嚟。大家中间会唔会有啲问题是真系叫做原则性嘅根本性解决唔到嘅。咁呢个到时即系大家自然而然地分开咁亦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循环。咁、所以我觉得佢俾啲时间同埋空间俾自己俾呢段关系亦都俾自己嘅爸爸妈妈我觉得 OK 嘅。
1: 咁但系呢如果相处得好嘅话大家都开心唔系都好好咩咁。虽然呢佢家庭系有不足但系其他方面都唔差㗎都不如都试下了解下佢先啦咁样。喂其实佢讲得呢句佢话如果相处得好大家都开心唔系好好咩咁。即系证明其实佢都系偏向于氹住阿妈先嘅。
0: 咁你啱啱开始梗系兴合合㗎啦系咪佢肯定系即系对同阿欣嘅未来系有好多嘅期待㗎啦系咪先系咪有好多未知嘅探索要进行㗎嘛系咪先。
1: 咁跟住呢佢就话呢几年即系佢同阿妈讲啊呢几年呢你对佢嘅印象都唔系咁差㗎。而我阿妈就话啦，你谂咩我仲唔知咩？夹起条尾，我知你想点啦，咁系嘛？就话你都已经同苏怡分开得咁坚决，要同佢一齐啦。我明嘅，阿妈都后生过咁样，嗱、真系好通情达理啊吓，我觉得。咁、然之后咧就话，我哋系觉得苏怡各方面咧都比起阿欣咧更胜一筹，但系咧亦都唔系话贬低阿欣咁嘅意思嘅，佢嘅好咧，我哋呢几年都有眼睇嘅咁样。嗱、真系，我觉得真系好想回一回啊，白友啊，即系呢一啲就真系好即系嗰种，即系同你讲道理咯。
0: 系，起码唔系话俾200万你离开我仔嗰啲咯，系嘛？
1: 唔系，俾200万你更加想回一回佢啊嘛。
0: 梗系啦，我都想问阿匿名，其实你爱唔爱我啊？我都可以离开你噶嘛。OK， 嚟
1: 就话再者，你哋都已经一齐啦，咁样哦。即已经同屋企人讲一齐咗喎係啦话就算我哋点样逼呢都唔系咁易收科㗎啦你就好好地对人哋啦咁。即係阿妈其实就都已经知道。
0: 大家都系一个嗱即係你又讲到你都系试下先咁阿妈咪又有得即係让子弹飞一回而囉係咪即係你喺呢一个节骨眼上面好激烈地去反抗同埋好激烈地去反对呢有好多时候反而会令到大家嗰个关系走咗极端呢未必系一件好事嚟㗎。
1: 挑通眼眉㗎嘛係囉。小智又话阿妈会唔会突然之间话当年我都有一位好朋友就是在你阿爸那条村
0: 其实你们两个是亲兄不要啦不要那么雷雨的嘛雷雨讲雷的嘛快点
1: 好跟住呢就跟住就话啦但是你爹地那边呢你要好好咁样同佢讲先得毕竟人哋阿爸又担心苏怡你阿爸呢又系嗰啲要面嘅人你好好諗下返嚟点同佢讲啦沉住气唔好下下同佢顶到行咁样係啦呢个就系之前呢喺电话嗰度同阿妈沟通嘅内容咁佢话而去到琴晚呢我都同我阿爸坐低咗傾事前呢其实我阿妈都同我交咗底㗎啦

0: 就话咧，我阿爸呢几日咧都有去开解翻阿苏儿嘅阿爸嘅，咁而且咧佢有讲我同阿欣一齐嘅事。
1: 哦，即系同对方都
0: 讲。唔系，呢度应该系阿妈应该有同阿爸交个底，就讲你个仔已经系同阿欣一齐噶啦，咁样应该就唔会话。蠢到走去同阿苏儿老豆讲，喂，你我个仔而家同第二个女仔一齐啊，你叫阿苏儿谂开啲啦，咁样唔会噶嘛，系咪？咁跟住咧就话呢几日咧，阿爸咧都明白事已至此，理唔到咁多噶啦，等佢发下火咪算咯，唔好再嘈翻转头啦，咁。咁跟住咧就话阿爸平时咧都好中意窒人嘅，但系今次冇咁样，可能咧我妈咪都有同佢做思想工作。我怀疑可能就系阿妈同老豆讲嘅时候，老豆已经发作咗一轮噶啦。
1: 咁肯定会啦。
0: 可能仲要系对住，
1: 可
0: 能仲要系对住阿妈发作添。
1: 系啊，你啊，咁你点教你个仔啊？咁样吓，
0: 系
1: 咯，
0: 即系有可能系阿妈帮你挨咗呢一阵啦。我觉得，咁跟住咧，佢就话阿爸首先问你呢排有冇问下苏儿点样啊？咁
1: 都仲系有少少希望佢可以吓，唔好放弃，
0: 藕断丝连一下系嘛。即系呢个老豆啊！
1: 唔一定嘅，咁未来真系要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先算啦，系嘛？
0: 跟住我咧就话出差几日比较忙啊，翻嚟先至两三日冇问过，而且咧佢仲想唔想理我都未知啦，咁样。咁我阿爸咧跟住就讲翻之前我阿妈讲过嘅事，就话苏儿唔开心，好几晚落班饮完酒先至翻屋企嘅。跟住咧我阿爸就话啦。听你阿妈讲咧，你同阿欣一齐咗，事已至此，我都唔想多讲啦。但系我系觉得苏儿好过阿欣嘅。之前我都冇觉得话阿欣有咩唔好，但系今次就肯定系你哋两个错噶啦。我唔理你两个之间究竟系点，但系苏儿嗰边你做得唔好，先嚟后到你识啩咁样。但系讲真，先嚟后到系识阿欣在先咯。
1: 一搭呢啲，咁但系你冇你一路都冇坐正啊嘛，系嘛？咁人哋真系一嚟就坐正咁样啦。
0: 虽然苏儿冇同佢阿爸讲乜嘢，佢老豆唔知，我仲唔知你哋两个咩咁样？佢话人哋而家日日都唔开心啊，仲同佢阿爸话短时间都唔想识男仔住啦咁样。未遇到优秀嘅男仔啫，系嘛？我哋听紧瓜嗰啲排紧队啦，系嘛？跟住就话佢唔知头唔知路，仲以为苏儿同你真系相处得唔好啊，仲要话鬼阿苏儿添啊，咁样。哦，即系其实苏儿阿爸都有闹苏儿噶，
1: 即系苏儿真系好可怜啊！
0: 系啊，
1: 即系一个人独自承受了所有咁样吓。咁但系阿欣系 top model 啊，Miss You 啊。
0: 阿苏儿又真系傻女嘅，仲帮你食死猫。人哋苏儿30噶啦，俾你咁样搞一搞，你呀、啊，你真系想激死我咩？咁样，系啦，哇，苏儿真系越讲我真系好想识下佢，
1: 心痛咁样，
0: 系啦，好想抱抱他。
1: 受伤了啊，OK， 阿基话咩？我觉得直接同阿朱儿啊，苏儿讲你打唔到英文，唔好打朱儿啊，大佬，讲结拜成兄妹三个人喺埋一齐。结局中咁样，
0: 就成日都谂埋呢啲嘢系嘛？
1: 武侠片咩，大佬吓，
0: 齐人咩？
1: 送首剧场版嘅《那谁》俾阿苏儿，《How to Forget Someone》咁样吓。
0: 要先讲，
1: 阿九二七成日想我哋嚟多 take 咁样，下个礼拜谂下先啦吓。okay，
0: 好啦，我阿爸后面咧又铲咗我一轮，但系我忍住咗。佢就话啦：你自细都叻仔噶，细个读书到大个搵嘢做，都冇要过我哋操心嘅。但系点
1: 点嘢咧就梗有一镬嘅，系嘛？
0: 但系点解偏偏喺呢件事上边咁糊涂啊？咁你呢段时间约翻阿苏儿，你处理翻好。我唔知佢知唔知你同阿欣件事，唔知就算啦，你就都唔好讲住啦。咁样即系阿爸其实始终觉得都有弯转嘅，想佢翻他翻阿苏儿，
1: 可能就要同阿爸即系讲出内心真正嘅感受。阿爸 top model，你咁大个仔有冇试过 top model？
0: 跟住阿爸会话
1: 咁识跳街舞，又系街舞。你谂下，喂，即系嗱，即系人一世咪一世，大家都系男人啊。咁
0: 跟住阿爸话，
1: 老豆陷入沉默。
0: 阿爸
1: 咁样
0: 真系咁正，咁你都系揾翻苏儿啦，阿欣留俾我啦。
1: 嗱，呢个真系即系银狐咩？依家，大佬啊，继续，
0: 跟住话你系同阿欣点，你自己有数。我讲明一句啊。阿欣为人系点，我哋都了解嘅。人呢 系冇问题。

0: 嘅，但系始终屋企同健康，你就留意多啲。你都唔细噶啦，系好就好地地，唔好咧又几年之后，跟住又话唔啱啊咁样。
1: 阿爸阿妈真系好好中意讲呢啲咁嘅嘢，尤其我哋换车嘅时候咧，就中意讲呢啲，系嘛
0: ？跟住话后面嘅嘢，后面再算。反正你同我处理好苏怡嗰边先，我唔想理你用咩办法，但系反正咧，我唔要再听到佢老豆话佢点点点点点如何这般。你唔怕丢架，我怕噶咁样。
1: 其实又好难嘅，阿细伯系嘛？即系如果阿匿名再做多啲，即系再又去关心去打搅或者系揾翻阿苏怡嘅情况底下，又反起呢个涟漪。
0: 系啊，其实而家
1: 纵欲断难断，即系长痛不如短痛啫嘛，系嘛？好简单嘅道理。呢、這个阶段其实大家即系真系。等呢个事情平复咗，苏怡都接受放低咗之后，大家再有翻呢个好正常嘅交集，我觉得仲有少少话即系一笑泯恩仇啊呢啲机会。但系依家呢个阶段，
0: 你约翻佢出嚟，你咪斩搞到佢心猿意马，
1: 又好复杂咗啦件事，系嘛 ？OK，
0: 系啊，即系而家唔好见啦。
1: 好，
0: 咁而我后面咧同阿欣讲翻，佢话想呢几晚去我屋企食个饭，等佢亲口同我阿爸道歉同埋讲清楚。By the way， 萧坚唱嘅嗰首《闭目入神》，我好 like，
1: 多谢，
0: 已经买咗飞，同我女朋友去捧场。
1: 哇，喂，使唔使现场啊？预多一个名额俾你啊，
0: 限量席位。
1: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冇啦，冇名额啦。
1: 嗰晚会唔会有阿欣同埋匿名？就如绝望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相当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一起在现场答疑，解开这个谜团啊。

0: 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0: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预约直播。好啦，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924路况。
4: 时间嚟到11点31分，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系大沥嘅方向有慢，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咪摩。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啰嗦，金竹滩大桥往返杏坛的方向不多掂当。高速方面，收到西二环丹灶立交往返西桥的方向有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返轮滘的方向要排队。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兜一兜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这里的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的，大家互相知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5.6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2.5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阴天，局部有阵雨，吹偏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5到29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预计嚟紧呢3日，佛山都系多云为主，有短时阵雨。

0: 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倒计时。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好啦，咁呢一波广告咧，真系够晒劲啊吓！阿匿名话带埋阿欣去现场睇我9月19号嘅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好多朋友就喺度谂紧，会唔会阿苏怡又去啊？系嘛，两家啲细伯伯又去、啊，
6: 仲要成个家族去晒、
5: 啊！哇，现场真系吓、啊，无端端真系要加多只讲不出声，再加无心害你先收到风。
6: 你睇，大家都话咧嚟首讲不出声啦，系时候整首谷姐嘅攻心计啊，咁样。
5: 跟住阿西樵耀仔经典啊！佢话：欣，你坐喺边啫？我咁大个仔都未见过 model， 应该好好型喎。好多朋友话嗱，1.68米又靓女吓，咁啊 model 身材，再加埋个男仔应该起码都高过1.68米，打篮球嘅身形咁样吓，咁啊应该都吓全即系1000人里边去搜寻啊阿欣咁样系咪先？
6: 喂，有个匿名发帖嘅朋友话、想吃瓜吃到现场，今晚求老婆俾钱买飞喎，
5: 正啊！大家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当晚会唔会真系有啲我哋都意想不到嘅事情发生呢？
6: 即系临时起意，哎，萧基，我又想突然之间制造惊喜啊！嗰啲啊，
5: 哇！呢条片发出去，一睇到苏怡姐抌烂手机啦，系嘛？OK， 嗰晚唔系睇萧健，系睇目标揾匿名阿欣咁样，要送票俾苏怡一家呢个。你哋啲八卦啲付费。即系付费吃瓜，
6: 唔系即系大家喺做坏事嘅时候咧，系特别热心肠嘅，你唔觉咩？
5: 现场求婚，哇！咁即系摆咗阿白友上台嘅啫，吓翻唔到转头咯。
6: 系咯，唔系我觉得咧，其实最精明嘅做法系咩咧？当然唔好喺现场向阿欣求婚啦，因为都未去到嗰个阶段，系咪？我觉得最精明嘅做法系嗱，叫阿欣，
5: 阿欣喺现场向佢求婚咁样
6: 吓。唔系，乜仲谂呢啲？系阿欣喺现场咧，或者系阿欣协助。

0: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係好想行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仔呀。但係我始终都只係咁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係你行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啊，我真係好鍾意你㗎。
1: 真係。

0: Kimmy 话完场之后揾匿名同埋阿欣签名，啊，即系完全喧宾夺主系嘛？买齐佛山早晚高峰广告位，全城揾苏怡，
1: 使唔使啊？
0: 即系人哋即系点啊？呢个阶段佢已经成为一个。好有悲情色彩嘅女唔知女一定女二啦，雙女主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实呢个都係一个流量嚟㗎嘛，被辜负嘅女人係咪？呢个时间求安慰咁样，如果阿苏怡呢入过嚟我哋嘅直播间，突然间其实
1: 应该唔会吧，
0: 我就係苏怡，我决定喺9月19号晚现场开直播。

0: 唔係佢唔會啦，以佢嘅性格。
1: 好啦，嗱，第一快啲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飄飄，即係買飛先，唔好講嘢嚇。即係當晚有咩事發生，我真係唔知嚇。都，唉，真係莫名有啲期待添。唉，搞嘢。
0: 啊，慧姐話：喂，你今阿渣今日嘅劇場版演繹都有啲浮誇喎。
1: 係
0: 啦，冇計啦，
1: 心情啊，你真係
0: 冇計啦。你嗰個咩你好靚要改成你好靚仔呢個真係有啲破功啊嘛，係嘛？
1: 係一陣間整只紅茶館唔見咗兩打碗俾你啊！好啦，嗱，红茶馆你唔可以太 Q 噶咯，吓。
0: 好，咁啊，即系我觉得冲茶之前咧，都要整翻啲即系靓嘅原材料啦，吓，先至可以冲到一壶嘅靓茶啦。咁所以咧，要啲咩咧，就要啲靓嘅净水器啦。嗱，1509殷凡心系列净水器咧，有一个中秋嘅好福利等你嚟体验，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一件咧就可以出席饮水噶啦。咁同时咧，仲会赠送呢一个全屋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咧唔需要你花一分钱嘅。咁啊，殷凡心系列厨下直饮水机咧就系双出水嘅设计嘅，就可以解决到你屋企啦、洗菜啦、洗米啦、煲汤嘅用水啦，想点用就点用噶啦。咁同时咧，屏幕系自带呢一个水质检测功能、滤芯提醒功能，咁你即系就可以用水嘅时候咧就更加放心一啲啦，亦都唔需要担心水垢嘅问题。咁如果你屋企未装净水器，又或者装咗但是想更新换代的话，真的要揸住这一波的中秋福利了。因为呢就是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的。而且呢试用完15日你觉得不满意的话是无条件退机。现在打得入电话还可以享受八重好礼叠加赠送。第一份好礼就是智能饮水机来的，有45度、65度、85度、99度和常温水五档的水温，多种水量可以调节。而第二样好礼就是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不伤头发。第三样好礼是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你的冲凉水更加干净。第四样好礼是无印良品的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第五样好礼就是品牌空气循环线一台，加强空气流通，给你一个自然风咁样嘅凉爽啊！第六样好礼咧就系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嘅。第七样好礼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唔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咧都系零费用啊！咁啊，第八样好礼咧就系安装之后嘅3年内，只要净水器提醒话要换滤芯啦，都系免费换嘅。计翻落嚟咧，一日先至1.几元就可以令到屋企人饮水咧更加安心。咁而家订购啦，就可以享受中秋嘅八重好礼啦，所以咧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利息，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而家打得入电话咧，礼品就攞到手软噶啦，400-828-6721，400-828-6721，咁重磅嘅福利唔好错过啦！
2: 中秋礼赠选百辉3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3: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啦！
4: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6: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翻翻嚟啊，诶，睇下先。有位微信用做乜而家又同阿欣一齐嘅咁样？
1: 你呢啲唔跟贴啲嘅剧情啊，真系。
0: 唔系你话记错名啊？
1: 可能系搞唔清楚。
0: 你我建议你去回听一下。系我建议你去回听一下，跟住啊，翻工想蛇王话点想点翻首孙燕姿嘅《我不难过》俾阿苏怡，就话嗰个歌词系咁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你啲咁嘅人唔要啊，算啦，揾下个蛇王啦，佢好仔嚟噶，仲点歌俾你添，食得过。
1: 呢啲你即系嗌人哋漏煤气闩窗呢啲咁嘅行为啊！
0: 嗱，人哋话唔想识男仔啊，真系啊。
1: OK， 咁啊。唔知啊，有冇可能真係有一個啊，因喺啲紅茶館嗰度坐嘅時候，突然間有啲男仔走埋去嚇，跟住同佢唱咗一首紅茶館，跟住你冇男朋友，梗係唔信啦，你幾好啊咁樣樣啊，或者有你唔知啫嗰啲咧。OK 嗱，練好啦嘛呢只，
0: 冇練啊，
1: 冇練啊，咁啊照禮噶咯喎，
0: 嚟啊，
1: 好嚟啊，好啦，繼續俾大家預先搶先體驗呢、這、一個。港乐男神时代曲的现场剧场版的配合啊。在唱紧㗎喇。

0: 你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1: 唔介放嘅，心情啲。
0: 冇理由噶，你几好啊？点会冇人中意你、啊？或者有你唔知啫？
1: 好似呃人落答咁嗰啲语口问。好啦，成日我要唱呢个改编版啊！

写晒啲水，惩罚你来用下半身洗碗。红茶馆唔见咗两打碗，死火啦！今次又冇得换。

0: 收劫啲，下次吓、啊、记得要收劫啲 ，OK？
1: 好唔收劫咩？而家
0: 好唔收劫，走埋健身游泳了解一下，嗰啲感觉咧，明唔明？
1: 冇计啊！我一谂到你接落嚟要做乜嘢，我就真系。我就真系冇办法，
0: 下半身洗碗咁啊 ！OK， 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吓。
1: 咩咩喺度玩紧咩？
0: 玩紧你男朋友啦！你冇女朋友，咁你隔篱嗰个系边个嚟噶？咪你女朋友咯！
1: 唉，好好听，想听感激遇见你，
0: 系感激我遇见系嘛？
1: 系啦 ，Uncle Ben 笑系咪感激我遇见？琴日听过啦，前日啊，大前日啦。
0: 今日咧就话晒都系学友嘅专场啦，有一只歌咧喺前面嗰一个钟冇唱到嘅，咁但系咧就摆翻落嚟呢一个钟咧同大家唱啊。咁主要咧就系练歌之余啦，同大家分享呢啲瓜啦，咁同埋有即系同大家咧就一齐共同去期待一下吓，9月19号我哋嘅 show 现场，除咗有靓歌吓、有一个大家咁正嘅氛围之外吓，仲有啲咩感动，有啲咩惊喜会带到俾现场嘅成千位嘅观众咧？咁如果你都想沉浸其中嘅话咧，真系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快啲压咗个位先，反正120蚊、150蚊吓，
1: 非常之抵睇。
0: 系咯，你自己带埋瓜子啊，咁样啦，小自由去带瓜子咧，咁样整首学友嘅爱得比你深系嘛？匿名嘅广告劲啊，系咪自己加噶咁样？冇啊，
1: 唔系佢真系原文就系咁样啊。
0: 我加冇用嘅，咁要我即佢真系要买咗飞喺现场先得噶嘛，我冇得话扮佢又喺现场噶嘛。
1: 系啊，佢就话已经购票同我女朋友去捧场，句号。就
0: 是这样咯。啊翻工上共你相识三千天，我没名无姓，庆幸也与你有过这一段旅程。啊 ,ok。
1: 三千天十年喔，讲下恩喔。
0: 男版闲公主。好啦，咁ending 有只呢隻歌可以同大家分享㗎。咁你咪要讲埋啲嘢先啦。
1: 喔係喎。嗱咁提醒返大家啦，即係中秋都可以邀请下即係啲亲朋好友喺屋企呢就聚一聚餐啦。咁中秋嘅月饼季又到㗎啦。准备买送礼自用嘅月饼嘅朋友呢，可以关注今日中午12点喺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嘅香兰月饼直播。咁直播间里面呢有可晴啦，同大家分享推介多款特色的月饼，低至28.8抢购。咁而每15分钟呢仲会抽福袋送月饼送鸡仔饼添。咁落单再叠加满赠福利添。无论是自己食用啦，定是话亲友走访送礼的需求啦，都可以满足到你嘅。咁而家呢就可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点击直播预约。今日中午12点开播呢就唔会错过。
0: 靓衫靓歌靓早餐是吧？抵抗失恋充气套餐要为阿苏怡准备好是吧 ？OK， 仲有冇噶？仲有冇呢？仲要整多个系嘛？
1: 讲埋嘅话你就半手噶
0: 啦，半手啦，
1: 系啊嗱。咁另外咧都有一啲正嘢咧推介俾大家啦，就系呢一个顺德老字号嘅顺邦牧场特级大片原切猪肉铺啊。咁啊，顺邦牧场咧扎根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啦，拥有30多年嘅历史啦，系名副其实嘅佛山老字号。线下其实好多实体店都有售嘅，品质放心。咁而呢一款嘅猪肉干咧就唔系嗰啲碎肉压制拼接嘅，最大嘅亮点就系坚持成块一整块原切，原料咧就系选用呢一个山林散养嘅黑猪特级后腿肉。咁大家可能唔知啦，每一头黑猪就只系可以攞到两块特级后腿肉嘅啫，选材系十分之矜贵嘅。咁牧场咧每日供应上万斤新鲜嘅后腿肉，保证咧原料新鲜，绝对唔会话捞嗰啲碎肉杂肉落去嘅，每一片咧都系实实在在一整块嘅肉片。咁就今次咧亦都有一啲嘅专属优惠啊！总共有三个口味，原味、蜜汁味、黑椒味。25.8元就可以带走两包，48.8元就是四包。如果想团货的话呢，79.8元就可以拿到八包的了。而且呢是可以即是三种口味当中揀两种去自由搭配的。那这里怎样可以入手呢？去到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福乐购的专区就可以入得到了。好正啊，这首歌。
0: 一切都是源于寂寞啦，是不是？所以最后整返首寂寞的男人先。

的心，粉紫色这外套，无意起舞，无意拥抱，无意得到。

0: 9月19号一齐嚟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我哋一齐听住经典嘅讲乐告别烦恼。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我哋抢票倒计时，仲有两个礼拜我哋就见啦。
1: 期待喺9月19号晚见到大家。
0: 系咪仲要唱嘅？OK， 咁啊，一阵间可晴会直播啊，咁大家可以去支持可晴嘅直播间，亦都可以支持啊范总 Radio Man 嘅音乐会，我哋继续将个势做大佢。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中午十二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九到十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5: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大沥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桂城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西二环丹灶立交往西桥方向，需要大家小心。配合翻施工，南海三山大道三山西桥落桥位置到金益群加油站路口往三山方向封闭三条机动车道，对向车道改为双向通行，往平洲方向保留一条车道通行，途经车辆绕行翻泰山路长江路平洲大桥，工期到9月8号。欢迎登陆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9月4号星期五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而家系开启当中，不过冇网络，所以咧就喺度连接紧嘅，稍安无躁。咁啊，抖音同埋视频号啦，都可以搜索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如果是想话 点歌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有趣摩小程序，还有呢就是佛山街 PP 的花生板块进行留言互动。今天呢主要都是留言互动为主，因为呢今天星期五，所以呢都是一个美食推荐的一个好日子，等大家可以快乐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呢结伴同行。落播之后，如果是想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的话呢，小助手的微信就是DJDJYUAN DJDJYUAN， 添加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了。提醒大家，中秋月饼季又来了，准备要买送礼自用月饼的朋友，此时此刻就是这个 moment， 就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看一看香兰月饼的直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月饼品牌。专场直播间里面会有可晴和大家去分享推介多款的特色月饼，低至28.8元去抢购的，每15分钟会抽取福袋送月饼送鸡仔饼，落单还要叠加满赠福利，无论是自己食用又好，或者是亲友走访送礼需求，都可以满足到大家。我哋节目嘅朋友，音乐游乐园嘅听众粉丝咧，会有福利噃。嗱，点样嘅福利呢？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留言，今日嘅暗号啊，今日暗号系七个字，就系团团圆圆送中秋啊，迎中秋，唔好意思，团团圆圆迎中秋就可以激发抽奖噶啦，记得啊，过去留言一个暗号。咁咧就可以抽到我哋嘅呢个粉丝福利啦，大家可以去睇睇。今日咧星期五啊，继续会有啲开心嘅事情发生，咁啊会迎嚟我哋某个点评软件本级会员啦，同埋就系我哋嘅收风比较快嘅情报局专员羊毛尖上线，同大家讲翻啲羊毛信息啊。
1: 系会有尖叔喺度嘅，差啲以为小圆圆咧要咩加好月圆啊、溏心风暴啊咁样，
0: 系啊，差唔多啦。
1: 要团团圆圆，
0: 团团圆圆
1: 送你去中秋，
0: 迎中秋，
1: 系迎中秋啊！大家记得千祈唔好搞错啊！
0: 冇错。
1: 嗱，咁当然咧，其实咧呢排咧。虽然话中秋要准备买月饼啦，但系秋天嘅气息确实比较浓嘅。
0: 嗯，
1: 即系你睇小圆圆都着长袖衫翻工，你就知道咧、
0: 啊，
1: 外边风系咪比较大啊？对你，
0: 唔系我对于我嚟讲系搭配嚟嘅。
1: 系啊，呢个系搭配啊，所以咧今日咧一定要上嚟睇下直播。虽然佢未开直播啊，小圆圆今日咧就成日着咁靓到啊，因为咧今日系咪有啲唔
0: 今日有好忙碌嘅事情，
1: 唔同嘅活动需要出席啊，所以就搞到成日着咁，好多片要拍。
0: 系啊，
1: 咁都几忙啊。
0: 咁啊，系咯，比如话咧，就系、
1: 是、要拍咩啊？
0: 先去一个发布会啦，然之后咧、嗯、再去即系了解一下张德兰呢一位。
1: 哇！呢位好殿堂级嘅歌手啊，真系。
0: 音乐歌手前辈，咁、嗯、啊了解一下佢嘅今次准备要搞嘅一个演唱会啦。
1: 嗯、
0: 啊，呢个系其中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是、会去到一啲店铺啦，一啲美食嘅店铺，即系就系、是、又系捐窿捐罅啦，揾到自己啦，觉得比较好食嘅亲测过好食嘅店铺、
1: 啊、
0: 去探探店嘅。
1: 哇！
0: 咁啊拍翻啲视频翻嚟啊，分享俾大家。
1: 忙到咧。
0: 安慰一下啦，
1: 系咁啊，确实几好啊！嗱，既然探店，即系都系小圆圆嘅专场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嘅呢个星期五就专门出去饮饮食食嘅呢个话题咧，都会拣一啲小圆圆中意嘅话题嘅。咁啊，今日咧就专门同大家推荐一啲咧，有机会你可能免费都可以饮到嘅嘢。
0: 啊，
1: 系啦，冇错，
0: 免费都可以饮。
1: 冇错啦，嘅免费排队又排成咁嘅，就系琴日啊。
0: 哇，排队又排得太长啦吧？
1: 嗱，咁啊，所以咧嗱，喺我哋身边其实有好多茶饮店咧，喺呢个秋天咧会推一啲咩秋季嘅第一杯咩野茶啊咁样嘅。咁对于小圆圆嚟讲咧，虽然你而家就饮紧中药啦吓，身子抱。
0: 辣
1: 椒
0: 嘅第一杯中药，
1: 一旦你好翻咧，你就可以试试咧。最近咧，哇，喺我哋佛山嘅本土咧，即系各个唔同嘅商圈咧，都有一啲新嘅出品啦，又或者系一啲比较有特色嘅茶饮店。呢啲茶饮店咧，好多时候主打嘅系健康嘅，你放心，系、
0: 嗯、
1: 主打健康啦、营养啦，同埋即系唔会特别啊。即叫做肥腻嘅，咁、
0: 嗯、
1: 所以咧喺饮嘢呢件事上边咧，最近咧就尤其喺岭南天地嗰边咧，就有一间新嘅茶饮店开咗啦。咁啊，琴日就排队，点解佢琴日排队？因为琴日佢免费送。 佢琴日咧因为叫内部调整嘅呢个关系咧，所以琴日系免费嘅，香草抹茶、朱古力各类嘅饮品都系免费嘅，所以就排到咧开行。咁但系咧老实今日就冇噶啦，所以我只系喺度做一个由头话俾大家听。嗱，最近新嘅茶饮店咧，佢喺位做营销嘅过程当中咧，如果佢咁啱出现喺你附近咧，你分分钟可以免费攞到杯饮品。
0: 嗯、
1: 啊，咁而且咧最特别嘅一点就系、是、你知啦，喺嗰头咧即系祖庙商圈嗰边咧，其实有好多好鬼有特色嘅茶饮店咧，佢虽然咧就唔平，但系系真系比较啱影相同埋几好饮嘅。嗱，包括咧呢一间佢攞咗个铺位咧，以前叫星咩乐嘅。啊、就是、廣州開過嚟嘅星咩樂，但後來星咩樂做唔掂啦，嚇佢冇簡餐，淨係賣啲蛋糕啊，成成咧就做唔落去啦。咁而家佢同樣呢個鋪位好大嘅，就係、是、一個喺八圖里嗰度一樓嘅一個街鋪。咁佢而家咧就開咗一間新嘅呢間排曬隊排到開行嘅店咧，叫大咩牛啊太咩牛，唔好意思，
0: 太咩牛，
1: 即係呢個太陽嘅太牛咧，就係牛馬個牛啊。系啦，所以就太咩牛，佢中间嗰个字咧就三只牛嚟嘅。
0: 哦，
1: 啊，所以我就唔提佢究竟点读啦。
0: 其实你又唔识读啊嘛。
1: 系我其实就唔系好识读，所以就由得佢啊。
0: 反正我哋唔系广告啊。
1: 反正呢个生僻字我就绕过佢先。咁佢咧就好神奇地咧就话佢自己嘅主打嘅饮品咧就叫做手作嘅呢个各饮品，亦即系话咧你去到点之后佢先开始帮你整。其实好多嘅茶饮店都系咁噶啦。咁但系咧佢会主打一样嘢就系话佢系。少添加剂，比较健康，同埋口味比较淡，甚至乎咧有好多嘅饮品咧，其实佢就系常温就得噶啦。咁当然咧，你话要少冰少糖嘅，完全都可以嘅。咁佢咧就主打三个咧系列嘅，一个咧就系香草，一个就系抹茶，一个就系朱古力。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偏甜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咁但系咧系因为比较多朋友仔中意，所以佢今日其实先至正正式式咧就喺我哋佛山本土就开业嘅啫。啊，所以呢、這个品牌呢，虽然佢自己个名睇落呢就好接地气啦，咁但係实际上亦都掀起咗一波呢追捧嘅热潮，因为确实佢新店开业排队啦，琴日呢真係排咗40分钟大家先可以攞到佢一杯嘅免费嘅。咁但係当然佢日常卖嘅价钱呢都系唔算系特别优惠啦，咁我觉得要卖到20多蚊呢个水平咁先至会有一杯。咁话晒嗰度呢地段系比较之好。咁佢主要呢就系以一个茶饮同埋果汁嘅饮品呢就为主。咁而且咧喺成个团购网站上面，因为佢新啊，今日先开，系冇任何嘅优惠嘅。咁但系佢能够俾到一种咁嘅噱头俾到大家，其实我觉得会比较 OK。咁而家即系比如话佢今日开咗咧，招牌系咩咧？都系比较营养嘅。佢都有啲咩抹茶拿铁啊，叫做香草拿铁啊嗰啲咁嘅嘢。但系咧佢会特别强调佢嗰啲系相对健康同埋少添加剂，同埋你想几淡都得。咁所以咧，我觉得饮抹茶嘅话就唔可以太淡啦，因为你去到好淡嘅地步就会比较苦少少。咁但系咧，佢为咗对冲翻好多小姐姐中意你咁啦，小圆圆啊，会中意食甜嘢嘅呢个需求咧，佢杯茶系唔系好甜嘅。但系假如话你要塞嚿雪糕上去，佢都会满足你嘅。系啦，亦即系话其实佢都系有少少双重标准啦，即系话你可以唔使太甜，但系如果话你要甜嘅话，可以塞嚿雪糕，塞个雪顶上去去补充翻呢个糖分。
0: 哇，好冻下，主要系。
1: 就咁睇梗系啦，
0: 会唔会融得好快啊？
1: 但系咧，佢就专门有一个口号咧，就好令我觉得好震撼嘅。佢就话小朋友都能够饮嘅奶茶，
0: 系
1: 主打健康嘅。
0: 即系大人饮嘅同埋小朋友饮有咩唔同？
1: 唔系，其实所谓嘅呢个小朋友能够饮就系低糖啦，同埋卡路里会比较低。
0: 哦，
1: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佢究竟真系热量系咪真系咁低咧？我就要去试试先知啦。呢个系佢主打嘅，
0: 抹茶，
1: 冇错，
0: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即系有好多朋友真系比较中意抹茶，我个人就一般嘅，因为抹茶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佢甜嘅情况下系会有少少似嗰种青苔嗰种味道，或者叫做有啲少少似有啲发霉嘅嗰种味道，
1: 同埋佢嗰种工艺咧最神奇嘅地方，佢系要蒸煮仲埋熬嘅，即系就有少少似煲中药咁样煲咗壶茶出嚟，然之后再冲俾大家去饮。所以咧，佢嘅口味老老实实系咪大家都可以接受得到咧？我就唔知道。但系因为佢之前系免费派饮品俾大家嘛，所以就排队比较夸张。咁当然啦，今日就唔使点排队噶，你放心啦。即系今日你要俾钱去买啊嘛。所以佢呢种推广嘅形式咧，我自己觉得仲系 OK 嘅，因为佢就口味偏淡，就好适合你呢啲咧要养生嘅小朋友。系啦，小朋友都可以饮嘅呢个茶啦。咁就喺呢个蓝天地嘅太咩牛个茶饮店个名就叫做
0: 這個、
1: 有兴趣啊？
0: 叫咩太咩牛啊？
1: 太咩牛？
0: 因为我见到豪哥喺度问店名中间嗰个字咧就比较复杂少少。
1: 太阳嘅太，
0: 揾一揾个关键。
1: 牛马个牛，太咩牛啊？這个咧暂时就系、是。

0: 咧喺点评网站上边咧，好评度都算高，但系就因为佢免费派嘢，所以先算高嘅啫。呢个系第一间推荐嘅。
1: 主要系排队咧，我觉得系、即系排得比较长咯。我觉得如果系好似我哋牛马咁赶时间咁，可能就嚟唔切噶啦。你要有专门有好多嘅时间去排先。
0: 冇错，
1: 因为佢嘅排真系排到由呢条街尾啊，
0: 排到
1: 街头、
0: 街头排到街尾嘅。上两日啦，就今日冇噶啦。咁当然啦，喺佛山咧，即系如果你系要揾边间嘅饮品店销量是最高的，在平台都有查得到的。暂时我查到的，在平台上面销量最高的饮品店其实是在顺德的。这个也是很多顺德朋友仔即是精于饮食的这个方面的体验。在顺德有一间很传统的饮葛水的铺头，这间饮品店竟然是佛山饮品的销量榜第一。饮葛水啊，呢样嘢我觉得又非常之养生啊。对于你嚟讲，你知你饮紧中药啦，咁你间中饮下葛水都合理。
1: 葛水咪要热饮先？
0: 佢系肯定可以乱饮嘅，但系佢会有自己专门嘅包装啊。呢间葛水咧叫某医葛水，
1: 某医
0: 喺、大良嘅。咁其中咧，佢有一间店叫蓝田店咧，就系暂时平台上面我见到咧已经开咗九年噶啦。咁然之后咧，佢嘅销量系比较高嘅，过去嘅半年时间系有20,000+嘅代金券系俾人买咗嘅，所以佢嘅销量榜排名系第一嘅喺过去半年。咁然之后咧，佢最主打嘅一样嘢就系好平价嘅啫，但系同时咧都系好，即系我觉得系一种好家常嘅饮品啊，叫做超值葛水单人套餐，只需要系8.68元，即系如果团购嘅话，即系我团购啊，你团购可能仲会抵啲嘅，有新手券。8.68元就会有一碗葛水俾你，你都可以话哦，你想拎走啊，佢都可以俾个大嘅胶杯俾你拎走，拎住去饮嘅。咁当然佢仲有另外一个出品就系顺德嘅双皮奶啦，嗰个就系甜品居多。
1: 咁呢一度系咪话经典糖水会居多啲咧？
0: 系，佢有糖水，但系亦都有所谓嘅饮品，因为佢属于饮品店啊，佢主打系葛水啊嘛。系啊，咁所以咧喺好多嘅评价当中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啦，因为佢本身嘅位置咧就喺华盖路嗰附近嘅，咁然之后呢间某医糖水店咧系可以见到阿刘宇欣张相嘅。咁其实老老实实啦。喺嗰度咧，任何一间铺你都见到刘宇欣张相噶啦，其实冇咩特别嘅，纯粹就系话咧喺嗰度你就可以饮到一啲真系我哋岭南地道嘅饮品。呢啲饮品同头先讲到嘅啲而家啲现代茶饮系好唔一样。佢嗰种葛水咧，佢系点煲法咧？佢亦都会有咧，我哋屋企阿妈以前煲开嗰啲竹蔗马蹄萝卜水，亦都会有葛水，而且佢系会一支支咁卖俾大家嘅，你可以拎走嘅。咁嗰种嘅一种包装嘅形式咧，我自己觉得咧系甜甜地都系好消暑，你都可以拣有温度嘅嗰啲葛水去饮。咁而且呢一种嘅形式咧系真系因为佢平啊，所以佢就可以走量，所以销量榜就喺佛山排第一啦。某医葛水大良嘅。
1: 有朋友提到另外嘅葛水铺，佢哋推荐小丸子就话系禅城万科道都有间葛水铺啊，叫某先生。
0: 葛某生系嘛，叫就
1: 咁难听嘅，葛乜嘢？
0: 咁人哋葛水咁啊，叫葛啊嘛，
1: 咁啊，跟住咧就等运到话葛水，游客店门口一定有，佢可能系讲嗰啲即系游客居多嗰啲景区，
0: 啲景区有葛水卖，
1: 跟住门口可能会有啲葛水卖，消暑啊，或者系攞嚟即系降温啊，定系点样咯？
0: 系，即系通常咧，即
1: 系葛水有啲咩功效？
0: 葛水都可以有少少叫清润嘅功效啦，
1: 清润
0: 系啊，即系会令到大家饮落舒服啊，甜甜地啊，咁但系冇蔗水咁甜啊，咁其实我觉得又 OK， 甚至乎佢有一种咧，即系比较对消化道比较友好嘅一种功能啦。刘宇欣边个啊？
1: 刘宇欣就系一个探店，
0: 刘宇欣就系一个探。店即系大红咗莫叔嘅鸡煲啊，同埋嗰个咩有豪气嗰个烧生蚝啊，即系其实佢带红咗好多顺德嘅店嘅。咁只不过就话系咪间间都有佢嘅张相咧，唔一定。但系就系有佢带过嘅话咧，都有一个噱头喺入边咯。嗱呢个咧就系销量榜第一啦。我哋睇睇销量榜后边排第二嘅系边个？嗱，销量榜第一就系头先讲嘅顺德特色嘅葛水啦。咁老老实实，第二咧就要翻嚟南海呢一边啦，就会系比较现代化嘅一间网红店啦。喺
1: 食咩
0: 嘅？其实嗰间系一间茶楼嚟嘅，一间茶楼嘅饮品销量可以喺佛山销量榜排第二嗰下嘢先吓亲我，所以我专门点咗入去发现，嗱喺桂城嘅呢个千灯湖环宇城嗰度咧，就有一间茶楼叫某年茶楼。某年茶楼咧，佢入边有一个饮品，哇！你睇咗小姐姐睇咗都会陶醉吓，因为咧佢个名好犀利嘅，佢叫做镇楼好茶，紧要啦。镇楼好茶，
1: 镇宅嗰种感觉，
0: 系即系个镇就系镇街个镇啊，镇楼好茶。 咁而咧佢嘅團購價其實唔平嘅，佢團購價係去到20几蚊嘅一杯，但係佢嘅造型非常之好。
1: 嗯，
0: 而且咧佢嘅團購咧，你買一份嘅23.7蚊嘅團購咧，你就有5款茶俾你揀，其中有一款茶先嚇親我，叫做鶴頂紅茶。
1: 哇呢、這個真係冇問題，
0: 嚇到我啦！唔係佢係鶴頂，停一停，紅茶。明白
1: 边一个字啊？俾我睇下。
0: 系
1: 哦，哇，真系好好、啊、好玩嘢、啊，
0: 好好有网感。鶴頂停一停，红茶咁样嘅一个茶饮。
1: 红茶
0: 系冇错，佢系红茶。咁佢所谓嘅鶴頂咧，佢就系加咗上面喺个茶嘅个杯嘢上面个顶位咧，加咗一啲红色嘅装饰，比如话加件蜜饯啊，加少少嘅即系甜甜地嘅花啊，加少少糖。焦糖嘅一啲装饰啊，咁就有一种咧红色衬托嘅感觉啦。咁如果你真系去到嗰度咧，去感受佢嘅鶴頂红茶单杯嗰个套餐咧，5选1，除咗话会有咧头先讲嘅个鶴頂停一停红茶之外咧，其实佢仲包括九音茉莉啊，经典款嘅叫做埃塞水洗咖啡啊，呢、這个埃即系鲜脆埃塞水洗咖啡，即系应该系埃塞俄比亚嗰边啲豆整成嘅呢个咖啡，再加奶加冰沙，咁啊仲会有一个柚子冰脆添。所以其实佢可以揀嘅呢杯所谓嘅镇楼好茶咧，佢唔一定全部都系茶，佢有啲系咖啡，有啲系糖水嚟嘅，即系会有各种嘅唔同嘅选择呢5款。咁当然最刺激到我嘅嗰个所谓鶴頂嘟红茶咧，咁其实就系一个特浓钻琥珀奶。
1: 茶嚟嘅，
0: 系、啊、茶砖，系特浓茶砖琥珀奶，系咁样嘅一件嘢嚟嘅。
1: 哦，
0: 系，
1: 即系，
0: 但系佢造型系真系靓，你睇下佢呢个造型系真系靓嘅。
1: 哦，好似饮咖啡咁喎，人哋
0: 系，咁佢仲有一个咧就是、招牌锅煮系列，哦、即系话搵个煲。煲好啲桃胶啊，再加啲茶落去，咁佢有两个选择，我觉得好对女士好补嘅。嗱、
1: 嗯，
0: 呢、這个26蚊嘅团购嘅呢个招牌锅煮咧，就会有呢个板栗溏心桃胶，加呢个林仓滇红，
1: 哦、
0: 然之后仲会有板栗溏心桃胶加呢个大红袍，哇！睇落都真係補到呢
1: 大紅袍感覺應該好好飲啲，因為我覺得大龍
0: 啱你咧。
1: 大紅袍嘅茶底係幾好飲嘅。
0: 哦，
1: 嗯，
0: 好啦，
1: 因為好多啲奶茶都係、
0: 啊、
1: 都係有嗰種。
0: 嗱，嗰邊直播平台又警告啦，當我一講呢啲名之後，
1: 係啊，唔好講名。唔好开名，
0: 唔系你讲
1: 两句先。大家可能咧就系用翻啲关键词嚟揾一揾啦，会比较好。因为我哋今日咧都系全程都系绿色无广啦，然之后咧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头先讲到嘅呢番说话入边，可能提及到一啲关键词，我哋系唔开嗰个广告名，所以咧就提及到一啲关键词，大家可以搜一搜。
0: 冇错、
1: 啊，去到一啲某点评啊，
0: 啊
1: 某某软件啊，
0: 某众点评
1: 呢啲咁样嘅。去揾一揾關鍵詞，咁可能會揾得到嘅。
0: 所以對啦，嗱，
1: 純分享啊。
0: 所以頭先講到嘅呢個千都湖海城呢間所謂嘅茶樓咧，嚴格嚟講，佢真係飲茶嘅啫，佢冇點心食嘅，大家一定要放心。佢係飲茶、食雪糕，佢又將自己叫做茶樓，然之後佢出品嘅嗰啲茶嘅品牌啦，即係嗰啲嘅套餐啦，亦都係真係好網紅店。佢仲有一個又係好啱你小姐姐嘅、叫做一茶一果，佢就會專門咧，你可以叫一杯飲品，再加一個茶果。咁啊，团购价39.2，你可以揀两杯青金秋梨琥珀冰或者系关老爷红杏冰茶。
1: 红杏
0: 呢啲名字真系
1: 哇，真系
0: 正到咧，你可以2选1啊！咁跟住咧嗱，嗰啲茶果咧，我觉得非常之有趣，可以揀西域半熟黄金杏，酸梅肉，
1: 跟住
0: 南洋红心巴洛干。即系啲叫茶果咁啲，即系类似啲蜜饯嗰种啦。咁、仲有万控嘅咩黄桃版，同埋呢个芙蓉梨，哇，好精致啲名，全部系即
1: 系
0: 精致茶果。
1: 全部都
0: 系
1: 好长啫，我觉得。
0: 冇错，佢系好长，但系确实睇落系都系好精致嘅。
1: 系
0: 啊，呢啲就系叫网红店嘅呢、這个哇文笔嘅文案优势啦，喺入边啦。
1: 我见到咧，仲有朋友分享到啊，小丸子话咧就系某年生奶油麻薯好角。好食，个桶好酥脆，
0: 生奶油麻薯好角咯，
1: 听起身好流喎，咁样，
0: 唔系好明显，
1: 甜下，
0: 呢啲就系即系营养价值好高噶啦，即系一食就饱嗰种，尤其有个酥字嗰啲，基本上好多油噶嘛，
1: 系嘛系嘛，
0: 系，
1: 仲有啲朋友咧喺我哋佛山家上边咧发咗团团圆圆迎中秋，发错咗地方啊，大家要去到，即系你如果系要讲呢个暗号抽奖嘅话咧，唔系发去佛山家，系发落去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大家 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暗号团团圆圆迎中秋、嗯、就可以拿到我们音乐游乐园的听众粉丝福利的抽奖名额的
0: 了、
1: 所以呢就如果是想抽奖的话呢去可以稍微转阵一下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去留言团团圆圆迎中秋团团圆圆就是大家理解那个就是圆圆的圆团、嗯、就是团圆的团咁啊，可以迎中秋就七个字，咁跟住咧，你可以去到嗰度去留言就 OK 噶啦。嗱，呢个先系可以攞到听众粉丝福利，唔好发去嗰个佛山家嗰个位置，
0: 系唔使发去留言板啦、
1: 啊，
0: 要发去
1: 发错咗留言
0: 板
1: 啊、留言版嘅话大家今日可以继续去分享翻一啲啦，即系自己话觉得宝藏或者系踩雷嘅一啲店铺，或者系饮品或者系食品都可以嘅，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继续系打卡一啲吃喝玩乐嘅分享所以咧我觉得系无论系有雷点啊，定系有啲亮点啊，大家都可以各自去分享下，每一个人嘅主观嘅一种审美啊，或者系叫做食嘢嘅嗰种。啊，嗰、那個、口味系唔一样。
0: 哇，有朋友同我哋
1: 欢迎大家去分。
0: 有朋友同我哋科普嗰三只牛嗰个字系读斌，啊，哇，真系
1: 好科学啊！
0: 紧要啊，
1: 要再查一查先啊。但系咧，就系、是、大家可以去揾翻啦。就系、是、你如果讲到呢个名字就叫咩太咩牛，
0: 嗯，
1: 啊太某牛，
0: 太某牛，
1: 就系呢间店，咁你就可以揾到头先嗰个排长龙。
0: 系呢个纯粹就系一间搞噱头嘅新店啦，即、就、系、是、好唔好饮，大家就要自己去判断啦。咁、嗯、与之同时就系话喺销量榜上面，其实剛才可以见到可见一斑，其实大家对于所谓的茶饮，尤其是健康和养生的茶饮是追捧的，即是像小圆圆咁，你都要饮一些有益自己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割水啊，又或者刚才讲到那些有些茶果啊，再配埋一些茶啊，然之后有很多的相对来讲、嗯、即是精致一点的摆盘啊，都会是吸引到大家去饮的。
1: 是啦，讲到奶茶呢， Lily 的日常就说之前去过一间就是 C 字头 CO 字头的。
0: 哦，那间、那
1: 個
0: 很多奶
1: 茶店，佢话饮咗奶茶三兄弟几好饮，呢、啊這个已经系即系早期比较火嘅系列啦，佢已经出咗好多新品，
0: 即系几年前火紧嘅啦，已经
1: 唔系火啦，佢一路都系经典款嚟嘅嗰种，即系佢系由开店可能到差唔多系开店啦，到而家
0: 常驻嘅
1: 一个饮品，佢、嗯、最唔常驻嗰款，我又觉得好饮嘅咧，就系、是、一般都系秋冬先有嘅可可系列，
0: 哦，
1: 啊、即系朱古力系列，咁有好多店都系喺秋冬先会出翻。可可的，包括是某点点它的可可芭蕾、啊、今年出了一个新品，好像是可可玫瑰、
0: 哦
1: 啊、它就会将那个、玫瑰那种果酱有机融合入去那个可可芭蕾里面、
0: 嗯
1: 啊、形成了可可玫瑰，都好喝的，但是甜一点，甜口一点，你可以叫最好就不另外加糖，可能就会偏中等了口味、
0: 嗯、
1: 接着呢就可可芭蕾都是一样的，如果我自己喝的话口味就是五分糖加奶霜，其实已经够甜，三分糖可能够了，三分糖加奶霜，跟住再加个椰果或者唔加都好饮，但系咧，我觉得系冻饮好饮嘅、
0: 嗯，
1: 即系虽然朱古力热饮都另有一番滋味，但系咧，呢一只产品我觉得系冻饮会更加一下子会令你惊艳。
0: 咁梗系啦，但系冻饮都系适量啦
1: 吓。即系呢个系秋冬系列嘅可可啦，咁啊同埋 CO 系列，都系 CO 开头嘅嗰个奶茶铺，都系呢一个叫做咩？咩布丁啊，反正咧佢有一个朱古力系列，跟住佢而家出少咗好多产品啦，佢只出一杯啦，佢、
0: 嗯哦、
1: 剩翻一杯啦，就而家可能仲未到啊，而家我去问过都冇。
0: 嗯，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你未包邮到家。
4: 中午12:30。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气温25到28度，吹2到3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60%，到最大系85%。预计未来3日多云为主，会有短时阵雨，大家出门口啦，注意翻防御啦。

0: 好继续回来会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们的直播间音乐游乐园的单号和视频号，记得搜这五个字的时候圆字是圆碌碌的圆，不是搜圆碌碌的圆，是搜音乐游乐园。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我们的有趣魔小程序和佛山 APP 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主要都是会留言为主，大家去分享为主，分享一些就是比如说适合周末去吃喝玩乐的一些打卡点。所以今天继续会有杨慕尖在这里。
1: 没错，咁其实呢剛才我哋讲咗呢好精致㗎喇。咁跟住落嚟呢我哋要讲一啲呢非常非常之接地气嘅呢个飲嘢嘅东西。咁跟住呢呢个范畴呢我哋要讲一讲呢外省朋友好鍾意一种飲品。尤其係上海江浙嘅朋友好鍾意嘅一个飲品叫做盐汽水。盐汽水。
0: 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
1: 係冇错啦，呢个就係爱情公寓嘅经典嘅对白啦。咁然之后呢確实喺岭南天地附近呢亦都开咗一间老盐水店，哇非常之唔起眼。细到咩咁，但係佢竟然呢係禅城区茶飲果汁好评榜第二。咁佢呢入你知呢盐汽水佢嘅味道好复杂嘅。又酸又甜又咸又冻又有少少嗰啲汽水嘅喇喇地。嗰啲猫泡嘅嗰种感觉，所以系
0: 苏打水入边，
1: 系类似系咁啦。所以佢系一种极复杂嘅口感，但系因为佢要接上呢个时代嘅轨迹，所以佢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净系得呢个老盐水啦，呢、這个盐汽水啦，佢要加水果入去，所以佢会再加埋嗰只水果味。哇！我睇到呢种搭配真系震撼到我咧。但系佢好平，佢十几蚊一杯啊。比如话好似小圆圆而家谭上颈，你可以试试个老盐青芒。
0: 哦，唔系啊！以前啲人咧，咪成日都会饮盐水攞嚟润润翻嘅喉咙。
1: 啊，即系朝早起身饮少少盐水啊，可以有消毒杀菌啊。
0: 淡盐水
1: 系会咁嘅。咁、然之后咧，老盐小金小青金，仲有系只系需要九蚊九嘅啫。老盐青芒咧7.8就已经得啦。咁、然之后咧，可能更加有疗效嘅对于你。老盐金桔百香果。哇！一饮完即刻成个喉咙通晒，
0: 完全都唔系我中意食嘅水果。
1: 9.9嗱，咁如果你中意嘅嗱，老盐西瓜试唔试啊？
0: 我其实对水果真系好一般。
1: 哦，咁啊嗱，如果系咁，
0: 主要系咧嗱，百香果同埋金桔，其实都算系，
1: 但
0: 系
1: 佢冇
0: 生嘅，
1: 佢冇纯粹嘅老盐汽水，佢睇下可唔可以唔落水果啦？问佢，但系而家就主打都系落水果嘅。
0: 系啊，百香果要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咯。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会都唔系好中意嗰啲好多籽嘅嗰种口感
1: 啊，
0: 所以特别系饮嘢嘅时候，你有冇发现咧？就系、是、我哋可能饮嘢一饮到话一堆唔可以吞入去啊，又要掠翻出嚟嗰啲籽啊，就会好麻烦。
1: 系冇错，咁所以啦，我自己比较中意，因为芒果啦，所以咧，因为我就可以试，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嗰个老盐青芒。点解咧？因为咧佢系现切嘅，你去到点，跟住佢再切水果，再加入呢啲盐汽水。咁而且咧，据讲呢个老盐嘅呢个再加水果嘅呢种谂法咧，就系广西嘅朋友仔度出嚟嘅。
0: 哦，
1: 系啦，咁佢同江浙嗰一边咧个做法有少少嘅差异，卖嘅其实都系水果茶，但系冇奶啊，冇咖啡嗰样嘢嘅，系冇嘅。佢就真系盐汽水，再加埋呢个水果切好嘅，咸咸酸酸甜甜嘅呢种感觉。咁但系老实讲，性价

0: 又咸又酸，
1: 再加一啲水果味，咁所以係好鬼複雜嘅。我點解釋俾你聽啊？
0: 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佢再加埋一啲叫做苦啊辣啊咁啊，真係人生四味全部都集齊。
1: 所以咧，佢就話咧，佢呢種係水嚟嘅，佢冇茶亦都冇咖啡。佢又但系有水果，但系佢系水啊！大家一定要留意，佢系盐水，所以佢嗰种感觉就系一种爽嘅感觉啊！即系辣辣地，但系又爽嘅感觉，就系咁。
0: 咪有机会咧，可以做翻啲即系同凉茶结合啊！
1: 诶，嗱，呢个又你又讲得啱啦！喺我哋嘅点评网站上面咧，其实系会有好评榜入边系有凉茶铺嘅，
0: 系嘛
1: 吓咁啊！
0: 但系咧，嗰只凉茶铺咪就系普通凉茶铺咩？
1: 系冇错，系比较普通嘅凉茶铺。所以
0: 我仲要系有咩介绍？
1: 喂，大佬啊，你想可以有咩惊喜啊？你上得榜嗰啲无非就系销量好啊，打卡嘅人多啊，
0: 哦、即系销量好嘅凉茶铺、
1: 啊。冇错啊，销量好嘅凉茶铺，佢有阵时可能佢主打可能系双皮奶噶。
0: 你睇下，黄建升话陈皮可乐，可能系嗰种养生得嚟咧，又有好饮，
1: 即系能量对冲啊嘛，嗰啲系。啊，咁但系
0: 话梅气泡水
1: 啊，嗱，所以有阵时咧，头先我哋讲到嘅呢一种咧，叫做老盐水咧，佢就用极之复杂嘅水。佢系一个饮品，但系唔系茶，唔系咖啡，系水，仲要加水果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其实都喺岭南天地附近咧，仲有一间唔算新嘅啦，但系极简嘅，就唔系极繁啦。佢叫做某轮大口茶，好多点过，好多点过呢个某轮大口茶嘅朋友咧，只系得一个感受，就系将选择困难症戒咗。因为佢系冇嘢俾你拣嘅，佢就系得一种茶可以俾你拣。
0: 哇，咁佢都几悭皮。
1: 对，你能够拣嘅就系糖分，即系你揿开佢嘅菜单，佢就会有几个选择俾你讲，俾、哦、你拣微糖、小糖、正常糖，冇啦，菜都冇啦，
0: 冇种类拣，
1: 冇任何种类，佢就系一杯所谓嘅正常嘅茶饮。只不过系加唔加糖嘅问题嘅啫。
0: 好冇生意啊佢。
1: 佢生意都几好，因为佢系祖庙饮品销量榜第一。
0: 又是第一，
1: 是因为它便宜，它是十几元杯，主要是它29.9已经可以有两杯。
0: 麒麟大口茶
1: 是某轮得不得？你不要讲晒成个名字，
0: 它这个不是品类来的，
1: 它是一间店，它是一间店的店名，但它的品类就是柠檬茶，但是你喝进去是没有柠檬，没有柠檬核，没有柠檬肉的，它就是柠檬味的茶冲好给你了，而且它是一间云南开过来的柠檬茶店，佢入面呢就其实係咁嘅，佢係会有柠檬味，但其实佢嘅茶底係一种云南当地朋友仔话嘅糯米茶嘅茶底。
0: 哦，糯米茶几好喎、
1: 啊。係、你有冇去过云南嘅嗰陣时？
0: 唔係，其实唔係呢个问题，我主要係觉得呢，一听到糯米茶你会觉得好温暖嘅感觉。啊、特别係佢熱飲啊。我发现呢，即係如果係同款嘅一个茶，佢糯米茶底嘅话、熱飲係会比冻飲相对嚟讲比较入口啲。
1: 係、
0: 有一种好温暖嘅感觉。
1: 係，咁所以
0: 即係试下，大家可以喺即係某茶机啊，佢都有啲咩咩就係咩糯米茶嘅绿茶咁样。糯、好似点样？咩糯米唔知清茶定点样嘅点叫法嘅，跟住咧佢饮落去就系嗰种糯米茶底，有少少米香，跟住咧饮落去，如果系热饮嘅情况下，你会觉得哇，成个人好暖啊，
1: 系
0: 好温暖啊，
1: 系
0: 吓内心嗰种
1: 温暖。所以呢间云南过嚟嘅大口茶，有人赞佢就话嗱，你专心做一个品系值得抵赞，因为你冇得拣啦。你就系得呢杯茶可以拣，
0: 你好简单、
1: 啊。各位食客，各位看官能够拣嘅就系甜度嘅啫，微甜啊、小甜啊，定系正常甜
0: 啊。
1: 啊、所以小圆圆你就微甜得噶啦，吓唔使眼花缭乱拣好多嘢啦。
0: 我拣微半啊，
1: 微半啊，你微半都好耐啦喎。
0: 我都想唔微半啊，
1: 啊
0: 但我都唔想大半啊，唔知几时先可以变小半啊，即系反正就系咁样啦。我谂翻另外嘅一种茶饮、即系呢、這个你讲呢个咩某轮大口茶，
1: 大口茶
0: 只有一种，
1: 只有一种，
0: 就只能够拣微糖、中糖、大糖咁样，
1: 系啊，冇噶啦。
0: 我想翻另外嘅一款茶饮就系嗰只某胡子冰可可
1: 哦，
0: 系啊，
1: 嗰只朱古力啊，
0: 呢个系我哋
1: 仲开紧喎，而家
0: 呢个系我哋节目最初讲到嘅开山鼻祖，
1: 系个开端第一间，
0: 系啦，我记得我节目嘅第一期就开始讲过，某胡子冰可可，
1: 系佢已经好咗好多分店啦。佢就係大可可、小可可、冇可可啊嘛，
0: 即係佢係大胡子，二撇雞，跟住咧仲有就係小好似小胡子定冇胡子啊，跟住仲有一個女仔形
1: 女仔嗰個就冇可可啊嘛，
0: 形唔係佢有可可，佢杯杯都差唔多係有可可嘅，
1: 係咩有啲咁啊？
0: 係佢成間店佢就主要主打就係可可，咁跟住咧就係佢女仔形象嗰個咧就係好似係好甜好甜甜到鬧嘅嗰種，甜到好浪漫嘅。
1: 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嗰個。

0: 最大个胡须嗰个劲重可可嗰个啦，
1: 嗰个系好苦嘅，
0: 系啊，冇错，
1: 嗰个系最苦，
0: 但系香嘅，我觉得
1: 重嘅可可，跟住我就中意标准嗰、那个，即系两
0: 二撇鸡，
1: 系啦。咁
0: 又有胡须啊，二撇鸡，即系嗰个适量可可系咪啊？嗰、那
1: 个叫中等可可，可能标准标准。跟住冇胡须嗰个咧就系、是、轻度嘅可可，
0: 系、
1: 即系佢头先嗰个大口茶就又系咁分噶嘛，小糖、中糖，有个咁嘅级别喺度。咁、我觉得呢、這个诶咩咩咩某胡子冰可可又系呢种咁嘅分法，
0: 冇错，
1: 真系好特别嘅。
0: 即系佢就系独一样咯，即系卖死都系嗰样咧。
1: 当然。系啦，当然啊，某胡子冰可可佢仲有其他嗰啲种类可以拣，佢就唔同呢一个一样，得过一个形态。佢可能诶、某胡子冰可可仲有其他咩薄荷可可、啊，
0: 唔系佢仲有可可雪糕嘅，佢就系朱古力雪糕嘅。
1: 嗰、那个系有啊，嗰、那个系有朱古力雪糕，都话佢成间店都系、
0: 都系朱古力啊嘛。
1: 佢、比较泰式少少咯，成间店好似集装箱咁啊，黄色嘅。
0: 唔系，同埋而家咧有好多咧，即系用药煲煲啲嗰啲泰奶咧，然之后再整成奶茶噶嘛，都有好多好兴。咁而且咧，即系有啲地方仲有唔同嘅东南亚国家嘅，有泰国茶，有老挝茶，有好多其他地方嘅茶添咁样嘅。
1: 而家我哋身边系多咗好多款式嘅呢种嘅茶饮店。
0: 系
1: 睇翻我哋嘅留言先啊，牛杂糖就话啦，佢话某和糖薄荷奶绿好饮。
0: 呢、
1: 个我系饮过，
0: 呢、个好似好近我印象中系嘛？
1: 凉嘅。
0: 系咯，咪就系
1: 清凉嘅，夏日嚟饮就你试下，
0: 好似饮咗白花油咁。
1: 你试下用热饮嚟打开，真系好难顶。
0: 吓、热饮热饮饮薄荷点饮啊？
1: 真系好难顶。嗱、所有薄荷入一律，即系一律系叫做薄荷嘅，有加到薄荷嘅嗰种茶饮，一旦用热饮咧，真系大多数都系唔好饮嘅，都系哇，好似饮中药咁样嗰阵味。
0: 哎呀，
1: 系真系试过，我自己买嗰种薄荷嘅茶包翻嚟。啊！冲谂住咧，即系佢其实一开始系做冷泡茶嘅、但我嗰阵时咧唔允许饮冻嘅，我就饮热嘅，咁啊冲热佢，跟住饮落去，哇死咯，好似饮紧中药咁啊！我本身晚上又饮中药，日头翻嚟又饮中药，
0: 系保持饮中药啊，女士系要调理噶。
1: 关键佢唔系中药嘅药效咧，佢系只系俾你一种中药嘅口味。
0: 坚持饮，坚持饮
1: 啊！咁啊，跟住呢位阿根咧就话啦，佢话边一个茶楼嘅泡芙？同埋蛋挞好食呢咁，
0: 咦？咁呢、這
1: 个喂呢、這个我真
0: 系、這個、泡芙
1: 好难推荐，泡芙好难推荐，但系咧蛋挞咧我比较推荐嘅就系嗰个某华啊某华记系嘛？
0: 啊某华记啊，边个某
1: 华？定系某华里啊？
0: 哦，
1: 好似系某华里啊。
0: 某华里哦，
1: 系啊某华里
0: 喺边度噶？
1: 喺同济嗰边嘅
0: 哦，
1: 啊某华里茶记
0: 哦，
1: 应该有朋友会知道有食过嘅、真系可以试下佢嗰个蛋挞。特别我如果系唔食嗰啲咩牛奶味嘅话咧，即系水牛奶，
0: 即系咪嗰只网红嗰只有咖啡加水牛奶
1: ？No，
0: 唔系嗰只咩？
1: 我系中意原味嘅蛋挞嘅，
0: 哦，
1: 即系完全原味嘅葡挞，可能
0: 即系唔系葡挞喎，蛋挞同葡挞有区别啊。
1: 蛋挞，
0: 嗯，
1: 跟住佢嘅蛋挞系整得好好食，不过咧食两只就够噶啦，食三只就漏噶啦。即系食前两只，你可以品尝到佢好好食嘅感觉，再食咧就会觉得多噶啦，少食多滋味。
0: 热量高啊！
1: 同埋咧就系佢嘅蛋挞咧大得嚟咧，你会觉得佢嗰个蛋香味系好浓郁嘅。佢脆皮亦都做得几好，即系比较酥脆少少，然之后蛋佢中间嗰忽嘅蛋香味比较浓郁。我喺其他地方嘅蛋挞暂时未食到，就系嗰间某华记，反正嗰间咧就系、是。排队排好耐啊，即系等佢现做嗰啲蛋挞要等成20分钟。
0: 哇！
1: 吓、你代购仲贵啊，其实有代购嘅。
0: 咁啊，自己早啲去排啦。
1: 即系如果你附近嘅话咧，系啊，你代购系会更贵，贵可能成7蚊、8蚊咁样。即系一个单。
0: 好食嘅东西系值得等待嘅吓，唯美食不可辜负啊嘛。
1: 你要等成20-30分钟，你先可以攞个即食嘅即整嘅蛋挞。真系香喷喷。同埋咧就系热辣辣，啱好你趁热食嗰下，哇！真系酥脆得嚟又香嗰种感觉，
0: 系冇错，
1: 真系正，真系正。
2: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足旅86234-8。
3: 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4: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3: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4: 直播间内低至28蚊8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3: 马上微信。

0: 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收睇直播啦。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0: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3: 公主且慢啊，公主
2: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3: 吓、
2: 啊，哎呀，
4: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5: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6: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讲到一啲咧，就除咗有食嘅嘢之外，啊，都系主要系茶饮店多啦。
7: Uh-huh.
6: 啊，头先讲咗几嘴蛋挞咧，跟住有朋友就推荐翻啊，佢食过一啲蛋挞，比如话就系啊，广州佘诗曼就话啦，佢话蛋挞可以试下。呢个喺广州嗰边嘅某同酒家镇店之宝，
7: 咁紧要
6: 咁夸张啊！
7: 嗯，
6: 真系咁好食，有朋友仔食过之后可以介绍下。
7: 嗯，
6: 啊，牛杂糖就话啦，佢话金柏中心嗰度有间乜莲茶楼嘅点心奶茶同埋黑芝麻雪糕，坑推啊，即系话咧就系好极力推荐。
7: 乜莲咪头先我讲嗰间咯，一样嘅。
6: 佢头先讲就系啲咩某莲啊嘛，
7: 咪就
6: 系
7: 嗰间咯。
6: 乜莲咯，
7: 系。
6: 佢话就系价格有啲贵，其实我头先推嗰间
7: 鹤顶红咪就系某年咗
6: 啊，某华里嘅嗰个确实都系，即系佢就系，我觉得啊，佢就系都比较贵少少，佢哋蛋挞啊，一只咧要卖到成好似7蚊，咁啊，佢一般啊半单卖啦，假设。啊，佢好似可以单只买嘅，但系咧，如果系半单嚟讲，都要40几蚊。
7: 咁系咪真系好食？
6: 系真系好食，系真系好食嘅。
7: 咁咪得啦。
6: 试过都，因为如果唔好食嘅话，都真系唔系咁多人排队去买啊，专门买蛋挞啫。仲要佢蛋挞系唔上线，佢自己做嘅嗰种，即系叫做官方嘅美团嘅外卖。
7: 哦。
6: 啊，系佢自己做嘅某团外卖咧，佢系唔会整呢个蛋挞出嚟俾你拣嘅。
7: 哦，
6: 啊，一定要现场买，
7: 一定要现场排队。
6: 系啦，所以除非你喺入边揾到咩咩某某华你咩代购咁样，跟住叫人哋帮你去代购咯。
7: 呢啲咪网红店啊，底气咯。
6: 系，但系咧佢代购又贵啲。
7: 哦，
6: 你自己去买40几蚊，佢，哦，代购要50蚊以上。
7: 我咁肯定要啦，跑腿唔使钱咩？
6: 所以要加啲咯。如果系有时间，可能会自己排队会。更加平少少，平少少啫喎，
7: 冇错
6: 啊！除咗贵同埋等得。

0: 耐又冇咩缺点嘅。
1: 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分享嘅呢个饮品其实都真系比较多。除咗比较大路连锁，大家睇嚟睇去都好熟悉嘅啲品牌之外，其实今日都有一啲比较生面口嘅品牌出咗嚟嘅。咁、但系咧，嗱，老老实实咧，最近咧，因为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食水果嘅。咁但系咧喺水果茶呢一块咧，头先系未系好准确咁样去推荐啦。咁跟住咧，我都要喺顺德呢边咧就推荐一间咧，我认为啦吓，好有我。即係後生嘅回憶嘅一間水果茶檔，因為我廿零三十歲嘅時候咧，就好中意有飲嗰種咧一桶裝即係一升嘅果汁嘅，一桶即係通常嗰陣時咧就係啱啱興呢個水果茶店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種一升裝出嚟，即係牛咁大桶嘅。咁咧而家其實已經好少揾得到噶啦。可能系某啲嘅水果茶店先有啦，咁但系有一间比较高端嘅水果茶店咧，而家又出翻呢一种可以俾大家牛饮嘅水果茶，佢咧就喺顺德嘅大良嗰边嘅某象会啦，某象会嗰度有一间叫某果子果汁，某果子系啦，叫某果子啊，个第一个字同你个名字有啲似嘅，咁然之后咧，佢就而家推紧一种咧，即系好啱我嘅一升鲜果桶，一公升22.9元。咁你就可以喺四隻味入面揀嘅，可以係一升嘅呢个蔬果绿，一升嘅维斯橙，或者一升嘅我最鍾意嘅西瓜，啊，就好正啊，喺呢个夏天抱住一桶，
0: 哇，飲到后面都溶晒啦，
1: 唔係你飲到后面基本上你已经饱咗，你明唔明？
0: 係啦，同埋呢，如果有冰嘅话都溶晒啦，
1: 佢都会有啲冰嘅，可以辅助一下嘅，咁但係喺佢慢慢即係变返熱嘅过程当中，你基本上都飲晒㗎啦。咁当然佢有啲好即係好能够呵护到女士健康嘅嗰啲茶飲嘅，比如话可以温热唔加冰嘅自然果汁，因为佢有一个噱头好神奇嘅。呢间某果子咧，佢有一个噱头就写咗喺佢个铺嗰度，就话佢每日嘅水果咧就摆晒出嚟啦。我就系炸呢批嘅。咁佢就话每朝早九点就会喺果园嗰度攞到门店嗰度新鲜水果每日到货咁样。系啦，咁啊当然佢有冇隔夜我哋唔知噶。咁佢就系咁样标出嚟话俾你听。
0: 做新鲜嘅店铺
1: 系啦，佢就主打自己嗰啲水果啦。今日摘系咁多噶啦，就俾大家睇到晒嘅。咁佢头先讲到嘅三种自然果汁咧，其实三样都啱你嘅。保维斯就系、是、即系佢通常咧一樽啊350毫升啦，咁就话团购价19.9元，系每日鲜维斯鲜橙，每日嘅雪梨橙，以及系每日嘅呢个雪梨油金。咁就可以嗱，第一个保维斯一个啦，如果系维斯鲜橙就帮你补维生素啦。咁另外两款即系比如话雪梨橙就去燥，系润你嘅。咁油金嗰个雪梨咧就系叫做又系润你，同埋可以令到你即系有回甘嘅感觉嘅味道嘅。所以系营养成分，我觉得还算唔错嘅，即系唔系死甜烂甜嗰种啦。
0: 油金系咪都系叫做可以叫做？养生同埋叫减肥人士中意，
1: 冇错，都算系几有营养嘅一样水果啦。
0: 哦，
1: 佢都会有一啲果肉喺入边。咁嗱，另外假如话咧，你系想消暑嘅朋友咧，其实嗰度都会有类似一啲比较大路嘅沙冰啊，咁同埋咧亦都有潮汕嘅油金茶啊。咁其实都系会几唔错嘅。咁但系比如话好似好多女士咧，你想即系稍为温润少少嘅，佢仲会有一个特色嘅红石榴，呢、這个真系少见啦。红石榴饮品。
0: 咁咪就系咪红石榴就系芭乐？
1: 系，即系红石榴就系石榴嗰种果啦。咁啊，再加油金或者加茉莉嘅茶去冲成一个饮品咁俾你。
0: 哦，
1: 系啦，都系卖19.9元。
0: 潮汕少少系嘛？
1: 系会相对潮汕少少。咁你话比如话好似有啲健身嘅朋友中意呢一口感比较丰富嘅，咁亦都可以拣牛油果三选一嘅。佢又话据讲，因为牛油果佢可以抗氧化啊嘛。有咩抗氧牛油果蓝莓、抗氧牛油果青苹果。抗氧牛油果、芒果，咁其实你睇个品种，你已经知道平时喺普通店系饮唔到呢啲款式嘅，就系呢间咁特别嘅店先有咯。
0: Jerry 峰话：俾钱人哋嚟润自己，
1: 俾钱嗰嚿水果，而家润翻你自己，
0: 润下我自己啊！得闲要自己润下自己。
1: 系，所以而家饮品店咧系好讲究健康，虽然咧饮落都系甜，或者都系冻，或者都系冇乜益噶啦，其实个都系生冷嘢，但系佢会主打啲健康嘅概念，睇下你接唔接受啦。
0: 路边大厨就话。佢话油金系潮汕地区嘅咁样，系咪咁？即系如果系咁讲嘅话咧，今日讲到呢个店铺咧，应该系偏潮汕口味，
1: 佢偏潮汕少少
0: 嗰种果茶吧。
1: 系咁啊，但系当然就系、是。 实会比常态嘅一啲果茶咧，要嚟得系多选择一啲，同埋嘅新鲜感咧，又系嗰种。
0: J Y Ring 就话啦，果汁其实系会比奶茶更加多糖。
1: 哦，系啊，系啊。

0: 如果你要飲自然果香，可能要自己榨先。
1: 因為果糖其實係難消化啲添嘅，如果係。
0: 係嘛係嘛。朱如峰就話啦，石榴其實小紅寶石嗰種。
1: 嗯。
0: 我唔知道，我唔知係唔係啊？咁紅石榴係咪嗰個就係芭樂咧？因為我睇個顏色有啲似。
1: 係、嗯。
0: 我睇你嗰只，因為平時可能揀啲口紅嘅時候，佢又有芭樂色。跟住我睇起身嘅顏色有啲似，我係冇點飲。
1: 喂，我唔追究呢個品種啊，我唔識揀啊呢個品種呢樣嘢。芭樂果嘅嘅係邊種果咧？請問。
0: 唔知道啊。哦、人哋話係紅係石榴嘅一種。
1: 哦，好啦。嗯，
0: 又有识嘅朋友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1: 系唔紧要啊。
0: 啊，电池管理员就话咧，佢话西瓜汁、西瓜冰、西瓜刨冰都中意。
1: 嗯，
0: 啊，仲有咧就系、是、边个 A P P 哦？你喺佛山加 A P P 可以听听啊，我哋嘅节目啦，同埋咧仲会有回放嘅，有回放喺嗰度，你可以重温翻啲节目嘅。除此之外啦，仲系邀请翻大家啦，因为中秋月。饼季啊，又到咗啦！准备要买送礼自用月饼嘅朋友仔咧，嗱、这、呢个 moment 啊，此时此刻就可以去到嗱，唔好留意下，唔好去错地方，系、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去睇睇香兰月饼嘅直播。喺、专场直播间入边咧，会有可晴同大家去分享推介多款嘅特色月饼嘅，咁啊低至28.8元咧就可以抢购到，每15分钟会抽取福袋送月饼。送鸡仔饼，落单咧仲会叠加满赠福利添。无论系自己食又好，或者走访亲友送礼需求都好啦，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嘅。咁啊，同埋咧喺我哋节目啊嘅粉丝朋友咧、听众朋友咧，都有粉丝福利嘅，就系、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唔系佛山家吓，系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去留言翻一个暗号，留言呢个暗号就可以激发到抽奖噶啦。所以有兴趣嘅抽奖朋友仔可以留意翻啊，系呢个暗号就系团团圆圆迎中秋，团团圆圆迎中秋，唔可以发去佛山家，因为头先有啲朋友仔发咗去佛山家，但系咁样系冇效嘅、要有效嘅话咧，你要去到佛系玩家优选。找他的微信视频号去留言团团圆圆迎中秋就 OK 了。现在可以去留言了，因为呢、我的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但是他的直播一路做到去1:30左右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去留一留言。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先到呢一度，多谢晒詹叔嘅分享。我哋咧，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8: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9: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10年。
10: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7: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跟我们分享。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一段回忆，
6: 一句感激，
7: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你讲
7: 你讲，
6: 我听
7: 我听。
6: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7: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6: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7: 贡献南海力量。
11: 来到星期五小周末9月4号了， 系、哦，差唔多到教师节咯。啱先我声带都呼吁大家吓，可以有一啲对老师嘅心意啊、祝福啊，都可以上点点情意呢个平台。我啱先个声带嗰度咧，即系有一句话，我唔知道有冇听错啊，就话啊，老师当年咧。即系啊，喺对我讲嘅好多说话当中咧，都蕴含好多单身。我系听到好似系单身咁样。即系老师系咪话你话你唔努力咧？可能以后咧你又搵唔到好嘅对象噶啦，咁样系咪系呢种意思咧？梗唔系啦，应该讲系担心啊！老师当年咧都好担心我哋嘅学业啦，我哋嘅即系识唔识得做人啦吓。而家谂翻起真系吓、啊，辛苦晒各位老师吓。啊好咁啊！我哋而家要担心嘅咧，可能就是天气方面啦吓，因为咧呢两日咧个天气咧都还算 OK 系嘛，而家嗰个室外咧都见到有太阳，温度方面咧26至28度，咁系又凉咗大概2度到啊，比琴日呢个钟数，不止紧要就冇雨落 OK 噶啦吓。咁啊，晏昼到傍晚呢段时间阴天间多云。咦，真系冇雨落喎！今日任何雨水都冇出现喺气象台嘅图标或者预测文字上边，好消息啊！不过咧，风力咧依然都系猛嘅，都系有北风吹住吓，2至3级嘅偏北风。气温晏昼最高都只系28度啫，相对湿度60%至85%，有时都颇低啊，要饮够水啊，大家。星期六日咧，而家睇嚟咧，因为前嗰几日都同大家预计话，哇有明显降雨啦，而家睇嚟收细咗。听日阵雨，后日都系阵雨。咁见到太阳嘅呢两日，咦都可以咧，适当安排多啲嘅户外嘅活动啦。温度方面咧，继续系比较凉爽嘅感觉俾到大家吓，最高31度嘅啫，呢个周末。好，咁跟住睇呢就下星期，哇下星期有天气更加正啦，完全冇雨落，咁热添啊，最高温度呢33度左右，成个星期呢都系咁样嘅天气啊。
1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3: 南海日记。
11: 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啦呢一个嘅项目啊，就个名叫普洛斯佛山数据中心。昨天在南海区西潮镇启动建设，呢、这个中心起好之后咧，将会保齐南海算力基础设施供给，助力佛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嘅动能。而家大家都用咁多 AI 吓，用 AI 就要算力啦，所以咧都要好多相关嘅基建咧。是要跟得上先得。咁普洛斯佛山数据中心呢就喺西潮嘅太平国兴片区，争取今年年底起好，到时呢可以面向互联网、云计算、金融企业同埋政务客户提供算力同埋存储相关服务。再去桂城呢关注当地一宗住宅用地挂牌吧。咁呢笪地嘅起拍总价呢就係15亿9千万，接纳这个起拍楼面价大概每方10,000元。9月30号呢就是挂网啦。今次这一块地呢拎出来拍的呢就是在石梗社区石平路南边、工业路北边、半岛路西边和直冲路东边。靠近半月岛湿地公园和东平河啦。建筑的密度呢不超过28%，绿地率不少过1/4。地块整体限高150米。竞得人呢要在地块入边呢就要配建社区用房、托老所、幼儿园和托儿所。关注一老一小。跟住呢去到丹灶的兴谷里这个项目呢正式交付投入使用了。这个项目占地大概60亩，总的建面34,000方，规划会起公寓楼、课后服务中心、多元商业楼三大功能板块。项目和南海实验学校就可以讲零距离，走几步路就到。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打造健康宜居环境，贴心服务资生和周边市民的居住生活需求。跟着讲一下食，美食方面有100条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美丽硬骨舌鱼，经由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检疫合格，即将就去到国内的消费市场。 哇，可能大家都唔单止未食过啊，可能都未听过，叫做美丽硬骨舌鱼，舌咧舌头嘅舌。咁男海女水。

0: 咧就国内观赏鱼产业嘅核心聚集地，优质海外鱼种咧正系当地产业迭代、丰富品类、提升市场竞争力嘅关键揸手。哦，原来呢种鱼应该咧就系俾大家睇嘅啫。唔好意思啊，嚟到中午呢个钟数未食饭，一讲起鱼就谂住食。观赏鱼嚟噶，美丽硬骨舌鱼。咁根据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咧，进口观赏鱼咧必须要行完14日隔离期，临床检查、疫病监测全部达标，先正可以流向市场。咁有南海观赏鱼企业表示咧，海关提前对接进口计划，啊，到货、入缸、隔离，所有嘅流程咧都系跟进检疫，咁仲指导企业完善隔离管理制度添，隔离期满就可以直接上市。跟住咧，关注一下咧，就系南海航天科普嘉年华启动仪式，其科学教师种子计划研训活动，琴日喺南海狮山举行。中国第一批航天员赵全东、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邓玉林、中国航空工业专家张瑞恩等航天航空领域嘅专家，同师生面对面交流，分享前沿空间科学知识。咁而喺当日咧，首批八间学校咧获颁授南海航天科学创新十分基地呢个牌匾，科学教师种子计划亦都同步启动。跟住咧，关注下文旅方面啦，南海区文旅文体旅制造精品展销会啊，9月24日开始至到10月7日喺大叻嘅九龙公园举行，展期横跨中秋、国庆两大假期。咁到时多家行业协会咧，将会围绕不同嘅主题咧做行呢一个展销推介。咁现场咧仲会举行文旅体制造精品联盟成立仪式，同埋合作项目嘅签约添。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咧，就有好多嘅教育嘅项目投入使用啦，包括学校。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已经有140多年办学历史嘅海秀小学就唔再独立办学啦噃。原本嘅同学仔正式并入到九江镇榆林第一小学。咁讲翻呢个九江海秀小学咧，就喺西江嘅海秀岛上边啦，搭渡轮啦，曾经系岛上小朋友唯一嘅返学或者放学嘅路径。咁随住学校并入九江榆林第一小学，呢一条陪伴咗当地嘅小朋友或者而家已经长大嘅朋友17年嘅水上校车渡运航线，亦都完成使命，圆满收官啦。广东药科大学医药化工学院嘅花吹同行突击队，联动暨南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嘅学生去到南海西潮镇大同社区，开展为期2个星期嘅趣味小课堂。咁啊，呢个化吹同行咧就系化学嘅化啦，或者系即系同化工品相关嘅。咁啊，团队咧依托住化工、化妆品、环境工程专业优势，创新打造课业辅导固本、趣味课堂托资呢一个服务模式，为社区青少年带嚟集学业帮扶、科学启蒙、环保科普等等于一体嘅暑期科普服务啊，将高校专业资源输送到社区基层教育一线。国家体育总局嘅冬运中心啊，冬季运动中心印发咗咧呢个中心关于组建2026至2027赛季国家雪车队嘅函噃。咁同我哋南海有咩关系呢？南海呢一位00后小将叫林子堂啊，咁子堂咧通过国家雪车队训练营嘅选拔，成为一位国字号嘅队员。接下来将会代表国家参加新赛季的国际国内赛事，加油啊子堂。跟住到狮山，关注当地的名师讲堂重点整备土地项目干部培训班开班，首批45位镇有关领导、村或者社区的党组织书记、镇相关部门的中层干部去到桂城、大叻等地开展调研学习。近期狮山就持续加码土地整备攻坚，在区级交办34个土改项目基础上，主动就加码去到37个，整备总面积超过7000亩，全力冲刺3年整备过10000亩，年度完成3000亩产业用地的既定目标。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呢，首先提一提南澳区的政府全额补贴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培训启动报名。今次培训就是全程免费，如果考试合格呢，可以拿到全国通用官网可以查询到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但名额有限，招满就开办的了，详情留意佛山家。重复一下这个即是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互联网营销师。佛山市总工会职工学历提升补贴，而家接受紧申领，符合条件的每位有机会攞到1000蚊嘅补贴。咁但系申请就持续到今日为止啫噃。详细情况咧，快啲去佛山发布嘅贴文嗰度咧查询下。狮山 CBA 之体育加电竞全民挑战赛接受紧报名，咁赛事打通传统体育同埋电子竞技赛道，攞到冠军嘅咧有机会咧就收获10000元嘅奖金，仲有专属嘅流动金杯。嗱，村居企业学校都可以组队报名噶，9月11日之前登录佛山家数码就可以查询或者报名。咁而西潮嘅青少年宫挺音湖宫嘅开学季秋日游园会听日晏昼举行，现场咧将有陀螺大战、投篮挑战、打气球等游园活动项目，集满晒啲游戏印章，仲可以领取小礼品添。4到12岁嘅小朋友同埋家长可以关注南海西潮微信公众号数码报名参加。咁啊，着数方面继续咧提供俾大家相关信息，就是月购佛山家电专场内购会，今日到星期日举行，地点喺南海金柏中心同埋顺德万象汇嘅美的旗舰店。今次活动咧，国宝一成半基础上咧，再追加厂商嘅补贴，最高咧可以打到7折价。咁而全场嘅成交价咧，都系低过网上官方旗舰店嘅售价。咁但系今次咧就闭店专场，即系唔可以咧，你话啊，到时我去咧唔得，一定要提前报名。咁啊，通拨打呢一个佛山传媒文旅热线8339-8339咧，就可以咨询啊。好啦，时间嚟到1:15，今日或者今个星期今日南海倾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0: 八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咁啊，睇睇目前禅城区嘅室外实时温度咧，27.3摄氏度吓。今日朝头早，如果你都比较早起床嘅话咧，有冇都披翻件薄薄地嘅外套咧吓？反正我就系觉得有啲冻嘅。咁啊，当然啦，中午嘅时候嘅体感系非常之舒适啦。目前来讲是吹紧西北风的，相对湿度咧80%左右。预计未来三日咧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咁啊间中咧会有短时的阵雨。未来10日天气曲线咧，睇到下个星期的天气是较为之晴朗啦，咁啊最近咧有一种入秋的感觉，咁虽然咧就根据嗰啲24节气啦，可能都。即系会唔会系都已经系过咗一个入秋嘅时节咧吓，咁啊但系今时今日吓先会有一种秋风送爽嘅感觉啊，咁啊今日唔知大家觉得天气系咪你哋所想嘅咁舒服啦？系啊，嚟到星期五啊吓，今日我哋都开翻一个比较轻松，而且啊亦都会俾大家回顾翻我哋一路以嚟饮咖啡嘅经历嘅一个互动话题啊。嗱，毕竟我哋节目咧，亦都即系做咗差唔多1年左右嘅时间啦。咁啊，各位啡友咧，其实或多或少都已经养成咗每一日饮咖啡啦，或者间唔中都会饮咖啡嘅一个生活嘅习惯。饮过咁多嘅咖啡之后，你觉得自己系咪已经可以品尝得出咖啡当中嘅各种唔同嘅风味咧？即系大家可以复盘一下啊，无论我哋有9.9又好啦，或者自己冲煮都好啦。又或者喜欢去帮衬一些自己觉得做得比较好的精品咖啡店又好，即是觉得自己经过一年时间的锻炼，即是那个味蕾方面的训练，即是有没有感觉自己是有进步先，即是以前可能说觉得咖啡就是苦咯，好像凉茶那样的苦味的水咯，这样去到今时今日你们已经可以喝到咖啡的哪一些味，又或者可以分辨得出咖啡当中的即是哪一些的元素呢啊，欢迎大家可以将你自己所思所想啊，即是总结返嚟的有关咖啡的一些知识。发上我哋佛山街 APP 啦，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我哋可以一齐探讨下，一齐去长进一下，进步一下，谂谂自己一年里面啊饮嘅咖啡到底有冇令我哋咧喺咖啡呢个领域当中咧有更高嘅一个认知水平咧？因为做了一个咖啡的节目的原因，所以经常都会到处去尝试喝咖啡。讲真，在可能真的做这个节目之前，我自己都不是一个经常会喝咖啡的，就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啦，这样。我以前就真的确实可能喝水啊，喝茶会比较多一些的。但是自从即是点讲咧，做咗呢一行呢一个行业嘅内容之后，又似乎系真系对于咖啡因呢样嘢咧有一定程度嘅依赖。咁啊，从以前嘅觉得咖啡就系苦水咯，系饮苦水吓，咁到而家确实系即系唔好话好有研究吓，咁但系入口咧都已经基本可以分辨得出啊呢一只咖啡豆系属于。是属于深烘啊，定是中浅烘啊，是拼配啊，定是单品豆啊，又或者它里面有哪一些的果香或者花香或者是焦香啊之类的这些风味啊，可以讲得出一二啦，即是并不是说真的可以品得好透，但是我觉得至少对于自己来讲是一种进步来的。咁唔知听开节目嘅你哋吓，或者每一日都会接触咖啡嘅你哋，而家对于咖啡嘅嗰种感受啊，同可能大概1年前相比，会唔会真系都发现咗一啲区别咧？最近亦都见到有啲朋友仔分享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尤其去到一啲独立嘅咖啡店啊，咁啊老细啊或者咖啡师啊，成日都会推荐你哦呢一款嘅咖啡豆，佢可能会有啲乜嘢嘅风味啦，金桔香啦，梅果香啦，定还是黑口嘅一啲焦香啦咁样。最近有一种新嘅风味咧，有人系觉得几稀奇嘅，就系烤番薯嘅味道啦。
在描述咖啡风味的时候呢，最近很多人都喜欢用烤番薯这个词，普通话是叫烤红薯。譬如说这一款的咖啡豆闻起身有烤番薯的味道啦，或者咖啡这样冲会有番薯的香气这样。诶，点解一个喺风味轮上面根本都揾唔到嘅食物啊，即系原本喺风味轮当中系冇描述过呢一种风味嘅，最近就咁频繁咁样出现喺咖啡嘅描述当中咧吓，呢一种嘅品尝体验又系从何而来咧咁样？其实好多朋友仔都会即系成日都会调侃啊，系尤其系冇专门去受过一啲味觉训练嘅朋友仔，会觉得咖啡就是一门玄学，反正你话点就点啦，你话里面有咁多个风味，我一啲都感受唔到、感觉就是平平无奇嘅一杯嘅饮品啫。点解总系有人可以长篇大论讲到佢里面有咁多嘅风味嘅分子或者香气分子出嚟咧咁样？尤其是对于啱啱接触嘅咖啡嘅朋友仔嚟讲，咖啡无非都系偏酸啦，或者是偏苦啦，或者偏浓啦，或者偏淡的区别。但是到了真的懂得品咖啡，或者去到即行业内的咖啡师的口中，咖啡既可以是蜂蜜的甜啦，又可以是这个的纯正的花香啦，又或者真的可以具体品尝到某一个品种的水果的风味。咁所以咖啡系咪真系咁多嘢呢？嗱，咁啊，当然啦，如果听开节目嘅朋友仔都会知道，我哋都有好多专业嘅嘉宾尝试同大家分享过咖啡入面咧，其实系冇添加所谓嘅嗰啲咩坚果啊、鲜花啊、朱古力啊或者系金桔呢啲嘢，系唔系话真系实打实掉埋落去搞嘅，系冇呢啲嘢嘅。咁但系确确实实喺咖啡豆当中，又系真系存在各种嘅独特嘅香气同埋滋味，咁能够同我哋嘅感官记忆当中，对于呢一种物质嘅风味咧，形成相应嘅对照，从而令到我哋嘅大脑得出，哦呢一款嘅咖啡就系有花香，啊呢一款嘅咖啡就系有朱古力香咁样。事实上咧，除咗主观嘅表达之外啦，咖啡嘅风味亦都系有科学依据嘅。早喺十几年之前咧，科学家就已经发现咗咖啡当中嘅水果嘅风味咧，系嚟自脂类嘅化合物，即系脂肪个脂，脂类嘅化合物。咁啊，因此咧，我哋可以饮到嘅咖啡嘅风味咧，并唔系话即系随口讲出嚟或者系抽象派嘅，而系真系有科学嘅依据嘅，亦都系源自咖啡当中某啲特定嘅化合物去传递出嚟嘅某种毒。嘅香气。咁至于话点解最近饮到咖啡会有烤番薯味呢，我哋稍后翻嚟再一齐倾倾。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過間充機、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5: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想大家一起上嚟分享一下啦，即系做咗啡友咁耐吓，就饮咗咁长一段时间嘅咖啡，觉得自己同一开始相比啊，而家对于咖啡嘅认识有冇多咗少少咧？啊，查实琴日咧都有出去探店嘅一个过程当中咧，咁又同朋友倾起啦，咁样。我就话诶呢杯咖啡即系点咗杯咖啡嘅，咁首先佢系一杯热美式啦，咁通常咧美式系最容易可以品得出啊，你因为佢纯水啊嘛，冇加其他嘢，所以系最容易品得出呢一只咖啡豆嘅相应嘅一啲风味啦，咁样吓，而且对比冰美系热美咧，佢嗰啲芳香物质咧系会挥发得更丰富嘅咁样，咁所以当其时呢杯咖啡啱啱到手之后吓，咁啊同台嘅朋友就话。喂，你都做咗咁耐咖啡啦，吓，快啲点评一下吓呢间店嘅呢一杯啡到底点样样先咁样。我话 OK 啊，冇问题啊咁样。于是乎咧就饮咗第一啖之后，嗒咗两嘢吓，跟住我就话，比小蓝鹿咧要好饮少少嘅。我唔知道会唔会同好多朋友一样啦，即系当然好饮同唔好饮咧，我哋大概可以有个判断啦。咁啊，对于佢系苦啊，定系酸啊，深控定系浅控啊，或者都有个基本嘅认知。但系当俾人问到呢一杯咖啡好唔好饮嘅时候，可能大家第一时间嗰个对标嘅。 即係一個品牌啦，或者一個準則啦，可能都係一啲某連鎖品牌，即係我哋飲得最多嗰啲牛馬水嘅九個九咖啡咧，可能會以此作為一個對比咯，咁樣嚇。咁但係當然你叫我講，我就會盡量去講一啲譬如話我 feel 到佢係深烘豆嘅，咁佢裡面可能會有啲焦香嘅風味啦，會有堅果香啦，咁樣咁啊。但係咧，即係事實上最簡單直白。同埋可以傳達俾身邊嘅人，喂，到底值唔值得飲呢？可能都係會以九個九作為一個分水嶺咯，咁樣。不過見到呢位九零後咧，佢就話琴晚去咗一間極少去嘅店，咁啊對比經常去嘅小南綠啦，係咪先？都是要对比小南绿，是不是？他说对比经常去的小南绿呢，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不过对比返价格呢，一杯顶三杯，所以偶尔喝一次呢都仲 OK 的。经常去的话呢，荷包就顶唔顺啦。不过都是那句啦，饮料嚟嘅啫，夜晚照常是好好瞓嘅咁样。啊，佢所讲嘅呢间极少去嘅店呢，是星巴巴，一杯顶三杯，星巴巴嘅

咖啡店嘅，咁但系好似都几得意咯，即系超碎嘅咖啡佢出嚟嘅口感系点样样咧？我觉得继续补充讲解啊。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咧，我仲未达到黑埋眼就可以饮出各种咖啡风味嘅境界，咁但系我都系可以饮得出9.9同19.9嘅区别嘅，哈哈。喂，尤其是9.9包月嗰啲咧，饮落去真系好似。咖啡冲咗一轮之后呢，即是你饮剩一半啦，跟住再沟水嘅嗰种感觉。咁阿森呢，佢就话经常点嘅咖啡有可能会感受到唔同嘅风味嘅。我真係曾经试过一次呢，即係喺同一间店点嘅同一杯饮品。我真係有时会发现佢个味道系唔同咗。咁我同店员反映咗之后呢，又真係发现系个仪器，可能个机器嘅调试出咗问题。证明我哋嘅味觉呢都仲系非常之敏感嘅咁样。系啦，饮咗一排咖啡之后，大家对于咖啡嘅熟悉程度有冇加分到呢？咁啊，对于咖啡你嘅理解仲有几多添呢？欢迎可以发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起倾偈啊！

0: 咁啊，翻返嚟非常有趣嘅节目啦。咁好多朋友仔咧都上嚟分享咗一啲对佢哋对于咖啡嘅一啲相应嘅认识啦，咁样。嗱，咁啊，除咗倾咖啡之外咧，咁啊，最近都留意到一啲
1: 系咧，
0: 系啦，咁啊，亦都听到呢、這、一个，见到呢个电动汽车嘅品牌特斯拉咧，琴晚我就留意到咧，就话好似推出咗一只嘅金色车身嘅无人驾驶嘅的士，吓，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一条嘅新闻呢？嗱，咁啊，据闻咧呢一台嘅无人驾驶嘅电动车咧，嗱，首先佢系成个车身咧，好似系话冇呢一个嘅方向盘啦，咁样啊，所以人坐上去咧，听闻得两个位嘅啫，咁人坐上去咧，就算你想开车都开唔掂嘅，因为呢个车型咧系冇方向盘、冇脚踏同埋冇后视镜嘅。咁啊，听讲咧，即系呢一个产品嘅推出啦，即将系用于作为一个道路上嘅公共嘅交通工具啦，吓，代替我哋而家有人驾驶嘅一啲的士啦，咁样。咁啊，当然呢啲新产品嘅推出咧，只系一个概念嚟嘅啫。但系有时我睇到呢啲新闻之后，都会思考，系咪意味住以后可能我哋做网约车司机呢一行咧，啊，会唔会都要失业啦？咁样啊，短期内会唔会真系好快会有呢一啲嘅无人驾驶嘅的士咧，就会推即系大范围咁喺我哋市面上去推广咧？咁当然讲起呢个新款嘅无人驾驶嘅电动车呢，仲系离我哋比较遥远嘅。咁但系其实我哋身边呢，尤其系我哋新城呢一头呢，都经常会见到另外一个品牌嘅无人驾驶嘅汽车经常喺路面上面嘅跑嘅。从一开始大家觉得好惊奇啦，好新奇啦，都会围埋去。即系如果你开车经过啊等灯嘅时候，你都可能拧住面去装一装，吓，到而家可能已经对于呢样嘢咧习以为常啦，系啊，甚至乎亦都冇话刻意去考究啊，前面嗰部车到底系咪冇人开啊咁样。所以我哋其实咧，一方面话我哋唔系好相信即系科技啊，又或者系当我哋解放双手之后，你呢一部车可唔可以真系自己开得好呢？会唔会出现一啲数据上嘅差错呢？一方面我哋仲喺度质疑呢一样嘢嘅同时咧，其实另外一方面喺潜移默化当中，似乎我哋都已经系接受咗一啲无人驾驶嘅汽车嘅存在。咁当然呢样嘢咧，会令到好多可能从事交通行业嘅司机啊、从业者啊，会有啲危机感啦，啊，因为除咗话讲到网约车或者系的士之外，吓，包括好多开大车嘅，货车啊，或者系大客车啊，吓，听到呢啲新闻，啊，司机都会有啲紧张，系咪以后就真系唔需要人手开咧？咁样。唔知咧，我觉得科技嘅进步咧，真系日新月异啊！除咗话交通呢一个板块，其实似乎好多行业咧都系有呢一个危机，系真人会即将被科技所取代。唔知你哋所处嘅一个职业啦，或者你哋而家做紧嘅嘢，会唔会都觉得好快都唔使我啦？系啊，我自己做DJ 啦，咁样做节目啦，都会觉得喂，其实而家 AI 出嚟做节目嘅主持人咧，好似都讲到好似真人一样。会唔会好快都即系我哋都唔需要俾人淘汰呢？咁样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哋又系点睇呢？欢迎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留言倾偈啊！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晨早一

0: 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我睇翻喺评论区咧，有唔少嘅朋友仔咧，可能会同我有类似嘅谂法啦，吓咁好似靓女嘅声音，佢话我同你一样啊，都系怕司机会失业咯咁样吓。事实上咧，今时今日咧，我哋对于呢个职业嘅危机咧，亦都唔净止系话受到科技嘅影响嘅，咁啊，大家都系即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样。吓、波波糖咧，佢就话：哇，做主持人咧都会被 AI 取代啊！你惊唔惊啊？咁样，由得我哋惊噶啦，系啊，都惊惊地嘅吓，咁、所以咧都要不停咁样去学习啦。咁亦都有西潮嘅朋友仔咧，佢话年纪大咗啊，可能而家风味咧都改变咗啊，中意饮美式啊，唔要奶唔要糖啊，咁样啊，可以咁样归类嘅咩？即系年纪大中意饮美式系嘛？好多男士都中意饮美式噶吓、同呢个年纪好似冇乜关系。包括我自己啊，都系可能会。

喺美式同拿铁之间反复横跳啊，即系有时会个人觉得有啲腻啊，食得有啲滞啦，咁日头都系中意饮美式为主啊，因为再饮拿铁嘅话咧，其实会滞上加滞嘅，咁啊，但系如果相对地去到秋高气爽啊，或者天气比较冻嘅时候咧，我就会饮啲风味较为浓郁嘅拿铁或者 flat white 啦，吓咁样去平衡一下咯。咁啱先阿 V 咗个 R 咧，就话自己而家开始尝试饮一啲超碎嘅咖啡啦，咁佢就上嚟补充啦，佢就话冇你想象中咁苦嘅，因为佢嘅介绍系超碎，融合咗手冲同埋美式嘅优点，咁啊的确系有手冲嘅干净明亮啦，又有美式嘅醇厚啦，饮起身咧从入口到落肚咧会先出豆嘅风味吓，会有水果甜啦或者酸啦，然后后面就系美式嘅醇厚啦咁样，佢话我会再试第二次去确认一下嘅。毕竟嗰次咧，我系遇到咗少少情况，系因为买到翻去应该系隔咗三个钟，先喺雪柜嗰度咧就攞翻出嚟饮嘅咁样。嗱，呢个 fail 啊，真系即系算系又比较有。即系已经系脱离咗入门级别啦，即系已经有对咖啡有一定嘅认知啦。吓，所谓嘅手冲咖啡，佢系如何的干净明亮咧？即系有时我哋作为普通嘅消费者咧，其实睇到呢一个词语啊，都会好疑惑，点样同咖啡呢一杯嘢本身去系有关联咧？点样为之干净明亮咧？吓，对比干净明亮，你系即系中意呢啲清爽嘅口感，定更喜欢醇厚嘅口感咧？其实我哋可以在不断的品尝当中慢慢去认清自己的喜好，还有慢慢去锻炼自己的味觉的。是啊，咁啊，啱先亦都好猎奇式咁样同大家分享咗，喂，琴晚睇到嘅新闻啦，就话特斯拉咧要上线呢一款都几浮夸嘅金黄色嘅无人驾驶冇方向盘嘅电动车啦，咁样就亦都有一啲业内嘅人士咧就话呢一款汽车出嚟咧，其实有一种即系颠覆化嘅，即系算系呢款产品系好颠覆常规嘅一个汽车市场啦。啊，因为一台车嘅佢最标志性嘅，咁啊除咗四个辘之外，就系方向盘啊，同埋脚同埋即系嗰啲踏板啊，即系刹车同埋加油咁样样，油门咁样样啦。咁所以亦都有啲人话咧，呢一个车型嘅推出咧，亦都标志住原生无人驾驶商业化咧迈出咗关键嘅一步。咁啊，听讲咧，即系未来即系好快吓，呢一台车咧即将会去到上海嗰边咧去进行展出啦。咁但系到底大家对于佢嘅接受程度去到边咧吓？我讲真啦，如果真系有一台车咁样停喺楼下咧，我都未系好敢坐吓，可能会叫隔篱左右去试咗先。不过大家都会好奇嘅，咁首先佢视觉上就相当亮眼啦，同饮杯咖啡一样啫。大家都好中意一啲猎奇嘅网红嘅产品吓，咁啊，但系车有啲唔同喎。车咧佢就关系住我哋道路嘅交通安全吓，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喺真正嘅即系量化嘅投产之前咧，真系要做到做够充足嘅一啲测试。系啦，嚟到小周末啦，吓唔知周末大家又打算去边度去探啡呢咁样吓？今日咧见到我哋群即系粉丝群当中有一啲啡友咧，都会分享话喂，琴日讲嗰个咧佛山小青麦嗰间咖啡店咧，今日有人去咯吓。确实今日嘅天气都几适合嘅吓。如果周末有时间嘅话咧，大家都可以拣翻一啲我哋本地咧比较有空间感啦，或者比较网红吓嘅一啲打卡点咧去体验下，点解呢啲店咁红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购叉烧包啦！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放。
6: 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乐从是不好走的，计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垦方向慢吞吞，联合路穗岩路口往桂城，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都是行车缓慢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大沥，南二环西桥路段往龙江，李家沙大桥往伦教，还有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佛江高速海坝路跨线桥往丽水都是不好走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到来自周华健的歌曲叫做《难念的经》，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人见人爱陈小姐说，听到这首歌想起那部空枪，哈哈，当中呢是有这首歌曲的哈。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啊，人生当中呢有不少的难题需要我们逐一去解决哈。就像今天这位听众的留言，他说呢。

我明明是家里面最操心的那个人，操心孩子的学习，操心老公的工作，操心家里的大大小小的琐事。我从来不吵架不指责，只是习惯性的多提醒和多叮嘱。可是呢，到了最后，孩子却越来越叛逆了，老公也越来越敷衍，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啰嗦难相处。我明明付出最多，却活得最累。那相信很多人听完这段话呢，都有一些共鸣的。我们总是以为啊，生活当中的矛盾来自争吵啊，来自挑剔啊，来自对错的争执啊。但其实呢，有很多关系的疲惫呢，都藏在一些不起眼的过度提醒当中。生活当中总是习惯做一些事情，看似是善意的，是关心的，却悄悄地消耗着身边的一些关系。

是的，有时候不只是亲子之间呢，夫妻相处啊，朋友往来啊，职场搭档啊，通通都逃不开哎这样的一件消耗关系的事情，就是习惯性的过度提醒了。很多人始终觉得我没有指责呀，没有吵架呀，没有挑剔啊，我只是多说两句提醒一下而已嘛，我都是为了对方好的。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很多看似温柔的反复提醒啊，其实都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提前责备，它比直白的批评更加隐蔽，更加磨人，慢慢的透支信任啊，磨掉一些好感，让每一段关系呢都越来越累了。大家也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是不是格外的熟悉呢？对身边的人都反复的去叮嘱。

0: 好了，想问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常常忍不住去过度提醒家人跟爱人呢？有没有发现说很多关系的疲惫都是来自无休止的叮嘱啊、预判啊这样子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感悟，也愿我们都能放下多余的操心，少一点内耗，多一点信任，温柔地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其实过度的提醒呢，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提前责备来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比如说对孩子，我们会反复的叮嘱，快点写，不要又磨磨蹭蹭的，认真点，别等下又粗心了。对伴侣呢，我们也会反复的念叨说，出门记得带钥匙啊，上班不要马虎啊，做事不要拖延啊。对身边的人呢，也会反复提醒说，别犯错哦，你别偷懒哦，别大意了啊，不要出问题。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呢，其实初衷都是善意来的，都是出自于内心的在乎和担心。可是呢，当一次次重复，一遍遍叮嘱的时候，堆积起来的效果好像就有点变味道了。那所谓的过度提醒呢，本质从来不是关心，而是提前预设对方会出错啊，他会偷懒，他会不靠谱。那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呢，其实没有人愿意一直活在被预判你不行这样的一个期待当中，所以呢，我们自以为是在规避问题，在规避失误，其实呢，是在一次次的否定对方的能力，消解对方的自觉哈。这也是很多关系越处越内耗的一种根源哈。明明是彼此很在乎的，却被细碎的提醒消耗殆尽了。不管是大人啊还是孩子呀，如果是长期被过度的提醒，都会陷入一些不太好的状态当中去啊。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陈小妹说呢，我老婆呢也是非常爱反复叮嘱我的，听着听着就觉得好烦，好像我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一样。小区散步王就说了，我家那位也是啊，我提醒得多了他就嫌烦，后来我忍住不说啊，他反倒自己是记住了那些事情啊。还有小梁认真看说，说的太对了，提醒多了就像被预判不行一样，越催就越不想动啊。谢谢各位的留言。还有这位是杏仁露，他说呢，我成天叫他尽量少抽烟，对身体不好，算不算内耗呢哈、啊、那问题是你啊，每天提醒他少抽烟，他事实上有没有少抽呢哈、啊、是不是可以找机会可以坐下来比较深度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让他意识到啊抽烟可能对身体不好，让他自发的去觉得应该减少抽烟啊，也许会更加有成效。如果你每天都提醒他，他也没有减少到抽烟的话，那就变成了一种内耗啊，我自己是这样理解哈、啊、不知道其他朋友是怎么理解的呢，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说一说了。

0: 好了，请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忍不住去过度提醒家人和爱人呢？或者你的身边人会不会这样做呢？你有没有发现说很多关系的疲惫呢，都来自无休止的叮嘱还有预判呢？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不浪漫的靓仔说，有的有的，经常他嫌我做事拖拉，我嫌他啰啰嗦嗦，两个人呢就像是一个是锅铲一个是瓢，叮叮当当的斗嘴。我就觉得呢，如果两个人都觉得没有关系，这就是生活的情趣，其实问题也不大。但是呢，当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聊一聊了。好的，我们稍后再回来。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

0: 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偏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80%。预计未来三天多云为主，有短时阵雨，早晚清凉，请各位注意适时的添减衣物了。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瞓啊，冇嚟精神的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盒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8: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的是过度提醒其实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提前责备哈。江湖一姐呢就非常幽默了，说我经常提醒老公登哥哥，唯一的事情就是啊，要看紧你的手机视频，以后老了有什么需求就找视频去解决就可以了。然后登哥哥就笑了啊，其实这是一种幽默。好啦，老夫老妻有点幽默也是蛮好的。

刚才讲到，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呢，如果长期被过度提醒的话呢，都有可能会陷入一些糟糕的状态当中去。第一种呢，就是慢慢变得依赖啊、被动啊、失去主动性啊。反正有人提醒嘛，有人操心嘛，有人兜底嘛，自己呢就不用上心了，也不用惦记了，不用主动去负责了。久而久之呢，孩子会越来越不自觉，伴侣呢会越来越被动，身边人呢也越来越敷衍。你越事事叮嘱，对方越事事无感，你越过度操心，对方呢就越习惯性的无能咯。那第二种的状态呢，就是慢慢变得抵触啊、麻木啊、自卑啊，甚至是逆反呢、啊。其实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时时刻刻被监督、被预判、被不放心的。如果耳边永远是叮嘱、是提醒、是预判式的否定的话呢，时间久了，心里面就会默默认定说，我就是不靠谱的，我就是容易出错的，我就是让人不放心的。那孩子呢也可能会破罐子破摔哈，反正不管我怎么做，爸妈都觉得我不太行哈。大人呢也会心生抵触，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信任我了，这就是最扎心的地方了哈。直白的批评会让人难过一时，但是反复的过度提醒呢，会让人否定自己蛮长一段时间的。

0: 林小璐留言说，小时候被爸妈反复叮嘱的感觉还记忆犹新，现在自己成家了，发现克制叮嘱比付出关心更需要学习哈。谢谢你留言。然后这位是吃饭了吗说，少念叨几句吧，改成出门前一起检查一次，谁忘了谁自己负责，比反复催更加管用啊。可能是针对出门前会有一个人喜欢反复唠叨叮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谢谢你。好的，稍后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
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看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其实真正舒服的关系呢，不管是亲情啊、爱情啊，还是友情啊，从来都不是步步紧盯、句句叮嘱的。恰到好处的提醒呢是善意啊，但是没完没了的唠叨呢就是消耗啦。一次到位的告知是成全，反复再三的预判就是一个隐形的责备了。对待孩子呢，也不用事事提前去催促的，定好规矩，守住原则，允许他偶尔拖延，偶尔粗心，偶尔遗漏，忘带东西啊，做错事情啊，拖延滞后啊，就让他自己去承担结果嘛，远比家长百句的唠叨更加有教育意义啊。那孩子的自律啊，也是留白养出来的哟，而、啊、不是说催一催就可以催出来他的自律啊。

0: 西桥药仔说，我是他眼里的一粒沙子，做什么都好刺眼，在他面前我就直接睡啊，不做不说就没事了哈。看来还是有朋友被这个过度提醒所困扰啊。那其实对待伴侣呢，我们也不用事事都反复叮嘱的，因为成年人嘛，都有自己的分寸跟节奏，谁都不喜欢被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去反复管教。我们可以多一份的信任，少一份的掌控，多一份的包容，少一份的预判，这样的话呢，感情才能够松弛长久啊。我们其实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去怎么爱人啊，去跟别人相处啊，却常常忽略说最好的相处可能是管住自己多余的嘴，放下过度操心的心啊，也不用去提前预判别人的失误，不用去预设别人一定会做错，不用把自己的焦虑变成一遍遍的叮嘱啊压给别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关于过度提醒啊，就是不动声色的提前责备这样的一个话题，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见喽。
1: 买醉过期。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湾路段收到桂丹路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三落西路马龙路口往乐松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以及西二环横江立交往西桥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3: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

0: 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2: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2: 我听
1: 我听。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924路况。
6: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广佛路嘅平地路口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金竹滩大桥往恒坛。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双向，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嘅双向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道况，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9: 文语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啦，偏北风2到3级，气温系26到28度，相对湿度60%到80%。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和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好头痕，听完好麻烦，比如说为了去审

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联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连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连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翻部车翻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连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连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揿连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系啦，咁多老友记，欢迎嚟到啦！我哋小周末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收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噶。可以喺微信咧，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我唔知道大家喺周末当中咧有冇啲咩安排咧，系嘛？去边度hea 一 hea 咧？去边度 happy 一下咧？吓，祝大家拥有个愉快嘅周末啦！咁睇最近啲天气啊，好似星期六日啦，会有少少。阵雨啊，希望唔好影响到大家好心情啊！啊，欢迎晒 Darren 啦，多谢 Darren 嘅点赞啦，多谢广大家私啦、炳强啦、豆豆啦、阿明啦、太阳雨啦吓，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咁啊，喺我哋后台入边咧，都有唔少老友嘅留言啊，留言嘅内容啦，无非都系几样嘢，一个咧就系冲少几时买车抵还啊！我话除去咗我哋喺南庄车展啊，你可以享受到4000蚊嘅呢一个车险补贴，可以叠加国保或者省保之外啦，呢个就真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咁第二个咧就系喺我哋嘅杀价帮当中去睇一睇啦啊！因为去到礼拜五晏昼啦，我哋都会邀请翻啦杀价帮啲嘉宾天团们啊，轮翻上阵噶，同大家晒一晒啲靓价，因为今日是9月4号啦，去到咗9月份啦，好多嘅车企推出咗新嘅政策啦，新嘅权益啦。咁当然去到9月份嘅话，就系一个冲量嘅时候啦，啊，即系佢哋冲销量啊。咁所以咧都俾到唔少嘅诚意出嚟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好荣幸啊，邀请到我哋杀价帮啊，成日俾我哋冧价嘅啊，呢个吉利银河佛山彭明店嘅市场经理李总阿金妙兴阿金。

0: 你数下手指有几多部啊，续航又长啦，跟住啦啲产品力又强嘅产品。当然啦 ,TT1 亦都系一部唔错嘅车型嚟嘅。
1: 即系从驾驶啊同埋智能嘅各方面呢、你可以相信吉利，包括安全。
0: 咁仲有就系宁德时代嘅电池又系喺 TT1 上面见得到。
1: 宁德时代嘅电池啦，仲有一个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一个全铝的一个避震。
0: 喂，其实我听你讲了好耐了、究竟几时有试驾车呢？有试驾车开过嚟啊，拍返条视频。
1: 你喜欢的话其实几时都得的。我就怕你不得闲。
0: 喂，是这样的，因为呢一般的门店呢他不是很欢迎我。啊，即系除去咗杀价之外呢、這个环节啦，因为我基本上我拍视频啦，包括系即系做呢啲汽车测评啊，我会讲好多唔好嘅地方。你嘅心理承受能力有噶嗬？
1: 其实冇咩话唔好，因为我哋对我哋自己嘅产品有绝对嘅自信。
0: 啊，得啦，啊就冲住呢一句啊，真系到时候喺睇下个礼拜去试驾呢部 TT 先啊。不过咧讲完咗呢个 TT 啦，呢个就系值得期待嘅其中一款车型嚟嘅。咁啊，亦都系吉利银河啦，去到咗今年嘅下半年啦，我相信系会有第一款咧，第一个系关注度比较高嘅，咁第二个咧产品力比较强嘅，咁再加上咧佢整体嘅一个调教方面啦，都系值得期待嗰个产品嚟噶吓。咁到时候睇睇呢部车嘅最终售价啦，啊最终售价系几多？咁当然除去咗 TT， 好似去到我哋嘅星期六日啦，我哋亦都会举行翻呢个叫做线下嘅杀价帮嘅活动啊。咁呢个线下杀价帮咧就唔会组织大家话一齐去到柴爸爸、去到吉利银河嗰度噶啦，我哋直接已经线上帮大家已经杀好咗个价格噶啦，你唔需要去到现场，哇，同啲 sales 点样 battle 啦，系嘛，跟住揾 A sales 啦，咁个 sales 同学咧就会话扮下嘢咁啦，你等等我先啊，老细，等我啦，请示一下我哋阿李总先啦，咁啊，李总咧又打电话，你等等我先。我又请示一下我们的张总攞不攞到个底价，撇除了这一些环节，直接将行情跟大家打到最低先。即是比如说好像最近大家问得比较多的一些大陆座的 SUV 啊，什么吉利银河 M9 那些，哇，我看到现在的价格九月份新的行情来了吧。
1: 是啊，聪少讲得啱，现在呢我们呢排有很多的家庭的客户的。佢要关心啲咩呢？悭油啦，大空间啦，再加啲智能化啦，系啊。咁譬如我哋而家嘅 M 九啊，讲到嘅有客户咧，就一家四口，珠海长隆，来回啲几百公里啦，用电都够噶啦，基本上系悭翻啲油钱，哇，差餐劲嘅，系咪？而家开海啦，食个靓海鲜，
0: 开鱼啦，
1: 系啊，开鱼啦，咁啊包括。第二排嘅一个通风加热啦，按摩啦，第三排仲有加热添，系啦，咁如果老婆喺车上面咧，仲可以打开个后排电视，
0: 煲煲剧，
1: 系啊，追翻两集嗰啲剧集啊，咁啊高配咧就203一个公里嘅续航啦，综合嘅续航系千几公里嘅，咁啊如果系亏电又耗嘅话，就都好抵玩吓，4.8升嘅啫，长途冇焦虑，短途悭钱，本身个包牌价195,000到啦，上你阿倾好似话18系嘛？
0: 18你又想啊？你直接冧到你160,000啊，16个级别啊，仲18啊？我哋依家杀价帮今次做到168,000，直接系降咗27,000啊！
1: 哦，我可能你又字啫，我听少个六字啫。
0: 你又是想升翻啲价你啊？真系啊，168,000啊，吉利银河 M 九啊。不过咧呢个版本啊，金耀兄你讲讲先，呢个版本系边个版本？168,000嘅版本。
1: 168,000呢个版本咧，佢就系一个230续航嘅一个叫做远航版啦，
0: 远航版
1: 系远航版啦。如果你话四驱版嘅，佢价格肯定会更加高啦。
0: 我想问下四驱嘅话，大概要加多几钱到呢？
1: 因为佢四驱有两个版本咧，佢一包括有一个叫今年新上嘅黑金版啦，就普通一个四驱版本啦。佢两个嘅话，大概加多个40,000到啦。
0: 加多40,000到，咁我相信好似绝大多数人两驱版本啦，满足到大家嘅日常通勤需求噶啦。咁如果系点呢？我觉得如果系平时中意自驾游嗰啲朋友可以考虑，当你预算够嘅时候，可以上一上四驱，一个就系高速上边稳定性会好啲嘅，咁同埋咧真系有啲好轻度嘅脱困能力啊，轻度脱困能力都能够俾到大家。
1: 其实好似好多人都睇过之前嗰啲， 即係其他嗰啲比較百幾萬嘅車型啦，即係路虎嗰啲啦，大

0: 豆腐嗰啲咧，你見到佢一腳油係趌頭嘅，
1: 啊
0: ，M 九一樣可以做到。
1: 哦，即係趌頭嗰個霸氣嗰陣嘢，
0: 即係你一腳油落去，哇！成個車頭趌起身嗰種提速感可以俾到大家。
1: 啊，呢、這個提速感之餘咧，我覺得咧，首先就係個車身 size 真係俾到好霸氣先。係5米2、5米3嘅車長。哇！你就企喺佢隔篱，我哋好似显得好渺小咁。
0: 系
1: 我哋显得好似好渺小咁。咁当然咧，做到三排平权咧，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买得大陆座 SUV 啲老友记比较关注嘅地方嘅。你话商务啊，商务咧啊，照顾好第二排嘅两个老细系嘛，整个零重力座椅嗰啲咁。但系如果话家庭用途当中咧，当然希望啦，三排能够做到平权啊，舒适化当中你唔好咁舒适先。咁第二个咧就系乘坐嘅表现啊，空间又好啊。舒適度嘅感覺都好啊，都唔能夠舒適先啊。反正 M 九呢部車咧，喺我試駕完之後，嗰陣時候啊，金耀興咧都一直都喺我旁邊嘅，同我介紹各樣嘅功能。咁啊，聽完介紹之後咧，我都心喐喐啊。但係呢啲大車咧啊，我暫時未有需要嘅啊。但我知道好多朋友仔，特別係家庭出行人員比較多嗰啲老友嘅啊，會對標緊大概依家唔使200,000啊，依家168,000蚊，我哋撒架幫係可以做得到你開翻屋企啊！呢部吉利銀河嘅 M 九，咁當然咧，除咗啲旗艦嘅車型咧，可能會有啲老友記會去到咩咧？啱啱畢業啦，出嚟工作嘅，咁啊屋企又裝到充電裝，比較便捷少少嘅保能嘅條件，咁去到呢個時候啦，買部轎車啦，係嘛？又係空間大啲嘅，特別係慳咗好多養車嘅成本啦。我知道有部 A7 EV，
0: 系啊，呢只 A7 EV 系今年新推出嘅一个，即系基于 A7 车型上面一个纯电版本啦。
1: 系
0: 啊，咁啊，如果系话作为一个通勤车，佢系一个好好选择嚟嘅。咁、我哋有个客咧，佢住顺德嘅，
1: 系，
0: 但公司喺天河、
1: 哦，天河上班，
0: 系、啊，以前开油车每个月咧就1,000-2,000蚊油费啊，
1: 仲未升之前啊。
0: 系啊，未升之前升咗、啊，哇！我真系前两日我都要加油啊，
1: 好肉赤啊，
0: 系有啲肉赤啊。其实我一年用唔到一次油噶，点知次次加油都撞到系升价之后啊。
1: 系 ，OK
0: 啊。咁如果系佢换咗 EV 之后咧，佢、每百公里就系11度、12度电到啫嘛。
1: 系
0: 咁啊，折翻每公里大概7分錢到。
1: 嗯
0: 哼，咁一个月悭翻1,000+蚊，又可以刷餐劲嘅啦。
1: 系
0: 咪先？咁啊，哪怕即系。你话我开到返公司可能冇电啦，咁係咪咁公司楼下而家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已经有充电桩啦，
1: 咁周街
0: 顺便买杯嘢饮，咁大概20分钟，咁、就可以从30%充80%啦，咁逐行返嚟咁300+公里，係咪住，而且后排嘅空间哇大到不可置信啊，真係
1: 顺平嘅
0: 顺平嘅，咁搭住几个同事又威咁出去刷餐劲嘅，係咪都好阔落。尾箱仲有540多升嗰个容量，系嘛？放个 golf 嘅包啊，就整台 BB 车啲，整到个 gap 应该都冇问题噶啦。
1: 喂，咁呢一部车咧，我自己睇咗下佢嘅嗰个叫做咩指导价啦，指导价就大概11-12个到嘅。咁今次我哋嘅杀价帮系包牌啊，等你公布啦。虽然呢个价格你讲出嚟咧，你又觉得肉赤啲。但系都要讲噶，
0: 108,000咁啦，
1: 108,000包牌喎，
0: 包啊，
1: 包牌喎，啊，108,000蚊包牌，你可以开翻屋企啊，一部啦，我哋讲紧纯电嘅家用轿车，咁仲有咧，其实好似吉利银河 A 7 EV 呢部车咧，我之前去试驾嗰阵时咧，好大嘅感觉系点咧？佢唔似一部只系卖到11-12万级别嘅车型，你睇睇佢啲内饰嘅做工又好啊，包括成个设计内笼嘅设计风格都好啦，啊真系有翻少少越级嘅体验嘅呢个 Boost 布气啦。咁仲有一个咧比较印象深刻嘅就系佢喺第二排当中嘅成个乘坐嘅空间嘅表现啊，其实唔怕对标噶啊，因为咧对咗标之后咧，对标其他嘅主流品牌当中嘅呢啲车型啦，你就会发现喺空间嘅得房率当中啦，和 A7 EV 呢部车啊，都属于第一梯队嘅表现。咁当然啦，喺好多我哋讲实用啲配置上边啦、，A7 EV 咧都不会缺屎嘅。
0: 系啊，即系包括嗰啲咩泊车辅助啊，系咪？ 包括一个咩540嘅透明底盘啊，即系360加埋个透明底盘就540啦。啊，仲有个我哋一个包括 L 而家个支架，佢都系有嘅。啊，咁啊用到咁再讲到用嘅平时嘅一啲比较实用嘅啦，即系防碰撞啦，成成嗰啲就肯定标配，因为吉利对于安全呢个问题咧。系好十分之重视嘅。
1: 诶、哎，咁佢喺电池当中系咪都过咗新国标标准呢？
0: 其实吉利系新国标制定者其中之一。
1: 系
0: 系啊，喺个新国标出嚟之前、其实吉利就一直系按照新国标出嗰啲电池啊，同埋安全保障嘅。
1: OK， 好。咁啊，当然仲有几款车型咧，包括好似 E5 啊，系咪呢一部我哋讲紧，其实佢呢个准备换新。我知道你哋而家清紧库存 E5 呢部车，清紧呢波库存嘅。咁仲有好似 M7 啦，呢部插混嘅车型啦。喂，讲讲 E5 同埋 M7 依家做到嘅行情系几多先？
0: E5 嘅话，其实而家 E5 其实好多地方其实都清库清到差唔多啊，因为据厂家嗰边讲咧，就大概系下啊今个月啦吓，
1: 今个月
0: 佢就会有新款上噶啦。
1: 啊，咁即系仲有少量地现车，
0: 系少量嘅现车。
1: 系
0: 咁，如果你话想大优惠，而家可以考虑下，因为而家佢做到嘅话都有20,000+嘅一个现金优惠啦吓。咁如果你话我想等等，咁我就建议就不妨可以等等啦。咁对于 M7 呢款车咧。M7 呢款车佢喺上市嘅时候咧，系都系今年上市啊，都系几个月嘅啫。
1: 系
0: 咁佢呢个包括佢一个 H3， 即系 H3 嘅千里好汉支架啦，仲有佢个空间啦，同埋一个驾驶，其实都系十分之好嘅。而家系可以做到10,000+啦，因为上市冇攞下10,000+嘅一个现金优惠嘅。
1: 嗱，咁我就都讲讲啦。嗱，我哋今次撒价帮咧系可以做到104,000+起啊 ，E5 嘅包牌价10,000+出头系包牌嘅价格啊，系500公里续航定400公里续航嘅呢款。
0: 呢款系500公里嘅，
1: 呢款500公里啊，540公里续航，104,000+起包牌开翻屋企。咁M7 咧就做到12万松啲嘅价格，都系200几公里续航里程噶。
0: 呢部都
1: 235嘅纯电续航里程噶。咁我觉得满足翻啲中意平时经常去自驾游啦，又有啲叫续航焦虑班老友记啦，整部插混嘅车型啊，咁你就冇乜太大嘅焦虑啦。咁当然啦，其实除去咗呢啲车型之外啦，我哋亦都有唔少嘅吉利银河啊，其余冇讲到嘅车型咧，都系参与到今次撒价帮当中嘅。所以啦，九月份呢个新嘅政策嘅调整，一直系会延续到9月30日嘅。咁话。卖到时候咧，因为价格当中有波动啦。金耀兴话：哎呀，唔好意思啊，真系呢个杀价当中冧唔到咁多价格啊。咁如果真系赶住啦，喺11之前提车嘅呢班老友记咧，可以参与到我哋杀价榜当中。嗱，呢个报名渠道咧都系好简单噶，继续系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你点击下拉菜单栏啦，会揾到杀价榜，你选一选吉利。银河啊，就可以直达我哋嘅报名通道噶啦。
2: 想买车话我知，呢度有同车时代粉丝专属底价，购车杀价帮，买车唔使慌。
1: 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就会嗌我哋阿金苗兄啦，复一复我哋喺直播间啦，包括喺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后台啊，班老友记留言嘅问题啦。第一位啦就系阿明就话啦，冲少，我屋企有两位老人家嘅，咁啊 M9 嘅第三排咧进出方唔方便噶？168嗰个包牌系咪最低配？有冇座椅通风嘅咧？阿金苗兄，
0: 你话第三排进出方唔方便？其实系十分方便嘅，因为佢中间嘅过道其实都好阔落嘅。
1: 系
0: 吓，咁对，哪怕对于我哋啲公司啲大大只只嗰啲人啦吓，都系可以好方便咁进出嘅。咁而且你讲到嗰168嗰个包牌嗰个配置系咪最低？未系最低，因为佢呢个系203续航嘅。
1: 系
0: 啊，仲有之前嗰啲。100续航嗰啲其实冇㗎啦吓，咁而家最低咧最低211嗰啲四驱嘅，203嘅而家嗰啲系，咁座椅通风系有嘅吓，主副驾都系标配嘅，
1: 好似依家咧，我哋讲紧吉利银河嘅车型当中啦，佢嘅三电嘅质保，包括整车嘅质保嘅情况系点样样？
0: 三电质保系终身嘅，终身质保，不过佢有条件啦吓，首任车主吓，
1: 首
0: 任还咁样由呢两个条件就系三电系统嘅终身质保嘅，
1: 整车。
0: 整车6年15万，
1: 6年15万，
0: 好。
1: 跟住呢一位老友记就系话喺广佛通勤嘅，我喺广州天河来回佛山桂城嘅 A 七 EV 啊，实际续航咧打几多折到咧？
0: 其实你话续航打折呢啲咧，对于纯电车嚟讲咧，系真系好考脚法嘅，系、啊。咁啊，如果你话正正经经咁样啦。打8-5折咁样咯，系啦，咁啊有啲朋友佢可以开到，即系开超都有嘅，吓、咁有啲朋友咧就开到8-5折咁样啦，系啊，实际上就睇你啲脚法啦，
1: 啊，即系其实脚法咧就系你唔好成日大脚电门咁抌抌抌咁啊，肯定啊8-5折就唔够你使嘅。咁当然啦，话市啊喺嗰个高速上边咧，大概就系6.7折左右啦。啊，呢个就系行业当中比较平。均嘅水平啊，比较平均嘅水平嘅，都好正常啊。有打折咧，系一件非常正常嘅事嘅。即系你谂下，好似喺油车嗰阵时候，佢标嘅工信部当中嘅油耗标到5.几，咁你几时试过真系开到5.几嘅油耗呢？系嘛，同等嘅道理啊。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
0: 有啲咪嘥油啲，
1: 系啦，唔需要太纠结呢一件事嘅，因为反正你屋企如果有加充装嘅话，你翻屋企夜晚充一充电，叉一叉电，保能啊都去到2.4毫左右，2.3毫左右啦。都是挺窝味的。咁啊，佢就话咧，因为我第一次系买电车啊，佢第一次买电车嘅，想问下你啲平时有啲快充装容唔容易揾啊？包括108,000嘅，你哋讲到嘅牌系咪包牌包保险嘅价格？
0: 包落地系包埋保险噶啦，
1: 包埋落地嘅价格啊。
0: 而且你话快充装容唔容易揾嘅话，其实好简单嘅，打开求其一个导航，5G充电。哇！你周围啲充电桩，嘣一声围住咗你噶啦，你会发现。
1: OK， 咁呢位朋友咧就想问你啊，吉利银河嘅车送唔送充电桩嘅？
0: 送嘅，都送，
1: 全系都送，
0: 全系都送。
1: OK，
0: 系啦，一年内都送充电桩，包安装，30米内免费。
1: 好，收到。咁呢位老友嘅问题就话，我问你旧车置换啊，佢话佢屋企咧有部旧嘅丰田，置换补贴点计嘅？想揾你哋置换嘅。
0: 哦，咁样啊。咁你台丰田呢，首先你睇你买咩车型啦。如果你话买嘅係一个叫做我 M9 咁计啦。7,000元厂家嘅置换补贴，仲可以叠加政府嘅置换补贴啦。咁政府嘅置换补贴点样呢？比如你话买 M9 嘅话，你可以攞尽啦，攞到15,000元啦。如果你话买其他车型，佢就发票价嘅8%啦。系啦，就咁样。
1: 咁好似头先问到嘅 A7 EV 咁，佢嘅厂保系几多？
0: A7 EV 嘅厂保系5,000元。
1: 5,000元。
0: 系啦。
1: OK， 嗱，如果我系同品牌嘅咧，可唔可以攞多啲嘅？
0: 同品牌6,000。
1: 同品牌6,000，
0: 多1,000元。
1: OK， 好。跟住同埋报废补贴可唔可以一齐用？
0: 可以嘅，厂保同埋政府补贴系可以叠加嘅。
1: 哦，但如果你系话你国保同埋省保咧，你就只能够任选其一啦。
0: 系
1: 啊，系啦，呢一个你就冇得叠加嚟用嘅吓。跟住呢位老友记话，一睇就知道有关注到我哋。佢话最低90,000多包牌系边款车型啊？90,000多包牌，我哋有做到90,000多包牌咁低咩？
0: 有。
1: 边部？
0: 嗰只。A7 嘅 EM 啊嘛，
1: 哦 A7 EMI
0: 系 EM 啊，嗰只油运
1: 系争点几多呢部车？
0: 油运嗰只，
1: A7 EMI
0: 系啊，
1: 嗰只就90,000多包牌嘅，
0: 系啊90,000多包埋牌，
1: 系要所有嘅优惠加埋先做到，最终落地就系90,000多啦。
0: 即系你哪怕话我唔含你嘅嗰个叫做政府嘅补贴咧。咁啊，全款啦吓，落到地都90,000松啲嘅啫。
1: 哇，
0: 系啊！如果你话计埋嗰啲，就可能90,000都唔使啦。
1: 所以你睇下啦，从90,000多落地到16,000多落地嘅车，应有尽有啊！呢个咧亦都系我哋撒驾帮专享嘅价格嚟嘅。咁啊，有一个唯一嘅报名渠道啦。呢、這个报名渠道咁多位记得啦，所有嘅行程仅限斩到9月30日啊！9月30日之后咧啊，即系话唔埋，到时啲行程又有波动啦，咁啊趁住咧依家呢个补贴仲未需要去抢嘅时候，或者呢个名额都依然仲有嘅时候，可以考虑我有刚需嘅11之前提到车，同屋企人一齐去玩嘅，记得我哋嘅报名渠道啊，喺微信公众号当中揾一揾同车时代，然后喺下拉菜单栏啦，杀价帮你点点吉利。 银河啊，都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噶啦。好啦，多谢晒我哋金妙卿啦，嚟到直播间介绍咗咁多啦。咁到时候星期六日啦，我哋班老友记去到你哋现场嘅话咧，记得招呼好佢哋啊。跟住啲价格当中，你不要搞一些小动作、哦。
0: 冇，我哋出咗名老实嘅、
1: 啊，出咗名老实系嘛。
0: 出名老实。
1: 好，多谢晒你先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
1: 英明工业区对出的双向，落龙大桥双向，龙高路陈冲工业区对出往龙岗的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老友记，加上咧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咧，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搵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搵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咧，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路友都可以安装。现在买车的话，很多品牌没有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欲跌到几千元起步。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能效天眼充电桩，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的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的权威认证，市面上 99.99% 的纯电插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们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的就是它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用模式，大家明白，自己充电，还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了够用之外，如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的电价，周围的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了。即是说你坐在家看着 APP 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来充电，还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内置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户外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没问题的。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只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是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紧紧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了。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0: 冲啊！腾讯时代无车不叫，极速飞驰。
1: 系啦，欢迎翻嚟我哋最新一拍嘅同车时代当中啊，飞驰啊，飞驰啊，有啲人咧个心可能飞咗，哇！星期六日去边度玩好啊？星期六带小朋友去边度啊？带自己爸爸妈妈去边度玩好咧？咁当然啦，去到礼拜五晏昼啦，都有好多我哋啲小朋友啦吓，放学咯，系嘛？寄宿嗰啲啦，要去接一接佢放学啦。咁仲有啲朋友仔咧，就喺度谂啦，唉，我哋为两餐咧都仲喺度拼搏紧噶吓。咁啊，所有朋友，大朋友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啊，都祝大家啦，系嘛，工作顺利啦，系嘛？学习顺利啦，什么都顺利啊！咁而讲到顺呢，啊，有唔少朋友咧就话啦，啊，好似我自己啦，喺工作当中嘅话，去到一个即系讲做顺风车啊，又或者做网约车都好啦。喂，我想入行咁，啊，包括啦喺成个行程当中都唔了解，有啲人咧好犀利噶，啊，你冇以为啊，好多咧听紧我哋直播啲网约车司机大佬啦，有啲人真系可能跑单跑到成50,000一个月嘅流水都有。咁当然咧有啲人咧就话啦，冇理由嘅，我自己入行嘅话，成个流水可能得个几千银啫，点样样做到嘅咧？咁所以咧，我哋每个礼拜五晏昼啦，都会邀请我哋一位老师啦吓，啊，我叫佢凌老师嘅，佢系嚟自佛山常林出行嘅，阿凌老师，凌老师你好，
2: 系你好，各位车友下午好。
1: 哇，一睇到凌老师咧，我总系觉得咧，好似我以前翻学嗰啲老师咁啊，啊，即系女嗰啲老师咧，就着高踭鞋，你好惊佢嚟到嘅，男嗰啲老师咧就好似凌老师咁啊，即系佢同你讲好多嘢啦，同你讲啲大道理。不过咧，我觉得凌 Sir 咧，上到直播间当中，你唔系讲大道理，佢系讲咩咧？讲少少规则，讲少少咧，有冇啲咩巧妙嘢？
2: 系
1: 啊，令到班老友记咧可以揾多啲啲啦，系咪？好啦，咁啊，如果有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两个互动平台啊，一个咧就系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第二个我哋开咗视频直播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倾偈吓。好啦，咁啊，凌老师，即系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咧，我都已经真系梳理咗好多噶啦。即系你自从上咗节目之后啦，有啲人话啦，喂，冲少，同阿凌 Sir 喺度做节目啦，喂，几顶瘾吓。凌 Sir 讲啲嘢啦，平时我哋唔清楚噶，咁究竟你嗰啲行业嘅内幕咧？你平时即系除去咗喺节目当中嚟讲咧，喺你做培训啊？嗰阵时会唔会教下我哋班司机大佬嘅咧？
2: 其实梗系有啦，即系我好多嘢咧，其实都系司机大佬教我哋先嘅，即系因为始终都系佢哋清楚啲嘅嘢，我再通过我呢度咧，再去整合啦，我再讲翻出嚟咯。
1: 好，哇，你咁谦虚嘅，
2: 系啊，
1: 你咁谦虚嘅你，唉，好啦，咁我哋即时准备接招啦，凌 Sir 啊，进入到我哋嘅网约车学堂。
3: 租车、购车、运营对你，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1: 好，凌 Sir 接招啦嘛，
2: 系 OK
1: 啊，呢位阿轩哥仔。阿轩哥仔咧，佢就留言啦，佢话：喂，凌 Sir 啊，冲少，我啱啱咧租咗车跑咗两个礼拜，每日咧出车10个钟嘅。十个钟算唔算一个比较平均嘅水平？
2: 算系一个正常嘅水平咯，
1: 只系正常啫。
2: 正常
1: 啊，即系再勤力啲啊，12、14个钟都有
2: 嘅。12个钟咯，14个钟啊，可能有啲难。
1: 好，咁咧佢嘅问题就系、是，佢接嚟接去，点解够？我都系啲10蚊啊、8蚊嘅，即系你哋所讲嘅鸡单啦，短途单啦。但系佢又见其他嗰啲司机大佬，哇，可以接到啲长途单啊、机场单，乜解够我一次都接唔到咧？系咪我唔识得玩呢个 apps 咧？阿凌 Sir。
2: 啊，
1: 你诊断下啦。
2: OK， 冇问题。其实咧，我哋轩哥讲嘅话咧，其实就好呢个问题咧，其实好多都系我哋依家新手司机面临嘅一个问题嘅。咁咧，我哋都可以啱入行嘅时候咧，就冇谂住一直话，哎呀，我要接啲大单啊，我要下下要去机场啊，我专组机场单啊。其实对于我哋新手司机嚟讲系好难嘅。咁咧，我哋啱啱开始入行咧，我哋首先系拣啱一个好嘅平台啦。因为每个平台喺唔同嘅时期有唔同针对新手嘅一啲福利嘅。首先系拣一个好嘅平台啦。第二个就系我哋嘅账号啦，就要养好啦。点先为之要养好呢？就打个比方啦，就系、是、我哋出车、收车嘅一个规唔规律啊？我哋频率系咪好频繁？经常咁收车休息啊咁样咧？第二个就系我哋识唔识去睇热区咧？啱先阿轩哥讲到一啲经常接鸡单嘅情况咧，其实咧呢个系好难避免嘅。甚至系有啲时候。

0: 我哋喺某啲熱區，所謂嘅熱區即係我哋嘅市區入面啦。
1: 嗯，
0: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市區入面嘅通勤其實都好近嘅，
1: 係，
0: 所以接雞單嘅機率咧係非常之大。
1: 嗯，
0: 第二個就係點解有啲老師傅其實個號個服務翻好低，但係點解佢成日接到啲機場單咧？實質上咧係佢哋呢個長站單嘅成交率咧係異常嘅高嘅，
1: 即係佢係咪可以自主選擇嘅先？
0: 其实唔系，其实平台嘅后台算法咧，即系大多数平台咧，佢都系睇你嘅成交率，
1: 嗯，
0: 例如长站单嘅成交率啦，
1: 嗯，
0: 例如嗰啲短途单嘅成交率啦，
1: 嗯，
0: 系啦，主要系睇呢个嘅，但系最后一个就系睇我哋嘅服务分啦，咁
1: 服务分，
0: 你个账号好唔好，即系判断到你呢位师傅好唔好，
1: 嗯，
0: 就取决于你嘅服务分高唔高啊，嗯，或者乘客对你嘅评价点啊，平台佢都会心入边都有感情噶嘛，
1: 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啲司机大佬，即系我哋喺最后买单嗰阵啦，佢会写咗，哎，你评一评分啊，司机大佬，你评个五分五星好评俾我，即系等于我哋好似打机咁啫，系嘛？
0: 系啦系啦，
1: 打机咧，你啲分值越高嘅话咧，你可能攞到嗰啲武器越嚟越多咁。
0: 系，有时候甚至有啲平台咧，会喺我哋其实做紧单嘅时候啊，我哋嘅乘客坐紧嘅时候都会弹啲弹窗出嚟，就叫佢评价噶啦。
1: 咦，咁样嘅话，喂，我从来未收到过呢个弹窗喎，
0: 可能你打咗车之后，你冇留意部你部手机
1: 嘅
0: app， 系
1: ，OK， 好啊，咁啊，嗱，轩哥，即系唔系你嘅问题啊，其实平台咧都会喺度不断咁优化啦，不断咁睇翻你啊适合做咩单嘅，当然其实你冇以为啦，你估真系净系跑机场单，佢系咁轻松嘅咩？好似我上一次我喺出边，即系喺青岛出差翻嚟，广州啦，喺白云机场嗰阵时系凌晨差唔多成两点钟嘅时间啦。其实个师傅大佬咧已经一早喺度等紧，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夜晚接呢啲单咧，或者我哋做机场单咧，佢唔会话就啱呢个时间噶嘛，系咪先？
0: 系我哋识嘅师傅咧，其实都好
1: 聪明，系好聪明嘅，
0: 佢会去睇我哋嘅航班信息，
1: 系
0: 冇错。
1: 咁但系咧因为你谂下，其实佢哋都日夜颠倒嘅，
0: 系
1: 有时候咧呢一啲即系我哋讲佢哋嘅工作强度啊。好大㗎，我同个师傅我不断开车嗰陣时候，我都同佢讲，喂师傅，咁你日夜颠倒，你自己感觉点呢？佢话我哋真係赚辛苦钱㗎。
0: 都系辛苦钱。
1: 辛苦钱，虽然呢个单价系会高啲係咪，咁但係我哋日头我哋平时可能仲有其他工作要做嘅，或者日头我仲要跑单嘅，到咗夜晚凌晨我都仲未有得休息。跑完你呢单之后呢，我仲见到佢系喺送我嘅路途当中啊，佢又接到电话㗎喎。
0: 哦，
1: 系啊，又接到电话，即系我唔知道佢系通过平台派单，定系有啲第三方机构去派单俾佢。
0: 可能系自己啲熟客咯，
1: 熟客仔派俾佢，
0: 当朋友咁做咯，
1: 又要咁做啦。佢话：哇，我哋又要跑对女水啊，跑对边一度去做单。咁所以咧，我哋一开头咧，先了解翻成个规则先。
0: 系，冇错。
1: 跟住你再谂下点样做大单。
0: 其实
1: 大单，
0: 其实每个司机都有自己嘅爱好同埋自己嘅习惯嘅。有啲师傅唔中意接跨城，有啲师傅甚至都只接啲短途单，佢唔中意啲长途单嘅。所以呢个要睇轩哥仔你自己嘅做落嚟嘅习惯啦。
1: 而呢个都有 style 嘅喎，
0: 系
1: 哇，真系好嘢啊！好咁啊，跟住落嚟咧，阿奇佢想问你话，领 Sir， 我跑车咧就成日见到咧有啲司机啊停喺同一个位嘅，即系比如啦，商场嘅门口。地铁站嘅出口一停系半个钟，喂，其实佢点样停喺地铁站出口一停系半个钟咧？
0: 一般
1: 佢唔会影你嘅咩？
0: 系一般地铁站都会抄噶吧？
1: 系啊，地铁站
0: 有
1: 抄你牌
0: 嘅
1: 喎。
0: 可能有个别嘅地方唔抄嘅话，有两种可能嘅咯。有啲就可能就休息咯，纯休息。
1: O、okay, K，
0: 有啲就可能就听紧嗰啲纯路单啊。
1: 哦，咁样样嘅，跟住咧佢话佢就想问，喂，系咪有啲咩内部消息？喂，知道边度会爆单啊？定系咧识唔识得睇热力图啊？
0: 哦，
1: 热力图嘅，咁啊，领 Sir 同大家拆解一下啦。喂，呢啲定点等单嘅策略 work 唔 work 嘅咧？
0: work 唔 work 咧，即系睇自己咯。首先讲翻啱先啦。如果长期停一个点嘅师傅啊朋友啦，佢有可能喺度休息紧。第二个就系真系好似我啱先讲嘅，佢可能系啱啱准备收工啦，佢准备听一个翻屋企附近嘅单，都有可能嘅。第二个就系、是、如果长期定点等单嘅话咧，其实系唔建议嘅。
1: 哦，
0: 系啦，因为我哋摩托车咧，其实唔同我哋嘅出租车嘅，系摩托车要经常咁去兜，哪怕车上面冇客
1: 都要兜，
0: 尽量都要兜。因为点解咧？我同大家拆解一下呢个原理。
1: 哦，
0: 我哋摩托车嘅原理咧，其实最主要都系睇我哋嘅路面距离。
1: 嗯，
0: 乜叫路面距离咧？如果我同佢直线距离都系相同嘅情况下，我哋要睇。

0: 如果你要掉头，佢唔使掉头。一般呢个单都优先派俾唔使掉头嘅师傅嘅。
1: 哦，顺稍微顺啲嘅。
0: 系，所以话点解我哋要计路面距离嘅意思就系我哋要不断咁喐去撞呢个路面距离嘅优势，系啦。咁第二个就系可能有啲司机大佬有自己嘅技巧咯，系啊。
1: 哦，即系呢个技巧就自己摸噶啦。
0: 自己摸嘅，系啦。
1: 哦 ，OK， 好，即系长期定点等单呢啲咧，就靠自己摸啦。反正
0: 冇错，
1: 领 Sir 都唔知道点样讲啦啊。咁你可以请教一下其他你即系我觉得其实好似喺常林咁样样啦。大家系咪会有一个等于系一 team 咁样样，定系话你还我，我还我，我哋各做各嘅嘢
0: 嘅
1: 啫？
0: 其实有嘅，我哋系有司机群嘅。第二个就系咧，佢哋喺翻嚟保养嘅时候都会互相交流啊，倾偈嘅，讲一啲边度充电平啊，边度充电贵啊咁样。第二个就系我台车出啲乜问题啊，咁啊都会讲嘅，交流嘅。
1: 嗱呢位咧阿派咧就系我哋啲司机大佬嚟噶，佢系话领 Sir， 依家咧淡季啊七个几钟186蚊嘅流水点搞啊？
0: 即系一节淡三日啦，淡三周啦，我哋讲咁啊！依家啱啱好，我哋都知道啦，七八月份系我哋冇有车嘅，其实都系算一个最一年入边最高峰嘅时期噶啦。啱过完九月份，啱过完八月份，依家啱啱开始开学
1: 啊，暑假
0: 系
1: 暑假就比较旺啲嘅。
0: 系啦，冇错，啱、okay. 开始开学嘅话咧，今日我都接到几个司机反馈嘅，实质上嘅总体嘅流水唔系好理想。咁我哋都同佢讲啦，接下嚟中秋啦、国庆啦，我哋要揸紧时间揸住呢啲熱點去衝咯，咁依家屏風期嘅話，只可以我哋真係要落靜低個心去做，就冇將七八月份嘅流水同依家九月份嘅流水去對比，咁我哋嘅落差會非常之大。
1: 喂，其實我講真咧，即係我當係業務員咁講咯，就好似業務員咁，你總有你接單比較頻嘅那麼幾個月嘅，
0: 係啦，
1: 黃淡季車市一樣啫嘛。你估嗰啲車展唔係咁咩？點解話成金九銀十？點解要喺十一搞車展？同樣嘅道理，佢都要沖涼。
0: 係啦，
1: 咁啊淡季嗰陣時，咪只能夠大家捱一捱，放寬心少少，
0: 靜個心嚟去研究一下啲技巧啊，啲經驗嚇。
1: 好。咁啊呢一位朋友，哇呢、這個問題好老婆，
0: 係
1: 呢、這個真係好老婆嚟嘅，佢好關心佢嘅先生啊。呢、這個阿強哥仔，佢就話啦：領 Sir， 我想跑網約車嘅。但我太太就话啦，一日坐成十个钟头以上，容易坐到生痔疮啦，包括咩腰骨痛啦，又惊前列腺有事啊吓。佢话建议我唔好跑，咁系咪真系咁伤咧吓？啊呢一位个太太佢关心佢，所以领 Sir， 你见到咁多司机啦，其实呢一行对身体嘅消耗有几大？
0: 其实呢一行咧就好似我哋强哥咁啦，佢老婆讲嘅其实都冇错嘅。咁咧基本上我哋而家咁嘅工作時長，無論你係做邊個行業咧，都會或多或少啊，都會出啲一啲職業病嘅。咁我哋成日如果坐辦公室都知道啦，
1: 頸椎病、
0: 頸椎病啦、鼠標手啦等等嘅、常見一啲職業病肯定會有噶。係咁咧，我哋職業病我哋最主要依家係冇辦法去規避嘅情況下，我又想去從事呢個行業咧，咁我哋應該日常去做一啲預防嘅措施。譬如我就遇到過一個司機嘅，佢喺做單，即係一單完成咗之後，仲喺度聽第二單嘅時候咧，佢如果冇單入嘅話咧，佢唔會立即去繼續跑嘅。
1: 哦，即係佢部車就唔會兜嚟兜去嘅。
0: 兜嚟兜去兜嘅。佢如果覺得身體攰嘅話，佢會將部手機聽緊單嘅情況下，佢揸住佢，然後落車。绕住佢部车去跑，跑几圈嘅，
1: 哦咁样样噶，
0: 系呢个我系真实见过嘅，
1: 哦即系佢系咁样好识养生嘅，揸住部手机跟住跑，你确定佢唔系喺度微信，好似喺度整整凑凑步数嗰啲系嘛？唔系微信凑步数噶，
0: 呢个系
1: 呢个咪即系绕住个车。跑一跑，嗱、這、呢个真系讲真嗰句啊，你话坐得多咧，唔好话网约车司机大佬啦，你正常人坐得多都唔好啦，
0: 系冇错，
1: 都唔好啦、啊。其实我见到系点咧，有啲司机大佬佢哋会准备一大壶水噶，
0: 一大壶水，
1: 一大壶水，
0: 系，
1: 跟住仲有啲干粮，
0: 哦，
1: 仲有啲干粮准备喺度嘅，即系佢因为有时候可能中午食饭嚟唔切食啊，点样样，或者真系肚饿，你都知道啦。有时候晏咸嗰阵时，中午食得唔系好够饱，咸好快肚饿啊嘛。咁啊，执啲干粮去食，准备啲水咯，避一避啊吓。
0: 但系水就唔建议多饮啊。
1: 哦，即系又要搵 揾放低幾兩嘢，
0: 好麻煩，係
1: 又放低幾兩嘢又好麻煩。所以咧，阿強哥，你太太擔心係正常嘅，
0: 正常嘅，
1: 但係唔係話冇解決嘅，即係跑車嗰啲師傅啦，避一避。咩腰垫啊？我觉得
0: 系被腰垫啊！大家自己心入边一直要谂住，我要多啲喐动下，系啊，最主要系预防啫。
1: 嗯 ，OK， 好，咁啊，另。

0: 外一位老友记。跟住呢一位朋友话可以喺边度同阿凌总进行沟通，因为我自己想租车去做网约车司机嘅。今次我哋阿凌总上到直播间呢，其实佢都会有返针对返想新入行嘅呢班老友记对应返嘅福利。
1: 係嘅，冇错。
0: 对应返嘅福利嘅。
1: 冇
0: 错。凌总你讲讲先。
1: 咁我哋依家呢啱啱讲到啦，有车友话咨询入行啊，就想试下嘅，想租台车试下嘅。咁我哋依家公司都推出咗几个方案。首先呢我哋六个月短租，即係不限车型嘅。默认系赠送7日，九个月嘅中租呢默认赠送系15日。咁12个月嘅长租呢我哋系赠送到去到20日嘅。咁啲赠送呢期间都系免费开嘅。咁呢如果喺今日节目上面去落单嘅话呢，或者登记嘅话呢，我哋所有车型喺原有嘅赠送租期之下呢，我哋再额外赠送多5日嘅免费开租期嘅。即是话我哋打个比方，我啱先讲到啦，12个月嘅长租呢我哋送到20日。咁依家我哋喺节目，因为节目嘅福利啦，现在是赠送到25日嘅，所以是相当于免费开一个月啦。
0: 咁如果是大家即係感兴趣嘅，或者你想了解一下嘅，都可以喺微信啊，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打开之后啦，搵到车主服务呢个界面，点一点租网约车啊，都可以线上啦先锁定呢个独家福利㗎。咁如果你话啦，我真係想线下先同阿凌 Sir 啦进行一个简单嘅沟通先，都冇问题嘅。你可以添加一下我嘅微信，添加阿聪嘅微信，到时候我会拉翻个专属翻你嘅服务群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嗰一栏嗰度，添加朋友嗰一栏，输入 FM 924 3个8，FM 924 3个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咗，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阿凌 Sir 嘅，我都会拉翻个群，大家专属嘅服务群啦。将你心中嘅疑惑又好啊，你嘅疑问都好啊，一一进行解答嘅。OK， 咁两个平台，我哋开启咗互动喺微信。我哋嘅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间啦，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大家都可以在线同阿凌 Sir 啦去倾倾偈嘅吓。跟住落嚟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啦。佢话凌 Sir， 我叫阿俊，我有个 friend 跑网约车跑咗2年啦。咁佢咧就话啦，跑日头冇肉食，要跑夜晚先有钱搵。但系佢夜晚就要凑仔。跑唔到夜间，系咪我唔适合做呢行呢？阿凌 Sir 讲解下先，系咪即系跑日头同跑夜晚分别咁大呢？
1: 其实呢，就首先日头同夜晚嘅主要区别呢，第一个主要就系我哋一啲单价嘅唔同啦。咁唔可以讲话夜晚嘅单呢肯定好过白日头嘅单嘅。咁日头同夜晚呢，就系其实大家都要自己，好似我哋阿俊哥咁样啦。自己要凑仔嘅情况下，冇可能跑到夜班㗎啦。咁日头呢其实都可以嘅。但日头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节目有讲到啦，就大家自己要分清楚几时单多嘅时候啦，咩早晚高峰啦，係咪傍晚嘅时候其实都多单嘅。咁大家注意区别好。唔係话夜晚点解佢朋友又话夜晚
0: 点解係跑夜晚先有钱搵佢
1: 啊，夜晚有时候因为夜晚第一个就是佢嘅有嗰个时段嘅加价，时段加价。第二个就是夜晚相对嚟讲，竞争冇咁大啦，竞争冇咁大，所以单都比较好。第三个咧，有啲师傅中意跑夜晚，都系因为夜晚冇咁塞车。
0: 哦，即系避开咗早上同埋呢个收工嘅高峰期，
1: 日头高峰期
0: 系避开咗呢一个。咁我就跑夜晚，其实你嗰个时长唔多噶。
1: 其实夜晚都差唔多去到10个钟噶，
0: 即系都要10个钟。我就即系等于我过咗呢个夜叫做收工高峰期，去到咗7:30打后，一直做到凌晨嘅7:30，第二日朝头早7:30。
1: 其实不论夜晚定日头，佢基本上都要卡高峰，
0: 都要
1: 夜晚。做通宵都好啦，佢都系要喺高峰期，夜晚高峰嗰时要出车嘅。
0: 夜晚通宵高峰就系食宵夜，
1: 系食宵夜，仲有好似我哋一阵晚高峰5点钟开始，佢就要准备出车噶啦。
0: 好，咁都讲得好清楚啦，即系你日头有日头嘅玩法，咪
1: 夜晚有咩玩法？
0: 日头嘅单价可能低啲，但系单好密啊。好密，周转快啊嘛，即系识得跑，照样搵到钱嘅。咁夜晚虽然话有补贴，系嘛？
1: 有嗰个市场。 唔同，因为佢夜晚司机比较少嘅，时常会有加价嘅。
0: 咁、又要顶得住，有时候瞌眼瞓啦，瞌眼瞓。咁啊，仲有咧食宵夜之后，难免咧会跌翻几杯嘅，系嘛？咁啊，有啲醉酒嘅情况，我相信都有司机大佬会遇到过噶啦。
1: 跑夜班百分百会遇到。
0: 遇到过。喂，如果系我哋女性嘅司机大佬，唔、女性嘅司机女士啦吓，呢班群体，你会唔会有翻啲建议俾佢哋跑夜班嘅？
1: 其实夜班嘅女性师傅咧，其实比较少。首先咧嚟讲啦，我哋依家社会嘅一啲女性咧，都比较系偏向于家庭多啲嘅。佢哋嘅重心会放喺家庭多啲。第二个就系女性，如果跑夜班嘅话，都会面临住一个可能会有啲危险。
0: 呢个系真嘅。
1: 呢个系
0: 事实嚟嘅。即系我讲句唔好听，有时候我饮醉咗之后，可能要扶一扶咁啦吓。我打算扶一扶一把咁，可能男性相对嚟讲嘅话，就会力量上边充足啲咯。
1: 我要纠正翻主持人嘅主持人啱先讲嘅扶一扶啦。唔知有冇之前收听我哋节目嘅司机朋友呢、我哋系唔可以同乘客有身体任何嘅接触嘅。
0: OK， 嗱，我唔懂行啦，所以阿领 Sir 你讲呢、這个身体接触嘅界定系点呢？即系佢话我最早即系扶一扶出嚟都唔得嘅，
1: 唔得，就无论点样都好，就唔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唔好掂佢，
1: 系尽量就唔好掂。遇到一啲特殊情况，我哋都冇去话去身有身体任何嘅触碰，系建议就先报警。
0: OK， 系好。
1: 第二个就系醉酒乘客咧，一定要有朋友陪同。如果唔系嘅话，我哋系可以有权无责取消呢个单嘅。
0: 哦，明白，无责取消呢个单可以嘅。OK， 好。咁嗱，头先咧都讲咗几样嘢啦，包括一个系夜晚同埋日头嘅单，系嘛？边一样嘅玩法会好啲啊，或者系补贴会多啲啦？另外有啲就系佢太太真系好关心佢啊，担心坐车坐得耐嘛，开车开得耐咧会有啲职业病噶吓。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嘅，都可以嚟到两个平台当中一齐同阿领 Sir 倾下偈噶。可以在微信你搜索一下同车时代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一起互动的。咁第二个呢，就可以来到我们佛山家的同车时代版面当中一起来倾偈。咁当然因为刚才我们跟领 Sir 倾了很多，喂，我要入行之前准备些什么东东，包括入行当中的福利。佛山上林亦都是提供返同我们同车时代一路以来的这个我们叫做新手的权益啦，租车的权益给到大家的。可以在微信继续在微信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你打开之后找到车主服务的界面，点一点租网约车，可以线上登记锁定我们的独家的权益和这个福利
1: 的。
0: 当然都是讲回那句啦，同阿领 Sir 仲想进一步沟通嘅，好多细节嘢想同佢倾嘅，你就加我微信先，微信添加朋友嗰栏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添加咗我微信，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大家好友申请，然后拉翻个专属于你嘅服务群，阿领 Sir 都会喺我哋
1: 都喺度嘅，
0: 都喺群入边嘅。好啦，咁我哋可以去报时声音，转头返嚟继续会有网约车学堂啊。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4:30。

0: 四路放。晏昼咁多路由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叻，灰旗路塘头路口往奇茶，海白路嘅车程对出，桂江立交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出往龙岗，南角西路啦富安六路口往番禺互通立交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沙涌立交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啦，偏北风两到三级，气温系26到28度，相对湿度60%到80%。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啦，你要留意啦。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嘅专属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剧透一下先，特别一啲新款嘅爆款车型。首先 ，iON 嘅 UT530 宁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嘅纯电加桥嘅门槛啦踩穿咗啦。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宁德时代56.6千瓦时嘅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唔多跑半个月啊！车身虽然细细地，但系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部空间差唔多成米，好阔落嘅。标配 L2 级嘅智驾同埋5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国同埋欧洲嘅双五星安全车身，三纵六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后防撞梁，简直系几万蚊级别两厢车嘅天花板。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杀价帮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宝、厂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宝、厂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呢，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

0: 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再一次翻到嚟我哋四点半打后嘅节目当中啦。除咗你喺924听得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嘅。咁喺直播间啦，除咗阿聪之外啦，都会有我哋佛山常林网约车嘅阿领 Sir， 阿领 Sir 你好，
3: 系你好，各位车友大家下午好。
2: 阿领 Sir 咧，头先已经喺线上啦，复咗啲老友记嘅问题，因为我觉得呢、JOS 啊呢位朋友咧，佢问到个问题咧，应该都会有唔少嘅司机大佬啦，佢哋会有呢个疑问嘅，佢又问你：喂，租车会唔会锁漏水啊？
3: 系啊，关于锁漏水呢个问题咧，其实有几大特征嘅咯，就啱先同直播间啲车友都分享咗嘅。其中最大一个特征就系、是租车嗰时唔会俾行驶证你啦。
2: 嗯。
3: 第二个就系指定你只跑一个平台。
2: 嗯。
3: 咁呢种嘅特征基本上都系锁漏水嘅。
2: 嗯。系啦，咁啊，如果话大家你谂谂，喂，我究竟租车好定系买车好啦？其实呢一样嘢咧，我哋同阿领 Sir 都进行咗一个好详尽嘅沟通啊，就话不如你先试一试水先啊。但喺试水之前咧，有啲老友记个心态可能要摆得平和少少，
3: 系要摆翻平和。
2: 因为我发现有啲人喺后台当中问到我哋最多嘅咧、就是，就系我依家觉得夜晚有啲时间啦，我想啦啊做网约车司机做兼职嘅，可唔可以搵几多或者搵得多唔多嘅呢个问题？
3: 搵餐沙县宵夜应该冇问题嘅。
2: 啊，咁样样嘅，
3: 但系多嘅话，基本上就可能成本。去咗都可能兜唔住，
2: 兜唔住嘅。
3: 依家兼职好难做。
2: 嗯，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有佢个 Q5L 嘅
3: Q5L 啊，
2: 系 Q5L 嘅车友，佢话佢想跑网约车，佢喺后台问到我呢个问题。
3: 系
2: 啊，麻烦阿领 Sir 你讲一讲啦。
3: 我嘅建议就系首先 Q5L 啦，我哋首先台车嘅，如果去做网约车嘅话，首先节选啦。第二个就系成本，大家都知啦，依家油咁贵系嘛，但系油咁贵其实系。抵唔过嘅，但系三个就系一啲仲有依家合规嘅问题，所以又唔建议大家去用自己台车去做呢、這个诶外车兼职去做嘅，其实唔建议嘅。
2: 咁、如果系话我哋真系想准备跑之前啦，有啲咩需要系提前准备好 ready 好先能够入到行咧？
3: 首先啊，第一个咧就要建立好我哋自己嘅心理咯，系、就唔好话当成一个外车就系一个发达我要一定要发达，我要搵大钱嘅行业啦、第二个就系要准备好我哋去考取人证，
2: 人证
3: 一定要有人证先做。
2: OK， 好，咁啊，继续落嚟啦，我哋都会喺线上啊回复咁多位老友记嘅问题嘅。两个互动平台，一个咧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个咧就系、是、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进入到网约车学堂。
4: 中车购车运营对比，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2: 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都会继续咧回复大家啦，对于即系入行网约车司机啊，或者系做一做呢行当中咧，有冇啲咩技巧可以啦，大家一齐知一知招噶吓。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嗱睇睇呢位老友记吓，跟呢一位叫做阿峰，阿峰咧就话领 Sir 啊，我想问一问啦，我跑。

0: 咁啊，俾自己一个时间段一个目标，接几多单啊，做个、做几个市场咁样、大家有冲劲啲啊，自己同自己比赛，
1: 自己同自己打气，
0: 系自己同自己打气，冇错啦。咁、就会可能会对自己嘅信心啊、疲劳感啊都好，都会有啊好大嘅。冲劲嘅，
1: 其实讲真啦，做一行爱一行，咁啊系即系大家都揾亲眼仔嘅啫。你话做乜嘢行业，唔单止摩托车啦，我哋自己做所有行业啊吓，所有行业嘅都系咁嘅，只能够系话调整好自己心态啦。所以虽然呢一句说话啦，讲起身好似喺度讲道理，你讲我都明啦，但系真正要落到实处，调整翻自己心态咧。是难的，
0: 好难，
1: 是好难的、都好理解呢位老友记的心情啊，但是只能够讲两个字，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啊，帮紧你加油啊，好，跟住呢一位老友记佢嘅问题，哦，女司机啊，
0: 女司机话，
1: 女司机阿敏。阿敏就话啦，凌少冲少，我啱啱开始跑嘅，我老公好担心我嘅安全，佢成日叫我夜晚唔好跑偏僻嘅地方，唔好去。其实跑网约车最危险嘅情况会系点呢？有冇啲咩守则系可以跟住去做嘅？阿凌 Sir 俾少少建议啊，即系安全守则方面。
0: 首先嚟讲咧，就我哋阿敏呢个担心咧，其实都有道理嘅，系佢老公担心都好有道理，
1: 系
0: 咪？但系我哋依家要知道，而家我哋中国嘅社会嘅治安咧，其实今时同不同以往噶啦。
1: 嗯，
0: 而且依家我哋网约车平台咧，都普遍上线咗一啲一键报警嘅功能啦，再加埋一啲算法嘅加持下咧，一啲劣质嘅乘客啊，其实都会被筛选到嘅，特别系女司机喺夜晚，系咁当然啦，我都呢度都有个案例嘅，我曾经有位师傅就系、佢明知去到嗰度好偏噶啦，上车仲要三个大男人，系啦。佢自己都同我哋分享咗，佢遇到呢種情況，佢都會擔心，佢就會提前做好一啲報備啊。如果我呢份單，我預估幾時去到？如果我到咗呢個時間段再遲五分鐘，我冇聯繫邊個邊個，你又幫我麻煩幫我報下警，我目的地喺邊度？
1: 係
0: 啦。
1: 喂，呢、這個真係執生喎、要。
0: 係，再加上其實平台依家對我哋車內嘅一啲语音啊，或者啲环境嘅监控咧，其实都有好详尽嘅客服喺度及住嘅。其实，
1: 哇，其实我想问下咧，因为我自己打网约车嘅时候，我会见到咧，有啲司机大佬嘅车入边啊，有几个 cam 头
0: 嘅。系嘅，依家系因为佢做营运嘅话，百分百要求要装。但系我依家要提醒一句话，虽然我哋车有，但系我哋要时刻要检查呢个设备系咪正常。
1: 哦 ，OK， 好，即系呢啲 cam 头系保障司机大佬，保障乘客嘅，一个措施。
0: 我哋有啲乘客有啲司机大佬可能觉得，哎呀，好侵犯我隐私。实质上佢只有喺用到嘅时候先会去查呢个监控，平时系唔会查嘅，喺我哋交管嘅服务器度嘅。
1: 其实希望你永远都用
0: 都冇用上啦，
1: 永远都用唔上佢。希望你永远都用唔上啊！跟住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就系、是，哦，佢话想租车嘅，
0: 想租车，
1: 租车究竟系租车好定系 all in 去买部车好啲咧？
0: 呢、這个问题好老噶啦，都系嗰句话。自己新手唔清楚行情嘅情况下呢，试错成本我哋揀最低嘅就係梗係我哋租车啦。第二个就係如果我哋而家喺做緊嘅情况下觉得我适应到啊呢个长时间工作嘅强度啊，第二个就係我流水又可以啊，我都可以做呢，建议大家都係先优先买车嘅。
1: 都係优先买车啫，即係其实all in 都得啊，你意思係。
0: All in 嘅意思啊，我依家我可以长期做，
1: 长期做，谂好清楚啦，谂清楚再 all in 啊。跟住咧，有位特价南瓜车嘅老友记就话啦：，冲少林总，凌总啊，佢叫凌总，唔系噶，
0: 一样啫。
1: 阿凌 Sir， 咁好，我系啦，网友车司机嚟嘅，每日咧就跑十个钟，流水大概350蚊左右，早上5:30去充电，
0: 好早，
1: 6:30开跑，中午12:00充电，翻屋企食饭休息。晏昼3:30到晚上9:30收车，车上带一个鸭嘴水壶，准备啲面包做干粮。挨多一年我就退休啦，可以解忧，唯有退休。
0: 啊，又几趣致喎！其实咧，佢咁样嘅跑车方式咧，系大部分老师傅嘅跑车方式嚟嘅。因为5:30充电系非常之平嘅，可能佢又唔想去12:00之后去同人逼嗰啲骗后爹啦。
1: 骗后爹，
0: 系佢其实咁嘅跑车方式系啱嘅。就要退休跑多年，
1: 跑多年退休，佢话
0: 可能系我哋。

0: 差唔多都到年纪啦，
1: 都未退休年纪
0: 啦，唞唞啦，系啦。其实佢呢个方法应该系有赚到钱嘅。
1: 啊，有嘅，系有嘅吓。咁啊，祝你早日退休啊！
0: 佢真系分享咗佢嘅
1: 分享，真系分享咗好多
0: 好好跑车嘅一啲时间段啊！
1: 啊，咁多位，你哋可以睇一睇我哋喺佛山加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即系有啲新手司机大佬啦，可能依家听紧节目嘅，你可以登录一下呢个佛山加嘅同车时代版面睇一睇。嗱，呢个老手嘅老手跑车嘅方法点样跑？
0: 可以参考。
1: 參考一下，未必一定啱你，但系可以睇一睇人哋系点样做嘅。啊，话唔埋咧，啊你试落咧，发觉，咦，又几好喎，又几啱我，真系揾得到下啊！好，跟住落嚟咧，有啲朋友就话啦，阿凌总，头先你讲到嘅租车，如果系落单租车嘅话，依家有啲咩车可以俾佢哋租？
0: 我哋依家主要嘅主推嘅车型咧，系我哋广汽系列 Ion S 嘅 Ion YP 啊 ，Ion SP 啊 ，S Plus 啊，我哋叫系啊，仲有我哋豪柏 GT 呢几款车型嘅。咁我哋依家公司因为有特价车型，主推紧我哋嘅红旗 EQM
1: 五，红旗 EQM
0: 红旗嘅 EQM 五系
1: 大概一个月嘅租金，我嘅使费要几多度？
0: 租金嘅话，大概一个区间啦，就依家。升咗少少，因为依家出面整体嘅车啊比较少，库存比较少，依家升咗少少，大概就系2800到3500左右。
1: 2800到3500，
0: 睇你要嘅乜车货。
1: OK， 好，咁啊最关键嘅问题啦，大概我哋咁样跑，平均落嚟咧，我讲平均啦吓，即系唔讲最高最低，咁平均落嚟一个月扣除晒灯油火蜡，搵到几多咧？
0: 我呢个咧，即系首先有个前提嘅，我系我哋司机嘅。我哋嘅后台司机嘅平均数
1: 系司机平均数，
0: 除去成本之后咧，到手大概就5到6或者5到7左右，
1: 5到6扣除灯油火蜡噶啦，
0: 系啦系啦，
1: 所有嘅嘢嘅5到6左右啊。咁啊，有冇啲建议话？因为我依家，比如讲我做嘅呢份工真系好难顶啦，
0: 系
1: 我唔想做啦。我听咗你哋网车学堂之后，我啊想入一入行，你会唔会俾啲建议佢？即系起码对标一下你现时嘅收入。同埋你头先讲到嘅平均数，
0: 冇错。好似我之前讲开啦，就如果你依家有份工作稳定，工资又准时发，5-6000左右咧，都系建议你做翻呢行，做翻自己原先嗰行嘅。咁如果好似我今日早上其实都接咗一位师傅嚟咨询我嘅，佢话我依家喺某个地方某间厂度做，依家压工资压得好犀利，想搵个出路，可唔可以？咁样呢种情况下就可以考虑下啦。系啦，
1: 即系。
0: 迫不得已
1: 情况之下去考虑下。好，跟住落嚟啦，揸紧时间复下呢位朋友嘅问题先啊。呢位叫做阿杰少，佢话啦，阿领 Sir， 冲少你好啊，我跑咗一个月到噶啦，不过暂时咧就未摸到咩门道，所以咧就想请教一下，即系跑咗几年嘅越跑越好嗰啲司机大佬，有冇啲咩共同嘅习惯又或者特质咧？
0: 系
1: 阿领 Sir， 喺你呢几百个呢啲服务群入边啦吓，你手机几百个服务群入边，你见过啲成功嘅司机有冇啲咩共通点啦？
0: 其实共通点咪好简单嘅，其实我都有对一啲做得好嘅师傅啊，有个请教嘅，我都有时候都会请教佢哋。
1: 系
0: 我同佢哋倾偈落嚟，最俾人最大嘅一个印象，俾我最大一个印象啦，就系佢哋会专心去做好呢一件事，就好似跑车咁，佢会专心去做好，就好似有啲单佢又唔会去拣嘅，特别系有啲。佢同我分享咗之前落大雨嘅时候，个师傅都唔愿意出车嘅话，佢愿意咗出车。
1: 佢都愿意。
0: 好似啲特征呢就係平台最需要嘅。
1: 哇。
0: 都系一个好司机体现出嚟嘅。
1: 即係两个字勤劳。
0: 勤劳。
1: 两个字勤劳啊。
0: 冇错。
1: 跟住呢位朋友就话，领 Sir 头先听你讲咗啦，我都系想租车。不过呢听人哋讲话啲公司好多有隐性收费嘅。呢样又加钱，嗰样又加钱。有啲签咗约啦先知道中咗伏嘅。咁究竟呢啲讲嘅隐性收费会喺边度呢？大概嘅领 Sir， 你教一教期啊，租车入边有冇啲咩隐藏关卡要留意下。
0: 其实隐藏关卡咧，首先啦，就主要系合同入边一啲关于我哋嘅特别条款啦，例如好似一啲车损啊，我点扣啊，车漆破损啊，好似我哋个后视镜经常会划花，呢度又点计啊？
1: 哦，
0: 第二个就系出险嘅费用点收，仲有一个就系我哋嘅折旧费，
1: 折旧费
0: 收，哦，仲有个如果我哋好似啱先讲到啦，我新手司机，觉得我唔适合呢行，我想违约，咁违约金应该几多？呢啲系需要我哋去清楚嘅。第二个就系、是，我尽量就系冇去信啲有啲业务员可能就比较急于求成，就 過度承諾話，哎呀，你嚟跑啦，百分百每個月
1: 有錢揾，
0: 你有五六千嘅。咁、我啱先講嘅係平均數五六千嘅呀、
1: 嗯。
0: 有啲師傅可能跑得比較差嘅話，可能就到唔到嗰個數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同我哋業務員或者租車嗰邊嘅公司嗰邊、或者同我哋嘅合同之間，我哋自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去睇清楚。
1: 嗯，
0: 好似啱先我提到一啲鎖流水，免押金嘅。低价1000蚊一个月嘅，或者系唔使你出租嘅，你只需要帮我打工嗰啲啊，你要擘大双眼啦。
1: 其实讲真咧，就系我哋讲嘅呢个闹话，冇咁大只蛤乸
0: 随街跳
1: 嘅，啊，即系其实呢个一门生意嚟噶。你话领 Sir 佢哋唔赚钱，我就唔信嘅。肯定是做生意，但是做生意你都讲求诚信，你做生意都讲个赚钱的道，是不是赚返啲良心钱返嚟嘅。同埋你睇到呢、這个明显系低于市场行情嘅呢、這个租车嘅价格，冇可能嘅。冇可能，大家留多个心眼，留多个心眼。咁爆大货佢就想问领 Sir， 佢话喂评价一下啦，今个礼拜啲订单情况啊，冇单、
0: 大平咁冇单啊。
1: 冇单喎。
0: 因为我今日其实都接到唔少师傅同我反馈嘅、因为结合以往的经验来讲，其实刚过完我们的七八月份，九月的单可能少一些，是很正常的。刚才讲到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就在中秋之前、国庆之前这段时间，我们都是要尽量就没有将自己的目标定到好像七八月份那么高了，尽量就放平这个目标。第二个就是这段时间就当我保持好我们的平台习惯，放平个心态，因为很难讲，因为现在我哋有时候需求同埋供给好难到，依家就係好难达到呢个平衡啦。因为依家供求多、需求可能就依家比较少。
1: 即係其实呢个行业当中呢，你就有啲饱和嘅情况。就
0: 是
1: 大家都蛋糕就咁大啦，你知道蛋糕就咁大啦。咁你可唔可以俾返少少呢个叫期待啦，俾返啲希望啦，喂几时先过咗呢个低谷呢，你个嗰个低峰期会慢慢会往上升呢。
0: 中秋前一个星期我哋可以试下。再有今日咁啱啱星期五啦，就我之前有介绍到依家
1: 几点啊？依家
0: 去学校度浸噶啦，
1: 大概五点啦。依家大概五点到啦。
0: 就基本上都差唔多，学校嗰边都七七八八噶啦。
1: 哦，
0: 所以我哋依家呢个星期淡嘅话，今日应该唔会淡。
1: OK， 好嗱，咁啊爆大货，包括我哋所有啊，依家跑紧车嘅我哋嘅网约车司机大佬啊，祝大家爆单啦吓！
0: 祝大家爆单，
1: 祝大家爆单，
0: 都要注意安全，
1: 系注意安全。
0: 特别系落雨嘅时候啊，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啊。
1: OK， 咁啊，再睇睇呢一位朋友嘅问题，哇，相当的即系佢嘅考虑得比较长远啦。佢话领 Sir 最后一个问题，阿朗佢话我系30出头到嘅，佢想跑船咧，就成日见到啲新闻话自动驾驶，喂真系 Tesla 嗰个 robot crap 真系上噶啦，无人驾驶噶呢个开始试运行啦，会唔会好似去咗5年之后就冇咗我哋网约车司机呢一行咧？佢依家入行会唔会做到一半又失业咧？咁啊，领 Sir， 你作为喺呢行都摸爬滚打都咁多年啦，点样睇佢嘅前景？
0: 其实大家应该系放开啲心态咯。咁目前嚟讲，冇话以后啦。依家我哋就喺我哋电台出边呢条路都有好多嘅无人驾驶嘅，
1: 萝卜啦，系啊，
0: 好多嘅无人驾驶，但系依家只系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嘅、
1: 嗯，
0: 整体嘅运力啊都系有限嘅。咁、我哋依家要谂嘅就系人嘅作用究竟系乜嘢啦。咁啊，因为我哋人会比较智能啲嘅、永远系智能过机械人嘅。咁、好似有啲特殊嘅路况系嘛，特殊嘅路况
1: 系
0: 特殊嘅暴雨嘅情况。咁如果全部智能驾驶失效嘅情况下，系啦，咁我哋就要需要我哋司机大佬啦。做一种情况就系依家哪怕无人驾驶，我哋后台都要需要人嘅。所以大家就唔使话担心依个未来嘅会俾无人驾驶去抢咗我哋嘅饭碗。最紧要系依家智能驾驶嘅普及率同埋局限性咯。啱先讲到，仲有一点比较相关就系我哋依家国家嘅政策。其实都系重点喺人方面。
1: 系啦，咁啊，所以你话你谂嘅咧，长远就肯定唔会话短期之内，哇！我真系唔需要人去开呢部车，
0: 系
1: 啊，毕竟依家你睇下啲咩 L3 级嘅辅助驾驶都系讲紧啊呢个草案起议咗啫，草议咗呢个草案嘅啫。咁你到 L4 级咧，到 L4 级到真系咩法律法规又好啊，国家嘅命令规定都好啊，已经全部完善嘅时候，其实仲有一条路要去行嘅，仲有一段路要去行噶吓。咁啊，呢位 V 咗个 R， 佢喺我哋直播间就想问你啦。其实想全职又惊做唔长，点解唔试水租车兼？

0: 兼职做进一步嘅打算咧？
1: 水兼职就进一步打算。
0: 系啊，
1: 因为兼职嘅话咧，就好似我啱先讲到啦，你冇可能系好似碎片化时间咁去做嘅。依家冇车系。算法系定咗喺度噶啦，基本上都要我哋长期去浸嘅。咁、如果我单纯去兼职嘅话咧，基本上你都试唔到网约车真正嘅水。
0: 嗯，
1: 系好啊，唔到嘅，
0: 即系你舐一啖，但系你试唔到真味出嚟，
1: 吞落去点样系嘛？喺喉咙度点样你系唔知噶。
0: 啊，好啦，咁如果咧即系大家对于我哋入行又好，入网约车行业都好啊，有任何问题嘅，因为同阿领 Sir 嘅沟通咧，你想更加进一步嘅，都可以先加咗我嘅微信。信先加咗我微信，到时我会拉翻个服务群啊，大家再同领 Sir 倾偈。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群入边去倾偈啊。咁啊，有啲老友记话点样租车？嗱，租车又要讲一次啦，租车。租车呢就喺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揾到车主服务嘅界面，点一点租网约车就可以线上锁定返我哋嘅优惠名额啦。好啦，多谢晒领 Sir 啦。唉，我知道领 Sir 个手机未停过，叮叮咚咚喺度震下震下嘅，好多群，好多嘅车主服务群啊。咁亦都多谢晒领 Sir 上到直播间先啊，解答咗大家咁多问题嘅。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网约车学堂再约定大家。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返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开双向，广佛新干线嘅联安路口往广州，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桂城，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嘅双向，金竹滩大桥往恒坛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龙尾去到三水西路段；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系布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车友，吉利新能源的车最近真的非常好卖，所以我们同车时代亦都联同吉利银行带给你超级杀价帮的优惠，而且车展优惠亦都可以提前享啊。比如说热卖的好车包牌价九万到手了，再叠加报废又或者置换补贴最高两万，不限品牌可以享受最高一万元的超级置换金，加最高四千元的限时保险补贴，哇，福利叠上叠啊。先嚟讲下热销嘅大陆座 SUV 吉利银河 M9 啊，呢部车可以话真系大爆款嚟嘅，搭 GEA 嘅原生电混架构，3.03米嘅越级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嘅过渡，全车88.3%嘅超高得房率，几欢乐啊！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亏电油耗咁大部车都是4.8升啫。而且第二排嘅航空座位咧，带零重力啦，带通风加热按摩啦。高配版仲有埋激光雷达，带高阶自驾，车载冰箱、6000瓦放电，全部齐晒。加速时间四驱版0到100公里4.5秒啫，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适。原包牌价195000起，跟住落嚟听住个震撼价啦！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杀到168000咋，足足平咗差唔多30000元啊！再讲今年4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哇！10万级别嘅 B 级纯电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550公里，30%到80%快充，20分钟搞掂，8公里电耗低到11.4度啫，通勤每公里都唔使7分钱，全系 L2 支架，前排带通风加热，后排有547升嘅大尾箱，28处嘅储物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拉满。原先嘅包牌价要12万有多，但系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嘅包牌价，帮你杀到108000啫。而且吉利银河全系车型啦，仲可以享受传媒额外2000元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如果你想喺车展之前提前买车攞到优惠，11出游自驾嘅话，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锁定报名名额啦。到时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微信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声浪入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2: 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3: 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再一次欢迎你哋啦，喺924收听，同埋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偈啊！头先咧，我喺咪后啦，我都收到好多老友记喺度发一个好友申请啊！如果依家你话你想入行嘅，或者系仲有啲咩问题需要咨询咧，都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嗰栏啦，输入 FM 924 3.8。FM924 3.8 啊，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咗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啊，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属服务群当中啦，专属嘅车友群当中啊，再倾偈啊。咁啊，好似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啲朋友仔啦，老古月咧就话啦，嗱，依家啲行情咧就好似系用时间去揾钱咁啦。早几年咧兼职揾到钱啊，啊，依家真系唔掂水啦。咁有啲老友咧就话嗱，我系三年嘅阿明啊，我系三年嘅司机啦，吓真系未试过今年九月咁淡啊，唉，真系好难顶啊！头先我喺节目都讲啊，呢、這个即系过咗暑假之后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淡季啊，都好多司机大佬同我哋反映啊，咁包括咧可能要等啦，啊，等到大概系中秋啊，或者十一嘅期间啦，啊，相对而言咧，嗰啲单量会多翻啲啦，吓。咁另外咧，有啲朋友就话啦，早四五年啦，啲单价唔错啊。好多兼职司机大佬啊，夜晚跑几粒钟可以有几千蚊啊！依家爆单都冇用啊，要爆大单先有用啊！呢个系从业咗十年嘅司机嘅无奈吓，有工好好做啦。我从油价低过五蚊鸡嘅时候开始做啦，到依家油价九蚊几都有。咁啊，最后只能够讲一句啦。我系比较认可啦，头先阿领 Sir 啦上到嚟直播间啊，喺节目当中讲嘅一番说话，你话如果系想靠呢一行啊嘛，靠做摩托车啊，依家真系搵大钱嘅啊，发大达嘅啊，真系要放平缓啲个心态。咁另一个咧就系俾翻个基准线啦，少少嘅参考基准线啦，因为你扣除晒所有嘅灯油火蜡之后咧，平均数啊，就攞常林嚟计，平均数大概系去到五六千蚊度。扣除灯油火蜡你的利润，咁如果话你依家有份工，同埋准时出量嘅，同埋啦，亦都系五六千蚊左右嘅，咁就都忍一忍先啦吓，就唔好咁轻易去换行啦，啊，转一转行啦咁啊。好啦，而讲到啦，十一除咗系我哋摩托车司机大佬啦，呢一个继续有一个小嘅高峰期之外啦，我哋都话啦，十一期间啦，想买车嘅朋友仔都有优惠嘅力度俾到大家。点解咧？有啲人成日都问到，哇，几时买车抵玩呢？去到咗年底嘅时间啦，又担心啦，呢啲补贴嘅力度会唔会退坡？又担心啦，依家啲 sales 成日都啊啲话术就系讲，喂，准备要抢补贴咯，啊，仲唔入手，仲唔出手啊？去到咗明年啦，又唔知道呢、这个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啦，会不会发生相应地变动啦？所以咧，去到十月份咧，会有唔多唔少啊呢啲咁嘅主机厂啦，一个系新车发布嘅节奏啦，开始多起身。咁第二个咧，就系呢啲价格上边啊，佢哋嘅让利空间咧，有啲系释放咗出嚟嘅，有啲咧。佢唔会释放啊，即系觉得性价比上边啦，啊，好似冇以前买车咁抵玩嘅，啊，依啲车好似喐啲都廿几三十万嘅价格，啊，又担心啲补贴当中俾得唔到位，所以咧喺十一期间，我哋照样啊，每一年嘅十一啦，都会有我哋嘅南庄车展嘅活动嘅，咁啊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去进行举办啦，十月一号到四号嘅期间啊，会喺嗰度举办嘅，咁啊当然啦，今次喺南庄嘅车展入边。南庄镇政府亦都系比较大手笔咁攞出咗系有三百万嘅专项车险补贴啊，车险补贴啊，咁啊最高补贴就去到四千蚊啊，四千蚊最高补贴。 咁呢4000蚊咧系唔会影响你享受国宝，又或者享受你嘅省宝嘅。你就当呢4000蚊直接系现兜兜地啊减落佢嘅车价当中啊。咁亦都会有咧接近30家国内外啊知名嘅呢啲汽车品牌经销店咧系会嚟到我哋今次车展当中。可以先预告一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嘅，比如讲 MG07。再比如讲零跑嘅全系列，再比如讲 BMW 嘅最近公布咗价格嘅嗰部 i3，咁另外包括好似比亚迪寻晚上嘅嗰部车海狮08，都会嚟到我哋今次嘅车展当中同大家去见面嘅。咁当然少唔到啦，就系我哋萨迦邦啦。呢个萨迦邦，我觉得11期间。呢一班主机厂真係俾我哋嗰啲价格冧到佢哋都怕。我就拎一个例子。比亚迪海洋网嘅海狮08、海豹08，有冇老友记系关注㗎？有冇老友记系想喺国庆车展之前先攞返一项优惠嘅呢啲降价嘅福利啊？我哋萨迦邦都俾到大家。即係唔讲，我就讲实际嘅嘢。呢两个旗舰，萨迦邦都有专属嘅媒体补贴，即系车展之前你可以先享受得到，一直到9月30号之前都能够享受啊！今次玩法好简单，简单咗好多啦，阶梯式嘅补贴。如果你哋买100,000蚊以内嘅 BYD 海洋网嘅车型，补3000蚊；10到20万嘅比亚迪海洋网嘅车型，补贴4000蚊。如果你想冲海豹08、海狮08呢啲20万以上嘅新嘢，补贴5000蚊。真係冇听错，我今日发咗一条朋友圈，有啲车友啊，佢话喂冲少有冇搞错，啱啱上嘅呢一部海狮08 EV DMI 版本，你哋都有补贴，你哋都有萨迦邦，就係这么的硬核啊。咁仲有咧，最紧要咧，今次我哋萨迦邦仲有3部专属嘅限量特价车，手快有手慢，手慢冇啊！3部，一个海鸥，海鸥原本包牌价64000几嘅，今次50,000蚊松啲，包牌搞掂。如果你话想换一部运动嘅 SUV， 海狮05嘅 DMI， 原本包牌价104,000，依家92,000蚊，包牌搞掂。如果你话我要纯电嘅，大空间少少嘅 SUV， 海狮06 EV， 原本包牌价去到18万几，接近19万噶，今次17万松啲，包牌搞掂。闪充嘅长续航，后排空间又好啊，呢、这个二代刀片电池都好啊，都喺呢部车上边你揾得到啊，17万松啲包牌嘅海狮06 EV。呢三架车卖完咧就冇噶啦，特价车型嚟噶吓，所以咧无论你系想买部小型嘅代步车，又或者系想换一部家用嘅运动车型啦，深思思啊，啲新旗舰车，海豹08呢部车，系嘛，海狮08呢部车，咩二刀电池啊，闪充平台啊，再加上后轮嘅转向啊，9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系嘛，天神之眼 B 喺呢部车你都见得到噶，云点 A 双腔嘅空气悬挂你都见得到，仲有零重力座椅添啊，仲有 DD 沙啊，喺呢部车上边双电机四驱或者后驱嘅车都会有嘅。咁啊，今次啦就系两个啦，两个08系列啦，海狮08、海豹08都会攞得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你冇听错，新车上市都有优惠。咁啊，再讲多次啦，即系点样攞得呢个补贴咧，或者系锁定翻特价车嘅名额咧？啊，好简单，依家咧可以即刻关注翻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喺菜单栏你点一点萨迦邦，然后拣比亚迪海洋网。登记报名啊就得㗎喇。咁报咗名之后呢，可以预约去到店嗰度去试车啦。呢、这个月所有媒体专属权益都系你嘅。咁啊可能呢个名额去到11车展期间就会冇㗎。咁只係9月30号之前啦，都保证啊，都保证会有返呢个媒体嘅补贴。咁啊 ,Darren 呢就话啦，啊我想问一问呢，男装车展啊 ,Tesla 嚟唔嚟呢 ?Tesla 唔嚟嘅 ,Tesla 冇嚟啊，因为呢佢係喺男装在拆嘅呢一班车企，即係比如讲咩车型呢，比亚迪嘅王朝网、 比亚迪嘅海洋网，跟住仲有大众嘅，仲有宝马嘅、Benz 嘅、凌志嘅、凌跑嘅、东风奕派嘅、广汽埃安嘅、吉利银河嘅。等等呢啲品牌啦，你都会喺我哋今次世界帮当中会见得到嘅。东风日产都会有，广汽丰田啊都会有嚟到我哋嘅呢一个男装车展当中。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呢其实都差唔多，因为等阵呢我哋会有返一个录播嘅环节啦，会同大家见面嘅。咁如果头先讲到嘅所有问题，包括我哋嘅网车租任又好啦，萨加邦嘅呢啲问题都要提问嘅，都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啦， FM924-3-8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我哋结束了直播，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属车友群当中。多谢你哋啦，我哋下个礼拜同车时代再约定大家。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期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的老朋友，就是蝉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了。陈医生在种植牙方面有超过10年的经验，今天特地请他过来一起聊聊天，为大家出下主意。喂，陈医生欢迎晒。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陈医生，我们经常会听到种牙水好深这样的讲法，尤其很多广告打出几百元种牙得唔得噶？
6: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5: 所以呢真系唔可以淨係睇价格㗎。咁样种植体嘅品牌咁多，瑞士啊、韩国啊、国产嘅价格都应该争唔少㗎喎。我哋应该点揀好呢？
6: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 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5: 我听讲有些患者为了悭钱，结果种牙失败，反而更加辛苦的。你临床上边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情况呢？
6: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5: 看来揀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非常紧要啊。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会不会有些什么不同的呢？
6: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5: 陈医生，刚才有位叫方医的朋友问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剩下残根了，如果要修复是不是全部要掹晒种满他28粒才行的呢？
6: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 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5: 哦，咁对于好多老年朋友嚟讲，这个真系一个福音嚟啦。讲到老年人，唉，自己啲仔仔女女想带阿爸阿妈去种牙，成日担心咧就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高。咁样你会有啲咩建议呢？
6: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5: 嗱，陈医生可唔可以详细咁同我哋讲一讲，禅医口腔喺处理呢一类复杂同埋高龄病例上边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呢？
6: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5: 所以说有些复杂的牙呢，即管来禅医口腔，专业和正规比什么都紧要。
6: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5: 好啦，感谢晒陈医生。嗱，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啊正受缺牙嘅问题困扰，特别系年纪较大或者伴有慢性病，不妨啦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啦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专业嘅医生为你量身定制可靠安全嘅种牙方案啊！缺牙多年，年纪大，血压唔稳定，想修复缺牙？三甲医院禅医口腔设备先进，石博医生团队为你服务，马上预约口腔检查，原价160元，拍片费用全免，仲可申请即刻种牙补贴，减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预约电话0757-8313-2226。8313-2226，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啦，你要留意啦。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嘅专属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剧透一下先，特别一啲新款嘅爆款车型。首先 ，ION 嘅 UT530 零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嘅纯电加桥嘅门槛啦踩穿咗啦。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零德时代56.6千瓦时嘅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唔多跑半个月啊！车身虽然细细地，但系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步空间差唔多成米，好阔落嘅。标配 L2 级嘅支架同埋5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国同埋欧洲嘅双五星安全车身，3纵6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后防撞梁，简直系几万蚊级别两厢车嘅天花板。 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世界邦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叠加报废国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90,000+你可以攞到手的了。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宝、厂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分，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咁啊，小周末星期五嘅傍晚时分5:32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有缓慢噶。咁啊，另外喺灰旗路塘头路口往岐沙方向呢一边咧，都系稍微慢翻些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同样系双向有咪摩。海柏路车城对出往广州嘅方向大近车展。桂丹路嘅罗村大道路口往桂城，桂和路嘅联交路口创客小镇往桂城方向呢一边都系立立落嘅。江夏立交往大叻，稍微等一等啦。跟住咧，见到广佛新干线啦，南海路口往大叻方向，再联合路口各个方向咧继续打裂当中。旅广路嘅永润广场对出，同样系双向有阻滞。女水立交往广州嘅方向现时都系咪摩些少。沙龙路应明工业区对出双方向，仲有落龙大桥亦都系双向有缓慢嘅。龙洲路嘅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将从立交往顺德东立交，仲有大曼跨线桥往勒流立交方向呢一边咧，亦都要大家稍微系忍一忍啊。杏坛路口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呢一边咧有缓慢。高速上面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呢一边咧，都系慢驶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方、煲路方，祝你一路平安啊！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7: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8: 文语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5-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咁啊，预计咧未来3日咧多云天气为主啊，今日有短时嘅阵雨嘅。现时室外气温27.5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西城。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复叉烧包报名啦！
7: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8: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7: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8: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9: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0: 好啦，咁啊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嘅5:37，
11: 冇错，放工啦，放工啦，
10: 冇错，系唔知点知放工啊，直头系放周末假添啊，
11: 系
10: 系嘛，
11: 所以呢个小周末零舍令人开心同埋兴奋啊，
10: 系啊，
11: 再加埋凉爽啊，
10: 凉爽咗嘅，咁同埋咧就系、是、听日后日咧仲系轻轻少少嘅短时阵雨啫，咁、但系去到下个礼拜开始咧，哇，一马平川啊，
11: 系啊，
10: 见到咧基本上都系有出太阳
11: 喺度晴紧啊，
10: 系啦，咁但系咧问题咩嘢咧？气温唔算高、啊，都系。32度啊，最高33嘅啫。
11: 系
10: 讲系咁讲啦，希望佢准啦。
11: 我而家咁讲，都应该大概都准嘅。
10: 系
11: 啊，咁啊，欢迎各位嘅落班路上依然攞开924嘅。咁、今日咧就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江湖二叔公咧会有范奇同阿尖啊。
10: 系冇错，咁咧就下个礼拜咧咁就阿尖咧就有呢、這个工作安排啦。咁
11: 其实呢个工作就系年假啊嘛。
10: 系、啦，都去到年底都需要休年假啦。
11: 系
10: 你而家仲有几多日啊？
11: 我而家仲有15日啊嘛。
10: 哦，你系未休过嘅？
11: 系啊，所以完全未休過。我又要再次隆重同你讲一讲，
10: 系
11: 九月份我会休一个礼拜，
10: 系
11: 跟住咧
10: 十月份
11: 十月就要出发，
10: 系跟住十一月
11: 同埋十二月都会有一个礼拜，
10: 哦，
11: 所以你都应该系咁嘅，你啲节奏系咪？
10: 我谂系咯，即系话喺跟住落嚟嘅呢三个月入边，
11: 系
10: 我哋可以聚埋一齐做节目嘅时间唔算多，
11: 系，所以我会尽可能揾多啲女同事陪你嘅，
10: 且行且珍惜，咁我一样啊，好唔好啊？
11: 系你都
10: 一
11: 样
10: 啊，
11: 尽可能揾多啲女同事陪下我，
10: 系冇错。咁大家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咧，就系、留意到我哋啦，喺、上边留言啦，一齐互动一下啦。咁另外咧，就系、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
11: 系啊，
10: 就睇下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嘅咁、样样。系啦，咁啊透露下下个礼拜有冇敏总。咁啊，透露下就系下个礼拜咯，
11: 都应该有嘅。
10: 唔系，哎呀，做咩咁快讲咧？
11: 应该有，
10: 我都唔知噶，
11: 我都唔确定，
10: 我都唔确定。其实佢自己都唔确定，但我确实系有问过，我确实有问过敏总嘅，系啦。咁啊，跟住咧，其他嘅一啲嘅同事咧，咁都喺度密锣紧鼓咧，就联系紧，系啦。咁就阿詹又帮我解决咗一个，
11: 我解决咗一个，
10: 其实阿詹又帮我解决咗两个嘅，系啦。咁因为礼拜四咧就雷打不动咧，都系
11: 小圆圆，因为主要小圆圆个年假紧鸡就12月尾先放嘅，所以就可以。
10: 坐佢系啦，有朋友就好关心我休息够未，咁、就其实
11: 唔系好够嘅，睇你个样子。
10: 啱先轻轻都瞌咗阵噶啦，都瞌咗成个钟噶啦，系啊，即系终于挨到去2:00嘅时候，宣告瞓着啦，一路咧就瞓到差唔多4:00到啦，未够。 可能一個鐘頭多少少咁喺張凳嗰度咁就咁就挨住個凳柄就開始瞓，
11: 係
10: 嚇咁啊，跟住又係啲錄音啊，成成呢樣嗰樣啊咁嗰啲。
11: 今日係會比較多嘢做嘅，我哋
10: 禮拜五都係咁樣樣，
11: 通常都係咁，因為其實好多時候要準備禮拜六日嘅節目啊，咁然之後咧又即係下個禮拜又有啲嘢咧，因為就我啊出咗去放假啦，咁啊又要交低啊咁樣，所以就呢兩日嗰下其實我拍咗好多片，
10: 係冇錯，即係草草埋埋，草咗下個禮拜，
11: 冇錯，
10: 一個禮拜嘅片，
11: 唔係仲要係最犀利嘅。一点就系话咧，即系我系出咗去拍一啲片啊嘛，咁然之后你会发现喺路上咧，即系喺佛山嘅街头巷尾咧，
10: 系
11: 你会见多咗好多外国游客，好神奇。
10: 嗱，呢样嘢咧，我系冇咩感受啊，因为我唔出街。

0: 是就是向街的，在个十字路口那里的、
1: 我知道
0: 是啊、那個、你知道嘛，
1: 我知道。
0: 然之后那个祠堂不算太大，但是很神奇地、我在拍的过程当中就有两个外国人。
1: 啊
0: 就是、
1: 等我想想先。
0: 那个祠堂是没有开门的，关住门，但是因为前面他会有一些坐的石级。是。
1: 他
0: 就是那两个外国人就是男人来的，就坐在石级度在那里开餐。哇，我心想又真的几接地气，他们吃饭的位置都这
1: 样。我觉得就好像这一种这么有历史感啊，只能够讲。因为呢其实祠堂呢它有新有旧。
0: 有新有旧。
1: 那尤其是现在的那些呢，可能有一些是修旧如旧，有一些呢就是重新大的重修之后呢，
0: 它会
1: 间中可以即叫做间中呢就可以将一些即可能那些木烂了它可能会换过啊，啲砖唔得的话呢可能会换过啊，又或者有某一些画的墙。
0: 它要补啊。
1: 它要补修修补补这样，甚至乎呢就可能这个家族呢那一些的子孙呢真是比较出色。是啦，即是哇，即是叫祖宗庇佑啦，真真正正讲到祖宗庇佑啦，搵到钱，咁佢哋咧就会帮呢一个嘅即系祠堂咧就会去镶金，就会贴金箔嘅。
0: 哇！
1: 即系尤其系嗰啲木雕上边嘅嗰啲咧，金色嗰啲木雕咧，有一啲都系金箔嚟嘅。
0: 嗰啲真系好大嘅家族啦，真系。
1: 系噶、真系大家族先可以咁做啊！
0: 冇错，咁所以咧，据讲咧，从数据上面嚟讲咧，其实咧喺上半年咧嚟到中国玩嘅外国游客咧。即系你可以估下有几多，实在系非常之多，
1: 系冇冇谂过有咁多，
0: 系即系系有咧，即系相当多嘅，系即系反正咧个佢哋嘅消费数据咧，而家最近出咗嚟啦，
1: 系
0: 就话呢个在中国嘅呢个外国游客嘅消费咧，上半年系有2636亿。
1: 哇！即系个消费系嘛？
0: 消费啊！
1: 即系产生咗咁多嘅消费，
0: 即系等于住酒店啊，即系交通费啊，食饭啊，买嘢啊，玩啊，
1: 系
0: 你谂下七个月嘅时间入边2600几亿喎！哇！
1: 其实咧以前咧我哋就成日话咧嗱，我哋一班嘅我哋啲即系叫中国嘅游客啦咁样样，
0: 出去扫货
1: 啦，去到法国巴黎，系嘛咩老佛爷啊，咩香榭丽舍大道啊，等等啊呢啲咁样。样嗰度咧就扫货，啊去入去呢啲咁样样嘅名牌包包店嗰度咧就拣款咁样样。
0: 而家调转晒，
1: 系啦，而家全部调转啦，大家会过到嚟。咁其实我都希望，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认为咧，一直都咁样认为就系，我哋真系有好多好优秀、好璀璨嘅一啲嘅文化嘅瑰宝，
0: 冇错，
1: 系等待大家嚟发掘。
0: 冇，同埋我哋嘅生活同佢哋差异大啊，所以佢其实新鲜嘅。即系比如话咧，你头先讲到我哋以前去欧洲啊，其实咧就好似今年上半年咧，依度上半年嘅外国游客入边咧，有三成都系欧洲国家嚟嘅，
1: 系
0: 所以其实都算系比较多咯。
1: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因为我都经常会在网上边去睇一啲咁样嘅视频咧，即系一啲嘅国外嘅即系叫做友好朋友啦，入到过嚟去睇我哋嘅呢一个嘅市政建设啦，又或者感受我哋嘅中华文化咁，咁佢哋都好得意噶，即系佢哋会分享啲咩新手村啊、城岩嗰啲噶嘛，
0: 系啊，上海啊嘛，
1: 上海同埋重庆，
0: 哦，呢两个
1: 上海重庆
0: 都算新手村，
1: 新手村系啦，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就系
0: 广州都算啊，
1: 广州都算嘅，
0: 算系
1: 都算系新手村嘅，咁啊跟住咧去到下一级咧就系桂林啦，
0: 哦系，
1: 系啦，即系佢一级咁样样，首先新手村咧就系即系叫做所有朋友都友好嘅，因为咧就系配套有齐备啦，咁然之后
0: 酒店又靓啦，
1: 酒店又靓啦，咁样样又比较容易咧，就可以你攞部手机，你都可以用嗰啲翻软件咧就沟通啊。
0: 冇错，咁啊相对嚟讲咧，因为呢啲新手村咧，其实酒店房都贵啲嘅，因为外国游客多。
1: 咁但系对比起佢哋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哋嘅酒店第一个就肯定系比佢哋阔落，咁第二个肯定系比佢哋新正，咁第三咧就系我哋因为喺酒店入边就最经常就点外卖啦。
0: 哦，
1: 系啊，咁啊，
0: 佢仲有一啲消费嘅诉求嘅就系话。好多外国人咧嚟到系买接叠手机啊、AI 眼镜啊、
1: 又系
0: 智能手环啊。而家最神奇一点系喺
1: 买雨树翻去
0: 买，唔系喺买雨树都系可能啲公司买，即
1: 系
0: 有好多嘅去新手村去配眼镜。
1: 吓，
0: 系啊。即系等于有少少似以前咧，有前啲香港嘅朋友仔去深圳睇牙一样，即
1: 系
0: 好多外国
1: 睇牙就梗系上深圳啦个，
0: 好多外国游客第一站去新手村上海咧，佢系会配眼镜嘅，咁然之后咧，据讲咧，上海口岸喺八月份佢哋嘅出入境嘅人数咧，
1: 系
0: 单日曾经刷过一个最劲嘅人数，就系8月11号有16.2万嘅外国人出入。
1: 哇，
0: 咁然之后咧，佢哋除咗食嘢啊、打卡之外咧，佢哋系会有剪头发同埋配眼镜呢两件事噶。
1: 啊，嗱，呢个剪头发我知道，
0: 剪头发因为外国贵啊嘛，剪头
1: 发系啊，同埋咧外国咧，其实真系剪得你系即系好话唔埋嘅，又好睇嗰个嘅，即系点讲咧，好睇阿 Tony 嘅嗰个心情系啦。咁、有时发挥好啲，有时咧就发挥得冇咁好，
0: 系
1: 甚至乎咧可能咧就系佢出咗名咧。

0: 就系、是、即系比较激进一啲、哦，即系剪出嚟嘅发型咧，
1: 即系比较
0: 唔系个个人都能够接受，
1: 比较即系极限嘅呢个操作。
0: 系啦，冇错。咁再加上咧，可能就系佢哋对于自己嘅发型剪成点样样咧、
1: 嗯，
0: 可能佢哋对于同我哋去相比咧，大家又会有少少嘅唔一样、哦。始终文化底蕴唔同咧。咁我哋呢一边咧，其实我哋嘅发型师咧，尤其系一啲真系上到一定级别嘅，其实佢哋真系无论服务啊，佢哋嘅技巧啊，成成啊咁嗰啲咧，各方面真系冇得弹嘅，
1: 冇得弹。
0: 系咁系啱唔啱自己系另外一回事啊。
1: 咁除咗话剪头发，仲有配眼镜啊嘛。咁上海嗰边啲眼镜铺啲店长啊，真系话，
0: 系
1: 佢哋今年接待嘅外国游客系以往嘅五六倍。
0: 哇，
1: 有啲人系成家人一齐嚟配嘅。即老实讲啊，我觉得上海配镜应该都系对于我哋嚟讲系贵，但系对于欧美游客应该系平嘅。所以系有试过一家人配咗廿几副眼镜嘅。
0: 哇，但系你咪话、啊，你话眼镜咧，嗱、
1: 嗯，
0: 我第一次戴眼镜咧。是读小学四五年四五年级、啊、
1: 功能性近视眼镜啦，
0: 系啦，当其时嘅眼镜、
1: 嗯，
0: 我好记得243蚊，
1: 哇！你而家仲记得？
0: 当年
1: 当年好贵喎，
0: 好，其实嗰呢个价钱真系贵嘅，
1: 真系贵啊！当年
0: 243蚊，咁跟住咧，仲要系戴咗冇几耐咧，就俾即系我一落课，因为嗰时候咧就即系配镜嘅嗰个医生就话咧，佢、
1: 嗯、
0: 话你落课嘅时候你就除低眼镜，然之后咧就睇下啲远嘅嘢，吓唔好成日戴住眼镜咁样样。咁、嗯、我就除低咗眼镜，我就放咗台面，
1: 嗯、
0: 跟住咧就有三个同学咧就喺我周围附近喺度打打闹闹，到最后咧有一个同学一嘢就坐喺我张台嘅台面嗰度，咁、哦、啱就坐咗落我眼镜嗰度，
1: 咁啊，
0: 咁眼镜俾就断咗，
1: 哦，
0: 直接折断，
1: 哦。
0: 系啦，咁啊，点解我会咁记住呢个数字咧？
1: 呢个简直童年阴影喎，而家
0: 系啦，咁点解会咁记得住呢个数字咧？系因为243系可以整除衫噶，啱啱好一人要赔81蚊俾我。
1: 哦，
0: 系啊，
1: 咁都几好，但系有冇赔啊？
0: 冇，到最后系冇赔噶。
1: 哦，
0: 系啦，因为其实嗰时候咧，
1: 你三个靓仔，
0: 嗰个年代咧，其实系真系自己咧蚀咗底咧都唔会出声噶。即系哪怕翻到屋企咧，阿爸好似都冇点闹我，系、啦。咁但系到最后咧，就系阿爸咧就用嗰啲嘅即系叫热缩胶啊，就帮我其实就系
1: 翻只，
0: 其实就系眼镜脚嗰个位置嗰度断咗。咁、然之后就帮我咧就用呢个热缩胶就即系叫索翻住咁样样。咁一戴又戴到去初中打后啦、即系戴咗好耐，戴咗起码都有三四年嘅时间。咁、嗰个时间咧，我又好似唔知仲有冇换过镜片或者咩，唔记得啦吓。即系反正就有呢一个，我就相当之记得住。咁所以咧。去到今时今日咧，唔系、哦，我而家我啲眼镜都系200多蚊嘅啫。
1: 系啊，有部分系啊，即系但系你当然你有而家有好多各种嘅花款，咩防蓝光啊，咩呢样嗰样啊，咁嗰啲会再贵啲。
0: 系啊，嗱、我唔知道话，但即系大家而家你哋有戴眼镜嘅话，实体眼镜嘅话，你哋大概系。即係嗰個價位去到邊度？係啊，咁因為又分好多唔同嘅、有一啲叫板材架，咁、有一啲咧就純木框嘅。
1: 哦，咁樣。
0: 係啊，即係嗰啲粗黑框嘅嗰啲咧，純木嘅。咁、有一啲咧就中意係半框。
1: 哦，
0: 系啦，甚至乎有一啲咧就冇框。
1: 咁你睇你个面型同埋发型，睇下配唔配得到你得喎。
0: 冇框嘅反而而家就比较少。咁同埋咧就
1: 以前兴过嘅。
0: 系啊，咦嗱，即系 Kimmy 都话咧，眼镜大概300到400左右啦，咁样样。差唔多，
1: 差唔多。
0: 而家基本上都系呢个价钱，已经系可以去到1.61，即系佢有一个嘅嗰个唔知咩数字，1.61、1.67左右，然之后咧佢会有分即系防蓝光啊、成成啊嗰啲，仲有啲咧就系遇到太阳会变色嘅嗰啲。系啦，咁嗰啲嘅镜片咧就即系会唔同噶，但系基本上就系、是框再加片。大概都系差唔多呢个价钱，
1: 系，所以咧好多时候因为一副眼镜你用嘅时间会比较长啦，所以佢往往都系即系你唔会话更换得好多，或者系会买好多副嘅。
0: 嗯，
1: 正常嚟讲就几百蚊都好正常啊。咁但系只不过就估唔到过咗几廿年之后都仲系几百蚊。
0: 都系啦，即系当年就会觉得哇好贵啊，好暴利啊，之后咪讲话嗰啲。即系眼镜行业其实系即系毛利率好高，
1: 而家毛利率都高噶，只不过就佢稍为收敛，以前系冇咁收敛。
0: 哦，系啊，嗱，
1: 毛利率系好高嘅，
0: 你睇下佢都讲啦，框其实几十蚊嘅啫嘛，
1: 系
0: 镜片先贵，防蓝光要200多，系咯，你加埋咪差唔多，但大概就300左右。
1: 呢啲嘅即其实唔系一个好高精尖嘅工艺咧，
0: 系
1: 即系老老实实，佢确实系因为佢大家可能都会明白就系佢确实嘅利用空间实在太大，
0: 系，
1: 所以你话佢行内好唔好做，其实都唔算好做。
0: 系咁啊，跟住咧就阿肥仔个乜啊，咁就喺佛山街嗰度话，23年前。 啊，哇，23年前，
1: 哇，呢个真系贵，
0: 第一个眼镜我仲记得，23年前即系二。

0: 2003年
1: 嘅时候，第一个眼镜860蚊，
0: 哇！
1: 仲要嗰个叫做瑞士乜嘢嘅嗰个镜框，好贵啊！咁样样，
0: 哇！呢、這个价好似奢侈品咁啊，感觉就系你
1: 买几蚊，梗系啦，
0: 系你买个咩瓷嘅嗰啲太阳镜都系咁上
1: 下。其实咧就
0: 喺当年啊，
1: 镜框咧以前都仲系会有一啲朋友会追嗰个品牌嘅，
0: 有噶有噶。我印象当中甚至乎配镜嘅眼镜铺都有自己品牌㗎嘛。
1: 哦，以前最叻咪眼镜88啦。
0: 係呀，类似呢啲啦，仲有啲咩灯呀嗰啲咁样。
1: 哦，係呀，係，哇哇，係喎，
0: 仲有啲咩直通车呀嗰啲。
1: 哦，係呀。
0: 好嚟
1: 喎。哇，好多呢啲咁样嘅品牌呀。係啦，咦，即刻 Steven 呢就话散。眼镜咧就系三大呢一个嘅，即系叫毛利率比较高嘅行业之一嚟啦。
0: 系，即系佢又小而精得嚟咧，确实系利润率好高。
1: 系啊，等运到嘅话，二十年前第一副眼镜成千蚊。
0: 哦，
1: 哇，系
0: 咁都真系好抌本，
1: 成千蚊，唔
0: 系
1: 好靓。
0: 我个人理解就系500蚊以上嘅眼镜都系高端嘅。
1: 定话有
0: 当年啦，当年啦，讲紧。
1: 定话有冇可能？定话有冇可能系？冇平嘅呢嗰间店全部都系最平嘅千零蚊。
0: 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两日讲生活费，有啲朋友就一个月嘅洗费先有几百蚊嘅咋嘛。
1: 係啊。
0: 你一副眼镜有几百蚊，所以当年真系贵嘅。
1: 係啊。小时候话睇嚟大家嘅第一副眼镜都系会被同学一劈坐烂㗎喎。
0: 咁又唔一定，因为我印象当中我第一副眼镜嘅烂呢系真系唔知点样即系冚冚撞撞去撞烂咗嘅。我系撞烂过好多副眼镜。
1: 嗱，仲有另外一种嘅状况，就系、是即系以前咧，就即系读书，尤其初中嘅时候咧，打篮球，食波饼，
0: 哦，咁
1: 日夜晒埋块面，
0: 呢个可能性极大，即系直情就铲崩你副眼镜添，
1: 即咪成个变形咧，中间咁样样，一夜食落去个波饼嗰度，跟住就即系个食系咯，咁跟住咪成个眼镜咪咬晒咯，
0: 咁
1: 咬晒框咯。
0: 即系假如话你真系戴住一副唔系咁襟撞嘅眼镜去打篮球，基本上就真系唔得。
1: 哇！真系一个比一个贵，系咪嚟？我哋退咗广告嘅事先。我见到啲好夸张嘅话，真系啊，真系好
0: 银码越嚟越高啊！
1: 好舍得啲朋友啊，真系。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同我哋一齐倾倾。如果屋企嘅老人家记性都唔错，睇起身吓，咁系咪就唔使担心佢有阿尔茨海默病，即系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啊？
5: 呢一个咧系一个常见嘅认知误区嚟嘅。有研究显示，我哋大脑嘅病变其实往往喺症状出现之前好多年就已经开始噶啦。因为喺临床前期啊，我哋嘅大脑负责记忆嘅关键区域可能就已经发生咗微小嘅变化，而呢啲变化其实喺日常生活当中系难以察觉噶。所以咧，除咗日常观察，定期嘅认知健康筛查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尤其系喺老人家自己都已经感觉得到记忆力有所下降嘅时候，所以曾医生建议将认知评估纳入年度嘅健康体检当中。当然啦，如果有疑问，可以到医院嘅记忆门诊进行专业咨询嘅。早期发现系能够为有效嘅干预争取宝贵嘅时间噶。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7: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6: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7: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6: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哇，已经咧开始有朋友咧，即唔系话一种即叫做有意嘅攀比，
0: 而系
1: 会觉得吓，点解你哋啲咁平嘅？
0: 即系佢好似一种踩坑嘅感觉，佢
1: 系佢开始有少少吓，我究竟以前系啲咩嘢嘅消费习惯咧？咁样样，M 记汽水，佢话我而家都系几千蚊嘅，
0: 哇！
1: 点解你哋可以咁平噶啲镜？
0: 几千蚊，睇嚟你真系牌子嘢喎。
1: 几千、啊，
0: 几千、
1: 啊，其实系咪就系、是、即系

0: 嗱，我就冇追款嘅，唔系，我系冇追牌嘅，我净系睇一个款啱唔啱自己戴嘅啫。所以咧，其实咧个框咧真系唔贵嘅，
1: 唔贵。
0: 而家咧基本上都系打包价，即系话个框再加埋一个嘅近视镜片，就系200-300蚊，差唔多啦。
1: 系，所以而且有啲朋友仔咧喺网上即系去买添咧，咁佢嘅嗰个有啲选择仲会更加多。咁但系当然啦，网上嗰个质量咧同实体店咧系有啲差距嘅。
0: 系啊，哇，原来有好多朋友咧同我哋一样啊，吓，即系都。系咧打篮球嘅时候咧，要么就跌到地下，跟住咧就唔小心人哋
1: 踩咗，
0: 后嘅就踩烂啦。咁啊，跟住咧要么就食波饼啦，咁样因为小智又唔系话啦，佢自己就食波饼。当其时呢一夜就省埋礼，咁啊，然之后咧仲要破埋相啊，喂呀阴公啦，喊到咧咁啊，跟住阿莹姐咧就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要戴眼镜噶啦，1990年啊嗰时候 B B 就戴噶啦，莹姐
1: 多数嘅呢个戴眼镜嘅区间就系小学阶段啊嘛，
0: 系啊，嗰时候咧阿爸咧就去特登去翻到澳门嗰度咧就去订啊！
1: 系
0: 哇，当其时仲有来佬嘢啊，嗰个镜片
1: 唔系有一嚿来佬嘅澳门嘅品牌嘅眼镜铺噶，叫咩枪噶？我记得系
0: 哦，
1: 叫咩枪？
0: 整饼嗰个阿某啊，系嘛？
1: 好出名嘅，
0: 当时系
1: 成个大湾区都有佢嘅店。
0: 当年系我哋睇嗰啲TVB 啊嗰啲广告咧，
1: 系
0: 入边系有卖噶，
1: 有
0: 咩就反正就咩咩枪啦，眼镜88啦，等等啦呢啲。全部都系我哇！如果能够可以即系喺呢啲铺头嗰度，即系去买眼镜就正啦，咁样样。
1: 冇错，咁但系当然啦，佢哋嘅出品确实亦都 OK， 只不过系相对贵啲啫。
0: 哦，跟住仲有一个啊，有一个叫做 Lens Crafter
1: 啊。哦，哇，纯英文嘅，英文添啊，
0: 英文嘅呢一个嘅叫做店名。
1: 哦。
0: 我忘记咗啦，我忘记咗好似应该系呢个名嘅。
1: 嗯。
0: 我就喺广州。喺广州嘅，唔系偶遇过，系当其时系唔记得系因为咩回事，系帮衬过，系应急嘅，就去咗嗰度去买呢个隐形眼镜，因为可能嗰时候要唔知要配合一个咩造型，就唔可以戴眼镜嘅，咁我又冇隐形眼镜，我就即系叫做
1: 去买直抛系嘛，
0: 去买咗一个日抛，
1: 日抛，
0: 因为两边眼咧唔同度数，一买就买两盒，仲要每一盒嘅容量咧系一个月嘅，即系30几块。
1: 咁都相当贵喎，如果系咁。
0: 哇，仲贵过配一副啊，仲贵过我配一副眼镜啊。系啦，咁跟住呢就话等运到话以前系玻璃，我都系打篮球嘅时候踩烂嘅。
1: 嗯，系嗰阵时啲玻璃系冇咁襟。
0: 系啊，同埋就
1: 而家就胶咯，好多都系。
0: 系啊，嗰啲叫咩？嗰啲叫咩树脂定唔知咩嘅材质啦。
1: 冇错。
0: 系啦，话镜片直接碎，跟住眼角边嗰啲皮肤全部划花晒。好彩玻璃冇入到眼啫，咁样样。哦，系啊。因为大家可能睇过一啲以前嘅嗰啲，即系嗰啲影视剧咧，即系讲紧，即系可能系清末啊、民初啊咁嗰啲咧，一有打仗咁嗰啲，其中有一个可以表现到呢个角色好落魄嘅，就系、是、个眼镜系裂噶嘛。
1: 系啊，裂都照戴啊嘛。
0: 系裂就照戴咁嗰种。
1: 啲影视剧嘅效果啦，呢个系。
0: 系啊，哇！跟住有 VR 佢话，我忽然间觉得咧，我副500度近视、150度散光、2000蚊嘅眼镜唔贵啦。因为有人1990年嘅时候就已经3000几蚊。
1: 哇！
0: 哇！真系。哇！仲有好多朋友继续喺度讲啊，嗱咁我哋转头啦吓，睇嚟大家都对于戴眼镜呢件事情咧，都好多自己嘅经历啊。
1: 冇错，即其实外国人嚟买系平嘅，但系企喺我哋嘅角度，而家买仲系有啲朋友会买贵咗。
0: 冇错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6: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6: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7: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5字头
6: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8: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9: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8: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9: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8: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九二四路方，
0: 好啦，今日六点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继续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咧缓慢当中，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啊，同样系双向有泥摩嘅。海柏路车城对出往广州的方向仲是未见缓解，江夏立交往大叻方向啊，系都系例牌塞住啦。广佛新干线临海路口往大叻联合路口各个方向都仲系要大家咧一耷制嘅。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方向，落龙大桥双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往顺德立交方向，将从立交往顺德东，大晚跨线桥往立流立交。高速咧继续建喺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啊，往广州嘅方向现时有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啊！祝大家一路平安啦！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复叉烧包报名啦！
1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今日咧，我哋唔知点解咧，即系可能开始嘅时候就讲起话嗰啲外国嘅友人咧过嚟我哋中国旅游嘅时候咧，
1: 系
0: 其中咧就系、是、即
1: 系去上海配眼镜，
0: 上海去配眼镜，
1: 新手村
0: 去剪头发啦，仲、有咧就系佢哋而家咧又发掘到多一个咧就系好得意嘅地方，我哋好中意去啊！系咩嘢咧？
1: 边度啊？
0: 超市。
1: 喂，呢个系
0: 好中意去，
1: 呢个系我哋去外国中意去喎。
0: 唔系佢哋过嚟咧，都一样好中意。最中意咩嘢咧？就佢哋未见过生勾勾嘅嗰啲鱼。鱼啊，
1: 哦系
0: 虾嗰啲噶嘛，
1: 佢哋系
0: 全部都冰鲜噶，
1: 佢哋打包好嘅嗰啲比较多。
0: 系啦，咁另外仲有就是、其实我哋咧就全品类，我哋都好齐全嘅一啲嘢。
1: 嗯，冇错。
0: 系啦，咁跟住咧就今日我哋又讲开呢一个配眼镜咧，发现原来大家咧配眼镜又真系都。啊，都好捨得，
1: 好多集體回憶咁話，
0: 好捨得，
1: 係都捨得，真係捨得到咧。
0: 嘉敏嘅話，我最貴嗰副眼鏡係2017年嘅時候配嘅，
1: 哇，
0: 個框300多，鏡片咧就係1.67嘅。啱先我講1.67、1.61啊，呢一個係呢兩個數係最多規格啊，呢兩個規格
1: 最多，規格比較高，
0: 咁啊400多，差唔多加加埋埋1000蚊，但亦就係我戴過最舒服。戴得最耐嘅眼镜啦，咁样个镜框依而家都系仲系用紧，
1: 质量比较好呢、這个就
0: 系、是、啊，咁啊跟住咧就 M K 宽就话我而家戴紧个咪某枪嘅眼镜，
1: 就系某枪啊，
0: 就系某枪啊，2000多噶都。 啊，跟住
1: 咁貴噶，
0: 係啊，跟住 Grace 咧又開始講，喂，以前咧真係咧嗰啲嘅廣告嘅品牌，唔係即係呢個眼鏡品牌好中意投廣告啊，
1: 嗯，
0: 係啦，搞到我哋咧以前成日睇咧就會記住啦，又多謝阿 Grace 又提醒我哋啦，
1: 嗯，
0: 有一個叫明朗眼鏡嘅，係、哎、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四千幾 mAh 噶，跟住 MK 妹話點解你啲眼鏡可以咁平啊？哎，真
1: 係
0: 傻，
1: 即係等於就係佢冇買大牌子，所以佢平啲咯。
0: 嗱，我哋而家嗱，即係咁嘅，有啲時候咧係你去配眼鏡咧，尤其你去到呢啲實體店嗰度配咧，
1: 嗯，
0: 我唔知係唔係啊，我估嘅啫，係大家係要去嗰度

0: 去驗光，
1: 係主要係要驗光嘅，
0: 係啦，因為你要去嗰度
1: 眼佢，
0: 冇錯啦，你要去驗光，然之後咧你要有一個咧就相對嚟講比較準確嘅一個數據，嚇、有冇深度近視啊？有冇遠視啊？又或者係有冇散光啊？等等呢一啲咁樣，咁你要搞清楚，咁先正去再配嘅。咁通常有呢啲咁樣嘅服務嘅嗰啲嘅店，其實都有平嘅，
1: 都有
0: 平嘅，係啦。咁但係咧就
1: 看人下差
0: 別，但係咧就咁講，確實咧嗰啲大牌子咧貴有貴嘅道理，好舒服。
1: 咁你裝修都好啲啦，有水俾你飲啦，好似係買金咁噶，你明唔明啊？當年去啲大嘅眼鏡鋪，仲要咧，
0: 佢劏開個櫃桶俾你睇噶嘛，
1: 你要剪羊毛，
0: 你揀邊個啊？
1: 即係你要剪佢羊毛咧，就係你副眼鏡污糟咗嘅時候，拎佢俾佢洗啊嘛。咁但係實際上佢洗都係用嗰種嗰種
0: 超聲波啊嘛，
1: 超聲波嗰種。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自從有咗某寶之後，我自己都買一嚿超聲波翻嚟自己洗眼鏡啦，我都唔使喺佢嗰度洗啦。
0: 冇错，冇错，系啦，咁咧就跟住就阿西哥话讲起眼镜啊，谂起啊，我戴住阿玛尼眼镜嚟啊，
1: 哇，
0: 破坏之王啊，
1: 咁呢个都系
0: 破坏之王，
1: 都系我哋好中意嘅品牌嚟嘅，
0: 系啦，跟住咩啊？又朋友范总个眼镜边有咁平啊？随便都过千都唔系，
1: 啊，
0: 又唔系，我呢个眼镜。真系两百零三百嘅啫，
1: 系唔会好贵噶，即系
0: 两三百。
1: 你系咪会坚持去实体店度买啊
0: ？No 咯，
1: 啊，你系
0: No 咯，
1: 你喺网上啊？
0: 唔系，因为咧，我已经去到我嘅视力已经系相当之
1: 稳固，
0: 即系佢
1: 唔使再点样度啦，
0: 唔会有啲点样样嘅浮动。所以咧就系我呢几年我配嘅眼镜咧，基本上就系用我上一次喺医院个正规医院嗰度去做嘅嗰个验光嘅嗰个数据，嗰个同佢啊。同埋就係嗰個主視力，嗰個主視覺喺左眼定右眼啦，嗰啲數據咧，就成份咁樣就俾網上邊喺某寶上邊啊嗰啲網購啊嗰啲嘅店，你按照呢一個嘅度數，你幫我配過嚟就得噶啦咁樣。
1: 哦，咁佢又真係可以做到比較固定喎嚇，喺幫你做呢件事嘅時候。
0: 咁又有我真係有
1: 數據就得係嘛？
0: 係啊，咁我確實有咩嘅？
1: 又冇偏差佢又係咪？
0: 基本上冇咯，嗱我睇下先啦。
1: 所以网上啲铺头就可以碾压一下实体店咯，而家呢个时代就。
0: 嗱，我而家配嘅呢一副眼镜实付253。
1: 哦，
0: 直接同大家讲啦。
1: 唔系网上有冇牌子店嘅先？有冇好似某昌嗰啲？
0: 有，
1: 都应该有。
0: 你问起我啦，
1: 即系
0: 你问起我啦。嗱，冇超过300添啊！嗱，我呢一副系253，对上嗰副贵啲269。
1: 系啊，咁你谂下。
0: 跟住152都有试过，
1: 以广东人啊，以广东人嘅平价购买力，肯定系买几百蚊呢种就得噶啦嘛。
0: 我最贵
1: 有品质追求嘅朋友另计吓，
0: 266嘅有，最贵呢一个啦，348呢个已经系我近呢十年嚟买过最贵眼镜啦。
1: 哦，
0: 系啊，冇错。咦，真系噶，
1: 真系喎，
0: 系啊，
1: 咁等于就系话呢十年
0: 眼镜算系平噶，
1: 你都喺网上买，
0: 系啊，但系我呢十年入边配咗差唔多十副眼镜，
1: 你要咁多，
0: 一年一副唔知啊，咁啊即系衬衫，
1: 都系嘅，都系要衬衫，
0: 边有啲三四百个配啊？咪网上边大，
1: 网上嘅网店。
0: 网店
1: 唔系，但系如果你去实体店咧，可能会略比网店贵一两百，呢个都有可能性，因为人哋有灯油火蜡铺租嗰啲嘢啊嘛。
0: 系啦，所以阿美话最中意喺上网嗰度买嗰啲动漫联名嘅嗰啲眼镜框噶啦。
1: 哦 ，crossover 嘅，
0: 再去实体店嗰度配眼镜片咁。哦，又系。
1: 唔系，有啲朋友而家都系咁噶，即系比如话有啲中意大牌子嘅咧，即系买个咩 Uzi 嗰啲咧，咁然之后咧就买个框翻嚟，就换一个度数镜上去。
0: 系
1: 都会系咁，
0: 系嘛。咁跟住呢仲有呢就海伦先导师。佢话我对戴眼镜嘅人士好有偏见㗎，尤其係戴金丝眼镜嗰种。
1: 即係斯文败类咁款啦。
0: 哇，
1: 而家你要搵到有金丝眼镜都唔容易㗎。当年係兴过。
0: 係。
1: 再有无框眼镜又兴过。
0: 係啦。咁就阿成隻熊佢话我呢去嗰间嗰个咩会员嗰间店嗰度啊配啊。最平套餐都要799啊！
1: 哇，
0: 喂，嗰个会员店嗰啲嘢唔系出咗名贵嘅咩？
1: 系，佢真系出名贵，
0: 贵嘅喎嗰度。
1: 你要比下价啫，咁啊，你去实体店你都要比一比边啲平边啲贵噶嘛。
0: 咁啊系咯，嗱，咁咧我哋因为呢一个咧唔系一个科普节目嚟嘅，我哋纯粹系将我哋。即係叫經歷過嘅呢一種消費
1: 分享節目，我哋
0: 冇錯啦，係啦，即係我哋消費過嘅呢啲行為嘅結果，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咁解嘅。
1: 對啦，對啦，
0: 係啦，仲話呢一個嘅防空眼鏡添喎，有朋友話係啊，咁就睇下先嚇，一副哦，又係嗰啲聯名款啊，2000幾，咁你冇辦法喎，你係為個 IP 去買。

0: 埋单，你唔系为咗嗰、那个，啊当然都有功能，
1: 都有功能性，
0: 都有功能。
1: 尤其系你嗰啲联名款，你梗鸡系要俾多少少联名费俾佢噶啦。
0: 系系咁啊，就啊欢迎晒徐卡卡吓，咁就跟住仲有咧就话呢坏事，即系嗰个品牌，即系牛仔裤嗰个品牌。
1: 牛仔裤嗰品牌都有眼镜咩？
0: 有，哦、有好多。
1: 我见得比较多就系啲奢侈品牌嗰啲眼镜咯，
0: 咩阿玛尼啊、帕达
1: 嗰啲咯，嗰啲、
0: 啊、
1: 真系多，
0: 嗰啲都真系有嘅。咁、另外仲有一啲朋友咧，就系明明自己冇近视咧，都系整翻一个嗰啲乌蝇镜嘅，
1: 咩
0: Ray-Ban 啊、成眼嗰啲。
1: 喂，咪你咪话睇电影开头咧，以前系成日有 Ray-Ban 啲广告嘅。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
1: 而家少咗啦，冇办法啦，经济一般般啊，
0: 系啊，诶、有朋友话嗱，我镜片110，镜框50，有啲平、啊，阿玲玲佢话我仔2300，个女1300，我600多。所以你话一家人个个都戴眼镜，系嘛？咁你真系冇得悭。
1: 对小朋友，尤其咧，即系又要防蓝光嗰啲，成成啲比较高级少少镜片咧，系真系会卖得贵啲。
0: 系，
1: 唔系你咪话我曾几何时，如果冇记错嘅话，我曾经有一次系真系出发带团，系有听众系真系做眼镜呢个行业嘅。
0: 系，跟住咧
1: 系专门同我讲过
0: 你个贵价团啊嘛，
1: 咩啫？我印象当中好似去广西嘅啫。好接地气噶，我嗰团咁，然之后佢会同我科普咗少少佢哋做眼镜嘅常识啊，咁我印象中系有呢咁嘅经历嘅，
0: 系嘛、啊？跟住啊，多谢晒阿嘉蚊啊，提醒我哋啊，你快快脆脆上个是但有个品啊，你哋又喺度讲啲品牌，又喺度讲啲价钱，
1: 一阵间有警告啊，
0: 视频号警告你哋啊！
1: 唉、哎，上个猪肉干先啦、
0: 啊，上个猪肉干啦，是但啦，大家中意啊，珊珊姐姐，我细女一年内左眼度数升咗100。换咗两块特殊镜片，800多元。阿女话而家啲镜片咧，得中心嗰粒点睇得清楚。
1: 哦、
0: 眼镜咧就一大片嘅话咧，就会睇嘢头晕啦。我系咪俾人呃咗咁样样？
1: 哦，
0: 咁
1: 特殊镜片好似有啲系真系咁
0: 嘅。特殊镜片佢肯定系会有一定嘅功效、功能嘅。
1: 系，
0: 咁你要真系问翻系边个帮你决定要去配呢一种啦，
1: 唔系你知而家有啲咧眼科机构咧，佢喺即系验眼嘅过程当中，佢会推荐埋啲镜片嘅，咁可能系真系有啲功能性镜片会系咁。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可以我个女都戴过呢类嘅镜片。
0: 嗯，系咯，咁啊，跟住
1: 仲有啲镜片咧，系话你戴得多咗咧，就个视力会好翻少少嘅嗰种。
0: 吓、啊，有可逆嘅咩？
1: 有呢种功能性镜片。
0: 佢聚焦
1: 嗰啲药，嗰啲乜乜镜，
0: 太阳光变成激光。
1: 佢有啲乜乜镜，你系得闲戴下咧，佢系会有改善嘅作用嘅。
0: 系，
1: 而家好多功能性镜。片嘅饮凉茶咁款嘅，真系
0: 哇！睇嚟大家都系啲贵嘢啦。小王子嘅话，我第一副眼镜就系铆枪嗰度啦，800多啊！谂翻起真系乸嚟啊，真系做咗一次啊！水鱼、啊，
1: 千祈唔好咁讲，品牌效应呢啲叫做
0: 系啦。喂，佢都投咗好多钱去卖广告先有咁样，
1: 佢要开咗咁多间分店，你先遇到佢噶嘛？
0: 咦？即刻有朋友佢话嗱，你哋啊啲同事入边啊最贵眼镜。应该就系 Ken 哥嗰个某米嘅智能眼镜啦。
1: 哦，咁高端啦，
0: 哦，系、啊，你咪话嗰啲智能眼镜，
1: 即系可以有自带翻译功能嗰种啊？
0: 即系蓝牙，跟住咧有耳机啊，跟住咧好似话系可以你叫佢咧，佢会变色啊，嗰副眼嗰个镜片啊，即系你叫佢咁样样啊，桶蛇咁样样嗰啲咧，
1: 咩
0: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佢话帮我调整咩嘢咁样样，即系佢系有 AI 喺入边嘅。啊、又系喎，嗰啲其实之前系有一个嘅，好似系韩国嘅品牌，GM 啊，佢系同即系我哋另外一个嘅嗰、那个叫做手机厂商，佢系出过一个联名嘅嗰种嘅智能眼镜嘅，系、啦，就系、是、一个就系、是、韩国嘅一个品牌叫 GM 嘅一个品牌，咁、然之后咧就。同我哋另外一个手机品牌咧就系、是、合作咁样嘅，咁嗰个款其实都几好睇嘅。不过如果你系需要去配近视眼镜片嘅话咧，你都系仲系要去配，系啦，
1: 系啊。所以智能眼镜呢家嘢咧，可能就真系有需要嘅朋友先用啦。
0: 迟啲啦，因为其实我都。因为之前咪有嗰个咩谷歌眼镜啊，咩成成嗰啲好叻咁啊，
1: 系啊，嗰啲咪就系用嚟上网啊，俾你。
0: 但而家好似又冇咗声气啊，
1: 所以呢个赛道其实有少少飘忽嘅，我觉得，即系时兴时唔兴咁感觉上。
0: 好啦，咁啊，我哋唞一唞先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

0: 贵，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4: 请啊！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
6: 即系佩服眼镜差距真
5: 系
6: 好大。
5: 哎、
6: 我哋见到新低啊，
5: 新低啊，
6: 系
5: 啊，有朋友佢话49蚊嘅我副眼镜，咁我算系咩？
6: 哇，喂，四十九蚊呢个幅度，应该系喺我嘅理解系我阿妈啲老花镜嚟嘅。
5: 嗰啲喺街边嗰度就已经有嗰啲啊，100度、150、200、250嗰啲。
6: 嗰啲就任君自选噶嘛。
5: 系啦，喂，唔系，但系你要知道咩嘢咧？就系、是、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就会以价高者觉得自己光荣、
6: 哦、
5: 你睇我几鬼哇，
6: 几重视眼睛健康，
5: 唔系啊，唔净止系消费习惯嘅问题。你睇我呢件衫3000多蚊，我呢件 T 恤咯，哇，好犀利啊，
6: 几有面啊！
5: 好啦，到而家我哋大个咗啦，你睇我呢件 T 恤3蚊几咋，哇，好犀利啊，系已经唔同咗啦。
6: 以前系以贵为荣啊，
5: 而家系以平为
6: 你越平越赚咗，
5: 越平。就越威，你点可以买到咁平噶？哇，好劲啊！
6: 好劲，
5: 我哋心态唔同咗啦，已经，真系。咁啊，
6: 确实啦，除咗眼要注意健康之外啦，咁实际上仲有咧，我哋嘅口腔啊、牙齿啊健康都要留意嘅，大家都。
5: OK，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要揾嚟咧，我哋今个礼拜好百年嘅呢个嘉宾啊。
7: 嗱，好多老友记咧，成日约埋就去茶楼度饮早茶啦，咩烧麦啊、凤爪啊、排骨啊，咩都想试嘅。咁但系咧，棚牙又唔争气。硬少少嗰啲嘢就咬唔落，咁好多人咧遇到牙痛啊、蛀牙啊、甩牙咁样样，第一句咧就话：，唉，冇计啦，人老啊甩牙噶啦，咁我天生棚牙唔好啊，咁其实好多牙齿问题咧，并唔系因为年纪大咗就系一定要你受呢个罪啊，咁好多咧都系一步步咁样拖出嚟嘅。嗱，今日咧我哋揾嚟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同我哋一齐讲下呢4道关卡，睇下你棚牙 仲有冇得救？刘医生你好啊！
4: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咁讲到天生烂牙呢句说话咧，咁其实我成日都听到嘅。有啲人一开口咧就系、是，诶、哎、我棚牙唔得，天生嘅。但系大家知道嘛？呢种粉质嘅牙咧有个学名嘅，就系、是、叫做牙釉质发育唔好。咁啊，即系我哋牙齿表面嗰层保护罩啊，生得唔够密实。咁啊，见到有啲白白灰灰地嘅色泽啦，咁啊质地松松地嘅，就好似啲粉笔灰咁。咁其实咧就

0: 係呢一層保護罩薄咗、疏咗，咁細菌咧就好容易入侵嘅。咁啊，食得多酸嘢咧，其實都好容易侵蝕牙齒嘅、哦。所以呢種牙咧，其實係會比人哋咧更加容易爛，爛得又快。咁啊，當然咧，除咗先天發育咧，後天飲食同埋清潔習慣咧，都會令我哋牙釉質比較容易受損嘅。
1: 哦，原來係咁嘅。哦，其實就唔係純粹天生認病，係後天習慣影響都相當之大嘅。嗱，好多街坊就會問啦，喂，有呢一種粉質牙嘅體質，係唔係只能夠坐實牙齒爛到底嘅呢一種宿命先？
0: 咁其实咧唔系冇得救嘅，咁但系咧就要行得早。咁有啲人咧天生牙釉质差咧，其实同细个嘅发育时候嘅营养吸收唔够都会造成嘅。咁无论边种牙，咁重点都系一样嘅，就系越早睇越早处理就越轻松后期。咁我之前咧都接触过一个52岁嘅阿陈叔啊，佢本身就系属于牙釉质发育得唔好嘅体质嘅，细个嗰阵时咧就都发现牙齿比较容易蛀嘅。但佢觉得唔痛啊，就唔理嘅。咁啊，见到牙齿有啲黑点咧，佢都一直拖啊拖啊。等到后期啦，牙齿反复过嚟痛啦，先至过嚟就诊啊。咁其实呢个时候咧，就唔单止系咁简单补牙就可以解决噶咯。有好几只牙已经蛀得好犀利啦，要做根管啦。其中有一粒牙咧烂得太犀利啦，最后留都留唔到啦，又要掹咗佢啦。所以咧，如果早期佢系见到呢啲小小嘅蛀牙嘅小黑点咧，及早干预咧就唔会发展到要掹牙呢一步啦。咁啊，当然啦，每个人嘅牙齿啊个底同之后嘅保养情况唔一样，所以咧就系大家嘅情况唔一样。今日咧就系有四关，咁啊，我会教大家点样逐一去了解、去睇，睇下我哋依家系行到去边度嘅。
1: 嗯，哇，真系听到都心酸唏嘘啊！嗱，咁我哋就顺住呢四关由头开始讲啊。第一关系咪就系补牙先？
0: 系嘅。咁第一关咧就系烂牙嘅早期啦。咁啊，我哋成日见到牙齿上面有个黑点啊，或者系食嘢咧成日容易塞住啊。咁呢个时候咧，大多数都系比较浅嘅蛀牙，咁啊窿比较细，咁补牙就可以搞掂噶啦。咁好百年咧，今期咧有浅度补牙嘅福利价，咁啊45元。咁啊比较细嘅蛀牙窿咧，及时咁样去修补咧，唔好再拖。咁咧呢个咧就系、是四关入面最轻松嘅一关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偏偏都系拖，一拖再拖，咁啊拖下拖下就落到第二关咯。
1: 系啦，因为好多人咧都吃亏咗咧，我唔痛啊，唔使理佢啦，系嘛，咁细细个蛀牙窿咧就会慢慢咁啊，俾佢拖到咧就系越嚟越大，升一级啊。咁去到第二关，要面临住啲乜嘢嘢嘅状况先？
0: 咁啊，第二关咧就到我哋嘅根管治疗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街坊讲嘅刀牙。咁啊，就系要抽我哋嘅牙神经啦。点解呢？就系因为呢个牙啦，已经烂到牙神经啦，牙髓受到感染，咁啊细菌侵入神经咧。呢个时候咧，我哋多发咧就会有牙痛啦。咁啊，特别系夜晚瞓觉嗰阵咧，痛到瞓唔着。咁到咗呢关咧，就唔系斋补牙咁简单噶啦，佢就要做根管治疗，将发炎嘅牙神经清理干净咧，然之后先将个牙补翻好。咁啊，讲到费用咧，根管治疗嘅费用咧就系几百。到2000左右都有的，要看个牙的实际情况，那要检查了之后才知道，那要看个牙根的数量和复杂程度的。
1: 嗯，咁确实系咧，牙齿一旦伤到去神经咧，咁啊时间啦同埋花费啦都会系多好多啊。嗱，如果系选择继续夹硬顶唔处理嘅话，后边会演变成点咧？
0: 咁就落到我哋第三关啦。咁啊，牙齿保唔住就面临要剥牙啦。其实到咗根管呢一关咧，只牙咧仲有机会救得翻嘅，但系如果拖到隻牙烂得太犀利啦，或者裂咗啊，裂到牙根啊，补唔翻啊，咁嗰阵时咧就只能够好遗憾咁同大家讲啦，呢隻牙留唔住啦，就只能够掹啦。咁一掹咗咧，就变咗缺牙噶咯。
1: 唉，真系好好嘅牙齿要行到去掹牙嘅呢一步，实在是太可惜啦。嗱，牙齿一旦冇咗咧，掹咗咧，咁系咪就直接就嚟到第四关？就要谂下点样种牙补翻只牙上去嘅咧噃，
0: 系啊，冇错啊，咁接下嚟就嚟到我哋第四关啦，就系、是、要种植牙啦。咁但系我同大家都讲清楚啦，缺牙咧唔单止系少咗一只牙咁简单嘅，如果我哋继续唔理佢嘅话，旁边个牙齿咧会倾斜，对上嗰只牙咧会伸长，咁牙槽骨咧即系我哋讲嘅地基啦，会持续咁样蚀嘅，咁所以缺牙咧要趁早补翻佢。所以点解种牙叫种咧？就好似我哋种树咁，就系、是、要喺我哋嘅牙槽骨，即系我哋嘅地基上面咧，植入一粒人工嘅牙。

0: 根，咁啊等佢同我哋嘅牙骨结合咗，然之后先喺上面装翻个牙冠，咁啊先至稳阵耐用噶，又唔使磨我哋隔篱啲好牙啦。当然啦，咁啊种唔种到牙嘅，仲要结合翻我哋嘅牙槽骨同埋我哋嘅身体条件个状况。如果好嘅啱条件先有得种噶，咁啊但系如果种唔到牙嘅情况下咧，咁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修复方案可以拣嘅。咁啊今期节目咧，我都为大家带嚟咗一啲种植牙嘅专属福利啦。咁韩国进口嘅种植牙一口价全包1680元，包括我哋嘅种植体啦、机台啦同埋牙冠啦。咁预算比较充足嘅街坊咧，都可以揀我哋瑞士 ITI 嘅高端种植牙。咁一口价全包嘅粉丝福利系4880元，咁仲可以免费升级全瓷牙冠添。咁呢啲福利咧都系电台粉丝专属福利，专属享有
1: 嘅。哇！咁听完四关嘅拆解咧，相信好多咧听住节目嘅朋友咧，都想知道自己嘅牙齿而家处于边一个阶段，要打到边一关咧咁。嗱，咁今日节目咧又为我哋嘅听众咧，又准备咗啲咩福利俾我哋去享受下先？
0: 咁梗係有啦。咁今期嘅福利呢，一定要通过电台节目登记先可以享有㗎。大家微信搜索公众号佛山好百年，输入数字924就可以免费挂号，免费拍片。咁医生一对一咁帮我哋睇晒成棚牙，同我哋讲清楚我哋依家究竟係闯到咗边一关啦，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呢？咁登记之后呢，预约到院睇牙，仲有机会领取我哋十斤嘅农家大米啦，同埋五星嘅鲜榨花生油。活动名额有限，咁具体规则咧以门店为准嘅。咁另外咧，针到呢一期咧，我哋讲嘅闯关烂牙呢个情况咧，咁啊对应嘅咧节目都有我哋嘅优惠咧，浅度补牙系45元嘅。咁如果系蛀得比较深嘅，已经伤到牙神经，要做根管啦，咁啊要具体嘅费用咧，都要睇翻只牙嘅实际情况。咁如果有需要了解嘅街坊咧，咁一定要趁早拨打我哋嘅睇牙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加我哋客服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咁首先咧，要同我哋讲清楚你嘅牙齿究竟系咩情况。佛山好百年一共有7间分院：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全部都有，揀一间就近预约就可以㗎啦。
1: 咁我再简单同大家提一提一个嘅预约嘅要点啦。登记嘅时候呢，记得讲明呢你係听名震江湖过嚟嘅。咁唔想记号码嘅朋友呢，直接喺公众号搜索佛山好百年，去回复924呢就可以登记㗎啦。咁记住一句说话呢，就係呢棚牙而家企喺边一关，你唔理佢，佢就会自己跌落下一关㗎啦。不妨由一次免费嘅口腔检查开始啦。今日啦，多谢晒刘医生啊！咁啊，各位嘅朋友，我哋下一次咧，再同我哋好百年嘅医生一齐倾偈啦。
0: 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听众，拜拜，下期见啦。
2: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况。
2: 再同你关注返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咁暂时见到比较多车缓慢嘅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呢度呢行得比较逼劫，途经嘅旅游记要特别留意啦。灰旗路嘅塘头路口呢边过返旗茶方向都系车仔多，比较缓慢少少。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亦都系呢稍为多车一啲，红灯位要等耐一下啦。咁仲有呢就海北路车城路段出广州方向颇为之繁忙嘅。另外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呢边过大力都要等一等。咁喺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呢度啦，双方向都系比较紧张。落龙大桥双方向而家都比较多车㗎。咁仲有啦，龙州路江川桥啦过返去顺德立交呢度暂时嚟讲都系麻麻地。将从立交过返顺德东立交呢亦都要等等。大晚跨线桥过勒流立交呢边呢系有车多嘅。咁仲有杏坛路口跨线桥往返去容桂方向呢暂时都比较紧张啦。高速路依然收到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呢个位置出广州呢要忍让下先。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保保，可以将路上的事呢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那里。今拍分享就到这里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同你关注返呢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展望嘅。咁预计呢係阴天间多云嘅天气，吹两级嘅偏北风，会比较凉爽一啲。温度就介乎喺25到27摄氏度之间啦。相对湿度最大 95%， 最细 75%。预计未来三日呢仲係多云为主嘅天气，间中会有短时阵雨㗎喎。请大家留意啦。咁北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咁好多朋友咧都喺我哋各个唔同嘅平台嗰度咧，同我哋去倾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哇，原来即系我哋戴眼镜嘅朋友都唔少。
2: 喂，老老实实啦，即系一个班入边，起码冇六成都有七成嘅同学仔系戴眼镜啦。即系等于开车嘅老友记，可能有
6: 级
2: 七八成都系戴眼镜。
6: 年级越高，应该咁讲，年级越高戴眼镜嘅呢个
2: 比率
6: 就越高。
2: 越高。
6: 咁咧就其实咧最近系出咗一个数据嘅，就话咧我哋嘅青少年嘅呢一个近视率、戴眼镜率咧，其实旧年比咧，即系再比较之前咧，其实系有下降嘅，下降咗3.7%。如果我冇记错嘅话，轻轻。调低咗少少，
2: 即系叫减负有少少效果系嘛咁即系话。
6: 因为而家咧，我啲小朋友咧，主要系因为睇手机睇 iPad 导致。
2: 唔系老老实实啦，即系佢哋有好多嘅即系娱乐咧，都离唔开只眼仔噶啦，所以冇办法啦。呢个大势所趋，你打怕后边 A 唔 AI 都好啦，佢哋都系睇屏幕噶啦。
6: 冇错。
2: 但系咧，就喺讲起呢个戴眼镜呢件事入边咧，我突然间又醒起咧，即係有一啲朋友呢係對於另外一種即係平替眼鏡嘅一樣嘢，就係隱形眼鏡，係會有更加多嘅故事同埋辛酸。
6: 哇！隱形眼 鏡係啊，
2: 隱形眼鏡係一個非常之需要積累呢個經驗啦、經驗值啦、手法嘅操作嘅娴熟程度啦，同埋你係真要踩咗好多坑，你先可以用得好隱形眼鏡嘅。
6: 隱形眼鏡，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先克服心中嘅恐懼，
2: 係
6: 即係你有異物感啊，
2: 異物感。
6: 夹硬将嗰个呢个隐形眼镜，诶，执入去
2: 怼入只眼度，
6: 你又惊住怼亲自己只眼，又惊住咧你掹唔翻出嚟，
2: 系，
6: 系嘛，咁啊跟住咧仲咧就系反呢几次之后咧，你发现咧戴上去之后你戴反咗，嗱有方向噶啦，
2: 有嘅，
6: 戴隐形眼镜嘅朋友应该知道，
2: 冇错，
6: 有正反两边嘅，
2: 仲要咧有一段时间即系比较早嘅一个年代咧，当时嘅隐形眼镜你除咗要配之外，你仲要洗佢噶嘛，咁好在就话即系我发展到后边咧，我去到三廿零岁之后咧，
6: 就日抛，
2: 我就真系买。次抛啦，因为我未必系每日戴，咁所以就按次咁样买，咁然之后咧就好咗，亦都有咗咧就即系电商啦，咁所以就可以好方便咁比较唔同嘅呢个牌子同埋佢嘅呢个性价比，咁跟住慢慢我就成为咗一个戴隐形眼镜嘅高手，
6: 系
2: 呢个系事实嚟嘅，我可以好自豪咁讲，我系可以练到咩发癫嘅地步咧，我系可以两秒戴咗佢，一秒除咗佢，
6: 唔系嗱，
2: 冇任何瑕疵，
6: 咁样。快即叫做手，即
2: 快准狠，
6: 爽晒一回事。你可唔可以喺冇镜嘅情况之下戴？
2: 啊，可以啊，完全可以，因为我系凭感觉，即系早、
6: 啊、
2: 我早期系要对住块镜嘅，仲要喺厕所嗰度怼好耐，
6: 唔得、啊，
2: 但系当你试过戴咗一千几百次之后咧，你又发觉系唔需要镜噶啦，你系凭感觉就怼佢入去噶啦，
6: 系啦。喂，阿红咧就话近排喺网上边买咗副眼镜都系三百零蚊啫嘛，镜片咧就比实体店嗰啲好好多，戴起身咧都好舒服哦，咁样嘅。
2: 哇，又系网上买，其实而家都好真香嘅。
6: 实体店我觉得更加之多，可能地段。铺租
2: 嚟，冇错，仲有实体店咧，佢可以俾你带去试啊。咁嗰种试嗰种舒适感咧，就有啲似我之前同大家讲嘅，去睇智能马桶，你一定要坐嗰个智能马桶先，吓、啊、舒唔舒服？所以有好多朋友如果系追求咧带嗰个舒适感，而未必系嗰块镜片究竟靓唔靓仔嘅话、你可能更加可以去实体店好啲、但系可能对于范总理嚟讲，你用开电商咧，你肯定系睇个镜片睇落。即系清唔清晰啊，明唔明亮啊，个款啱唔啱你啊嗰种，戴得舒唔舒服啊，反而对男人嚟讲系另计。
6: 其实咧、我要去换眼镜就两个原因啦、一个咧就系我又睇中咗一个新嘅款，
2: 咁啊就系样问题，款问题咯。
6: 就仲系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其实用得耐咧。嗰塊嘅防藍光嗰塊膜咧係會脱落，
2: 係會殘舊嘅，
6: 係咧殘舊脱落，同埋咧就會花嘅。因為咧我係嗰啲唔會點愛惜鏡片嘅嗰啲。
2: 唔係，咁你識唔識抹眼鏡啊？究竟抹眼鏡係只能夠抹一個方向嘅，你係咪喺度碌下碌下佢？你抹嘅時候，
6: 我話俾大家知，我洗眼鏡，我抹眼鏡，我每一晚都會洗眼鏡嘅。
2: 係係
6: 係。咁係咩時候呢？就係我沖涼嘅時候，
2: 哦、
6: 用完洗面奶，洗完面之後，跟住再抹啲泡，跟住就嘴落去嗰塊嗰、那個洗眼鏡嗰度捽埋咁。
2: 咁怪唔知你捽甩個藍光嗰嚿嘢。
6: 然之後咧，咁嗰個眼鏡洗完之後咧，其實都爽嘅，爽係乾淨啦咁樣樣。點樣整翻走嗰啲水呢？用抹身毛巾去。
2: 喂，咁你屋企有冇超聲波清潔嗰嚿嘢？嗰、那个机，我记得以前卖过噶，
6: 有卖过，但系我冇。
2: 你冇啊？我有啊。嗱，所以咧，唔同人嘅性格唔一样，因为眼镜你之所以咁大损耗咧，除咗系追款之外咧，系因为其实你抹眼镜或者你平时清洁佢嗰个方式，其实有少少个性嘅，即系唔可以话你嗰种唔得。
6: 系
2: 你太个性啦，你清洁眼镜嗰个方式，因为正常咧佢就唔适合用任何清洗滴剂去洗佢嘅。
6: 系
2: 你哪怕系抹佢都好啦，你都要抹同一个方向，而唔系可以唔能够可以捽，即系打圈咁捽嘅。但系大多数九成人抹眼镜都系打圈咁捽嘅，所以就好快会捽甩嗰啲嘢噶啦。
6: 哦，咁样，
2: 所以好麻烦。学
6: 到嘢啦，今日。有朋友啊，红哥仔佢话琴晚睇大雄直播，大雄好似做咗呢一个嘅近视嘅窄镜，冇戴眼镜几好睇啊，咁样系咪讲紧我哋嘅同事啊？大雄啊，系嘛，
2: 好多个大雄啊，你讲紧边个？
6: 唔知啊，系啩？阿谦话我用洗洁精嚟洗眼镜嘅，
2: 嗱，所以呢啲就系换镜嘅小能手啦。你洗洗下佢块镜就，点解要花咗嘅咁样？
6: 跟住咧，有朋友喺我哋嘅佛山卡嗰度咧，啊啦叭叭叭，佢话我就系某灯眼镜配啦，闲闲地都千几啊！呢个世界咩回事？
2: 哦，咁人哋要广告噶嘛，咁啊有成本会加咗落去咯。
6: 哇，系啊，就话系。 系我哋嘅同事阿大雄啦，
7: 系系系，嗱肥妹仔同我嘅技巧一样啦，佢戴咗十年隐形眼镜，可以秒戴秒摘。唔需要一丝犹豫，
6: 系啦。
7: 嗱，呢个就系经验值积累嘅问题啦。确实，当你戴咗1000几百次，你就可以噶啦。
6: 诶，即刻嗱，有朋友啦，空肚不能食早餐啦。嗱，两款咧都系华为嘅。
7: 哦，
6: 嗱，就系呢个咯。
7: 华为嘅镜，
6: 呢个 GM 啊，就系应该就嗰个啦。
7: 高端高端。
6: 旧款系联名嘅，无线充电，加上镜片3300几。新款冇联名啦，有线充。加埋个镜片都成2000噶，
7: 哇，好高端啊！
6: 唔系，我系咁样样噶，我一直都系，我见到一个新嘅产品，我就开始思考佢嘅功能，佢究竟佢嘅本质系要帮我哋实现啲咩嘢，帮我哋做啲咩嘢？
7: 你完全考虑佢值唔值噶系嘛？
6: 跟住我就开始揾平替，有冇啲样可以平过佢做到？一样一模一样核心功用嘅功效嘅，咁我就真系要我就礼嗰样嘢，就肯定唔系呢个款，嗱，好似呢一个即系叫做无线充电或者有线充电嘅呢一个智能眼镜，
7: 系
6: 本质上佢就系一个蓝牙耳机，
7: 冇错。
6: 而家90几蚊就有一对蓝牙耳机，
7: 唔系咁唔一样嘅，人哋系牌子嘢，
6: 系冇错。
7: 我哋尊重每一位买高端牌子嘅朋友，
6: 冇错。
7: 嗱，请与我做朋友，大家都高端，
6: 唔系品牌，即其实咧，我觉得就每一个人都会对某一个嘅呢一个品类。

0: 加某斯帕嘅金膜。
1: 佢係蔡斯嘅
0: 蔡膜帕金膜，係某斯嘅帕金膜。跟住呢一千幾，嘩呢個係 ok 嘅，佢覺得。
1: 係啦。
0: 某時路嘅鏡片唔得，會甩膜。嗱專業啦，專業啦。开晒名咁样点啦，真系专业。
1: 5078就话啦，我系眼科医院嗰度验眼嘅，攞单上去某宝落单200几，近视大变色变透明，灰色黑色，紫外线强嘅话就变深色。
0: 哦，
1: 之前有用个实体店嗰啲
0: 变色镜
1: 验个度数上去配，冇测同佢。唔准
0: 哦，
1: 系咯，
0: 咁真系要测嘅呢啲，
1: 测嘅测嘅，
0: 即系要做足至得
1: 几点几，系啦，都会有嘅。哎呀，嗱，所以咧真系。即系消费
0: 好多学问啊，
1: 好有门道嘅，
0: 系太多呢啲，
1: 好有门道嘅，
0: 即系学问嘅嘢，即系我觉得系学无止境啊！听完大家嘅报价之后，
1: 系啦，系啦，冇错。哦，跟住仲有啲嗰啲镜片嘅嗰种酒精片，
0: 哦，
1: 即系嗰啲，即系专门系用嚟抹镜片嘅嗰种，我都有曾经有买过，
0: 都有，
1: 系啊。咁但系就到最后发现唔顺手咯，同埋你要攞多样嘢咯，
0: 嗯。
1: 系啊，咁即系一计数之后，你会发现就系、是，即系好似你个眼镜系会用得耐啲，系啦、啊。咁但系咧，其实眼镜嘅损耗咧，唔净止系嗰块片嗰、那个镜片嘅问题，
0: 嗯，
1: 再就系你戴得耐咧，其实你块面咧系会令到佢变形噶。
0: 哦，
1: 因为人块面咧唔系下下都系50/50咁样样，系、嗯、即系叫做系邓称
0: 嘅。系、啊，块眼镜系会受压嘅呢个
1: 系啊，直头系鸳鸯面啊，有边面大啲，有边面细啲，有边耳仔高啲，咁样样嘅话就导致咧就系你除低个眼镜，你放低落去我哋嘅嗰个嘅台面嗰度嘅时候，你睇下系咪两只脚嗰个眼镜脚都系同时可以掂到喺嗰个桌面上面。
0: 喂，你呢个可以喎，我唔得噶。
1: 咁就证明咁咪
0: 我系呢边浪起少少。
1: 咁就证明咗块面即系耳仔会有唔
0: 有高低咯，
1: 系啦，即系会有少少呢一个嘅鸳鸯啦。
0: 嗯，
1: 系啦，就系咁样样嘅，通常会系咁样样，系啦，咁啊，跟住作为男人吓，买电子产品咧最中意系咯，你觉得佢可以帮你实现到啲咩嘢就去买啊嘛。
0: 唔系，好多时候我哋买嘢都系有一个情绪喺度买，咁你会觉得开心啲嘅。嗯，
1: 唉，梗系开心啦。嗱，咁啊讲到话情绪咧，咁啊当然就系出去玩梗系开心啦，系咪先？嗱，咁啊9月20号就我带，
0: 系
1: 10月16号咧就系占叔带。
0: 喂，你内蒙古嗰度收到 OK 噶啦，应
1: 该。而家仲有少量，
0: 仲有位噶系嘛？
1: 仲有个位数嘅佛山出发，
0: 个位数咯，
1: 个位数，
0: 哇，
1: 个位数佛山出发嘅呢个机位，
0: 系大家快啲争取下啦。
1: 9月20号嘅，咁啊，如果系大家想跟住我一齐9月20号咧去呢一个内蒙玩，去睇呢一个嘅大草原啊，睇呢一个最美秋色啊，去行呢一个嘅叫做金山岭长城，
0: 金山岭长城
1: 系啦，咁啊仲有、就
0: 是、大兴安岭，
1: 大兴安岭啊，咁样样嘅话咧、就可以去揾南海中旅、又或者直接揾我哋叉烧包。
0: 冇错，因为咧就范总呢度咧就即系一爆再爆啦，咁啊机位剩翻个位数啦，要争取九月份出发嘅朋友就一齐同范总去一齐唱下歌。
1: 性价比高噶，
0: 性价比好高。
1: 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你话20号喂，可能满19号仲有，
0: 19号都有啊，
1: 19号有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咧19、20号相差一日，我哋会有呢一个
0: 交集
1: 嘅时候，
0: 但系唔系全程一齐，
1: 唔系全程一齐，冇办法全程一齐，但系19号咧，我哋都系会喺途上，即系喺旅途当中会碰面，
0: 系
1: 会同大家碰。
0: 所以就范总呢个行进嘅线路咧，非常之热闹今次。
1: 系
0: 啊，咁记得去揾南海中旅啦，同埋揾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嘅叉烧包啦。
1: 嗯，
0: 咁啊，仲有咧，如果你10月16号想同小弟阿尖一齐去敦煌咧，咁我个咧就比较小众一啲啦。
1: 嗯，
0: 真系小众嘅精品团就只系得20个位嘅啫。
1: 系
0: 咁啊，今次咧就系一个好独特嘅由广州飞敦煌嘅行程，深度游玩敦煌。
1: 嗯，
0: 即系你知啦，中国嘅四大石窟咧，就系敦煌莫高窟咧就排第一，咁所以咧我哋就真系会专门去睇莫高窟同埋鸣沙山月牙泉。咁啊，除此之外咧，敦煌市内嘅敦煌博物馆、敦煌嘅沙洲夜市同埋咧敦煌嘅印局咧，我哋都会去埋。所以其实应该相对嚟讲咧，我哋今次呢个叫小众嘅行程就会比其他嘅线路咧就会更深入咁去了解敦煌。咁除咗敦煌之外咧，咁我哋就会向西行啦，咁就会系一路去到新疆嘅东疆嘅位置，经过咧就系大海道，然之后再去到哈密。然之后再返去伊吾，喺伊吾再返敦煌嘅。咁成个旅程当中呢，同范总你东北嘅线路有少少区别。我呢就睇大漠孤烟，睇戈壁，咁就睇胡杨林。咁因为而家呢去到十月份嘅时候呢，就係胡杨最好睇嘅时候，黄金胡杨。咁再加埋呢，其实西域而家嘅状况呢，唔係完全係一种干嘅状态㗎嘛。因为甘肃到东疆之间呢，佢係有雪山、有草原、有

0: 花海，仲有湿地添。佢嘅地貌系多到不得了嘅，咁、只不过我哋有其中两晚咧会比较神奇地，我哋住入景区入边，咁其中一个咧就喺大海道嗰度咧，我哋系会坐四驱车啦，咁啊系其实系四位朋友一部车，咁嗰两日大家就坐四驱车噶啦，就唔坐大巴嘅，我哋会深入到去嗰度嘅戈壁营地，喺戈壁营地会住一晚，咁然之后再去哈密，咁去哈密咧就会感受更加多当地咧就叫做当地少数民族嘅同胞们佢哋嘅风情啦，咁然之后再回程嘅路上再睇胡杨嘅，咁今趟旅程因为系小众嘅呢个好轻松嘅团，而且咧就纯玩零购物嘅，咁假如话你有兴趣咧，就直接可以揾我哋凡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去问问佢，咁因为今次嘅旅程咧其实会比较稀缺啊，啲席位资源亦都好特别，所以价位方面咧就会比较高端啲啦，就系9999一位嘅，系咁，所以大家咧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咧先咨询下叉烧包睇睇个线路先，
1: Okay,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咁转头翻嚟咧，会有嘉欣嘅《地道佛山》啊。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未来的佛山已经是极
9: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们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10: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个星期是开学的日子，而佛山有一间小学呢，却是令大家想起了很多的回忆，它就是在海秀岛上边的海秀小学。这个学期开始呢，他们已经是不再做这间学校的了。所以大家就会关心，诶，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咁而知道呢件事呢，係因为睇到一封嘅告别信。写信嘅人係佢嘅守护者佛山海事局，向呢一间已经有140多年历史嘅岛上学校，亦都係佛山曾经规模最小嘅乡村小学，去讲一声嘅再见。呢间小学呢，原来已经有咁耐历史，而去到2008年嘅时候，嗰阵时由于学生嘅数量太少，曾经已经考虑过将海秀小学撤并到九江镇上边，但系后嚟经过学校嘅校长老师不断去努力，包括引入智能课堂啦、陶艺课啦，仲有太空种子，将海秀小学变成咗间嘅特色学校。亦都从2011年开始，通过渡轮会接送九江镇城区的小朋友去到海秀小学那里翻学，于是亦都有了佛山海事局护航学生的最美上学路。直到今年的9月份，啲小朋友转到了去九江镇上边的学校读书，海秀小学终于是退休了。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阿秀，见字如面，听闻你要退休的消息，我心中百感交集。17年的相伴，既有不舍和眷恋，亦都有一份沉甸甸的安心。那块圆了17年的大石头，终于稳稳地落地。我是佛山海事局，是你17年风雨同路的守护者，是西江水面上始终为你亮住一盏灯的人。从你书声朗朗的清晨，到你暮色渐合的黄昏，从春潮初涨到冬水静流，我们在海秀渡口，在西江航道，在每一次学生渡运的护航线上，同你紧紧相依。 17年，我们共同见证一届又一届学子孭着书包登船，踏浪求学。17年，我们将每一次上落课的水路都当成必须万无一失的生命线。你坐落在西江江心的海寿岛，四面环水，无桥可通。渡船是孩子们求学唯一的路，亦都是我们最牵挂的路。西江干线船流密集，每日来往的货船如梭，航道复杂，气象多变，顺其水位陡涨，台风季风浪骤起，大雾天视线受阻，低温天路面湿滑，每一项都是悬在头顶的安全隐患。孩子们年纪小，安全意识薄弱，登船时候拥挤，后到时候嬉闹，渡船和商船交汇时的风险都曾经令我们担惊受怕。我们怕渡口秩序不稳，怕渡船突发故障，怕极端天气打乱行程，更怕这短短的一程水路出现一丝一毫的意外。正因如此，17年里面，我们将护航当作使命，将守护当成日常。晨曦微露，我们已经在渡口值守，暮色降临，我们目送最后一名孩子平安登岛返航。我们为渡船做全面的体检，为孩子们着带救生衣，维护后渡和登船秩序，在水面布设防护艇，用海陆空全方位值守，织埋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我们走进课堂，讲水上安全，讲求生技能，讲文明道性，将平安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面。17年，我们记不清派了多少人次，护了多少航次，守了多少学子，只是记得只要你还在办学，只要孩子们还要踏浪上学，我们就绝不缺席。今日你并入新校，不是落幕，而是以最圆满的方式延续你的办学使命。于你是功成身退，荣光满身，于我们是使命达成，心安如初。阿秀，你承载了海寿岛几代人的童年和记忆，你在江心孤岛上坚守百年，用执着的坚守点亮了乡村教育的微光。虽然停办，但你留下的温暖、坚韧和守望早已刻入西江的碧波里，刻入每一个曾经被守护过的孩子心中。我们会记得在西江之上曾经有一所小学，令我们心甘17年如一日，迎风踏浪，默默守护。我们会记得同你相伴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每一次的护航与守望，都是海事人最珍贵的初心和荣光。愿你在岁月里面被温柔铭记，愿岛上的孩子从此平安顺水，学有所成。愿西江长流，平安常在。17年相伴，不算再见，只道珍重。这封信看完之后呢，其实真的有少少眼湿湿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呢也都经常会同朋友去海寿岛，过去食木瓜浸鸡，好久之前会去食鸡煲蟹。但是不要说落雨，就算风大一点，我们都说哎呀不如改期啦，因为要坐渡船。但是小朋友们翻学是不得的，他们不到万不得已都是风雨无阻，而他们的护航人更加是风雨越大责任越大。也都正是因为他们在西江航道上17年如一日的守护，所以他们也都更加之明白海寿小学为岛上边学生那种坚守和温柔。现在这间学校正式退休了，但是就不等于记忆退场。撤兵办学，这个是顺应生源的变化，包括优化教育布局的一种很现实的选择。现在见到学校的校舍是作为闲置物业正在对外招租，也都看到当地做咖啡店的年轻人有去看过场地。 我自己觉得其实呢度系有潜力嘅。首先，海寿岛住嘅位置啱。

0: 好，就是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的一个核心区域。这里有住佛山最美徒步路线，广东省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这些都是它的底气。还有这几年返乡青年开启了民宿，开启了营地咖啡，还迎来了南海大地艺术节、佛山环两江的自行车赛、渔林湾游艇会的揭幕，还有南海环两江号游艇启航等等的新机遇。所以其实这里真的可以借着百千万工程和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的东风，海兽小学可不可以打造成为特色的文旅爆点呢？例如可不可以保留学校的形态和旧的回忆，将它做成校园主题的主题民宿或者是咖啡店，又或者可以结合西江航运的故事、海兽岛上边的乡土文化，做成展览馆、研学基地，又得唔得呢？甚至乎学生哥咁多年嗰条最美上学路线，可唔可以做成沉浸式嘅文旅体验线路呢？串联起岛上边各处嘅景点、美食，真系期待呢度可以华丽转身。如果你去做呢度嘅主理人嘅话，你又觉得呢度可以做啲乜嘢呢？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地道佛山粉丝群进行交流，可以微信搜索 DDFSJY， 即是地道佛山加恩的拼音首字母，亦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搜索咩都讲一餐。包括海兽岛这一条的视频呢，在上边我们亦都发了的。
1: 晚上七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咧有少少棘住吓。江下立交往大叻，丽水立交往广州，洛龙大桥双方向现时都有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波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7: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路。
9: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是不是都觉得缺牙这些东西老人家先会遇到嘅啫，关我哋后生咩事先得㗎？嗱，你咁咁又错咯噃。嗱，而家咧好多廿零岁嗰啲后生仔女咧，棚牙入边嘅嗰个地基咧，已经系静鸡鸡咁样样咧，缩晒水啊！嗱，呢一条地基咧就系我哋嘅牙槽骨，咁啊好多时候咧都系由好轻微嘅牙周发炎开始嘅，嗱不知不觉咧就缩咗水啦。咁等你察觉到嘅时候咧，棚牙就已经识得喐噶啦噃。嗱，今日咧我哋特登揾嚟咗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咧，过嚟一齐倾。咁啊，睇下咧点样先正可以趁早救翻自己的棚牙。刘医生你好啊，
10: 主持人好，各位街坊老友大家好啊。咁啊，讲到呢个地基咧，咁真系讲到咗点之上啦。牙槽骨咧就系我哋牙齿嘅地基，咁蚀咗就难生翻噶咯。但系大家知道嘛，呢个地基咧唔系一日就蚀晒噶。咁其实咧佢系由好细嘅事情开始嘅。我哋嘅牙龈发炎，大家试谂下，早上起身刷牙嗰时候咧有冇见红啊？食硬嘢嗰阵有冇话食下食下牙龈就肿啊？或者我哋口腔入边咧成日有一阵怪味，咁其实咧呢啲都系我哋牙齿一开始发俾我哋嘅警告噶、哦。咁特别系年轻嘅老友仔啦，特别容易中招。咁原因好简单嘅，第一个咧就系成日咬嘢啦，身体抵抗力差。咁第二个咧就系奶茶、咖啡、可乐呢啲嘢饮得太密啦，糖分同埋酸性物质咧日日贴住棚牙、哦，咁啊助长我哋嘅细菌大量滋生啦。咁第三个咧就系刷牙刷得太快手啦，牙罅位置好多牙菌斑同埋牙结石积住啊，刷唔到位啊，咁啊长期以往咧就刺激我哋嘅牙龈，所以一刷就见红噶啦。
0: 哇，原来我哋日日饮嗰啲咧，即系救命水、续命水咧，就系、是、牙齿地基嘅隐形敌人啊！咁我哋见红真系都唔少见吓，咁系咪即系已经有问题先？
10: 咁啊唔使咁紧张住，咁见红咧多数系牙龈炎嘅阶段，咁啊其实只要呢个阶段咧我哋及时处理咧，都有得翻兜嘅。就系惊我哋唔理佢啊，由佢一路咁样发炎啊，发炎呢啲炎症一路渗落嘅地基底度，咁啊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就系我哋开头讲嘅会缩水啦。咁到我哋嘅地基撑唔住啦，咁牙齿咧自然就会松动啦，最后脱落就系我哋成日讲嘅缺牙啦。
0: 哇，女生讲到咁夸张，咁系咪即系话牙齿都会系冧楼噶咯？塌房会
10: 真系会噶？咁现实 生活中咧，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嘅。就讲我最近接诊嘅一个案例啦，就好似二十几岁嘅聪仔咁啊，平时咧就系成日熬夜啦，奶茶、咖啡、汽水啊，日日饮不过不停，刷牙又比较求其啦，撩两下就搞掂咗啦。咁啊，其实一早咧就系已经有刷牙出血嘅呢个情况噶啦，佢一直以为都系热气上火，完全唔放喺心上嘅。咁时间耐咗咧，慢慢就发展成为牙周发炎啦，牙龈经常肿，牙罅都变得越嚟越大啦。咁啊，当然每个人嘅身体同牙齿情况唔一样，所以咧都系及早检查吓。咁不过咧，廿几岁嘅后生仔咧，成日熬夜啊，作息唔规律啊，刷牙成日出血啊，嗰阵时咧佢就觉得自己系上火啫嘛，完全唔放喺心上嘅，以为牙龈见红啊，饮翻杯凉茶就搞掂噶啦。咁结果咧，越饮啊，个牙龈就肿得越犀利啊！后期过嚟检查先发现啊，牙槽骨已经系少咗三分之一嘅啦。咁啊，所以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嘅牙龈发炎啦，都会形成我哋嘅牙周炎嘅。咁地基咧，即系我哋嘅牙槽骨啊，持续咁样被侵蚀啊。咁明明冇蛀牙，但系牙齿松动。咁啊，其实咧呢个都系误区嚟嘅。咁啊，好多街坊咧就系觉得，缺牙系唔系因为我牙齿烂咗啊，留唔住啦，掹牙先会搞出嚟嘅。咁其实牙周炎咧都系我哋缺牙嘅一大元凶。牙龈见红，如果持续唔理佢，佢都会发展成牙周炎嘅。地基持续被破坏啊，

0: 就算我哋牙齿冇蛀啊，牙齿一样会松动脱落嘅。我见过好多二三十岁嘅年轻老友仔缺牙，都唔系因为蛀牙嘅原因，咁啊系因为我哋牙周病一路拖到最后就系缺牙噶啦。
1: 嗯，咁啊听落咧，阿聪仔呢一类嘅情况咧，又真系好多后生嘅朋友会踩坑中招啊。咁如果已经出现咗牙龈发炎，刷牙又见红，咁我哋有咩办法可以及时处理先？
0: 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千祈唔好等啊。咁其实呢个阶段咧，我哋可以通过我哋嘅龈下结节啊，嚟解决嘅。咁啊，唔好听到银下结字呢两个字就会觉得好复杂啊！咁其实咧，佢系一个非常之实在又非常之好用嘅牙周护理嚟嘅，就好似帮我哋棚牙做一个深层嘅清洁咁。咁啊，我哋医生咧会帮你清走牙结石同埋牙菌斑，舒缓翻个牙龈发炎嘅。咁啊，过程基本上咧就唔会点痛嘅。咁做完咧，成个牙龈咧就即刻松翻晒啦。啱啱开始有发炎迹象嘅老友仔咧，都可以嚟做一次冲洗或者系银下结字，咁啊，再加上我哋嘅日常清洁咧，大部分都会得到改善嘅。
1: 嗱，讲到发炎咧，我醒起咧后生嗰啲朋友咧，仲有一个好常见嘅烦恼，就系智慧牙嘅大牙。即系有冇人咧试过系长期咧就智慧牙痛嗰阵咧，咁啊牙龈又红啦又肿啦，咁啊痛到咧又食唔到嘢，挨几日咧又好似冇咩事啊，咁但系过一排咧又开始又痛过啦。喂，刘医生啊，其实咧智慧牙咧点解会成日反反复复咁去发作发炎先？
0: 咁讲到呢个智慧齿呢，咁真係好多年轻老友仔嘅老朋友啦。咁智慧牙生得唔正呢，或者我哋刷牙刷唔到位呢，其实呢最拉尾呢隻智慧牙呢就容易藏污纳垢嘅。咁细菌一旦积聚呢就容易发炎喎。呢、這个呢就係智齿冠周炎啦。佢麻烦就麻烦喺反反复复好咗。又是嚟啦，过两日食两次消炎药，你又觉得诶忍下又过去咯，但系每次发炎咧，其实都喺度伤紧我哋嘅牙龈同埋牙槽骨噶，所以成日发炎嘅话咧，唔好斋忍啦。同样可以做个冠周冲洗，清晒喺入面嘅智齿位置嘅食物残渣啦，同埋牙菌斑啦，舒缓翻呢个发炎噶。咁其实如果智齿嘅位置实在唔啱嘅，生得唔正啊，反反复复发炎嘅，咁就要揾医生帮我哋评估下，系唔系要进一步处理噶啦。
1: 啊，原来无论系好似系冲仔嘅普通嘅牙龈发炎，定系牙齿肿痛咧，这个嘅冠周冲洗都可以帮到手噶。嗱，咁讲到呢一项嘅牙周护理咧。嗱，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又有冇啲咩嘢节目嘅专属嘅福利先？
0: 咁梗系有啦！佛山好百年口腔咧，为今期节目嘅听众咧，准备咗专属嘅福利。大家微信搜公众号佛山好百年，输入数字924，就可以免费挂号、免费拍片，医生一对一帮大家睇晒棚牙，同大家讲清楚依家牙齿系咩状态，有啲咩需要注意嘅。登记之后咧，到院睇牙，仲有机会领到我哋十斤嘅农家大米同埋五星嘅鲜压花生油啊！咁活动名额有限，今期咧仲有冠周冲洗嘅听众专属福利，80元一次，牙周护理缓解发炎，连智齿反复发炎都可以帮到手嘅，系电台粉丝先可以享受到嘅节目福利。咁有需要嘅朋友仔咧，可以了解一下啦，名额有限，一定要趁早登记啊！
1: 嗱，咁如果一直都唔去处理，咁有啲朋友就已经发展去到佢牙齿喐啦、松动啦，甚至乎已经系缺咗牙。咁又可以点样解决先？
0: 咁呢啲情况咧，更加要及早处理啦。咁缺牙咧，唔单止系少咗一粒牙咁简单，我哋对上嗰只牙齿咧，会慢慢伸长走位啦，旁边嘅牙齿都会倾倒噶。咁我哋嘅地基，即系我哋嘅牙槽骨啦，都会持续咁样跌落去嘅。咁啊，缺牙咧点样补翻咧？咁依家主流嘅其实有三种做法。第一个咧就系活动假牙啦。咁啊，仲有一个第二个咧就系镶牙。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嘅种植牙，咁啊今一期咧就系同大家讲下种植牙啦。咁点解系叫种牙咧？咁其实咧就好似种树咁嘅，喺我哋嘅地基上面咧植入一粒人工嘅牙根，咁等佢同我哋嘅牙槽骨生埋一齐，之后再喺上边戴翻一个牙冠。所以咧唔系摆喺个牙肉上边嘅，系真真正正咁样种落去嘅。咁啊用得又更加耐，又唔使磨旁边嘅好牙啦。所以咧点解越嚟越多嘅年轻老友仔咧，缺牙都会考虑种植牙？咁今次我哋节目咧都有关于种植牙嘅专属福利，韩国进口种植牙全包一口价咧系1680元嘅，咁啊包括我哋嘅种植体啦、机台啦同埋牙冠。 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朋友仔，亦都可以揀我哋瑞士 ITI 高端种植牙，全包一口价都系4880蚊嘅咋，咁仲可以免费升级全瓷牙冠，咁以上福利都系电台粉丝先可以享受到嘅，咁仲有咧，佛山好百年口腔咧可以免费做个全科检查啦，包括我哋冲洗、补牙、修复、种植一条龙服务嘅，都可以一次性咁帮大家睇晒棚牙嘅，唔使我哋周围扑嘅。
1: 嗱，咁啊，记住一句说话啦，牙齿有咩唔妥咧，唔好等佢变成大事先去处理。嗱，今期开始咧，由呢个地基嘅冷知识开始去做一次深层嘅一个检查。今日啦，多谢晒刘医生吓，咁我哋下一期再见。
0: 好嘅，多谢晒主持人，多谢晒各位听众朋友，下期见。
2: 在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3: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有啲朋友话：哎呀，意想不到啊 ，Kenny 陈慧琳做咩第一首歌就已经跑出嚟啊？仲谂住播佢嗰啲英文歌、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啊！我同时咧喺佛山。

加你嘅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小鱼儿喺佛山街上面留言啊，有钱佬晒火食啊，冬瓜啊，唔系冬瓜，切冬菇瑶柱排骨蒸饭。

荣荣咧就话晚上啊，龙少小张会愉快。大家咁话，被初龙咬啲人话大家晚上好。敏总好想大声说爱你，话龙叔要点跪玻璃或者望月啊，望月啊嚟紧啊，张学友嘅系啦。啱先嗰首心太远咧，系阿江湖一遮点嘅。小周末愉快，打卡继续搬砖。美好的记忆话打卡撑场，静静听歌，静静出嚟打黑痴。

睇下今日咧最早嘅一张贴，嚟到我哋你好有趣节目专区出现嘅会系边位朋友啊？噔噔噔噔，雨后阳光喺6:14就打到个卡，跟住阿生咧6:48啊，前面嗰个26秒啊，早翻些少咁多多。跟住小提分就话早晨龙少，晨七咁早已经去市场买猪肚啊，打算煲定汤今晚饮，做咩补补佢啊吓？最近唔系好得啊，虚虚地啊吓。啊！佢话去到先发觉咧，比佢早嘅大把人啊，差啲卖晒啊！顺便点郑兴仪嘅阿拉伯市场，佢咧系喺呢个6:43嘅时候发过嚟啊，紧要啦吓！哇，你哋都真系啊！究竟你哋系冇瞓觉定抑或真系起咁早啊？吓，中山杰仔7:07，新会小宝啊，全世界早晨，大家开波开波，做咩？做咩影自己啊、下半身啊？咦？哦，嗰对波鞋同埋个波系啊，个篮球 ，OK 吓、啊，送你上社区精选啦，见你影咗相就啊，仲有风日啊、百事通啊等等啊，闪神 Kimi 咧就9:00啊，话小周末、啊、今日咧就系呢个范总新歌发布啊，所以就点啊范总嘅呢个念念有词，系啦，大家酝酿好未啊吓、啊，范总呢个新歌我即刻就会播俾大家听啦，准备啊！未听过嘅吓，未刷到佢嗰个 MV 嘅，可以稍后喺我哋呢度就听到啦吓。男装小英子就话：龙龙，晚上好啊，小周末愉快。今日下午咧，同埋屋企人去咗批发市场买嘢，准备今晚烧烤啊。晚上叫埋朋友亲戚过嚟我屋企烧烤，好热闹。而家开始烧啦吓，点陈慧琳嘅大日子？哎，陈慧琳系啱先其他一首已经跑出嚟。又或者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或者郭富城一强送俾自己友啦，同埋龙龙你一齐收听啊！好啦，我哋酝酿下情绪就准备嚟啦吓。我喺呢个 MV 嗰度咧就刷到阿范总嘅呢一首新歌啊，念念有词，词系祠堂嘅嗰个词啊，嚟啦一齐听听，嚟自Radio Man 电波先生和佛山市少儿合唱团的合作。

得唔得啊？好听系嘛？崔神小杰话：越确定的东西，潜在回报往往越低，真正嘅机会通常藏在混乱分歧同共识尚未形成的地方。啊，阵间再读啊。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嘅听歌互动啊！
1: 晚上7:30。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0: 好啦，刷新路况吓，我哋睇到嘅就系 S15 啊，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啦，广佛避冲站至到北环沙贝互通，车流真系已经系疏通噶啦，咁啊，交通咧亦都系恢复正常吓。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私人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阴天间多云啦，偏北风两级，气温25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7: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8: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9: 最近出嚟，郑希怡嘅《阿拉伯市场》。

阿李贤话：喂，发福袋啊，系嘛？抢咗个退休包啊，65，又唔系岁数，翻晒到谢霆锋281公里。

好啦，继续读翻 Jason 小杰嘅嗰段留言先啊！我发觉咧，最近 Jason 小杰嗰啲留言咧，质量好高啊！佢话咧，越确定嘅嘢，潜在嘅回报就往往越低。真正嘅机会通常藏喺混乱、分歧同共识尚未形成嘅地方。当所有人都睇见嘅时候咧，机会往往已经变成咗价格。短期交易将时间当作敌人，长线投资即系将时间当作朋友。因为企业、行业同品牌嘅成长都需要时间发酵。好多时候最好嘅决策唔系频繁决策，而系喺睇对方向之后耐心等待时间兑现价值。佢话来自一本书啊，书嘅封面都影咗过嚟，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啊。啊！佢话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忙碌中打卡，乐中再重温，转紧出嚟张国荣第一次。

湾区龙伯话微信视频直播间阿巴啦啦话，哎呀，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神兽又翻嚟啦，感觉好似寻日先翻校啫嘛。

阿大圆圆话：龙松点翻首周传雄嘅《黄昏》，或者张信哲嘅《白月光》，送俾所有自己有。美好记忆话：以为你又去偷欢啊！多谢你嘅大红包，睇过184积分，哇，几乎翻倍咯都。Amy 正妈话：吓，今晚龙少迟到咩？唔系啊，迟开直播啫。灵魂show话：小周末愉快。点鞋咧？阿妹嘅《你的万水千山》转咗出嚟，郭富城语中感叹号。

0: 署名高明明明嘅朋友话想点上将来啊，会唔会遇到低谷？听完呢首歌咧，就会激起自己嘅斗志，不断前行啊，想将来。OK， 跟住尾数5503咧，点张宇嘅《月亮惹的祸》，转紧出嚟嘅系谢霆锋《201公里》，281公里。
1: 最初你生活是。

意思点样先话无去无来，迟咗些少啊！可惜我是水瓶座已经跑出嚟，非原因嘛。打卡支持龙少露三点，一面开饭一面听节目啊！今晚点黎明嘅一夜倾情，多谢。今晚喺大佛山唔回家了，你又爽啦吓、啊，又多头家啫系咪？红红点缘分的天空啊！

今晚子华龙啱啱暴露放系饭，总仲以为你继续休假，有啲小失落。点知后来拆到你绿马甲啊，马上上嚟嗰度啊！寻日咧同一班老友小聚咗下，哇，简直笑到牙胶都痛啊，鱼尾纹都多咗好多啊！但系开心系真系开心，点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送俾我啲老友记啊！休息一阵吓，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听歌，继续互动。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我系吴紧要，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无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
4: 安。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到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1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一段回忆，
14: 一句感激，
10: 点点情意，
14: 点点情意，你讲
10: 你讲，
14: 我听
10: 我听。
3: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4: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6: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曼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尾数系9272嘅朋友话：龙龙晚上啊，我与我家的那位相知牵手23载，感激佢对我一直以嚟嘅宠爱同包容，点手十指紧扣，送俾寻日生日嘅他同听日生日嘅自己，愿我哋嘅以后越嚟越好啊！

听到嘅系张智霖《十指紧扣》。尾数系9133嘅朋友话，作为刘德华忠粉嘅我，今日终于抢到华仔演唱会香港站门飞啊！点华仔嘅吟唱我的歌庆祝下。

小白同学啊，嘻嘻，今晚抢到个靓冧啊，完全合格啊，睇过168啊，靓冧系。点霆锋嘅逆行迟咗些少啊，送俾所有人，特别送俾隔篱嗰个他，打闭啦。啊，嚟到佛山喺度又晒火石，又晒恩爱啊。

全名 Colo 嘅朋友 ，In My Stupid Heart 送俾所有人。非原因啊，继续有钱佬晒伙食啊，全部上齐啦！你几多个人食啊？究竟咁多嘅？禅城敏敏姐啊，听歌加班是绝配吗？加班的晚上有龙少的节目绝配啊，对吗？请问出来汤宝如缘分的天空。

啊，尾数系9727嘅朋友话，第一次留言，第一次点歌，一定要播啊！龙少，我24年嘅青春翻嚟啦，发梦都冇谂过，佢哋会过嚟广东开演唱会，想点5566嘅我难过，一定要播啊！系抢到飞未先，你关键系啊！

勒流信流逆流，阿勒流信逆流啊！佢话龙老板最近好烦啊。92年嘅我希望快啲结婚，但系一直都被嫌弃。我只想揾一个愿意同我一齐供楼或者一齐努力买地建房嘅人啫。我要求好高咩？我自己喺事业单位做嘢，有一金供楼压力唔算大。再唔得咧，屋企仲有屋企起嘅嗰、那个起嘅屋吓。虽然系两兄弟同父母一齐住，但系每层都系三室一厅嘅布局，咁样真系差咩？每到晚上都要揾啲嘢做嚟分散一下思想。唉，听歌唔点歌啊，多谢啊。

正如我哋呢一首歌系嘛，汤宝如嘅缘分的天空咁样啊，即系歌名一样，有好多嘢都系真系要讲缘分嘅，冇办法，呢样嘢系好玄学，我相信 AI 都解释唔到嘅呢件事啊，所以保持耐心，同埋人哋话你若花开蝴蝶自来，将自己变得越嚟越好啦，加油！

0: 有朋友话系啊，呢一首系呢个 MTV 情人嘅主题曲，跟住有人赞我，你点解可以咁识排歌嘅？
1: 真系噶？点解嘅？你好叻啊！

翻工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咧，哎呀，我听人讲过，而家有啲女仔啊，要求好高下噶，要男方有车有楼有存款，靓仔，长短都要问咩时间啊？定系咩长短？系啊，哎呀，一下我听唔明白啦。阿张宇咧就话龙哥啊。今晚執咗下自己啲收藏，发现咩武侠小说啊、科幻小说啊、惊律小说、都市小说都有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当年好博学啊，点一首《热烈的少年》。

听到谭咏麟想将来，啱先有朋友话到低谷嘅时候咧，每每听到呢首歌吓、啊，都会好振奋。钻石玻璃心就话想点心比天啊，佢话龙嘅歌里边啊，更加中意呢一首，感受到不惧得失嘅豁达心境，快意恩仇嘅英雄气概啊。

0: 翻工想成王话，静静听歌啊！唉，烦心事又晒埋身。赢嘅系我的陈小姐话：
1: 吓，
0: 你嗰个要求都仲未算高啊！喂，要人帮你一齐供楼、买地、起屋、啊，揾一个人系想提高生活质量，唔系想降低自己生活质量噶。尾数1091嘅朋友话：回应嗰位想结婚嘅，同兄弟住同一栋楼，呢个系硬伤嚟嘅吓。帮耶鲁话就快就咁快又小周末，又两日冇得听阿龙哥哥节目啦。转紧出嚟，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匿名嘅朋友佢话讲啲比较灰色嘅问题，有想见嘅人就去见，唔通真系可以想见就见到咩？有想嘅有想食嘅嘢就去食，真系可以想食就食得起咩？有想做嘅事就去做，真系可以做得到咩？其实咧嗰啲你都可以当系鸡汤，你亦都可以当系祝福嘅说话。就比如我哋经常祝福人哋，哎，恭喜发财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哋祝福好多嘅说话，其实我哋唔会去深究究竟系咪真系最终可以达成。但系嘛，我最近学晓嘅一样嘢咧，就系有啲嘢，唔好去钻牛角尖。比如话，我哋要思考咩嘢都要有意义，我哋先去做。但原来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先去做咗再算。又或者其实有好多嘢，其实未必真系深究落去有好深层嘅意义嘅。只不过可能我哋自己过于执着，困住咗我哋自己啫。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有阵时候，如果去到钻牛角尖嘅嗰个位咧，哎，退翻出嚟，你会发觉，其实天地都好大、好广阔嘅。有时候又唔使谂到咁细致，系咪？难得糊涂啊嘛。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see you.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八点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12: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12: 我听我听。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埋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4: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15: 都市无阴公，
16: 都市都市都市。无阴公，无阴公啊，无阴公，
17: 都市无阴公。

0: 脑与脑，脑震顺惊脑震荡，脑膜就惊脑膜炎，所以佢哋一齐去窝打老道睇脑科，见到诊所里面有个老人攞住个人脑模型。脑震顺惊脑震荡，脑膜就惊脑膜炎，所以佢哋一齐去窝打老道睇脑科，见到诊所里面有个老人攞住个人脑模型。
1: 都市冇阴公。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

0: 咁节目啦，开头啦，听到嘅呢首歌啦，就农夫嘅歌啦，歌名就叫做《全民合拍》嘅。咁其中咧呢一个合拍咧就有两层嘅意思啦。呢首歌其实都十几年前嘅一只歌。咁如果有睇过当时嘅 MV， 就知道其中一个合拍嘅意思咧，就系呢只歌嘅 MV 几有创意嘅，就好多嘅 fans 啦，就用手机拍摄嘅素材啦，就去剪辑构成呢一个 MV。咁换句说话咧，就即系大家都一齐参与啦。咁就你有份拍，我又有份拍，咪合拍咯咁样。另一边相当然呢首歌亦都讲緊啦，就只要喺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啦，咁对于一啲唔同嘅观点，有时我哋係咪可以有更大嘅包容呢？如果咁样嘅话呢，我哋所身处嘅群体啦，又或者所谓嘅存在緊嘅环境啦，咁相信一定係一个更加合拍嘅状态。咁所以呢一个就係另外一个意思嘅合拍啦。咁而今日啦，越讲越点啦，就郑中啦，仲有我拍档杨中啦，将会喺第一个词里面呢要讲嘅后面嗰个意思嘅合拍嘅。即係讲緊话喺真係你哋两个都真係几合拍喎。咁样即係例如啦，当时我哋会讲，又或者喂好夹啊，非常之合拍啊，完全符合心意啊。咁喺粤语里面呢，我哋会有另外一种讲法㗎。交俾杨中讲讲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啱晒河车是一句好地道的粤语俗语嚟噶，意思就是非常合拍、正中下怀、完全啱心意、啱风格，相当于现代粤语当中的啱 key， 又或者是啱 channel。可能你会问啦，河车点样写呢？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一个合字，合作的合字，然后再写一个尺，尺子的尺，间尺的尺。咁点解读就读河车呢？咁係源自於粵劇嘅公尺譜啊。合同埋尺呢係其中兩個音名，相當於簡譜嘅低音傻

0: 和 re。 粤剧开演之前呢，乐手会用这两个音来定调，音调校准和谐就叫做啱晒河车了。宫尺谱呢是中乐记谱当中一项伟大的发明，同五线谱简谱一样。宫尺谱呢自成体系，有合、视、月、上、尺、宫、反七个基本音，对应的简谱呢就是嗦啦西哆瑞咪发嗦，其中合和尺分别就是简谱的低音嗦和高音瑞啦。咁二胡呢又係粵劇当中好重要嘅樂器喎，嗰两条弦呢啱好就係合弦同埋尺弦啦，咁所以调音嘅时候呢一般就调呢两个音嘅，如果係比较顺意嘅时候呢咁就啱晒河车啦。
1: 喂喂喂，洋葱，你都仲未讲合尺点解会变成河车？
0: 咁就要追溯返粵劇嘅发展过程啦。粤剧咧其实吸收咗相当多嘅京剧元素嘅，宫尺谱嘅发音咧亦都系沿用京音，所以京音就系河池河池嘛，河池河池，读读下咪变咗河车河车咯。同样嘅道理，正如 call out 耶咧，其实咧都系嚟源于京剧嘅可怒也。当剧中嘅角色嬲到吹须碌眼嘅时候咧，就会爆出一句 call out 耶。咁后屘传到嚟南方嘅粤剧之后咧，就变成 call out 耶。所以 call out 耶咧就唔系 call 你老爷嘅，系可怒也嘅音译啊。好啦，再嚟讲下呢个河车嘅造句先啊。佢同我嘅谂法都系一模一样啊，真系啱晒我河车啊！$1一只鸡，
1: $1一只鸡，
0: $1一只龟，
1: $1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哇，唔该晒洋葱啊！大家一路讲咧，有啲留言都系咁，即系点写咁？其实杨聪系讲得好清楚嘅，只不过咧就即系电光火石咧头讲完咧，咁你又唔知道究竟佢要点写正确嘅正字咧写法啦。你可以写合作个合，呢个尺寸嘅尺合尺。因为啱先佢都解释咗啦，即系合同埋尺啦，对应嘅简谱嗰个低音系低音嗦，同埋高音 re， 就系二胡两条弦嘅定音嘅标准。咁呢两条弦咧都校准咗啦，咁样即系个 tuner 已经 tune 好，咁个声音咧就会好和谐啦，好顺意啦，咁就啱晒呢个合尺，即系啱晒河车啦，咁样。咁意思就系从乐器调音咧引申到人同埋人之间，啱先讲嘅非常之合拍，完全对上频道。咁对唔上频道就系讲阿薇你咩事啫？喂，一个 AM 一个 FM， 我可以转 channel 就你嘅啫。咁又睇开剧集嗰啲啦，就会知道啦，就呢啲好经典嘅桥段啦。咁咁当然如果系好啱河车啊，两个人好合拍，我哋都会讲系好默契。

听越啱听。啱晒河车咧，就系啱晒我心意啦，正中我下怀啦，哇！真系一拍即合咁解啊！早越讲越掂咁耐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粤语词汇啦，都分享咗好多歌啦。似乎都冇一个机会咧，可以赞下我呢个型英帅靓正啦，又识玩识食又有态度嘅拍档嘅。所以跟住落嚟，我轻轻假公济私一下啦，用呢一首最佳拍档送俾我嘅最佳拍档阿郑聪。咁同时咧，亦都希望各位听众啦，喺生活当中可以揾到啱晒你河车嘅嗰个人啦。

啊，多谢晒阿杨聪啊，因为我真系谂唔到咧，其实好多年前咧，就我都好长时间系同阿敏华咧做一啲合作咁样嘅，咁之后我一直都冇拍档噶啦，咁结果咧，好多年之后咧就遇到咗阿杨聪啦，咁样。咁至于你话女仔嘅拍档啦，好似由头到尾好似都系以敏华为主啦。男嘅话咧，除咗小白之外，好似杨聪都系第二嘅拍档，所以都系好优秀嘅最佳拍档。主要讲到话呢啲合拍啊，或者默契啊，又或者两个人好夹啊，咁诸如此类啦，就好多时候我会觉得啲合唱嘅歌曲啊，即系无论喺 studio 里边去录制啦，虽然话系可以执啊，可以逐句嚟都仲得啊，咁但系真正嚟讲啦，特别系要需要一啲情感嘅配合啊，先酝酿到嗰种感觉嘅话咧，即系呢啲唔系话科技或者系后期嘅制作啦，可以去搭救，所以更加重要嘅应该仲系默契啦。如果唱 live 啊，更加系啦。其中呢两位啦，喺呢一首歌里边嘅演绎咧，个人觉得系真系好夹好。

面啦，系情感博弈当中嗰种你来我往。我最多只是受身，仍然极不忿啊！李克勤、容祖儿，刻不容缓。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郑冲越讲越掂。

0: 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请教下大家先，20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江南春，唐，盗墓。千里莺啼绿影红，水川山国走奇峰。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酒旗。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寺庙楼台烟雨。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是抵赞，留白无限。酒旗峰粤语是这样读的。这一种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来的轻快，仿佛酒旗就在风里头猎猎作响。是的，原来最靓的风景往往都是藏在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杜牧呢首诗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同埋分享啊？咁样咧，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翻出嚟慢慢欣赏。
4: 开心听，
6: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6: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0: 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冇讲晒，冇得讲啊！正如有啲留言啊，经典两个字讲晒，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端，没法行前一寸。啊，呢种感觉真系好离行离辣啊，系嘛？即系明明近在咫尺，但系个心咧又隔咗天涯啊！主要讲到呢种离行离辣啦，喺我哋讲粤语嘅状态里面啦，有时就前面要加多句嘅，唔会就咁讲离行离辣嘅，加边句好呢？阿洋葱加一加，唔该晒。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意思呢就是形容两者虽然是并排相关，但是相距甚远，差距极大，亦都可以引申为完全黐唔上边，争十万八千里的。离就是距离疏落咁解。辣呢古通裂，本意呢就是排列，就是一个队列的列加个走之底。坊间呢好喜欢将这个字呢写成是辣啦辣啦，但是政治应该是一个列字，然后做一个走之底。整个词可以形容并排，但是离得好远，两个人各走各的路，又或者事情和标准的答案做得很偏差，错到一塌糊涂。他的出处其实都是来源于粤剧行当的。大花面在粤剧当中是一个行当来的。面上的面谱是用油彩直接涂上去的。如果劇情需要要抹眼泪的话，演员是绝对不可以令到那件阔袍大袖真正掂到那块面的。如果不是，那块面的油彩就会抹花的了。所以只能够象征性地保持一个很大距离，象征性地抹眼泪。所以离行离辣就是这样来的了。民间就借这个来比喻事情和本意差距很大。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喺离行离辣前边加翻大花面抹眼泪，咁亦都系我哋今日越讲越掂要分享嘅第二个嘅粤语俗语啦，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

讲真啦，就呢种离行离辣啦，有时都可以喺世界或者生活里面有唔同嘅理解。走远了，回不去了，呢种错晒位嘅感觉，都系离行离辣。

0: 几时会走出嚟咧？咁啊，请教下各位啦，即系会有感到迷失嘅时候咧，你可能都会即系试下独处啦，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一下自己，去揾下你内心嘅嗰份平静同埋真实。
1: 担心被贴上标签，害怕太多的是非。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

0: 靓正，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
1: 其实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讲过离行离辣呢个词，好多人都会写成系撇辣嘅嗰个辣，但其实咧正确嘅写法系列字加个酒之底。所以今日咧亦都补充翻一个歇后语，叫做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啦。其实在粤语的俗语当中有很多是来源于粤剧，包括通天大老官样样都能，顶笼爆棚收科，乃至刚刚讲的 call out 耶或者是啱晒我河车，这些都是来源于粤剧。在这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关注粤语，多些关注粤剧，这样我们的文化才得以传承下去的。最后来听一首都几 crossover 的歌，来自容祖儿的刘光飞舞 crossover 曾小敏的圆我的愿。啊，你这样听下去呢，新旧交融又几啱晒我河车的。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鱼啦！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4: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12: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12: 我听
8: 我听。

0: 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健康7:30，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下曾医生，嗱，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心情唔好，情绪好差嘅，会唔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啊？
5: 咁都会嘅噃，因为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系密切相关嘅。长期处于焦虑同埋抑郁呢啲不良情绪当中，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免疫功能同埋内分泌系统嘅，亦都会增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咁如果老人家出现持续嘅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同埋精力不足，而且时间超过2个星期，咁就唔应该简单归结喺因为佢年纪大咗啦，而应该带佢去心理科进行专业嘅评估。因为好多情绪嘅问题啊，其实系可以通过规范嘅治疗得到好良好嘅改善嘅。同时啦，规律嘅运动、参与社交，亦都系一个比较有效嘅自我调节嘅方式。作为家人，应该多啲俾佢哋理解。

没有试过扳分，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0: 走。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副高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重逢含神之前。